0: 务卿卢比奥表示，协议草案获得了多国支持。
1: 美伊会于下月终止谈判，伊朗称现阶段尚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期间将与中国领导人会面。
1: 基辅等地遭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之一的空袭，俄方称是为了报复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学校。
0: 重庆永川特大暴雨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17人失联，当地已经紧急避险转移423人。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1: 头条聚焦到的是，北京时间24号的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0: 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25号凌晨，和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了4组快速交会对接，形成3船3舱的组合体。
1: 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顺利进驻天宫，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2: 这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同时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随着点火指令的下达，我们可以看到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喷出熊熊的尾焰，正在垂直向上，即使在1.5公里外的现场也能够感受到地面在剧烈的震动。
3: 在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4: 东风收到，
5: 神舟23号报告，3板展开，手控指令已发出。
6: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
7: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发射前大约3个小时，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8: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9: 航天员张志远、
10: 航天员黎佳莹。
11: 是，
8: 是。
3: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民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2: 很开心，就是我们中国又成功发射了我们的第23次的一个载人的火箭，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13: 我到这来已经21年，从杨利伟上天我一直在这，我是3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带他们现场经历一下，体验一下现场这种，感受一下现场这种气氛，这种激动的时刻，让他们从小内心有这种向这个航天员学习、敬佩这个航天员这种精神。
3: 飞船入轨后，于次日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个小时。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并将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100多项空间科学试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并将有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驻留。凤凰卫视宋远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 神舟23号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各。

0: 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李家超指出，此次任务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在国家的大力支撑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 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展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激发青少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的创科人才。
1: 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24号晚上已经随两位队友飞入太空了。那发射前的出征仪式，香港代表团手持国旗和特区区旗为航天员加油助威。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绝佳演绎。好，现在我们看到三名航天员正在。 向现场的民众挥手致意。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现场，为黎嘉莹加油助威。这也是首次有香港代表团来到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现场。
2: 我们是以香港青年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是非常激动的。还有呢，就是黎嘉莹是我们香港的女性太空人，所以我非常之为她骄傲，也很希望呢，我可以把今次的体验还有故事呢，带给其他的年轻朋友，鼓励他们大胆尝试一下，都从事那个航天的事业。
3: 支持陈州二十三，支持黎嘉莹。
4: 这次国家对香港的非常照顾，给我们香港代表团安排了最好的位置。那么我也有幸作为代表团的团长呢，与这个各级领导站在第一排。那么我想我与三位航天的级别大概四五米左右，啊，这个特别是我看到了佳莹，这个状态非常好，所以我们大家都为他开心，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出色的完成任务。 我们也期待他的凯旋。在见证飞船发射之后，孙东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再次强调，下一步特区政府会继续为港青投入创科发展，创造各种条件。
5: 那么，当飞船呢这个直上云霄的时候呢，我是感到非常的激动，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
4: 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嘉莹也说，他最大的挑战是可能和家人这个很长久的分离啊，所以港府这边会不会给他提供什么样的支持系统，让他无后顾之忧？
4: 我想，特区政府过去两年来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他呢尽量呢这个解除后顾之忧。事实证明呢，各方面的配合是到位的，他用可以在我们看来是最短的时间，通过了这个应有的这个培训，达到了升空的标准。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这个航天载人办公室能够做更多的安排，包括。
0: 他给予我们的香港的一些青少年，是不是考虑做一些对话等等啊？我相信国家会做妥善的安排。凤凰卫视孙伟坚、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香港有商场直播神舟二十三号发射，邀请逾百位市民一起观看载人飞船升空的时刻，有市民心情激动，为搭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感到骄傲。
6: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24号晚升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以载荷专家身份参与其中。有香港的商场举办直播活动，小朋友一起挥动国旗和区旗为太空人打气。前来观看大电视直播的市民表示，为黎嘉莹为港争光而感到自豪。
7: 同咗我班朋友过嚟啦，咁所以因为就好。 開心，好值得過嚟嘅，因為係香港第一位香港人去升空咁樣咯。
1: 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事，所以我都很開心的。好像很近，但是又好像很遠，但是因為這件事就拉回近了。
3: 有市民认为，观看直播是为了见证香港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5: 件事咧都系香港融入国家大局嘅一个 milestone 啦，里程碑事件嘅，都好亲自睇下咧，系同大家一起体验咗呢个 moment 咯，呢个时刻嘅。都话咧系几时都得嘅，但系你发射呢件事咧，系一定系天时啦、地利人和。
3: 有市民形容李嘉莹是香港人的骄傲。
6: 我哋香港嘅女性嘅典范，哇！我哋好中意，同埋咧，即系系我哋嘅光明。
7: 有冇话头先睇过下个心情？
6: 系啊，好紧张，好紧张。哇！得去祝佢平安度。
8: 第一次喺现场睇到个呢个直播，个场面好热闹，香港人好骄傲，特别我哋家有香港嘅代表，一个女性，你睇几宏伟啊！全香港。700,000嘅人咧，今晚咧都係一個普通話叫做彻夜難眠啦。
7: 今天雖然是香港的佛誕小假期，但仍然無阻市民跟家人朋友們一起來見證神舟23號升空的震撼時刻，感受現場的熱鬧氛圍。鳳凰衛視楊凱嚴香港報導。
9: 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众师生24號共聚校内收看直播，见证神舟23號顺利发射升空。对于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李嘉莹即将在空间站亲手操作由港科大团队自主研制的天运相机，不少师生表示既期待又振奋。
10: 3、2、1，点火！
11: 点火！
12: 神舟23號载人飞船发射升空。香港科技大学一众师生齐聚校园，共同观看电视直播，见证火箭腾飞一刻。现场师生中有不少是来自港科大天运相机项目团队，团队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早在10多天前就先行一步到达天宫空间站待命，等待同样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李嘉莹操作机械臂将它放置到舱外指定载荷位置。有参与项目的博士生成员心情激动，希望未来能以自身专业所长更好地结合国家航天任务，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
13: 我现在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这是我们香港首个航天员然后在空间站操纵我们香港首个自研的载荷仪器，然后我能参与这个任务，我是感觉到自己很任重道远，然后继续努力加油，将数据产品做好，然后争取转化为我们能够对社会有用的一些数据，然后为我们的国家的碳战略、碳服务做好服务。
12: 天运相机可从太空精准测量二氧化碳及甲烷两大主要温室气体。有来自印度的项目博士生成员认为，随着飞船成功发射，意味着团队离实验目标又进一步。他希望未来通过参与项目所获得的科研成果与经验，帮助家乡改善环境。
14: Every time we get to one milestone, we have some feeling of getting closer to our goal, and it's some feeling of one of that is some satisfaction that things are going right. India also has a space program. India is known for my home country is known for their space program, but we do not have a space station or we do not have a mission to monitor greenhouse gases or pollution in general, and we suffer a lot from pollution. And I come here with hope because I want my city to be breathable again.
12: 港科大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运相机项目领导教授苏慧也为任务顺利进行感到振奋，又指见证香港科研力量为国家航天任务做出贡献，是对学生的极大鼓舞。
15: 我觉得对这个年轻的学者来说，学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的作用。一个是可以看到我们祖国这个航天事业的发展，就是让他们有一种民族的这种自豪感，这是很好的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我们希望这种年轻人在这种实际的场景的感召下，能够对这个航天科技有一个深切的认识，然后也鼓励他们来将来来投身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这种科技创新。
12: 他指出，香港在人才培养、国际化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希望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继续发挥优势，共同在参与国家航天建设的路上走得更远。
15: 香港就是有这种一流的这个科研团队，能够制造出更多的载荷，就像我们这次天运相机一样，其实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深空探测，探月或者是火星，还有这种对这个整个宇宙起源可以做一些更深度的一个研究。香港其实除了科大，还有很多别的大学也在参与国家的航天项目，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资源整合起来，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做到一些更大的一些就是具有国际这种影响力的项目。
12: 神舟23号顺利进入轨道后，即便已到深夜，现场仍有不少师生不愿离开。不少学生都表示在亲眼见证了本次任务顺利进行之后，自己也萌生了航天梦，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参与到更多航天相关的科研项目中去。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香港大学一众师生24号晚在校内共同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见证港大校友黎嘉莹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搭乘飞船顺利升空。
12: 香港大学一众师生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跟随直播画面倒计时。在神舟23号乘组中，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正是港大校友，跟随着飞船顺利升空，现场随即传出欢呼和掌声。黎嘉莹的博士生导师邹景佩也通过视像与在场师生共同观看直播，并表示期待黎嘉莹将来有机会回校分享航天经历。有学生表示，神舟飞船升空不再只是新闻画面，而是香港科研力量逐步参与国家高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
11: 作为一个港大的学生，然后我现在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位杰出的校友，现在正在我们的神舟23号。我觉得现在很火的一个就是建造太空城的这种理念嘛，所以以后可能很多应用啊，包括一些芯片 AI 的一些技术，我觉得都会体现在我们的航天工程的这种应用场景上，所以这个对我的职业发展可能也会考虑一部分这个方面的应用吧。
16: 激动嘅，咁非常之开心，好安全，好成功咁样顺利完成咗呢个过程啦。而我亦都觉得好骄傲。
17: 他也给我们很多香港大学学生做出一些鼓励，就鼓励我们去进一步，就是，在学业上努力啊，然后可能在未来可以在社会上做出更多的贡献。
12: 港大近年积极参与国家深空探测任务，包括参与火星探测及月球样本研究。有师生表示，希望港大未来可以在太空探测领域为国家贡献更多力量。
18: 很多项目呢，准备到天问的计划，准备要到火星，准备要到月球，我们一直都展开不同的太空计划。我感到深感的荣幸，身为一个港大人，我们同学能够不只是在自己的专科里面发展，也是跨专科，也是发挥的最好。我跟大家同学也分享了，我希望来年我们更有更多的港大的同学成为我们国家的太空人。
19: 我们将有机会呢，在未来的天问3号任务，然后去在火星的轨道上对火星进行一个遥感探测，然后寻找这个火星的生命遗迹。然后另外呢，最后呢，我们港大其实还在做对于这个木星类行星的这个叫它的这个行星的一些电离层，然后具体这个行星际物理的一些研究。
12: 港大聚焦国家航天建设，在去年成立了香港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对于港大的学生来说，这一次的任务不仅是校友黎嘉莹成为了航天员之一，同时呢，学校的科研团队和多元培养也让更多的学生对于投入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之中有了更深的期待。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香港大公报的一个报道。2026年的4月29号是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满5周年的日子。面对越来越多的需求，官方透露，空间站将会迎来二次扩容，通过新增拓展舱段，由成熟稳定的 T 字三舱构型升级为十字组合体，大幅提升空间容量、停靠能力与在轨科研支撑水平，支撑长期运营与国际合作深化。而这个新的拓展舱段比天鹅核心舱还要大。
9: 专家认为，随着空间站持续的扩建，摆脱空间不足、停靠位紧张的限制，有潜力从科研实验平台进一步升级为多功能的太空母港。 随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那未来巴基斯坦航天员的短期飞行、联合国外空司合作项目推进以及巡天空间望远镜即将入列，中国空间站现有的舱段空间和实验机柜以及

0: 对接口资源日趋紧张，扩容已经成为了刚需。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带您关注到的是，有消息指出，美伊将会达成谅解备忘录，并且于六月份就最终协议重启谈判。一会儿见。
2: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晚上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经赴浙江省参访。夏巴兹于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和夏巴兹会见会谈。夏巴兹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3: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武契奇将此次的访华称作其政治生涯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并且期待通过此次访问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开启双边发展全新篇章。
4: 武契奇于24日中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相关官员到场热情迎接。当天下午，武契奇前往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他沿着城墙缓步攀登，仔细聆听关于长城历史文化的讲解。参观结束后，武契奇到访长城纪念品商店，并购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纪念品。武契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到访中国，此次代表塞尔维亚访华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武契奇指出，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当前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武契奇坚信，此次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中塞关系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访华前夕，武契奇便多次表达了对中塞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塞高层会晤的热切期待。他坦言，十分期盼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对于习近平主席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他始终铭记于心，并怀有最诚挚深切的谢意。与此同时，武契奇对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会谈和各类参访活动都充满期待，直言此次访问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还指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武契奇表示，中国不仅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中国凭借坚定一致的立场、富有智慧的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声望，为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他妄加批评。
2: 而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外一篇帖文当中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地达成协议。
3: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他认为其结果是为伊朗研发核武器铺平了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进行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风度浓缩铀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铀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一名以色列部长助理向以色列时报证实，内塔尼亚胡会在24号晚间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正在成型的美伊协议。以色列青年报则引述一名安全内阁成员在私下谈话称，如果媒体当下报道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它就非常糟糕。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指，为应对和平协议可能要求以色列克制其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为此进行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评估后于24号批准了在黎巴嫩继续对抗真主党的战斗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与伊朗据报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将会于6月份就最终协议重启谈判。根据伊朗媒体披露，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前提条件包括美国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
2: 与此同时，双方仍然对部分的条款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
0: 美伊谈判拉锯继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对话，但依然在部分和解条款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目前尚有多项问题未能解决，因此仍存在谈判失败的可能。据报，伊朗不愿意将解冻资产与核问题挂钩，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交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宣布。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的相关细节，谅解备忘录不会涉及任何与核问题有关的内容，核问题谈判将推迟至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同时，谅解备忘录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抵抗阵线相关战事，随后伊美才将在30天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报道予以否认，称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则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海峡的控制权，同时美军必须从伊朗周边撤离。报道强调，尽管可能达成和解，伊朗同时也为谈判失败、战事重启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未出现明显变化，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依然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4号的凌晨至早上的6点，基辅遭到了自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持续5个多小时。
1: 乌方表示，只在基辅市区就有近50处遭袭地点，包括了乌克兰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空袭造成的损坏。市中心独立广场侧面的中兴邮局大楼也受损。基辅唯一的污水处理厂遭遇了3枚俄罗斯导弹袭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夜间的空袭在全国造成100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另外有4人不幸遇难。
2: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袭击发生后，救援人员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立即开始疏散展品。基辅市不同区域有多栋住宅楼在空袭中被直接击中，引发多处火灾，有数十栋住宅楼和10所教育机构受损。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方表示，基辅唯一的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数百万立方米的污水，对这个设施的损坏或破坏可能会给基辅地区数百万居民以及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在基辅附近的波利斯巴里，一座大型仓储设施遭袭后引发大火，近15000平方米的仓库被完全烧毁。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速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针速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every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根据朝中社25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4号就山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向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以及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10: 金正恩表示，衷心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早日消除事故后果，遇难者家属战胜悲痛，恢复稳定生活。
9: 山西省长治市通报称，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128名伤者已经送到了3甲医院进行治疗。而有关于伤者救治的最新情况，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长治市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
10: 佳杰，早上好。
11: 杨子、王峰，早上好。
10: 关于伤员的救治情况、善后的处置以及安全隐患的排查，你在前方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情况？
11: 好的，王峰。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和平医院。那么和平医院是长治市的3甲医院，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地方就是长治医院的高压氧舱。那么目前呢，128名的轻伤者已经128名的伤者，其中包含了124名轻伤者和4名的极危重症患者，已经全部转移到了3甲医院进行治疗。那么这些轻伤者大部分都是由有毒气体所伤害到的，那么他们在后续呢也是要接受到进行一个高压吸氧的治疗。那么高压吸氧的作用也是为了保证他们能够极快地排出身体里面的有毒的这些毒素，同时呢加快体内的循环，达到一个更好的身体的恢复。相信在今天上午治疗也还会继续进行。那么到24号的时候，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也是召开了全体会议。那么在这场会议中，山西省委书记也是到场主持了会议。同时呢，他也指出呢，目前呢山西省的整体的煤矿的所有都要进行排查。那么同时呢，也要针对煤矿的隐蔽工作面以及安全监控造假，同时呢人员下井数量不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开展深入且细致的检查和深挖。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山西省也将会在近段时间针对其他的涉及非煤矿山的领域进行全面的排查和整治。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王峰，
10: 谢佳杰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9: 山西沁源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之后，涉事企业被揭发的违规违法行为现在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10: 有曾经在刘神峪公司工作的矿工告诉本台记者，企业为了产能扩张，长期都有应付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高额赔偿来掩盖人员伤亡和瞒报事故。
12: 山西沁源县刘神峪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刘神峪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 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
13: 啷个一声，我寻思在下边放炮，跑出来上那个围墙看了，那里倒像是那个原子弹爆炸，还学学的圆丢丢的，啥也看不着。到我女婿，我说我是爆炸了，我看在检查上120上也都我负责。
12: 刘神玉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
13: 啊，就是我在这干活的那块，就是这些303，就是这里瓦斯爆炸的。为何爆炸是损失的上不太多，
14: 不像这次这样，
13: 不像这样，那是局部燃烧。
12: 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13: 像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个，
14: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发布。
13: 不，他就是一悄悄地安排了。我是地面水长，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到把我们到控制那个清河宾馆。控制那10天，手机把你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怕你通风报信。
12: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2本甚至是3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13: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

0: 就是那里的人要一个检查的来看，你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付这个追踪卡，你要让你要达不到那个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放些人，安检局，还有的美管局下来一查，请了先去饭店吃饭，吃了饭，包包还是塞满去票子，完了以后嘴还骂一把。实际呢，那个县委书记主管工业，他也不知道，啊，他手下的人打发下来吧，啊，回去问汇报了。怎么样？他就说没问题。
1: 涉事企业的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庆元县布局了至少七家煤业下属公司，同时还有三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在山西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2: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23号抵达台湾，他表示，英伟达新一代的 AI 计算平台威拉鲁宾的量产将会使150家台湾厂商受惠。
3: I grew up on this, it's so good.
4: Thank you.
5: 黄仁勋23号下午5点左右现身台北松山机场，向在场的粉丝、媒体分发饮料，并宣布科技业重磅消息。
6: Vera Rubin is the largest product launch.Probably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Each one of the Vera Rubin systems consists of almost 2 million parts, and it includes probably 150 different ecosystem partners here in Taiwan to build it.
5: 黄仁勋表示，威拉鲁宾将是英伟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产品，下半年的台湾供应链将非常忙碌。据报，黄仁勋比原计划提早数天抵台，行程安排紧密。其中最受瞩目的是6月初的英伟达 GPU 技术大会和台美国际电脑展。此外，他还会与包括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在内的科技巨头进行私人参叙，并同供应链伙伴进行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香港常州太平清教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于25号的午夜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施展浑身解数，大部分人都率先爬上包山的最高位置，来争夺最高分的9分包。比赛时间3分钟，随着限时临近，选手逐步往下爬，赶在结束时间前回到地面，同时争取3分包及1分包。赛果是由郭家明及龚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及包山后，而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明取得。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有来自澳门、深圳、珠海等地，连同香港队伍，一共10队同场比拼。邀请赛的冠军呢，是由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夺得。新渡轮就表示，从早上到晚上的9点钟，往来中环及常州的总人次约为38000人次。
2: 下集回来带您关注香港股市，在上周反复下行，周线录得了2连跌。一会儿见。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香港股市在上周反复下行，周线录得了2连跌。那本周市场将会密切关注的是中东局势进展以及企业的第一季度财报。恒生指数在上周持续受压，尽管外围股指重展了升势，但是港股相对落后。那恒指全周处于反复向下调整格局，在上周四更失守了250天牛熊分界线。上周五在 AI 概念股集体大涨带动之下拉回了部分跌幅，但未能收复牛熊线，收在25606点，累计下跌了356点，跌幅1.37%。重磅科网股表现疲弱，不过恒生指数在季度检讨之后将大模型双雄纳入恒生科技，有助带动市场氛围。而本周市场将会聚焦的是美伊谈判进展，小米、快手等科技公司将会在本周公布财报，以及中国5月官方制造业 PMI 会在本周日公布。
5: 受市场预期，中东紧张局势有望缓和，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交易持续高涨的提振，美国股市在长周末假期之前录得上涨。
4: 而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是美联储决策的关键指标4月 PCE 物价数据将会出炉，以及多家科技企业会公布季度财报。
6: 美股三大股指上周集体走强，标普500指数上涨0.87%，连续第8周上涨，创2023年以来最长连涨。纳斯达克指数全周持续震荡，累计上涨0.45%，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扭转了之前的跌势，上周涨幅超过2%。上周最受瞩目的核心事件，无疑是全球 AI 领头羊英伟达交出的超预期财报，又为科技股注入了强心针。然而 AI 的狂欢并未完全对冲宏观层面的利空。由于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绷，布兰特汽油上周依然徘徊在每桶105美元的高位。同时，美联储人事变动也是上周市场关注的焦点，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正式宣誓就任新一届美联储主席。由于通胀风险高企，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对今年降息的预期几乎销声匿迹，甚至有接近50%的概率压住年内可能再加息的鹰派预期。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包括周二将公布5月资商会消费者预期指数、美联储决策的关键指标4月 PCE 物价指数、第一季实际 GDP 修正值，以及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将在周四公布。周五将公布4月商品贸易账和4月零售库存环比。此外，有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将在本周公布季度财报，包括美国芯片制造商 Marvell 以及小鹏汽车、理想汽车、富途控股等多家中国企业的财报也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7: 韩国男神金秀贤去年初被曝曾跟已故女星金赛纶未成年时恋爱，令到金秀贤的形象受损，并一直停工至今。但事件近日出现大逆转，韩国警方确认金赛纶的录音证据造假，警方更公开金秀贤目前情况，指案件已经令他在社会与经济上的活动全面禁毁，甚至影响职业生涯，直到目前仍接受精神科治疗。已故女星金赛纶家属去年控诉金秀贤逼迫金赛纶还债、未成年恋爱等，更找来网上频道爆料公开金赛纶与金秀贤的录音证据。金秀贤曾经召开记者会，声泪俱下地为事件道歉，但否认指控，称录音是由 AI 生成，又起诉该网上频道诽谤。而网上频道负责人金世义涉嫌散播虚假谣言，遭到检方提请拘捕令，预计将于26号早上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开庭审讯。回来香港，艺人谭明轩与卢慧敏、黄舒曼盛装打扮出席开幕典礼。谭明轩与黄舒曼曾经是女子组合的成员，同属一间公司的他们现在各有发展，不知他们会否想在合体唱歌，又或者一起举行演唱会。
8: 有機會就一定發展啦，即係戲又可以啦，林老闆唱歌又可以啦，咁想幫林老闆賺多啲金咁啊，梗係最好啦。咁所以想嘅。
7: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5: 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4: 更多消息也歡迎各位持續鎖定我們稍後播出的各界新聞。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北京时间24日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这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同时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随着点火指令的下达，我们可以看到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喷出熊熊的尾焰，正在垂直向上，即使在1.5公里外的现场，也能够感受到地面在剧烈的震动。
2: 在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3: 东风收到，
4: 神舟23号报告，3板展开，手控指令已发出。
5: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
6: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2号 F 遥

0: 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发射前大约3个小时，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
0: 张志远，航天员黎嘉莹，说，
3: 是。航天科技人员、各族民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4: 很开心，就是我们中国又成功发射了我们的第23次的一个载人的火箭，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5: 我到这来已经21年，从杨利伟上天我一直在这，我是3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带他们现场经历一下，体验一下现场这种感受一下现场这种气氛，这种激动的时刻，让他们。 从小内心有这种向这个航天员学习、敬佩这个航天员这种精神。
0: 飞船入轨后，于次日凌晨2: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个小时。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并将进行在轨轮换。 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100多项空间科学试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并将有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驻留。凤凰卫视孙永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3: 神舟23号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就在发文祝贺各乘组成员，包括了香港特区首位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 李家超就指，这次任务呢是首次有来自于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香港市民都感到了振奋和自豪。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当中可贡献的力量，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时机。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展示。 是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对于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要激发青少年投身创客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的创客人才。 好，换一个焦点，为您跟进到的是美国和伊朗据报即将要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会在6月份最就最终协议要重启谈判。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消息披露，要打解谅解备忘录的前提条件是，包括美国要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等。与此同时，双方还是对于部分条款存有较大分歧，所以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性。
6: 另外，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依旧持续。美伊谈判拉锯继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对话，但依然在部分和解条款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目前尚有多项问题未能解决，因此仍存在谈判失败的可能。据报，伊朗不愿意将解冻资产与核问题挂钩。 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交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宣布。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的相关细节，谅解备忘录不会涉及任何与核问题有关的内容。核问题谈判将推迟至战争正式结束之后。 同时，谅解备忘录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抵抗阵线相关战事。随后，伊美才将在30天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报道予以否认，称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一方则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海峡的控制权，同时美军必须从伊朗周边撤离。报道强调，尽管可能达成和解，伊朗同时也为谈判失败、战事重启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未出现明显变化，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依然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日一度通过开火警告，迫使一艘船退回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就称，过去24小时内载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等33艘船只，在其许可、协调和保障下通过海峡。另一方面，阿曼与伊朗24日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讨论。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转交口信表示，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了多个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卢比奥说，目前地区内大约已经有7到8个国家是支持这个草案，美方准备还要持续在推进。还有表示，核谈判是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所以不可能72小时内就在餐巾背后写写就能够搞定。卢比奥就强调了，总统特朗普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政策并没有改变，而美方准备采取分阶段的谈判方式。如果谈判在2个月内没有办法获得成果，那么特朗普届时依旧有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选项，当中就包括要恢复对伊朗实施的军事打击。联合国多家机构在日前警告，苏丹的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在恶化，随着雨季即将就要到来，当地的饥饿问题恐怕会进一步加剧。目前大约有40%的苏丹人口正在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0: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持续3年的苏丹内战已导致约1950万人陷入严重粮食短缺，其中超过500万人处于紧急饥饿状态，另有约135000人面临接近饥荒的最高风险等级。
1: It remains the world's largest humanitarian crisis. You've got about 5 states within the Darfur region, and you've got about 3 states within the Kurdistan, north, east, and south Kurdistan that are experiencing famine, conditions. And so that makes up essentially about 8 out of the 18 states, where there are famine conditions.
0: 联合国机构表示，苏丹科尔多法地区局势尤为严峻。当地武装冲突持续，部分城镇遭到围困，人道援助车队受阻，粮食和基本物资短缺情况进一步恶化。联合国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保障平民及基础设施安全，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对苏丹的人道援助资金支持。
1: So what we're looking at is a 3-month humanitarian truce that actually coincides with the rainy season. So trying to leverage, and put pressure on the warring parties to ensure that would be quite important. The second element is obviously a political settlement.And that's the more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process, that's needed, and it's the only way to resolve Sudan's conflict.
0: 此外，全球援助资金缩减以及地区冲突外溢效应，也让苏丹人道主义危机雪上加霜。美国削减援助资金后，联合国机构面临严重财政压力，而苏丹人道应对计划目前仅获得约20%资金支持。与此同时，燃料和运输成本持续上涨，也进一步加大了援助物资运送难度。联合国警告，苏丹的人道危机可能进一步升级，数百万民众的生存将面临更大威胁。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3: 好，带您快来看。香港常州太平清教压轴活动的抢包山决赛在25号的午夜登场。 你看到十二名晋升决赛的选手施展浑身解数，大部分是先攻上了包山的最高位置，因为要争夺最高分的九分包。那么比赛时间只有3分钟，所以限时马上就要到来，选手逐步再往下爬，赶在结束时。

0: 前想要回到地面上，同时想要争取的是三分包和一分包。最终赛果是由郭家铭和龚子珊分别继续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而至于这个代代平安奖呢，最终是由马学明获得。小包山的接力邀请赛紧接着就是个人赛的进行，有来自于澳门、深圳还有珠海等地，连同香港队伍一共有十队在同场比拼。邀请赛冠军最终是由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夺得。而新杜伦就表示，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九点钟，往来于中环、常州的总人次大约是在38000人次左右。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集新闻。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太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3: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巨名赞助播出，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中俄关系被誉为前所未有。从军事协作筑牢稳定基石，到经贸互惠突破2000亿美元年贸易额，从互免签证催热人文交往，到在多边舞台共撼国际公平正义，这不仅是双边关系的里程碑，更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器。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5: 各位，5月20日上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上午11:39，新华社从会谈现场发出的第一条新闻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25年前两国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方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这背靠背说的是两个互相信赖的人把自己没有防备的后背交给对方，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从背后袭击他们。中俄两国之间的背靠背战略协作指的是中俄两国在战略上独立自主，政治上高度互信，互为对方 可靠的后盾。
4: 2026年5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20日上午11点，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6: 中国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队伍，请您检阅。
4: 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后举行了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7: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普京则表示，俄中关系经受住诸多考验，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8: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4: 双方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之后，双方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当天下午，两国元首还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晚上，习近平为普京举行了欢迎宴会，双方还举行了茶叙。习近平在茶叙时表示，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更上一层楼。普京则表示，此次访华务实高效，成果丰硕。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
5: 特朗普和普京相继访华，欧洲很焦虑。特朗普访华，欧洲焦虑的是，美国会不会为了和中国缓和关系而牺牲欧洲的利益？普京访华，欧洲焦虑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走得更近了，欧洲怎么办？两种焦虑叠加在一起，欧洲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中美在谈，中俄在谈，唯独欧洲没上桌。有欧洲媒体评论说，冯德莱恩主导的对华关系去风险路线反而让欧洲成了地缘博弈中的局外人。冯德莱恩的所谓去风险路线，本质就是欧盟对中国搞软脱钩，供应链、技术、投资要降依赖、设门槛、保自主。冯德莱恩的目的是遏制中国，维护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冷战思维加不自量力。中国一再向欧盟表明，中国不是风险，是机遇。对中国去风险，就是去掉合作，去掉机遇，最终会反噬欧盟自身。但是冯德莱恩听不懂中方的这些话，所以欧盟就被冯德莱恩板死在对华强硬的战车上。中国是机遇，特朗普听懂了，所以美国调整了对华策略。而普京从他 2000年出任

0: 俄罗斯总统以来就积极推动发展跟中国的关系，而中俄双方都一再强调，两国友好没有止境，两国合作没有禁区，两国互信没有上限。
1: 近年来，中俄两国互动频繁，涵盖高层交往、经贸合作、军事安全及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就在此次访华行程前不久，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后的记者会上谈及俄中关系时，就曾强调，俄中合作是稳定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
2: Мы всегда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фактором сегодня по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едь у нас почти не осталось договоров, которые регулируют сфер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феру разоружения и контроля за ядерным оружием.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та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аких стран, как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является...
1: 而普京的这个表述并非第一次出现。2026年2月4日，中国农历立春这一天，习近平与普京举行了视频会晤。普京在会上说了一句话，被外界广泛引用。普京说：“立春时节，万物复苏，俄中关系也将蓬勃发展，奋发向上。”他还说：“莫斯科与北京的外交协作是当前全球动荡中的重要稳定因素。”双方将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持续保持最紧密的协调。会晤中，习近平指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有义务推动国际社会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互动已经成为中俄关系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俄方助理乌沙科夫在视频会晤结束后对外透露，这次会谈持续了1小时25分钟，内容涵盖俄中关系、国际形势等。中俄双方还确认2026年和2027年将被宣布为俄中教育年。此外，经贸合作也是中俄双边关系中最具活力的一环。近期实施的互免签证政策正成为拉动合作的强力引擎。自2025年9月起，中俄对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互免签证，极大便利了人员往来。俄罗斯商界反响热烈。俄罗斯相关数据统计，2026年以来，俄罗斯赴华旅客人数较去年几乎增加一倍。他们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包括北京、上海、海南、广州和香港。另外，鉴于政策带来的积极效应，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而在此便利化措施助推下，中俄两国年贸易额持续稳定在2000亿美元以上高位，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也更加稳固。在军事层面，中俄两国也在稳步推进合作。2026年4月15日，由俄罗斯海军完美号、凛冽号护卫舰和佩琴加号中型游船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广东湛江，开启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中俄两国海军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并开展甲板招待会、专业交流、体育竞赛等活动。在多边外交层面，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内的协作尤为紧密。2026年4月，中俄国防部长共同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防长会议。此次会议期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同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白俄罗斯等国防务部门领导会晤。各国防务部门领导表示，要加强战略沟通，推进务实合作，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此外，2026年1月，中俄还携手伊朗、南非等国参与和平抑制2026金砖国家海上联合演习。 共同提升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这些行动清晰表明，两国的安全合作不针对第三方，而是基于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的需求。
0: 1999年12月31日，有一起突发事件，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由当时的俄罗斯总理普京出任俄罗斯代总统，即刻执掌总统的全部职权。2000年3月26日，代总统普京赢得俄罗斯总统大选。5月7日，俄罗斯举行总统就职仪式，普京正式开启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2个月之后，2000年的7月，普京第一次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从那时到现在，27年里，普京访华25次。那么是哪些年普京没来中国呢？请看下节分解。
1: 普京抵达北京的时间是凌晨3点左右，6个小时后，他将迎来这次出访最重要的会面。
3: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2000年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以来，几乎年年都到中国访问。27年里，普京访华25次，其中2020年和2021年，因为新冠疫情，中俄领导人通过视频和电话进行互动，没有实地互访。中俄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石。2008年到2012年，普京改任俄罗斯总理。2012年，普京第三。

0: 在抵达中国前，普京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正是中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让他决定选择中国作为正式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陪同普京访华的俄方官员，除了六位负责不同领域的俄副总理随行外，还有当时被新任命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外长拉夫罗夫、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等。此外，普京还带来了一个大型贸易代表团，不仅包括俄财政部长和俄央行行长，还有俄铝业、石油、天然气等公司相关负责人。当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两国元首举行了大小范围会谈，深入讨论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总体状况和发展前景，并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指出，2024年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年份。
1: 这些年来，我同总统先生先后会面40余次，保持着密切沟通，为确保中俄关系健康稳定顺利发展做出战略引领。
0: 对于中俄不断深化的关系，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内沟通协作，同时中俄的经贸合作也在不断发展，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2: Сформирован весомый портфель из 80 крупных совмест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в самых различ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Мощный импульс расширению торговых потоков придало наше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е совместное реш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0: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时共同见证签署了经贸、自然保护、检验检疫、媒体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2024年5月16日晚，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中俄各界友好人士约1000人出席。中俄两国艺术家联袂呈现的曲目中，既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等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俄罗斯名曲，也有《渔舟唱晚》《花好月圆》等独具东方韵味的中国民乐。中俄将2024到2025年定为中俄文化年。2024年，俄罗斯约有9万名学生学习中文，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达到10万余人。结束北京行程后，2024年5月17日，普京到访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俄罗斯媒体称，这里为中国最具俄罗斯特色的城市。普京专程来到哈尔滨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1997年11月11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哈尔滨时，也曾在此敬献花圈。随后，普京在哈尔滨出席了第8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和第4届俄中地方合作论坛开幕式。当天晚些时候，普京还到访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师生进行交流座谈。
3: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年5月7日到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2025年8月31日到9月3日，普京访问中国，先是到天津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接着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
0: 2025年5月7日傍晚，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莫斯科，这是他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11次到访俄罗斯。5月8日上午，普京在乔治大厅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随后两国元首举行大小范围会谈。会谈时，作为东道主。

0: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特殊责任，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 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普京在会晤中说，俄中两国发展关系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针对其他国家。 他强调，俄中关系具有平等、互利和不带有任何机会主义的性质。在结束会谈后，中俄元首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见证中俄双方交换20多份双边合作文件。中俄还签署了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坚信各国人民命运与共。 习近平和普京两位元首互称亲爱的朋友，在莫斯科两人延续友谊，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共进早餐。习近平还赠予了普京一台留声机。5月8日晚，普京为前来参加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祝活动的宾客举行欢迎晚宴，习近平在晚宴上与普京相互致意。5月9日上午10点。 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20多国领导人受邀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出席此次阅兵。有13个国家的仪仗队参与了此次阅兵。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仪仗分队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在莫斯科红场列队行进。习近平起身向他们致意。
1: 就在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后不久，2025年8月31日到9月3日，普京带着大半个内阁来到中国。从天津上合峰会到北京九三阅兵，这次超长时间访华也成为俄乌冲突以来普京最重要的一次外交突破。在天津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2天时间里，普京就进行了10多场双边会晤。有评论认为，从俄乌冲突爆发起。 美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了外交上前所未有的孤立，而普京在华期间有机会跟各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上合组织峰会结束后，普京急速赶往北京。9月2日凌晨1点20分，在天津通往北京的城际高速路上，俄罗斯外交代表团的跟团记者发布了这样一段视频：就在媒体车前方。 已经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的普京正乘坐汽车前往北京。普京抵达北京的时间是凌晨3点左右，6个小时后，他将迎来这次出访最重要的会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2025年9月2日上午，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要增强合作韧性，提升合作默契。 全力巩固和维护合作大局。普京则表示，俄中关系体现了高度的战略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俄不仅签署了能源、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20余份双边合作文件，还签署了一项备忘录，建设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和途经蒙古的联盟东方过境天然气管道。在人员往来方面， 中方还决定从2025年9月15日起，对俄罗斯公民试行1年免签政策。2025年9月3日上午，普京出席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盛大阅兵。不少评论认为，在这样一个特殊场合，普京的出席就是对外界宣示，中俄不仅是当年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友。 也是今天紧密合作的战略伙伴。
2: 按照中俄政府官方的说法，中俄两国关系是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哎，为什么是伙伴而不是盟友呢？25年前的2001年，中俄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就确立，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中俄双方都认同这样的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这样的中俄关系是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今年这次普京访华，随行人员包括了5位副总理、8位政府核心部门的部长，以及俄罗斯能源、金融、军工领域10几个国企的掌门人。访华团一位女士的名字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关注，请看下节分解。
1: 中俄双边贸易本地结算率已达99%，能源、机电等领域基本实现卢布与人民币直接结算。
3: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这次跟随普京访问中国，全球舆论震动。纳比乌林娜出现在北京，标志着中俄两国正在全面加速脱离美元结算体系，正在搭建独立跨境的金融闭环。在双边贸易结算层面，中俄已经基本完成去美元化。普京已经公开说了，中俄贸易已经几乎不用美元，而是用卢布、用人民币直接结算。中俄贸易本币结算率已经达到99.1%。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2279亿美元，几乎全在美元体系之外跑着。中俄金融圈基本闭环，美元已经被实质性边缘化。
1: 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如今，中俄能源合作持续深化，从单一油气贸易拓展至管道建设、液化天然气合作、技术研发、本币结算等多元领域，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稳定器。此外，中俄两国在金融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不断增加。 本币结算规模持续扩大。

0: 未来两国在航天航空、军工武器、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等领域可以开拓更多合作空间。探月工程领域，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有序推进，嫦娥七号即将发射，将搭载俄方探测设备开展月球科考，后续嫦娥八号也将搭载俄方载荷开展联合试验，月球核电项目稳步规划布局。中俄本币结算合作取得里程碑进展。根据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2026年5月13日的确认，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率已达99%，大幅降低对美元及 SWIFT 的依赖。2026年1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
1: 这个数字说明我们中俄贸易额的前景看好，尽管国际局势动荡，这个中俄之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凸显了我们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我们预计呢，2026年两国贸易额还会新的突破。
0: 而在能源方面的合作，2026年1月至2月，俄罗斯向中国出口了2179.5万吨石油，同比增长40.9%。俄罗斯已经连续多年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据官方统计数据，2025年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了超过1亿吨石油。中俄两国关系在近几年一直呈现稳健前行的态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5年的年终总结中，也对俄中关系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其个人和俄罗斯的可靠朋友、稳定伙伴和盟友，这是俄中关系最重要的基础。两国的关系正在稳步发展。普京还强调，俄中关系除了经济贸易，还在高科技制造、科学、教育、太空探索、军事等各领域积极发展，这些都表明了两国之间的信任程度。
2: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как я много раз говорил и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лишним не будет,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существенным фактором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мире. 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мы постоянно, наш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находится в контакте и координирует между собой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3: 按照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的统计，世界第一大产油国是美国。第三大产油国是沙特阿拉伯，那么第二大产油国是谁呢？俄罗斯。俄罗斯日均原油产量稳定在1000万桶的规模。2016年，俄罗斯跟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建立了 OPEC 加联盟，成为全球油价的操盘手之一。2026年5月，阿联酋突然宣布退出 OPEC 加，震动市场。阿联酋退出之后，可以由着自己高兴，想出产多少石油就出产多少石油。石油产量不控制，油价就要下跌。俄罗斯财政依赖石油出口，油价跌，财政收入就直接受影响。
0: 2026年4月28日，阿联酋宣布将自5月1日起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决定基于阿联酋国家利益。针对阿联酋宣布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4月29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尊重阿联酋有关决定，并期待双方在能源等领域持续开展对话。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方面不考虑退出 OPEC 加。他说， OPEC 加是一个重要的组织，当前能源市场剧烈波动， OPEC 加的合作机制能大幅缓解动荡，帮助稳定市场。他并表示，俄方希望组织能够持续运作。
4: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весьма продуктивных,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х и эффективных контактов с Объединенными Арабскими Эмирата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рамках энергодиалога.
0: 能源产业始终是俄罗斯经济的压舱石，石油和天然气税收约占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的四分之一。中东冲突爆发后，全球能源供应恐慌加剧，国际油价快速飙升，直接为俄罗斯带来巨额战争红利。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6年3月，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日均出口量攀升至713万桶，环比增长4.7%。普京在今年3月23日的经济问题会议上指出，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应考虑将全球碳氢化合物价格上涨带来的额外收入用于偿还对国内银行的债务。虽然中东冲突推高了油价，但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因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和运输限制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实际收入大幅缩水。早前，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表示，中东局势不仅显著影响世界大宗商品市场，也对俄罗斯经济的最终表现造成重大影响。他指出，后者的结果将取决于中东局势持续的时间和规模。据纳比乌林娜评估，当前事态可能会抑制全球需求和投资的增长，加剧能源进口国的通胀压力，并导致供应链中断。与此同时，中东冲突促使西方对俄能源制裁出现临时性松动。美国为稳定国内油价，保障全球能源供应，放松了部分对俄原油的制裁，允许印度等亚洲买家扩大购买俄罗斯原油。但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依旧在持续。2026年4月23日，欧盟通过了对俄罗斯第20轮制裁方案。根据欧盟理事会当天发布的公告，本次第20轮制裁方案是2年来规模最大的制裁，包括制裁名单新增120个个人和实体，新增36项涉及俄石油勘探等环节的限制措施等，覆盖俄罗斯石油勘探等环节。在能源领域，欧盟将46艘船列入影子船队制裁名单，使受禁令约束的船只总数增至632艘。欧盟规定，从2027年1月起，禁止向俄罗斯实体或由俄公民拥有控制的实体和运营商提供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服务。在金融领域，欧盟宣布对20家俄罗斯银行实施交易禁令，并限制与数字卢布等部分数字货币的交易。面对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势，普京在2026年2月3日召开的首次经济问题会议上，指示政府和央行要尽快恢复俄罗斯经济的增长速度，改善商业环境，提升投资活力，积极引入自动化系统、工业机器人、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现代化高薪的工作岗位，确保经济和国家整体实现新一轮的高速发展。俄罗斯金融界人士指出，今年将是对经济政策的考验，俄罗斯必须在价格稳定与支持增长之间找到平衡。
3: 俄罗斯是中国最稳定、最实惠、最自主可控、最大的供油国，而中国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单一买家。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进口俄罗斯石油1.007亿吨。按照两国的协议，2025年到2035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每年保底1亿吨以上。俄乌冲突之前，俄罗斯石油50%以上出口欧洲。俄乌冲突之后，美国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中国就成为俄罗斯最稳定、最大的能源买家，直接拖住俄罗斯的财政，稳住俄罗斯的经济，推动去美元化，对俄罗斯具有战略级注意。这真是歪风纵起，惊涛涌，正道长存， 云水长。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4: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5: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6: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3: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7: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6: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8: Proprio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4: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3: 六月。不被定义。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举行烈士纪念仪式，缅怀在战争中殉难的将士们。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在北京时间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在25日凌晨的5点13分，航天员乘组已入住到空间站，完成了太空会师。
1: 这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的7次载人飞行任务，同时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

0: 随着点火指令的下达，我们可以看到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喷出熊熊的尾焰，正在垂直向上，即使在1.5公里外的现场也能够感受到地面在剧烈的震动。
1: 在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2: 东风收到，
3: 神舟23号报告，三板展开，手控指令已发出。
4: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
5: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发射前大约3个小时，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嘉莹。
9: 是，
6: 是。
1: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民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0: 很开心，就是我们中国又成功发射了我们的第23次的一个载人的火箭，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9: 我到这来已经21年，从杨利伟上天我一直在这，我是3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带他们现场经历一下，体验一下现场这种，感受一下现场这种气氛，这种激动的时刻，让他们从小内心有这种向这个航天员学习、敬佩这个航天员这种精神。
1: 飞船入轨后，于次日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个小时。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并将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100多项空间科学试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并将有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驻留。凤凰卫视宋远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1: 神舟23号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就在发文祝贺各乘组成员，包括了香港特区首名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李家超就指，这次任务是首次有来自于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了振奋和自豪。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成为了执行者，这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当中可贡献的力量，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对于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展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激发青少年投身于创科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的创科人才。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24号晚间随着2名队友飞入到了太空。在发射之前的出征仪式，香港代表团手持着国旗还有特区区旗，为航天员在加油助威。香港创科和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说，这次发射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局的绝佳演绎。
0: 好，现在我们看到3名航天员正在向现场的民众挥手致意，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现场为黎嘉莹加油助威，这也是首次有香港代表团来到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现场。
2: 我们是以香港青年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是非常激动的。还有呢，就是黎嘉莹是我们香港的女性太空人，所以我非常之为她骄傲，也很希望呢，我可以把今次的体验还有故事呢，带给其他的年轻朋友，鼓励他们大胆尝试一下，都从事那个航天的事业。
12: 这次国家对香港的非常照顾，给我们香港代表团安排了最好的位置。那么我也有幸作为代表团的团长呢，与这个各级领导站在第一排。那么我想我与三位航天的距离大概4-5米左右这个特别是我看到了嘉莹这个状态非常好，所以我们大家都为她开心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我们也期待他的凯旋。
1: 在见证飞船发射之后，孙东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再次强调，下一步特区政府会继续为港青投入创科发展，创造各种条件。
12: 那么当飞船呢，这个直上云霄的时候呢，我是感到非常的激动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这个黎嘉莹博士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3: 嘉莹也说她最大的挑战是可能和家人这个很长久的分离所以港府这边会不会给她提供什么样的支持系统，让她无后顾之忧？
12: 我想特区政府过去2年来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她呢尽量呢这个解除后顾之忧。事实证明呢各方面的配合是到位的，她用可以在我们看来是最短的时间通过了这个应有的这个培训，达到了升空的标准。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这个航天载人办公室能够做更多的安排，包括他给予我们的香港的一些青少年是不是考虑做一些对话等等我相信国家会做妥善的安排。
1: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1: 在香港就有商场直播了神舟23号的发射，更邀请超过100位的市民一同观看了载人飞船的升空时刻。有市民是感到了心情激动，为搭载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航天员感到了无比的骄傲。
1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升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以载荷专家身份参与其中。有香港的商场举办直播活动，小朋友一起挥动国旗和区旗为太空人打气。前来观看大电视直播的市民表示，为黎嘉莹为港争光而感到自豪。
15: 同咗我班朋友过嚟啦，咁所以因为就好開心，好值得過嚟嘅，因為係香港第一位香港人去升空咁樣，係香港人引以為傲嘅事，所以我都好開心嘅。好似好近，但係又好似好遠咁樣咯。但係因為呢件事就拉翻近咗。
14: 有市民認為，觀看直播是為了見證香港航天科技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16: 件事咧都係香港融入國家大局嘅一個milestone啦，里程碑事件嘅，都好亲自睇下咧，系同大家一起体验咗呢个 moment 呢个时刻嘅，都会话咧系几时都得嘅，但系你发射呢件事咧，系一定系天时啦、地利人和。
14: 有市民形容黎嘉莹是香港人的骄傲。
17: 我哋香港嘅女性嘅典范，我哋好中意，同埋咧，即系系我哋嘅光明。
18: 有冇話頭先睇過下個心情？
17: 係啊，好緊張，好緊張。哇！祝佢平安到。
19: 第一次喺現場睇到個呢個直播個場面好熱鬧，香港人好驕傲，特別我哋家有香港嘅代表一個女性，你睇幾雄偉全香港700萬嘅人咧，今晚咧都係一個普通话叫做彻夜难眠
14: 今天虽然是香港的佛诞小假期，但仍然无阻市民跟家人朋友们一起来见证神舟23号升空的震撼时刻，感受现场的热闹氛围。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1: 香港科技大学一众师生。

0: 们二十四号也共聚在校园里头，一同收看了直播，见证神舟二十三号顺利的发射升空。对于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载荷专家林嘉莹，即将要在空间站要亲手操作由港科大团队自主研制的天运相机，不少师生们都说既期待又感到了振奋。
1: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香港科技大学一众师生齐聚校园，共同观看电视直播，见证火箭腾飞一刻。现场师生中有不少是来自港科大天运相机项目团队，团队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早在十多天前就先行一步到达天宫空间站待命，等待同样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操作机械臂将它放置到舱外指定载荷位置。有参与项目的博士生成员心情激动，希望未来能以自身专业所长更好地结合国家航天任务，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
2: 我现在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这是我们香港首个航天员然后在空间站操纵我们香港首个自研的载荷仪器，然后我能参与这个任务，我是感觉到自己很任重道远，然后继续努力加油，将数据产品做好，然后争取转化为我们能够对社会有用的一些数据，然后为我们的国家的碳战略、碳服务做好服务。
1: 天运相机可从太空精准测量二氧化碳及甲烷两大主要温室气体。有来自印度的项目博士生成员认为，随着飞船成功发射，意味着团队离实验目标又进一步。他希望未来通过参与项目所获得的科研成果与经验，帮助家乡改善环境。
3: Every time we get to one milestone, we have some feeling of getting closer to our goal, and it's some feeling of one of that is some satisfaction that things are going right. India also has a space program. India is known for my home country is known for their space program, but we do not have a space station or we do not have a mission to monitor greenhouse gases or pollution in general, and we suffer a lot from pollution. And I come here with hope because I want my city to be breathable again.
1: 港科大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运相机项目领导教授苏慧也为任务顺利进行感到振奋，又指见证香港科研力量为国家航天任务做出贡献，是对学生的极大鼓舞。
4: 我觉得对这个年轻的学者来说，学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的作用。一个是可以看到我们祖国这个航天事业的发展，就是让他们有一种民族的这种自豪感，这是很好的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我们希望这种年轻人在这种实际的场景的感召下，能够对这个航天科技有一个深切的认识，然后也鼓励他们将来投身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这种科技创新。
1: 他指出，香港在人才培养、国际化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继续发挥优势，共同在参与国家航天建设的路上走得更远。
4: 香港就是有这种一流的这个科研团队，能够制造出更多的载荷，就像我们这次天运相机一样，其实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深空探测、探月或者是火星，还有这种对这个整个宇宙起源可以做一些更深度的一个研究。香港其实除了科大，还有很多别的大学也在参与国家的航天项目，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资源整合起来，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做到一些更大的一些就是具有国际这种影响力的项目。
5: 神舟二十三号顺利进入轨道后，即便已到深夜，现场仍有不少师生不愿离开。不少学生都表示，在亲眼见证了本次任务顺利进行之后，自己也萌生了航天梦，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参与到更多航天相关的科研项目中去。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同样，香港大学一众师生们黎嘉莹的学弟和学妹们二十号晚间也在校园里头观看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发射直播，见证了港大校友杰出的学姐黎嘉莹作为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载荷专家搭乘飞船顺利升空。
6: 香港大学一众师生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跟随直播画面倒计时，在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中首位

0: 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倪嘉莹正是港大校友，跟随着飞船顺利升空，现场随即传出欢呼和掌声。倪嘉莹的博士生导师邹景佩也通过视像与在场师生共同观看直播，并表示期待倪嘉莹将来有机会回校分享航天经历。有学生表示，神舟飞船升空不再只是新闻画面，而是香港科研力量逐步参与国家高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
1: 作为一个港大的学生，然后我现在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位杰出的校友，现在正在我们的神舟23号。我觉得现在很火的一个就是建造太空城的这种理念嘛，所以以后可能很多应用啊，包括一些芯片 AI 的一些技术，我觉得都会体现在我们的航天工程的这种应用场景上，所以这个对我的职业发展可能也会考虑一部分这个方面的应用吧。
2: 激动嘅，咁非常之开心，好安全、好成功咁样顺利完成咗呢个过程啦。而我都觉得好骄傲。
3: 他也给我们很多香港大学学生做出一些鼓励，就鼓励我们去进一步，就是，在学业上努力啊，然后可能在未来可以在社会上做出更多的贡献。
0: 港大近年积极参与国家深空探测任务，包括参与火星探测及月球样本研究。有师生表示，希望港大未来可以在太空探测领域为国家贡献更多力量。
4: 很多项目呢，准备到天问的计划，准备要到火星，准备要到月球，我们一直都展开不同的太空计划。我感到深感的荣幸，身为一个港大人，我们同学能够不只是在自己的专科里面发展，也是跨专科，也是发挥的最好。我跟大家同学也分享了，我希望来年我们更多的港大的同学成为我们国家的太空人。
5: 我们将有机会呢，在未来的天问3号任务，然后去在火星的轨道上对火星进行一个遥感探测，然后寻找这个火星的生命遗迹。然后另外呢，最后呢，我们港大其实还在做对于这个木星类木行星的这个叫它的这个行星的一些电离层，然后具体这个行星际物理的一些研究。
0: 港大聚焦国家航天建设，在去年成立了香港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对于港大的学生来说，这一次的任务不仅是校友黎嘉莹成为了航天员之一，同时呢，学校的科研团队和多元培养也让更多的学生对于投入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之中有了更深的期待。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6: 好，下期回来为您的报道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抵达了北京，将与中国领导人会见。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的打击称摧毁了真主党地下隧道。
7: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7: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9: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10: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7: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3: 攻入加沙
1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24号晚间抵达了北京，继续他的访华行程。 此前夏巴斯是前往到了浙江参访，夏巴斯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

0: 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见会谈。夏巴兹还计划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好，换一个焦点，就是为您更进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现在美国伊朗协议尚未完全的谈妥，他指责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士对于这样的一个协议内容在妄加批评。而特朗普也在当天稍早前的另外一篇贴文当中表示，他已经告知了美方的外交代表，这时间是站在了美国一边，是对美方有利的，因此不要和伊朗仓促就达成协议。
1: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他认为其结果是为伊朗研发核武器铺平了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进行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丰度浓缩油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油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一名以色列部长助理向以色列时报证实，内塔尼亚胡会在24号晚间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正在成型的美伊协议。以色列青年报则引述一名安全内阁成员在私下谈话称，如果媒体当下报道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它就非常糟糕。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指，为应对和平协议可能要求以色列克制其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为此进行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评估后于24号批准了在黎巴嫩继续对抗真主党的战斗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同伊朗据报即将要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在6月份会就最终协议重启谈判。根据伊朗媒体的消息披露指，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前提条件是包括美国要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等等。而与此同时，双方目前依旧对部分条款存有较大分歧，所以不排除这个谈判失败的可能性。
2: 美伊谈判拉锯继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对话，但依然在部分和解条款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目前尚有多项问题未能解决，因此仍存在谈判失败的可能。据报，伊朗不愿意将解冻资产与核问题挂钩，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交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宣布。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的相关细节，谅解备忘录不会涉及任何与核问题有关的内容，核问题谈判将推迟至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同时，谅解备忘录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抵抗阵线相关战事，随后伊美才将在30天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报道予以否认，称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则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海峡的控制权，同时美军必须从伊朗周边。

0: 边撤离。报道强调，尽管可能达成和解，伊朗同时也为谈判失败战事重启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未出现明显变化，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依然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日一度通过开火警告，迫使一艘船退回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就称，过去24小时内，载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等33艘船只，在其许可、协调和保障下通过海峡。另一方面，阿曼与伊朗24日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讨论。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转交口信表示，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就来看到，这是在伊朗首都德黑兰24号举行的烈士纪念仪式，以缅怀在近期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中殉难的将士们。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埃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在记者会上表示，伊朗的坚守和抵抗是持久的，任何人都不要妄想可以摧毁伊朗民族的意志。
2: 此次集会除了缅怀殉难的将士，也是为了纪念两伊战争中解放西南部石油重镇霍拉姆沙赫尔。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将抵抗到底，任何人无法摧毁伊朗民族的意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也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伊朗军队的手已扣在扳机上，为第四次战争做好了准备，同时也在进行谈判，以确保伊朗民众的权利。
3: و از طرف دیگر البته مسئولان ما هم دارن مذاکره میکنن که دقیقاً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و احیا بکنن。
2: 有集会民众表示，希望协议能够保障伊朗的权利，否则就是不好的协议。
4: اگه توافقی به این سمت بره که این حق ما توش تضمین بشه، توافق خوبیه. وگرنه اگه توافقی صورت بگیره، ما این داشته‌هایی که داریم و تنگه هرمزی که الان گرفتیم، قدرتی که نشون جهان دادیم، اینا تحت شعاع قرار بگیره و عادلی سازی بشه و این دستاورد کنار گذاشته باشه، به نظر من توافق خوبیه。
2: 目前，美伊双方正在就停火谅解备忘录进行最后的磋商，但以色列认为文本存在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要求修改。伊朗军方高层此时发表强硬讲话，也是对美国和以色列施加压力，警告他们不要做出错误决策。黄卫视郑凯、李文穆森德黑兰报道。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要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会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的占领。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24号的报道，以军在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
5: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警告称，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称，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也将返回家园。卡西姆说，以军未能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警告其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做出让步。另外，据以色列媒体24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打击黎南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且事先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以军发言人称，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对其采取武力行动。此外，以军24日发布视频称，在黎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一条隶属于真主党的地下隧道。以军表示，地道总长度约为100米， 预设。

0: 会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来。韩国总统李在明24日就中国山西省煤矿爆炸事故造成多人遇难表示，向遇难者家属和中国人民致以了深切哀悼和慰问。李在明当天是在社交平台使用了中韩双语发文称，今夕中国山西省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令人深感痛心和悲伤。他表示，希望在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努力之下，这次事故能够尽快得到妥善处置，并向事故遇难者表示了哀悼，也祝愿所有伤者早日康复。另外，根据朝中社在25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4日就山西一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了慰问电，向中国党政府和人员以及遇难者家属表示了诚挚的慰问。金正恩表示，衷心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早日消除事故后果，遇难者家属战胜悲痛，恢复稳定的生活。继续为大家更新报道的是，山西省长治市通报指呢，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当中的128名伤者已经被全部送往到了三甲医院接受治疗，当中有不少人因为吸入到过多的一氧化碳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还有部分矿工自行前往到了县城医院去检查身体。
3: 爆炸发生第3天，我们来到沁源县人民医院，医院门口有不少公安民警值守。医院住院部康复科病区门口也看到有安保人员。医院内有部分矿上工人说自己来检查身体。
4: 不知道我们来检查身体，看看自己检查检查身体，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5: 工友呢？
4: 那不知道，我们这是自己来的。
6: 矿上的是不是都在康复科啊？
7: 啊，对，在康复科。
3: 官方23号晚通报称，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病情观察和治疗，2名重症伤员与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长治市和平医院就收治了此前在沁源县人民医院治疗的轻伤者，伤者大多被收治在急诊科。和平医院官网显示，医院现有一台2舱3门14人的高压氧舱，整体治疗水平在山西省属于较为先进，设备可针对一氧化碳中毒辅助治疗，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会抢占人体氧气输送，导致人员中毒昏迷死亡。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0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深，山西长治报道。
2: 山西沁源县发生了煤矿瓦斯爆炸之后，涉事企业就被揭发出现了违规违法行为，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有曾经在刘神峪公司工作过的矿工就告诉我们记者，他说企业为了要产能的扩张，长期都有在应付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一些高额赔偿来掩盖人员的伤亡和瞒报事故。

0: 山西沁源县刘神峪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刘神峪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
1: 本来那个意思，我寻思在下边放炮，跑出来上那个围墙上看了，那里倒像是那个原子弹爆炸，还是是原地原地就地的，啥也看不着。告我女婿，我说我是爆炸了，我看在舰车上120上，也都我负责。
0: 刘神峪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
1: 啊，就是我在这儿干活的那块，就是这些303，就是这里瓦斯爆炸的。为何是爆炸是损失的人不太多，
2: 不像这次这样，
1: 不像这样，那是局部燃烧。
0: 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1: 在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人，
2: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说。
1: 他就是就悄悄地安排了。我是地面队长，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到把我们的控制那个清河宾馆。控制那10天，啊，随即把你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把你通风报信。
0: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2本甚至是3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1: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丢在那里的，任意要有检查的来看。你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附这个追踪卡。你要达不到那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放一些人，安检局，还有的煤管局下来一查，请了下去饭店吃饭，吃了饭，包包还是3万的票子，完了以后随便买一把，实际呢？那个县委书记主管工业，他也不知道，啊，他手下的人打发下来吧，啊，回去问汇报了，啊，怎么样？他就说啊，没问题。
0: 涉事企业的母公司通州集团在沁源县布局了至少7家煤业下属公司，同时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在山西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3: 而就在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的这2天，多地的领导干部都深入到了井下去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根据微信公众号的水城融煤的消息，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委书记赵庆强23号就在攀枝花煤矿和发尔煤业去督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而在同一天，水城区委副书记区长龙鑫也到了米罗煤矿去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同样在黑龙江的鹤岗市新安区委常委副区长韩阳24号就深入到辖区的重点煤矿现场排查安全隐患。此外，在湖北黄冈、山西晋城、临汾等多地，有关部门领导人也都纷纷进入到了井下一线去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再来关心，日前内地遭遇到了强降雨，国家防总24号针对的安徽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持续维持对湖南等多地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预警，安徽南部、湖北东部部分区域为橙色高风险预警。
4: 内地正经历一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南、重庆、陕西、山西等地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本轮降雨最强时段集中在24日至25日，26日至27日 雨带将逐步南压，降雨强度持续减弱。防汛应急方面，国家防总于24日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湖南、湖北、重庆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救灾工作。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预警，多地存在地质灾害风险，皖南鄂东部分区域为橙色高风险预警。安徽全域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响应，全面开展排涝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工作，已安全转移近1900名受威胁群众。
5: 针对我县山区地形地貌在强降雨下易发山洪的情况，我们与各乡镇已经开展了预警校应以及水库山潭巡查工作，做好人员转移准备。
4: 随着天气形势变化，湖南浏阳、石门等受灾区域降雨明显减弱，当地调集机械组织群众开展全域清淤作业，疾控部门同步对街道、校园等公共区域开展全面消杀，配发防疫物资，防范灾后疫情。此外，宁夏此轮强降雨已趋于结束，当地此前遭遇降雨阵风天气，相关部门提醒持续防范次生地质灾害风险。阜宏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会带给您日经指数创新高的最新消息。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受到美伊可能会达成和平协议预期的提振，日本股市在今天早盘创下了历史新高，日经指数是首次突破了65000点的关口，之后这个涨幅还在进一步扩大，目前最新上涨已经超过了3%，像是芯片和建筑类股是领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日表示不急于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目前市场正在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再来看一下法国，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最近在巴黎接受我们记者的独家采访，就台湾问题做出了明确表态。他强调自己和法国长期以来的官方立场都是一致的，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承认的唯一中国，不应对此提出任何的质疑。同时，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外部势力不应该干预或试图通过施压制造混乱。
2: 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总统大选，这是他第四次参选。梅朗雄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指出，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法国长期以来的官方立场一致，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政府。梅朗雄强调，质疑这一原则只会带来不必要的紧张局势，甚至可能引发冲突。他认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部事务，应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外部势力不应干预或试图通过施压制造混乱。
3: Sur Taïwan, ma position personnelle est la position traditionnelle de la France. Et je ne vois pas de raison que ça change. Quelle est cette position? La Chin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st la seule Chine.

0: 看到记者身后的这些技术学院呢，是5月22号呢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有当事人表示呢，在袭击过程中，特别有4架的无人机继续在这个区域进行盘旋，同时呢，对现场进行一个监视，这也影响到后续的救援人员对这些建筑物内的失踪人员的抢救。
1: 斯塔罗别利斯克市位于卢甘斯克的北部，距卢甘斯克约有90公里，距俄乌两军接触线97公里，其西翼为乌军控制区以休姆市，直线距离116公里，周边还包括正在激战的红色利曼，其直线的距离为85.5公里。 当地时间5月22号，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行政长官珀谢奇尼克表示，乌军袭击了卢甘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校，其教学楼和宿舍楼遭到毁坏。据俄罗斯侦察委员会的信息，星期五的晚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当地一栋居住着86名学生的大学宿舍。 并导致宿舍楼倒塌，21名学生遇难，另有44人受伤。事发后，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表示，俄罗斯呼吁国际机构以及国际社会坚决谴责乌军对斯塔罗别利斯克发动的恐怖袭击。涅边贾强调。 对这一事件保持沉默等同于基辅政权的同谋，他强调这也是对无辜遇难和受伤儿童命运的漠不关心。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哈罗娃强调，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散布关于乌军没有袭击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一所学校的声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星期天。 超过50名在俄驻撤的外国记者前往现场进行了采访，这也包括拍摄装有星链天线的乌军无人机的残骸在内的诸多的物品。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强调，人们最需要的是要看到事实的真相。
2: Крики матерей, слезы, плач. Вот посмотри, какие военные тут. Когда ты достаешь отдельно руки, ноги, вот тут это вот.
1: 目击者称，当时无人机盘旋了很长时间，而且射击精确。

0: 本台记者在现场观察，现场有三栋楼被炸坍塌，有四栋建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和焚毁。专家们分析，大功率的无人机当时的载弹也并非是常规的弹药。那么，这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呢，目前也是正在侦查人员的这种收集证据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特别是俄罗斯的刑侦人员，正在这里收集证据。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的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疑似病例已经超过有900例，其中有101例已经确诊。谭德赛说，刚果金的国内冲突正在严重阻碍埃博拉疫情防控的开展。他表示，在疫情的重灾区伊图里省，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的冲突之下，其中有1/4人口急需要人道主义援助，1/5人口呢已经被迫流离失所，所以导致了防疫人员难以扩大接触者的追踪范围，或者是确定相关的感染人士。在孟加拉国即将在28号迎来宰牲节之际，在首都达卡附近农场，一头罕见的白化水牛，因为额头前的一撮金色毛发，相当酷似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志性发型，意外的走红，成为了当地的明星。欢迎看到这一头白化的水牛，拥有乳白色的身体，还有粉红色的鼻子。它的额头上，你看到垂下的这一撮金色的毛发，就被叫做特朗普。自本月走红以来，每天都有很多的民众从各地慕名而来，想要打卡合影。农场主人说，这一头水牛最后是以每公斤550孟加拉塔卡，约合4.5美元的价格售出，将会按照传统在宰牲节期间会用于宗教的祭祀。在孟加拉国，只要每逢宰牲节的前夕，外形独特的祭祀牲畜就会成为网络热点，而这一头特朗普水牛就颇受到大家的瞩目。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消息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报道，敬请继续留意收看了。
2: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全球大约有160万穆斯林涌入麦加朝觐。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北京时间的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的载人飞船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在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在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顺利地进入到了天宫，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空首次有来自于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1: 这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同时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随着点火指令的下达，我们可以看到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喷出熊熊的尾焰，正在垂直向上，即使在1.5公里外的现场，也能够感受到地面在剧烈的震动。
2: 在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3: 东风收到，
4: 神舟23号报告，舱板展开，手控指令已发出。
5: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
6: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2号 F-123 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发射前大约3个小时，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7: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8: 航天员张志远。
9: 航天员黎嘉莹。
10: 出。
7: 是。
2: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民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1: 很开心，就是我们中国又成功发射了我们的第23次的一个载人的火箭，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12: 我到这来已经21年，从杨利伟上天我一直在这，我是3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带他们现场经历一下，体验一下现场这种，感受一下现场这种气氛，这种激动的时刻，让他们从小内心有这种向这个航天员学习、敬佩这个航天员这种精神。
2: 飞船入轨后，于次日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个小时。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并将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100多项空间科学试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并将有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驻留。凤凰卫视宋远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0: 神舟23号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祝贺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 李家超指出，此次任务是首次有来自于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到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成为了执行者，彰显出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当中可贡献的力量，也是香港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进一步的提升科普教育，展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激发青少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创科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外一篇帖文当中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地达成协议。
2: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他认为其结果是为伊朗研发核武器铺平了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进行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丰度浓缩铀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铀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一名以色列部长助理向以色列时报证实，内塔尼亚胡会在24号晚间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正在成型的美伊协议。以色列青年报则引述一名安全内阁成员在私下谈话称，如果媒体当下报道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它就非常糟糕。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指，为应对和平协议可能要求以色列克制其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为此进行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评估后于24号批准了在黎巴嫩继续对抗真主党的战斗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院在24号发表了声明，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其三大支柱核裁军、核不扩散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在声明当中称，美国仍然致力于坚守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其三大支柱核裁军、核不扩散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美国国务院还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未能通过成果文件表示遗憾。皮戈特暗示，原因是在伊朗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他同时也承诺，美国将会认真地审视一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未能严肃地对待伊朗对全球防扩散构成的所谓威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上周结束，这是该会议连续第三次未能通过成果文件。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西方在会上阻碍对话，并推动以批评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为重点的破坏性议程。中东局势紧张，地区冲突也是阴霾未散，全球百万的穆斯林依旧涌入了麦加朝觐，不少的信徒直言信仰优先，坚持完成这一生必行的宗教仪式。 尽管多国发布了旅行提示，全球仍然有大约160万穆斯林汇聚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圣城麦加，大批信徒在24号于禁寺内进行环游天房的仪式，为即将于25号开始的朝觐活动做准备。部分的信徒虽然因为地区动荡感到焦虑，旅途也曾经遭遇到了突发状况，但是依旧排除阻碍抵达麦加。有澳大利亚与德国的信徒均称这是一生难得的机会。另外有来自于美国的信徒表示，即便战火未熄也不会退缩，相信麦加是最安全之地。稍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多名遭以军扣押的全球坚韧团队人士分别安全回国。世卫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疑似病例已经突破900例。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

0: 以屈膝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针对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公开羞辱遭到以方扣押的全球兼任团队活动人士，八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外交部长在24号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团队当中的9名印尼籍活动人士在当天安全地返回印尼，印尼外长以及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等在场迎接。
2: 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遭以方拘押期间对他们实施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维尔故意公开羞辱被拘押人员，是对人格尊严的公然侵犯，也明显违反了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义务。 声明还以最强烈措辞谴责本格维尔及其他以色列官员，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非法和极端主义煽动及暴力行为。八国外长警告称，本格维尔的挑衅行为正在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情绪，并阻碍基于两国方案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声明要求追究本格维尔相关行为责任，并采取具体措施制止其反复进行挑衅煽动和违规行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声明还强调，必须保护人权，保障所有被拘押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道待遇。此前遭以色列扣押的9名全球兼任船队印度尼西亚公民，24号安全返回印尼雅加达，他们的家属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等官员在机场迎接。苏吉约诺再次谴责以色列对全球兼任船队活动人士所实施的行为。 表示这显然违反了国际法。返回印尼的活动人士不敌安托表示，以军对船队活动人士实施酷刑，约40人肋骨骨折，还有人手臂腿部、鼻子骨折遭受枪击、性虐待等等。全球兼任船队指导委员会主席赫拉瓦蒂呼吁收集证据，将更多犯下罪行的以军成员及其领导人告上法庭。他也表示，法国宣布禁止本格维尔入境这项努力必须得到延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另外，在参与全球兼任船队援助加沙行动的期间，有11名澳大利亚活动人士被以色列拘留，他们陆续地抵达了墨尔本国际机场，其中有一名活动人士科科在机场发表声明当中表示，在被以色列军队拘押的期间，受到了身体虐待和性暴力侵犯。
4: 上个星期一，一批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国际活动人士在塞浦路斯海域被以色列国防军拦截和扣押。 船上有11名澳大利亚活动人士日前陆续回国。25号，第二批人士抵达墨尔本国际机场。活动人士之一科克在机场发表声明中表示，他在关押期间被虐待、恐吓，并遭到性暴力侵犯。
5: Israel beat, tortured, and sexually assaulted me and my fellow humanitarian peace activists for days. What got me home, what got me through, is thinking about coming home. And now I'm home.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we left behind.
6: 澳大利亚外交部表示，以色列对活动人士采取暴力行为是无法接受的，并将对该事件展开调查。澳大利亚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进入了历史低点。澳大利亚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谴责日益加剧，并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制裁，以及正式推动承认巴勒斯坦国。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7: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数已经超过了900例，其中有101例已经确诊。谭德赛在其文中指出，刚果金东部的武装冲突正严重阻碍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在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当地1/5人口因躲避战乱而流离失所，导致防疫人员难以扩大接触者追踪范围或确定感染病例。 谭德赛强调，尽管如此，世卫组织和其他人道组织仍克服困难，在伊图里省全境开展医疗救助工作。 与此同时，为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政府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设置多个检查站，对所有往返布尼亚和另一区蒙布瓦卢的民众实施体温检测，一旦发现疑似病例，防疫人员将及时上报处理。另一方面，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也在其控制区加强防疫措施，由其所控制的北基五省卫生部门24号宣布，从25号起对所有来自伊图里省的人员实施21天指定地点隔离观察。此外 ，M23 运动和刚果金政府也在通过美国和卡塔尔等调解方就协调防疫措施保持着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加坡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超过预期，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带来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抵消了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拖累。新加坡贸工部在周一公布，今年的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6%，延续了上一个季度的增长势头，大幅度的高于市场预期，环比则是增长1%，虽然较前一季度有所下滑，但是仍然远超预期的下降0.3%。当局表示，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批发贸易、制造业以及金融和保险业的强劲表现，并称将会维持新加坡今年2%到4%的增长预期。此外，新加坡贸工部补充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导致能源供应以及化肥、铝等其他的关键投入品供应受阻，引发全球能源以及其他的投入成本飙升，加剧了通胀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山西沁源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引发了市场对于煤矿安全监管加码以及煤炭供应收紧的预期，可能会对黑色系的大宗商品的盘面形成短期扰动。
1: 我们走访沁源县，看到这里有数十家煤矿企业，是长治市的大矿区，煤矿产能结构主要集中在年产90万吨到180万吨的中型矿井，当中民营资本占到80%以上，事发的刘神峪就是其中之一。全县煤矿合计产能2560万吨，与长治、湘源同属晋东南的主要焦煤产区。根据行业调研统计，22号发生特大安全事故之后，沁源全县25座煤矿已全部停产，长治官方要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的拉网式监察。受事故影响，相邻的吕梁、晋中、临汾等多个焦煤核心产区也开始陆续进入安全自查自检阶段。市场认为当前区域煤矿库存处于中低位水平，停产可能催生阶段性供应缺口，而后续的停工范围不排除进一步扩张。叠加6月份全国安全生产月来临，煤炭主产地的安全管控预计将再度收紧，短期可能会扰动煤炭的供给格局。分析认为，山西作为全国50%以上焦煤产能的核心产区，短期内焦煤价格将受到安监升级程度影响。山西已经在25号表示，将对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进行安排部署。不过市场也指出，由于当前钢铁终端需求疲软，即便焦煤市场出现供应扰动，也很难维系价格的持续上涨。凤凰卫视陈文熙、同胡宇丹，山西沁源报道。
0: 茶和天下雅集文化交流活动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21号到23号在斯里兰卡3地举行，中国机器人首次亮相当地，引发了民众的极大热情。
3: 茶和天下雅集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开幕式日前在科伦坡总理府举办，适逢国际茶日，现场茶香四溢，嘉宾云集，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西整红、司议会议长维克拉玛纳特纳、劳工部长兼财政计划部副部长等出席活动。西兰茶品牌代表桑吉瓦表示，斯里兰卡盛产西兰茶，这样的交流能引发当地民众共鸣，带动经贸合作。
4: Important because Sri Lanka is also a very large tea export country, just as so as China. So these partnerships are very important, and the events, cultural events like this, because a lot of Chinese they like Sri Lankan big leaf black tea. So we got the best. So the demand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It's very exciting for us.
3: 非遗代表团也奔赴马兴达中学、西北大学举行展览活动，20项浙江非遗集中亮相，展现中华文化深厚底蕴。语数记。

0: 斯里兰卡文化部官员表示，很高兴展览人来到相对偏远的省份，让首都以外的人民也有体验的机会。
1: We are really happy because people those are living in far away from Tukalambu. They do not hav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and see this. This is actually very good, and the opportunity then they can come and see the performance.
0: 锡兰茶是斯里兰卡的重要出口产品，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也是斯里兰卡重要的外汇来源。凤凰卫视央视新闻，斯里兰卡科伦坡报道。
2: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青海省凭借着天然的壮美自然奇观，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慕名而来。在香港旅行团表示，近年来青海已经成为了港人北上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预计暑期将会迎来跨境游的高峰。湛蓝广阔的天空，清澈如镜的湖水，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茶卡盐湖，有着“天空之镜”的美誉。 游客漫步在无垠的盐湖中，脚下的湖面如同一面巨大的明镜，倒映出水天相连的梦幻景象。茶卡盐湖已经成为热门网红打卡地，去年游客接待量已突破300万人次。在茶卡盐湖，不仅可以拍摄天空之镜的美照，还可以体验高空水滑梯，全长998米的激流勇进。我们现在出发。
3: 除了高空水滑梯，茶卡盐湖景区还推出石景演绎、观星基地等特色体验项目，既带动客流量稳步增长，激发高原旅游新活力。告别盐湖的梦幻倒影，向西行进，进入柴达木盆地腹地，便能抵达大柴旦的翡翠湖。翡翠湖因富含盐晶与多种矿物质，湖水呈现出或碧蓝或翠绿的鲜艳色彩。尽管地处偏僻，这片秘境仍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来到青海，绝不能错过的打卡地便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之一，青海湖湛蓝的湖水与天际相连，一望无际。不少香港旅客专程前来一睹这高海拔的壮丽风光。
4: 未嚟过咯，好向往呢一边嘅风景啊，所以就拣嚟呢度咯。呢度几靓，适合嚟行下，好舒服咯，吓个空气都好好。依家
2: 慢慢到咗青海嘅旺季，咁陆续咧由香港团过嚟，咁跟住咧青海咧唔使讲咧，佢啲自然景观啊，所有各种颜色嘅湖咧，特别吸引香港游客。咁今个月咧系开始到咗下个月咧，会好多批嚟。近年来，青海湖致力打造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区，持续开展高原湖泊生态监测与保护，在保育中谋求可持续发展。
5: 未来我们将这个青海湖 创造成一个我们青海乃至全国的生态景区的一个标杆，按这个方向，国际化、生态化、品牌化和最后的精准化，按四化的方向在打造。
2: 青海湖被视为高原上的蓝宝石，这里追求生态与旅游平衡。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高原的美景，还可以体验“喂海鸥”的乐趣。凤凰卫视王叔、顾永辉，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报道。
6: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7: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6: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8: 太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9: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冠杯。
6: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 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几天全部都被各种的两位领导人见面的画面所充满，
1: 对，
0: 有很多的细节啊、哦、
1: 是啊，
0: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意想不到的细节？
1: 我记得这次太多了，比如说习主席跟特朗普握手，
0: 对，
1: 特朗普再把另外一个手加上去，这是一个细节。
0: 但你觉得这是外国人常常觉得这样的表示热情吗？
1: 哇，并不一定，他可以不这样做，来、嗯、的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尊重。

0: 特朗普总统也讲到了军队，讲到在一开始开场白当中也讲到了小孩，他也马上就领悟到这种反差，军队的这种严谨和小朋友的开放。但是呢，中南海实际上好多的地点以前好像是没有对外国人这个开放过来，所以这本身也是一个只有把朋友才请到自己的的家里来。
1: 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哈，真的是就像外界所说的，特朗普特别需要被尊重
0: 啊，那当然，
1: 特别觉得自己很特殊。他还问了一下习主席说：“来这里的人多吗？”
0: 对啊，对啊，对啊，我想他就是要觉得他是很特殊的，来啊，你啊对着他是与众不同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这个新定位，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在基辛格博士的最后15年跟他有很多的交往，他经常跟我讲的，他说中美的元首交谈会晤的时候呢，实际上出发点和着重点是不一样的。美国呢往往是就事论事谈问题，经贸问题啊、地缘政治问题、区域安全问题等等，是问题导向。而中国呢不是问题导向，中国呢首先是一个战略的定位，
1: 大框架，
0: 大框架，你是把我看作是

0: 所以呢，确实这一次呢，这会谈呢就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从敌人变成朋友，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重新的定位。而且呢，我看美国目前的报道呢，国内的也是比较积极的，所以这不容易，因为美国的国内的政治语境实际上啊，比中国所了解的要严重的多，要批评的多。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讲呢，中美关系这次访问呢是极其成功的，因为它从敌人变成了一个朋友，尽管呢可能在落地上面还有很多的细节啊，或者很具体的方面呢要做。
1: 在这次访问之前，你曾经提到过这次的访问极关重要，是因为防止了中美关系的
0: 垂直
1: 坠落。您看到了什么样垂直坠落的危机？
0: 过去九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家可能还记得领事馆，两个领事馆都被关闭了。2018年的秋天11月份的时候，白宫政治团队全票通过停止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后特朗普总统否决了。如果不否决的话，过去7年就再也没有中国留学生。还有当时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那些鹰派甚至说我们要禁止中国共产党员，多少人呢？那9300万，他和他们的直系家属大概2亿人，就有3亿人不能来美国。他怎么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和你是共产党的家属？通名通姓的多的是。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人就别来了。同时在经济领域当中，那个全面的脱钩是有可能的，并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尽管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对美国来讲。所以呢，这情况就可以坏到这种地步，连留学生来教育、文化、人文交流、旅游都终止，再加上经济的脱钩，作为压舱石不复存在，更不用说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海峡跟中国的对峙，甚至可能引起的冲突。所以这些可能性就告诉我们，中美关系是有可能坏到超过我们想象的地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这次元首的交流首先改变了这个状况。它也许不是一个180度的转变，这还需要时间。我相信最终美国是可以接受中国的强，因为我有一个观点，再等10年，美国可能会接受中国。当中国的 GDP 真正超出了美国，当美国看好了所有的打压中国的措施都没有用的时候，可能会有新的认识。
1: 您说再过10年，当中国的力量到不可撼动的时候，美国可能会接受中国的强大和崛起。但是这一次大家会垂直坠落，你听起来的一些危险大部分都是美国主导的，也就是说美国可能并不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对他有伤害。美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如果垂直坠落对他们会有伤害？这九年发生了什么？真的是美国方面已经有底层的认知的变化呢，还是因为特朗普现在因为中东的问题，因为中期选举的需要，所以必须到中国来访问？
0: 我觉得中东发生事情，尤其是伊朗的战争是他的一个动因之一但是呢，这里边我们首先要分清特朗普跟美国的这个政界呢是有区别的。那政界对中国呢更担忧、更恐惧，而特朗普呢，他对中国呢有一种敬畏确实有畏，但是还有敬。同时呢他认为呢，中国可以在很多方面能够帮助他。因为最初准备这个访问的时候是刚刚当选的那段时间，他当选的时候呢，他还没委内瑞拉发生的事情，也没有伊朗的战争，所以无论是在俄乌战争、在中东的和平、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他都需要中国的帮助。而同时呢，他是一个商人，他当然知道这贸易跟中国的往来是极其重要的。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意识到不仅美国可能在有些方面卡中国脖子，实际上中国也在卡美国的脖子。最明显的就是稀土、航运，甚至在半导体上面，在 chips 这个芯片当中，高端的美国是有优势的，但大多数的基本的芯片它没有优势。当时我记得这个新冠发生的时候，我在美国，当时有一种说法，就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不行了，因为这芯片没有了，这个美国或者其他地方不给中国出口了。 所以就当下都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要完蛋了。但是你看。

0: 看到，就是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的汽车工业独占鳌头，所以这里边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包括造船业、制造业、航运业，right？ 所以这是一个。同时呢，他对美国的经济，他是自带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人工智能的，有金融的，有航空的等等，他是要有大量的一个 shopping list，尤其在农产品、能源、天然气。更不用说他可能还想跟中国在基础设施上面有很多的双边的投资，因为他是一个房地产商，他当然知道中国在基础设施当中的这个优先，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hopping list。
1: 这次来其实也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的是黄仁勋。他最后一秒钟才跳上空军一号，除了特朗普以外的白宫的代表团本来不打算让他来中国，是因为不想要对于芯片的问题进行开放吗？所以你怎么解读这一次黄仁勋在最后一刻才跟随着代表团来到中国？
0: 因为实际上人工智能或者是芯片中美的竞争呢，是中美关系当中一个比较敏感的议题。妥协或者合作这个空间呢是比较小的 ，right？ 那么而黄仁勋呢，他是一直在主张那个跟中国的合作，科技的竞争在中美关系还会维持相当一段的时间，所以不能期望这些方面全部打开或者是非常迅速的开放。同时呢，我们不要忘记，这次访问是在两天前中国才正式宣布的，这也就是说，在谈判的很多过程当中是挺艰难的。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呢，这种外国领导人访问到最后都是上飞机的时候才决定很多的细则的，这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情况。但是两天之前宣布，中国宣布这个访问，这也说明这里面有很多微妙的事情我们并不一定特别知道。所以呢，我不想就是给一个感觉中美关系现在完全是好了，或者是会有很顺利视为很多很多艰难的事情还会要处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这次访问的意义不大，我觉得意义很大。在目前的情况下面，有些矛盾、有些问题还会伴随，但是我们不能说见了风就是雨，怀疑特朗普的诚意，怀疑美国的政界、学界对中国的一个认识的过程，它并不一定是完全是恶意的，有时候是不了解，有时候逐渐的了解。刚才我说为什么说中美关系十年以后会好，如果不好又怎么样？是打仗吗？这不是个选择，这不是一个选项。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开辟很多新的一个途径。
1: 但我们大家也会想到乘车之鉴，就2017年特朗普欢欣鼓舞的回去了以后，立刻对中国进行了贸易战。当然您说是因为回去以后看到两份报告包括了影子政府的强力反华，但是会不会这次回去了仍然会出现这种反复？是不是能够保证后面有一些机制是能够确保它的执行？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时间最后会回答这个问题。但作为第二任总统呢，他更有经验、更有权威、更自信，而且呢更有一种历史的这种紧迫感，对他的以后能够在历史上起什么样的作用 ，right？ 他也更需要中国，所以呢，这些呢就造成了他这次不是来说说而已的，他是要贯彻的，而且他带了国防部长、带了国务卿、带了几个主要的官员，包括很多鹰派的官员，也带了对中国相对比较友好的大的企业家，所以他在这方面是做了精心准备的。
1: 被称为是鹰派的陆平奥呢，在两位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前面走过来的时候呢，有人拍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对特朗普眨了一下眼睛。哎，很多人说，哎呦，这是不是意思是说你放心坐吧啊，你做白脸，我做黑脸。也就是说，在特朗普的整个内阁当中，如果都是鹰派为主的时候，有人认为在特朗普政府里面，特朗普是唯一的鸽派，对华鸽派，是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特朗普能够主导所有对华的政策，能够继续把这一次的成果稳定下来吗？
0: 我觉得这些美国的主要鹰派官员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实际上他怕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会讲过头， 特朗普刚刚当政的时候，他就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台湾是什么？台湾是一支笔，或者是笔的笔尖。中国是什么？中国是写字台。你看哪个重要？所以呢，这种心态呢，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很多的人在华盛顿，在他来之访之前，就担心呢他会讲一些过头的话。所以特朗普在这方面呢，可能会不断的受到他周围人的一些警告。我个人认为呢，实际上这是在台湾问题上呢，互相的互动呢，也是比较理性的，而且呢，中国把自己的立场讲得很明白。有很多东西，特朗普他不会有长期的一个计划，他这是短期的。你要在短期当中叫他做一些事情，他可以做到；长期上他做不了，他也不能够保证，他也不能够完全许诺。而且下面或以后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尤其是对日本将会美国是什么样的立场，来，这些都是比较短时间的东西就可以看到的。他能不能 deliver， 能不能兑现，这些呢？我觉得比有些长远的很多的东西可能还来得更重要。
1: 但是短期放在特朗普办公桌上的对台的军售，你觉得它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0: 我觉得会有一些调整，会有一些调整。对，实际上他反复强调他听懂了中国领导人的话，同时呢，他也把伊朗的也拿出来，他说中国呢也在伊朗问题上跟他配合，这不是交易吗？他不就是一个交易啊？他是很喜欢大交易的。
1: 那谈到伊朗这个配合，你觉得中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能够做出什么样自己的作为，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中国在中东的问题上面是最好的战略方式？
0: 我觉得中国不希望这个战争呢这样继续打下去。
1: 卢比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希望霍尔木斯海峡能够是去军事化。
0: 这呢当然是一种新的这种提法，因为伊朗呢它有更高的一个要价，国务卿是这样说的，也就反映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紧迫感。因为美国的民意现在对这个战争的没完没了变得越来越不安啊，越来越有批评的声音。如果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呢解决不了，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对他政治生涯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这方面呢，中国确实可以做些事情，因为中国也不希望这个中东战争的升级，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当然中国不希望这个伊朗能够完全成为美国的一个附庸国，同时中国也许诺不会给伊朗呢提供武器。伊朗呢的外长呢也对中国刚才进行了一个访问，而且也感谢了中国，所以中国应该做和平的使者。而且在俄乌战争中期，像是中国也不希望俄乌战争没完没了的打下去，所以呢现在也有一些积极的信号，对吧？包括普京最近讲的，当然这些呢最终是不是兑现，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说，因为现在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很多事情都会发生，是吧？但是呢，就中国的努力应该说是 sincere 的，有些事情中国能做，有些事情中国不能做，有些事情呢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台湾问题，有些呢中国的利益跟美国并不是完全冲突的，所以呢这方面呢应该说是有机会的。
1: 这次习近平主席直接挑明美国人的担忧，包括修昔底的陷阱，包括以前习主席也常常说这世界够大，容得了我们，
0: 对，
1: 大家可以双赢。
0: 实际上在15年前，当时我还在给希拉里做竞选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个语言一句话，就是中美要从各自的成功当中获益。但是这句话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好像是没有人敢讲，但是现在呢又回到了语境当中。
1: 真的回到语境当中吗？你觉得
0: 并不完全，有很多人是怀疑的，但是从习主席跟特朗普的一些对话当中好像有这样一种微妙的信息。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前不久，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对于特朗普的关税战多次表达是违宪啊，那这对于特朗普未来再高举关税大棒有什么样的影响？
0: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最高法院对特朗普不利的一个审判，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最高法院呢是6-3，是倾向于大多数是特朗普任命的，他是跟特朗普的理念是相吻合的。同时呢，美国也有很多人担心特朗普呢控制了军队，控制了最高法院，就美国的宪政是不是受到了威胁，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心。有些比较对美国比较理想化或者带有希望的人啊，认为这关税的这决定呢，说明呢最高法院可以做出正确的一个判断。但是呢，我对这个呢有点怀疑，因为也许在这个问题上面他是做对了，但是另外一些更敏感的问题，包括移民，包括美国的种族矛盾，包括这些都是更关键，比那个实际上关税还更要重要的多。当然，特朗普的行政呢这个手段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他的很多的政策。
1: 也就是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不见得能够起到，
0: 不能起到100%的作用，他有一些余地可以周旋。
1: 关税这个政策对他来说已经使用过了哈，而且在使用中，现在只是暂停，对很多的对中国来说是暂停，但是对于中国，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来制衡？
0: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来讲，实际上有很多问题要比关税严重的多，全部的经济的脱钩，停止留学生交流，在这个安全问题上要挟中国这等等，包括没收中国的在美国的投资等等。那么中国这更关注的呢，实际上是有2000多个企业呢是在美国的清算的名单当中，在禁止的名单当中。然后呢，在5个领域当中呢，拜登政府呢当时提出了5个领域呢要禁止跟中国的合作，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半导体、量子科学，还有呢量子那个计算，还有呢就是航空航天和药物。特朗普政府是不是能够改变在前3位的禁止 ？Right， 这个呢，现在我们的具体的细则还没有出现，但至少在另外2个领域当中它是开放的，包括大量的波音买这个飞机销售给中国 ，Right。然后呢，药物业呢，看来目前也不会是禁止的list当中。然后呢，2000多个企业在那个我们说的 entity list 当中，有些可能可以去掉，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呢，教育的交流、人文的交流，应该说已经恢复。
1: 你也说了，中美长期博弈是一个显见的短期的未来。在这个情况之下，一般的民众该怎么样看待中美长期博弈之下的环境？
0: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信息呢是不对称的，我们得到的信息跟美国民众得到的信息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文化的交流、互相的来往是极其重要的。我经常讲，只要门打开的，人的思想就不会是关闭的。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因为两个国家国内的面临的挑战呢，有一些是相同的，有一些是不同的。而中国呢，应该说是可以维持稳定的，而美国呢，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无论是两党的撕裂，无论是贫富差距，种族矛盾，还是文化战，还有呢，就是美国金融业和这个 IT 是不是有泡沫，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面，是他们觉得中国的发展对他们呢是有一定的互补性的。如果说前面2个只是一个概念的话，那么最后一个呢，应该说是实质性的，也就是说美国的中产在萎缩，而中国的中产呢， 是从无到有，过去40年，尽管目前的发展呢比率呢可能缓慢了一些，但是还在发展，而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萎缩。所以中国怎么把蛋糕做大，不仅是中国获益，同时让美国也获益，为美国的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也获益，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中国领导人是意识到这样，也就是说要包容性的增长，在关税问题上有时候的妥协是合理的，而中国的10000亿的贸易的顺差实际上也不是中国所要需要的，所以贸易的再平衡怎么帮助美国走出来，在走出来的过程当中也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挑战。
1: 你觉得美国人他真的觉得中国的发展是真的能够帮助到美国的发展吗？美国人理解了吗？
0: 这里边你这个问题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中美两国，中国和美国都是这个全球化的获益国，但是呢中国的获益是5个收入群体都获益，这社会的底层的最后收入的20%人也有200%以上的增长，更不用说这富人阶层，是吧？但是美国呢只有最高的20%，
1: 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0: 而另外的80%是没有增长。那我在布鲁金斯一个同事3年前写了一个报告，他发现美国的蓝领男性工人他的收入跟70年代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怎么了60年左右没有变化。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个事情呢是必须要讲清楚，就是全球化在中国是一个正面的概念，但是在美国是一个贬义词。
1: 所以特朗普会觉得就是中国的工人、中国的蓝领抢了美国的蓝领，
0: 这是美国本身分配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你制造业离开了美国，你要再把它回来没这么容易，但是美国的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他可能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他认为你看他们都在发展获益了。实际上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是写过很多关于中产阶级，当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从90年代开始增长出现的时候，他们认为西方的中产是他们最好的伙伴，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市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希望美国人也看到中国的中产他的新的能源啊、新的这个e-commerce 啊，或者新的一个产业结构啊，可能跟美国还是有一定互补，但是他们目前并不一定看得到这一点。
1: 中国要有更开放的心态去帮助或者是做大这个蛋糕，中国要怎么做？
0: 这里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呢大家都要让利，前几年在德国在某些领域当中还是优先的，包括高端的制造业，包括汽车，但是在过去的30年当中全部被中国赶超。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企业的行为是要走出去，是要赚钱，但是赚钱的过程当中如何做到包容性增长，能够互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国的决策者必须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但是我从15+5计划当中，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当中，我觉得中国领导人是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所以呢这方面双边呢能够很多的互动，全球科技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巨大的冲击现在还刚刚开始。所以小丽，这个世界实际上分配问题上面，这资源上面是确实存在了很多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 Global South 怎么来帮助他们。所以呢如果这些问题都不好好的解决，你不可能独善其身。意识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对我来讲，在海外生活了这么多年，中国必须要有换位思考，必须要有全球的一个眼光，同时呢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呢这方面中国正在努力，中国本身也有很多的经济上的挑战，在这个结构性的挑战当中怎么更有全球的眼光，有全球的智慧我觉得是极其重要的。
1: 那么如果你想要给中美两位领导人一句话去希望他们能够避免最致命的误判，那它会是什么？
0: 我还是最喜欢中国的一句俗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远虑就是我们世界在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所以更高的框架来看，不要以一时一事，不要轻易地做出这个判断，这就是我的敌人。所以我们都是在一个船上，这种概念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似乎呢在天坛在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中，特朗普可能得到了一些 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些启迪。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

0: 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放下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剧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红旗 HS 六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 六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神舟23航天员乘组进驻天宫，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
2: 据报，美伊将达成谅解备忘录，6月或将就最终协议重启谈判。
1: 美国表示，仍然致力于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三大支柱。
2: 基辅等地遭俄军空袭超五小时，为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北京时间24号的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1: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0: 这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同时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随着点火指令的下达，我们可以看到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喷出熊熊的尾焰，正在垂直向上，即使在1.5公里外的现场也能够感受到地面在剧烈的震动。在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3: 东风收到，
4: 神舟23号报告，3板展开，手控指令已发出。
5: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

0: 飞行感觉良好。
1: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发射前大约三个小时，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6: 出发。
3: 是。
2: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民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7: 很开心，就是我们中国又成功发射了我们的第23次的一个载人的火箭，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8: 我到这来已经21年，从杨利伟上天我一直在这，我是三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带他们现场经历一下，体验一下现场这种，感受一下现场这种气氛，这种激动的时刻，让他们从小内心有这种向这个航天员学习、敬佩这个航天员这种精神。
2: 飞船入轨后，于次日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个小时。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并将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100多项空间科学试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并将有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驻留。凤凰卫视孙永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9: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香港时间24号晚上8:16，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数以千计的各族群众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0: 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24日晚上8:1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6: 出发。
3: 是。
10: 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以及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三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后，随即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3号载人飞船。沿途有民众拉起横额夹道欢送。三名航天员随后进入神舟载人飞船，首先进入的是来自香港的黎佳莹。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24号晚上随2位队友飞入太空。而发射之前的出征仪式上，香港代表团手持国旗和特区区旗为航天员加油助威。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次发射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绝佳演绎。
12: 好，现在我们看到3名航天员正在向现场的民众挥手致意，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现场，为黎佳莹

0: 加油助威，这也是首次有香港代表团来到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现场。
1: 支持神舟23，支持黎嘉莹。
2: 在见证飞船发射之后，孙东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再次强调，下一步特区政府会继续为港青投入创科发展创造各种条件。
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4: 嘉莹也说，他最大的挑战是可能和家人这个很长久的分离啊，所以港府这边会不会给他提供什么样的支持系统，让他无后顾之忧？
3: 我想，特区政府过去两年来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他呢尽量呢这个解除后顾之忧。事实证明呢，各方面的配合是到位的。他用可以在我们看来是最短的时间，通过了这个应有的这个培训，达到了升空的标准。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这个航天载人办公室能够做更多的安排，包括他给予我们的香港的一些青少年，是不是考虑做一些对话等等啊？我相信国家会做妥善的安排。
2: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5: 神舟23号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李家超指出，此次任务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展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激发青少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的创科人才。
6: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同伊朗据报将会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将会于6月份就最终协议重启谈判。而根据伊朗媒体披露，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前提条件包括美国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
5: 与此同时，双方仍然对部分的条款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
7: 美伊谈判拉锯继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之，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对话，但依然在部分和解条款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目前尚有多项问题未能解决，因此仍存在谈判失败的可能。据报，伊朗不愿意将解冻资产与核问题挂钩，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交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宣布，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的相关细节，谅解备忘录不会涉及任何与核问题有关的内容，核问题谈判将推迟至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同时，谅解备忘录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抵抗阵线相关战事，随后伊美才将在30天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报道予以否认，称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则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海峡的控制权，同时美军必须从伊朗周边撤离。报道强调，尽管可能达成和解，伊朗同时也为谈判失败、战事重启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未出现明显变化，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依然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日一度通过开火警告，迫使一艘船退回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就称，过去24小时内载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等33艘船只，在其许可、协调和保障下通过海峡。另一方面，阿曼与伊朗24日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讨论。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转交口信表示，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特朗普24号。

0: 在社交媒体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外一篇帖文中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
1: 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美方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 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风度浓缩铀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铀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 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 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举报将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就最终的协议重启谈判。但是在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上，现在仍然存在着分歧。那更多消息也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中午好。
2: 王峰，您好。
0: 伊朗舆论目前对于美伊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有哪些关注焦点？另外，有关于美伊在6月5号可能举行下一轮的谈判，你掌握到哪些消息？
2: 好的，目前关于谈判的最新消息就是卡壳了，然后双方还在磨合当中。卡壳的原因呢，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赔偿伊朗这方面要求是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方面就必须要解冻一部分海外冻结的资产，这样表示一个诚信。而美国方面呢，就需要说，美国伊朗方面必须要完全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能够 实现他在核问题核材料铀浓缩上面的处理方新处理的方式上，有一个承诺之后，美国才会释放这些资金。第二个阻碍就是说关于黎巴嫩的停火范围问题。伊朗这边呢要求的是说黎巴嫩必须要实现全面的持久的停火，但是在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通话之后呢，美国方面已经改变了立场，说。 考虑到内塔尼亚胡要求说必须要加一个附加条款，就是以色列有自卫权，如果受到了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地区其他敌对势力的威胁的时候，以色列是有自卫权的。但是这个呢，伊朗是不同意的，因为这样就给以色列开了一个口子，因为这个所谓的威胁到底谁来判定，就很难界定，所以这样就可能会给未来以色列主动打击真主党开了一个口子，所以是不同意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两个议题呢，现在双方还正在磨合和交流当中。至于说谈判的前景呢，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因们现在目前伊朗，我觉得双方的谈判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伊朗这方面因为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也需要去谈判来缓解这个社会矛盾的问题。而美国方面由于军事力量的准备不足，比如说弹药极度缺乏呀，包括。 他如果再次发起第三次战争的话，世界的能源航运啊，包括美国国内的这个经济发展，还有民众的反战情绪都会高涨，也会给特朗普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虽然面对这些具体的一些困难，条款上的争执。 但是双方我觉得还是会有办法去克服，加上地区的海湾国家还有。

0: 巴基斯坦，还有暗中进行协调的俄罗斯和中国，所以我觉得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至于第三个问题，六月五号是不是会举行双方的一个间接谈判？我觉得可供参考，有可能，但是不能确定，因为我觉得这要取决于之前这个谅解备忘录双方磨合和最终宣布的时间，在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才谈得到后面这个间接谈判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各方媒体的一个揣测，而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时间。汪峰。
1: 好，谢谢郑凯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2: 伊朗首都德黑兰24号举行烈士纪念仪式，以缅怀在近期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当中殉难的将士。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在集会上表示，伊朗的坚守和抵抗是持久的，而任何人都不要妄想可以摧毁伊朗民族的意志。
0: 此次集会除了缅怀殉难的将士，也是为了纪念两伊战争中解放西南部石油重镇霍拉姆沙赫尔。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将抵抗到底，任何人无法摧毁伊朗民族的意志。
3: فکر نکنه که این استقامت ما در هم شکسته میشه یک نفرم بمانیم او یه نفر میشه
0: 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也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伊朗军队的手已扣在扳机上，为第四次战争做好了准备，同时也在进行谈判，以确保伊朗民众的权利。
4: ما از یک طرف دستمون روی ماشه است برای نبرد چهارم برای خرمشهر چهارم و از طرف دیگر البته مسئولان ما هم دارن مذاکره میکنن که دقیقاً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و احیا بکنن
0: 目前，美伊双方正在就停火谅解备忘录进行最后的磋商，但以色列认为文本存在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要求修改。伊朗军方高层此时发表强硬讲话，也是对美国和以色列施加压力，警告他们不要做出错误决策。黄卫视郑凯、李云穆森德黑兰报道。
1: 根据媒体报道，两艘液化天然气油轮25号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当中日本商船三井旗下的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富瓦里特号，当地时间25号将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巴基斯坦，预计26号再抵达巴基斯坦并卸货。
2: 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悬挂着巴哈马的国旗，3月28号左右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完成液化天然气的相关装载。
1: 据看到，美国国务院在24号发表了声明，表示美方依然致力于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其三大支柱，也就是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和平利用核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依然致力于坚定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其三大支柱，分别是核裁军、核不扩散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美国国务院还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未能通过成果文件表达遗憾。皮戈特暗示，原因是在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他同时承诺，美国将会认真审视一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未能严肃对待伊朗对全球防扩散所构成的所谓威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上周结束，这是该会连续第三次没有能够通过成果文件。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西方在会上阻碍对话，并且推动以批评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为重点的破坏性议程。
2: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山西矿难涉事公司设阴阳账目，应对安全生产和监管检查。
1: 贵州等多地领导干部深入井下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构在中国。 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 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

0: 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缅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根据朝中社今天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4号就山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向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以及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4: 金正恩表示，衷心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早日消除事故后果，遇难者家属战胜悲痛，恢复稳定生活。
3: 山西沁源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之后，涉事企业被揭发的违规违法行为现在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4: 有曾经在刘神玉公司工作的矿工告诉本台记者，企业为了产能扩张，长期都有应付监管和安全检查所准备的阴阳账目，还利用高额赔偿来掩盖人员伤亡和瞒报事故。
5: 山西沁源县刘神玉公司发生特大矿难之后，官方的初步判定，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附近的村庄见到一位曾经在刘神玉工作超过15年的村民，他曾经担任矿井的地面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人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中给孩子做饭。刘神玉公司曾被列入高瓦斯预警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曾经6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否与这次特大事故有直接关联，还有待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村民说，这家企业发生瓦斯相关的安全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他透露，在过去几年，公司对一些安全生产的事故和伤亡人员都有过瞒报或者掩盖。
6: 在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个人，
7: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反映，不知道。
6: 不，他就是一悄悄地暗骗。我是地面水的，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到把我们到控制那个沁河宾馆，控制那10天，随即把我们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害怕你通风报信。
5: 村民告诉我们，公司为了利益，经常是采用明暗2本甚至是3本的账目来对付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检查。
6: 他那三本账，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的任意要语言检查的来看。
5: 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4: 有关于山西矿难搜救工作和伤员治疗的最新情况，立刻连线在山西沁源县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
3: 佳杰你好。
8: 杨子、王峰，中午好。
3: 佳杰，目前现场的搜救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为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有关于事故的善后还有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你都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8: 好的，杨子。那么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距离刘神玉煤矿不远处，那其实在我身后是可以看到煤矿的。那么在今天稍早前的时候，我们是事实上也是看到有不少的搜救队员是分批次的在里面开展工作。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的是，从今天上午最新的数据目前也还是没有一个更新的状态。那么目前我们收到的数据是有128人受伤，82人遇难，还有2名失联者，同时呢也有四名的危重症患者。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现场呢也观察到的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山西省是有召开全省的安全

0: 生产会议。那么同时呢，这个会议也再次提到了这起煤矿是给本地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同时也是非常沉重的代价的一刻。那同时他们也是在强调说，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将会严查一氧化碳超限和瓦斯超限的问题，同时呢他们也会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对家属进行一个安抚的工作。根据我们收到的消息，是在庆元县呢目前是有两家宾馆是集中收容了这些家属，那么同时呢也有工作人员的陪同开展心理的疏导工作。那么在这次煤矿事故发生之后呢，也是中国近十年来最大的矿难。那么在这次煤矿发生的事后呢，也是山西省也将会针对隐蔽的工作面和安全监控造假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的排查和整治工作。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了解，谢谢佳杰。
2: 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这两天多地领导干部深入井下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根据微信公众号水城融媒消息，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委书记赵庆强23号在攀枝花煤矿和发尔煤业督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同一天，水城区委副书记区长龙兴到米罗煤矿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安全是最大的效益。在黑龙江鹤岗，鹤岗市兴安区委常委副区长韩阳24号深入辖区重点煤矿现场排查安全隐患。此外，湖北黄冈、山西晋城、临汾等多地有关部门领导干部也深入井下一线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1: 重庆市永川区23号的夜间至24号的凌晨遭遇到今年以来最强特大暴雨袭击，顺势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滑坡与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有3人死亡、17人失联。永川已经累计紧急避险转移423人，紧急转移安置1382人，救援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
3: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永川双石镇关口湾站6小时雨量达296.6毫米，突破了重庆有气象资料以来的历史记录。24小时降水量达309.5毫米，12小时降水量达298.5毫米，均刷新永川地区有气象资料以来的历史记录。暴雨灾害发生后，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救援抢险队伍赶赴现场。急救员队员使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徒步搜救失联人员，同步借助大型工程机械搜救犬开展工作。现场已经抢修出一条救援通道，方便救援队伍进场工作。但受灾区域土质松软，多处道路有滑坡和塌方，搜救工作面临较大压力。最新气象预报分析，24日夜间永川区持续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区域雨量集中，将出现局地暴雨天气。持续降雨叠加前期降水影响，容易引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道路积水、河道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重庆市已将永川区调整为市级防汛一级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小姐回来继续关注的是人民币汇价，在早盘一度全面刷新超过3年新高，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3: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

0: 指数首次突破了65000点的关口，之后涨幅进一步的扩大，最新上涨超过了3%。台湾股市呢，则是高开高走，盘中也创下了新高，最新上涨大约3%。内地沪深股市今天也是集体走强，科创五零指数半天上涨了超过3%，盘面上半导体板块全面爆发，煤炭板块也表现活跃，但是油气和电池板块逆势走低。来看一下午盘情况，沪指中午报 4,136点，上升23点，升幅0.57%。半日成交9,265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732点，上升135点，升幅0.87%。半日成交11,509亿元。
1: 投资者关注美伊谈判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市场的风险偏好有所回升。美元指数周一曾经跌破90.9关口，人民币汇价早盘一度是全面刷新超过3年新高。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周一报在了6.8318元，较上个交易日上调了55个基点，创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 对美元即期汇价早盘一度上升144个基点，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至于离岸汇价也是一度上升至超过3年新高。市场人士就表示，在伊朗局势取得实质性改善之前，风险溢价可能会对美元继续提供支撑。但又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航，那么美元有望转弱，人民币也将延续震荡偏升的走势。
0: 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今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当中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韬定律”提出以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韬为目标。 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韬定律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华为过去6年基于韬定律已经成功设计并且量产了380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会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 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会达到
1: 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香港社会各界反应热烈。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首征太空，让港人深感自豪，也感受到国家对香港的关爱。
2: 载有首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香港社会各界倍感振奋，多个社团、政党集体观看飞船升空直播，见证香港青年站在国家最高科技平台，在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中担当重任，这让他们感到兴奋，也激起了深深的家国情怀。
3: 这份荣耀将激发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民主自豪感与归属感。 让青年今天看到，香港从来都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一环。香港数码港表示，国家“十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数码港将继续培育创科人才，及扶植高潜力科技企业，贡献国家航太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香港科技大学表示，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载荷专家，不仅是香港历史性时刻，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及科技人才的莫大信任与厚爱。国家航天事业成果丰硕，令港人深感自豪，能参与其中是香港的光荣。香港中文大学提到，未来将深化内地与香港创科资源融通，助力国家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 香港浸会大学表示，首次有香港科研人员参与深空任务，是国家对香港就国家航天工程持续作出贡献的肯定。未来将积极配合国家“十五”规划，继续在不同范畴为国家航天事业作出贡献。香港城市大学表示，一直积极推动科研与创新，并与国家航天事业紧密合作，未来将继续紧扣国家“十五”规划，秉持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助力香港更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新民党指。
2: 李嘉莹为香港开启了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新篇章，呼吁社会各界以此为契机，更加坚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更加积极主动把握国家发展大局。

0: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马英九基金会内部风暴持续燃烧，马英九因为对萧旭岑、王光慈调查结果不满，所以今天上午在台北召开记者会，对外公开说明相关的事政。那更多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台北的本台特约记者黄家腾。
2: 家腾，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记者会各方的表态，另外马办是否对萧王二人全面开展。
3: Hello， 王峰、杨子，马英九基金会今天这场记者会，其实主要是针对昨天由基金会董事李德伟等人组成的调查小组公布了针对萧旭岑跟王光慈等人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经过查证查不到违反财政纪律的证据。不过马英九以及他所委任帮忙的前下属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并不接受这份报告，因此马英九基金会今天找来了律师跟会计师，公布了所谓这个萧旭岑等人担任执行长期间对外收受捐款但有部分没有入基金会账的证据，并质疑调查小组声称没有找到贪污的证据是因为私人情谊包庇。那金溥聪在今天记者会中也曝光了很多内幕包括了马办原本规划其实是要在5月20号就让马英九退休返回家中来休养。金溥聪也提到他之前曾多次试图打电话给马英九，但是不是在通话中就是被直接挂断，因此怀疑马英九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刻意和外界隔离。他还指出根据基金会职员的访谈，萧旭岑跟王光慈似乎刻意避免跟马英九接触，很多的事物都是自行决定并未向马英九报告，种种迹象都显示内情不单纯。不过基金会所谓的公布证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似乎并没有完全说服到场的媒体。在现场就有媒体提出质问说，如果马英九的健康尚可，为什么没有办法亲自出席记者会？对于这样的质疑，金溥聪的回应是因为担心媒体会过度妖魔化，因此在征求马英九同意之后，由他代为召开记者会。那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场基金会的风波势必会进入司法程序，而由于马英九的妻子周美青跟他的大姐已经向法院申请了辅助宣告，未来无论这几事件后续如何发展，基金会的财务跟马英九健康状况都必须要公诸于众。虽然有分析认为这对马英九或对基金会恐怕都不会是正面的结果，不过金溥聪在记者会中仍然强调就让事情全部曝光，相信社会大众会有公平。杨子、王峰。
2: 好，谢谢家腾从记者会带来观察。
1: 稍后回来带你继续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乌克兰袭击卢甘斯克学校。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称将继续战斗直至以军撤出黎巴嫩。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朝中社2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24号发布了一项决议，称将会于6月下旬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2次会议，对朝鲜党和国家2026年重要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中期总结，并讨论下半年工作及一系列重要问题。
1: 韩联社就报道指出，外界仍然高度关注朝鲜是否会就对韩、对美关系等对外政策方向释放重要的相关信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

0: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24号表示，乌军袭击了卢甘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校的教学楼和宿舍楼，事件造成44人不同程度受伤，21人死亡。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斯塔罗别利斯克市的现场报道。
1: 可以看到记者身后的这些技术学院呢，是5月22号呢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有当事人表示呢，在袭击过程中，特别有4架的无人机继续在这个区域进行盘旋，同时呢，对现场进行一个监视，这也影响到后续的救援人员对这些建筑物内的失踪人员的抢救。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哈罗娃强调，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散布关于乌军没有袭击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一所学校的声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星期天，超过50名在俄驻撤的外国记者前往现场进行了采访，这也包括拍摄装有星链天线的乌军无人机的残骸在内的诸多的物品。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强调，人们最需要的是要看到事实的真相。
2: почувствовать на руках, когда выносить детей, это нельзя описать словами. Крики матерей, слезы, плач. Вот посмотрят, какие военные тут. Когда ты достаешь отдельно руки, ноги, вот это вот.
1: 那么这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呢，目前也是正在侦查人员的这种收集证据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特别是俄罗斯的行政人员正在这里收集证据。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的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3: 24号凌晨至早上的6点钟，基辅遭受到了自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持续5个多小时。乌方表示，仅在基辅市区就有近50处遭袭地点，包括乌克兰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空袭造成的损坏。
0: 另外，乌军证实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了针数导弹。乌方表示，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
4: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数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针数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3: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24号的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
5: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警告称，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称，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也将返回家园， 卡西姆说，已经未能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警告其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做出让步。另外，据以色列媒体24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打击黎南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且事先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以军发言人称，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对其采取武力行动。此外，以军24日发布视频称，在黎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一条隶属于真主党的地下隧道。以军表示，地道总长度约为100米，并设有4个藏身点。黎卫生部此前表示，自3月2日至5月23日期间，以色列对黎多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100多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公开羞辱遭以方所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八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24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谴责。船队当中的9名印尼籍活动人士当天安全返回印尼。印尼外长和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等到场迎接。
6: 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遭以方拘押期间对他们实施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维尔故意公开羞辱被拘押人员是对人格尊严的公然侵犯，也明显违反了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义务。声明还以最强烈措辞谴责本格维尔及其他以色列官员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非法和极端主义煽动及暴力行为。八国外长警告称，本格维尔的挑衅行为正在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情绪，并阻碍基于两国方案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声明要求追究本格维尔相关行为责任，并采取具体措施制止其反复进行挑衅煽动和违规行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声明还强调，必须保护人权，保障所有被拘押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道待遇。此前遭以色列扣押的9名全球坚韧船队印度尼西亚公民24号安全返回印尼雅加达，他们的家属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等官员在机场迎接。苏吉约诺再次谴责以色列对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所实施的行为，表示这显然违反了国际法。返回印尼的活动人士布迪安托表示，以军对船队活动人士实施酷刑，约40人肋骨骨折，还有人手臂、腿部、鼻子骨折，遭受枪击、性虐待等等。全球坚韧船队指导委员会主席赫拉瓦蒂呼吁收集证据，将更多犯下罪行的以军成员及其领导人告上法庭。他也表示，法国宣布禁止本格维尔入境，这项努力必须得到延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明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有网友说，五月的高温可以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以及印度。通常来说，五月呢还真是印度最热的月份。最近这里的极端高温是接近48度，为了降温，恒河边呢也是挤满了泡水的人。好在印度气象局宣布，5月26号，印度季风将提前爆发，到6月中旬之前，季风将覆盖整个印度。随着印度各地陆续迎来雨季，酷热天气呢会有所缓和。那在我们国家，眼下高温天气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有广东的网友说，看到副高呢还挺开心的，看到温度啊就笑不出来了。眼下随着副热带高压主体的北台，副高边缘的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频繁，华南呢则是雨过天晴，但是副高又像个大蒸笼，蒸得华南的天气是又闷又热。今明两天，在江南、中南部和华南一带将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福州，将在今天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而且一连3天最高气温都是37、8度。如果说只是干热还好，那偏偏湿度还挺大。这两天华南等地最小相对湿度普遍也是可以达到40%到60%，部分地区呢能超过60%，出门就像是进蒸笼一样。热了一个白天，晚上也不凉快。江南、华南大部这两天最低气温普遍都是接近或者是超过25度，特别是江南，5月份的晚上很少这么热。副高控场的地方天气是闷热难耐，那副高边缘及以北地区的雨又会有多大呢？天气能有多凉快？稍后我们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今天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多地强降雨持续，其中像湖北中东部、河南南部、安徽大部，还有山东、江苏等地呢，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像湖北的东北部、安徽中部局地呢，还可能会遭遇到大暴雨。城市当中，像合肥今天就是大雨倾盆的天气。那好在明后两天雨带将整体南压，强度也会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集中在重庆和贵州等地。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压制之下，今天华北中南部、黄淮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比常年同期明显偏低的水平，出门需要穿长袖。夏天要么雨热交替，要么雨热同行，很会出难题，大家要小心应对。在印度的华人朋友也要多留心，随着印度季风爆发，印度很容易从高温烧烤模式切换成暴雨开锅模式，当地的朋友们要注意提防猛烈的季风雨了。好了，就先说到这儿吧，好心情，我们晚上再见。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

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午星影院。 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星期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英党媒体报道，英美对话持续，但仍存较大分歧。真主党警告，其实武装将会导致黎巴嫩被逐步占领。乌克兰基辅遭自开战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时间点的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美国和伊朗据报即将要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以六月份就最终协议重启谈判。但根据伊朗媒体披露指，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前提条件包括美国要先解冻部分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等。而与此同时，双方对于部分的条款存在较大分歧，所以不排除谈判会失败的可能。
1: 美伊谈判拉锯继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对话，但依然在部分和解条款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目前尚有多项问题未能解决，因此仍存在谈判失败的可能。据报，伊朗不愿意将解冻资产与核问题挂钩，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交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宣布。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的相关细节，谅解备忘录不会涉及任何与核问题有关的内容，核问题谈判将推迟至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同时，谅解备忘录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抵抗阵线相关战事。随后，伊美才将在30天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报道予以否认，称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则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海峡的控制权，同时美军必须从伊朗周边撤离。报道强调，尽管可能达成和解，伊朗同时也为谈判失败、战事重启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未出现明显变化，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依然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日一度通过开火警告迫使一艘船退回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就称，过去24小时内载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等33艘船只在其许可、协调和保障下通过海峡。另一方面，阿曼与伊朗24日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讨论。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转交口信表示，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看到伊朗首都德黑兰24号举行烈士纪念仪式，以缅怀在近期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中殉难的将士。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埃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在集会上表示，伊朗的坚守和抵抗这是持久的，任何人都不要妄想可以摧毁伊朗民族意志。
2: 此次集会除了缅怀殉难的将士，也是为了纪念两伊战争中解放西南部石油重镇霍拉姆沙赫尔。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将抵抗到底，任何人无法摧毁伊朗民族的意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也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伊朗军队的手已扣在扳机上，为第四次战争做好了准备，同时也在进行谈判，以确保伊朗民众的权利。有集会民众表示，希望协议能够保障伊朗的权利，否则就是不好的协议。
3: اگر توافقی به این سمت بره که این حق ما توش تضمین بشه، توافق خوبیه. وگرنه اگر توافقی صورت بگیره، ما این داشته‌هایی که داریم و تنگه هرمزی که الان گرفتیم، قدرتی که نشون جهان دادیم، اینا تحت شعاع قرار بگیره و عادی سازی بشه و این دستاورد کنار گذاشته باشه به نظر من توافق خوبی
2: 目前美伊双方正在就停火谅解备忘录进行最后的磋商，但以色列认为文本存在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要求修改。伊朗军方高层此时发表强硬讲话，也是对美国和以色列施加压力，警告他们不要做出错误决策。黄卫士、郑凯、李木森都很难报道。
0: 再来跟进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会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的占领。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军在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
4: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警告称，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称，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也将返回家园。卡西姆说，以军未能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警告其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做出让步。另外，据以色列媒体24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打击黎南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且事先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以军发言人称，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对其采取武力行动。此外，以军24日发布视频称，在黎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一条隶属于真主党的地下隧道。以军表示，地道总长度约为100米。并设有4个藏身点。黎卫生部此前表示，自3月2日至5月23日期间，以色列对黎多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100多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现在红海和亚丁湾的安全风险正在持续升级，相关海域持续出现了可疑的海上活动。亚欧核心海运要道的航运安全亮起红灯，也使得全球航运业在高度戒备。
5: 也门领海及战略要地曼德海峡的安全威胁正急剧攀升，这处承载大量全球贸易与能源运输的海上要道再度受压，国际社会越发担忧航运受阻或将重创供应链，推高海运成本，并且动摇全球能源市场秩序。
6: هذه تحركات عسكرية مشبوهة أو تحركات لقراصنة دوليين ربما يحاولون أن يستفيدوا من الأوضاع الراهنة في المنطقة من أجل يعني إقلاق السكينة و

0: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袭击发生后，救援人员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立即开始疏散展品。基辅市不同区域有多栋住宅楼在空袭中被直接击中，引发多处火灾，有数十栋住宅楼和十所教育机构受损。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方表示，基辅唯一的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数百万立方米的污水，对这个设施的损坏或破坏可能会给基辅地区数百万居民以及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在基辅附近的波利斯巴里，一座大型仓储设施遭袭后引发大火，近15000平方米的仓库被完全烧毁。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速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针速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另一方面，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24号表示，乌军袭击了卢甘斯克的国立师范大学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校的教育楼还有宿舍楼，事件造成44个人不同程度受伤，21人死亡。来看一下前线记者发自当地的现场观察。
2: 看到记者身后的这些技术学院呢，是5月22号呢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有当事人表示呢，在袭击过程中，特别有4架的无人机继续在这个区域进行盘旋，同时呢，对现场进行一个监视，这也影响到后续的救援人员对这些建筑物内的失踪人员的抢救。
3: 斯塔罗别利斯克市位于卢甘斯克的北部，距卢甘斯克约有90公里，距俄乌两军接触线97公里，其西翼为乌军控制区以修姆市，直线距离116公里，周边还包括正在激战的红色利曼，其直线的距离为85.5公里。当地时间5月22号，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行政长官珀谢奇尼克表示，乌军袭击了卢甘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校，其教学楼和宿舍楼遭到毁坏。据俄罗斯侦察委员会的信息，星期五的晚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当地一栋居住着86名学生的大学宿舍，并导致宿舍楼倒塌，21名学生遇难，另有44人受伤。事发后，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表示，俄罗斯呼吁国际机构以及国际社会坚决谴责乌军对斯塔罗别利斯克发动的恐怖袭击。涅边贾强调，对这一事件保持沉默等同于基辅政权的同谋。他强调，这也是对无辜遇难和受伤儿童命运的漠不关心。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哈罗娃强调，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散布关于乌军没有袭击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一所学校的声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星期天，超过50名在俄驻撤的外国记者前往现场进行了采访，这也包括拍摄装有星链天线的乌军无人机的残骸在内的诸多的物品。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强调，人们最需要的是要看到事实的真相。
4: почувствовать это на руках, когда вы носите детей, Это нельзя писать словами. Крики матерей, слезы, плач. Вот посмотри, какие военные тут. Когда ты достаешь отдельно руки, ноги. Вот тут это вот.
3: 目击者称, 当时无人机盘旋了很长时间, 而且射击精确。 本台记者在现场观察, 现场有三栋楼被炸坍塌, 有四栋建筑, 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和焚毁。专家们分析，大功率的无人机当时的载弹也并非是常规的弹药。那么，这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呢，目前也是正在侦查人员的这种收集证据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特别是俄罗斯的行政人员。
1: 正在这里收集证据。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的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贵州等多地领导干部深入井下，督导安全生产。人民币汇价早盘一度全面刷新超过三年的新高。
5: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 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

0: 方交流边界，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本台，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21号在江苏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会见韩国产业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久，就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等交换意见。这次为大家更新报道的是，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这两天有多地的领导干部就深入到井下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根据微信公众号的水城融媒消息，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委书记赵庆强23号就在攀枝花煤矿和发尔煤企督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而在同一天，水城区委副书记区长龙鑫就来到米罗煤矿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在黑龙江的鹤岗，鹤岗市新安区委常委副区长韩阳24号就深入到辖区重点煤矿现场排查安全隐患。此外，在湖北黄冈、山西晋城、临汾等多地的有关部门领导也都深入到井下一线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山西沁源刘神玉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引发市场对煤矿安全监管加码以及煤炭供给收紧的预期，可能会对黑色系的大宗商品盘面形成短期扰动。
2: 我们走访沁源县，看到这里有数十家煤矿企业，是长治市的大矿区。煤矿产能结构主要集中在年产90万吨到180万吨的中型矿井，当中民营资本占到80%以上，事发的刘神玉就是其中之一。全县煤矿合计产能2560万吨，与长治湘源同属晋东南的主要焦煤产区。根据行业调研统计，22号发生特大安全事故之后，沁源全县25座煤矿已全部停产，长治官方要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的拉网式监察。受事故影响，相邻的吕梁、晋中、临汾等多个焦煤核心产区也开始陆续进入安全自查自检阶段。市场认为当前区域煤矿库存处于中低位水平，停产可能催生阶段性供应缺口，而后续的停工范围不排除进一步扩张。叠加6月份全国安全生产月来临，煤炭主产地的安全管控预计将再度收紧，短期可能会扰动煤炭的供给格局。分析认为，山西作为全国50%以上焦煤产能的核心产区，短期内焦煤价格将受到安监升级程度影响。山西已经在25号表示，将对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进行安排部署。不过市场也指出，由于当前钢铁终端需求疲软，即便焦煤市场出现供应扰动，也很难维系价格的持续上涨。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1: 再看到现在市场重点关注美伊谈判有可能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市场风险偏好有所回升。美元指数周一曾经跌破了99关口，而人民币汇价早盘一度全面刷新了超过3年新高。人民币兑换美元中间价周一报6.8318元，较上个交易日上调55个基点，创下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兑换美元及其汇价的早盘一度上升了144个基点，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至于离岸汇价也是一度上升至超过3年的新高。市场人士表示，在伊朗局势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之前，这样一个风险溢价可能会对美元继续提供支撑，但又指如果霍尔木斯海峡能够恢复通航，美元有望转弱，而人民币也会延续震荡的偏升。现在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期在大幅的攀升，高盛和巴克莱等投行就在警告，即便伊朗战争结束，美债收益率也可能依旧居高不下。
3: 彭博报道指出，在美国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实质国债收益率近期成为带动美债走高的主要力量，显示债券投资者担心的不只是油价上涨造成的通胀压力，其他影响因素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今日想食咩啊？
1: 菠萝油茶酒啊！
0: 菠萝油茶酒啊！菠萝油茶酒，好。

0: 我是差不多疫情的時候呢就回來幫手的。咁之前其實係冇諗過話去繼承啊，因為嗰陣時就覺得冇乜，好似就係餐廳咯，冇乜特別咁樣。
1: 我1994年落嚟香港就開始做啦。我響百耶港就係1952年開始開噶啦。就我哋喺大陸嚟，冇乜嘢好做啦，咪跟住老豆做咯。最初係由啲紅姓嗰啲阿叔伯做嘅，跟住我老豆接手，咪再到我咯。
0: 我自己畢業之後就出咗去打咗幾年工啦，咁做過餐飲啦，又做過三行，又做過sales 咁樣，咁發覺都係出邊打工啫，又辛苦，咁不如翻嚟繼承佢哋，見到佢哋都辛苦嘅。不如幫人幫下手先啦。我翻嚟之後學沖奶茶係咁啊，由我老豆教我嘅，咁啊親自教我啦。咁佢都係師承我阿爺咁樣。我發覺佢哋教人嗰個最大嘅問題，咁好多嘢都係差唔多咁，但係就我發覺就係有時味道真係會爭少少嘅。
1: 冇秘訣嘅奶茶，總之就係你茶靚就得噶啦。你話攞啲靚嘅茶葉啊，你初學沖其實唔好噶啦。點會一沖就好㗎？
0: 我哋沖茶其實我自己觀察到啦，有幾個技巧啦。咁第一步就係我哋幾時開始知道啲茶熟啦。咁我哋會見到咧啲茶葉開始漲啦，同埋會散開嘅。而家個狀態就係啲茶葉漲曬啦。咁我哋就開始

0: 將啲空氣咧帶入嚟，然之後啲青味帶走咁樣，咁你杯茶就唔會澀，咁就會順滑好多。
1: 我哋嗰個奶茶嘅靈魂其實係喺嗰個茶膽度，咁我哋每次做完一轉出嚟，我哋都會去試一試。
0: 點解要標準化？係因為因為師傅其實都年紀大嘅，所以我哋要將佢標準化咗佢，然後就等新嚟嘅人嘅時候咧，咁佢學咧都會可以 keep 到個水準咁樣。
2: 我幫神呢間超過40年，最中意飲嘅奶茶，日日都去飲，唔飲咧覺得囉囉攣。
1: 呢度熟客就街坊客啊比較多啊咁樣，有啲咧移咗民嘅，佢哋會翻嚟問我哋，要唔要有冇啲茶，可唔可以溝啲茶膽俾我哋帶翻去回味一下呢個香港嘅味道啊？或者你哋茶餐廳嘅味道啊，咁樣，即係我同老豆傾啦，我哋就 pack 好佢，俾佢哋帶出去出邊，亦都可以叫做等佢哋記得我哋啦，一樣嘢係啦。咁我哋呢個茶包啦，咁我哋沖嘅都有少少秘訣嘅，咁而家就示範一次，睇下點樣沖啦。我好簡單啦，呢、這個我哋打開咗之後咧，咁佢入邊已經係我哋混合咗嘅茶葉嚟噶，系啦，咁我哋攞一個茶包擺落呢度，跟住就加熱水啦，我哋加大概200毫升咁多度，系啦，咁之後我哋就焗住佢啦，等佢啲茶慢慢用啲熱水嘅温度去煮熟佢啦，系啦，咁就要焗大概8到15分鐘嘅。我哋前前後後研究呢個茶包嘅話，淨係試味我哋都試咗幾個月啦，由一啲有經驗嘅師傅去試啦，同埋有一啲長期嘅茶客，佢哋飲開嗰隻味道，一試就會知道。咁我哋都會俾佢哋試咯。15分鐘之後啦，我哋個茶湯其實明顯係深色咗好多嘅。咁我自己建議咧，就係話你攞多一個杯，然後落咗奶先。咁我哋一間就以沖茶嘅方式沖落去，咁咧成杯茶咧會香好多嘅，係啦。咁就係我哋將佢呢個步驟其實係模擬咗我哋喺茶餐廳入邊拉茶嗰個步驟嘅，係咁樣啦。我哋可以咁樣啦，好啦，係啦，好。就是有呢個茶餐廳的港式味道。我最初接手的時候是最不關係要凌晨起身，餐廳開5點，那我哋3、4點就要起身回嚟備料咁樣。
3: 以前呢夜晚咧夜場多嘛，啲卡拉 OK 啊、disco 啊嗰啲多嘛，啲的士生意又好。夜晚咧呢啲冇飯嘅冇剩嘅，夜晚就冇噶啦。咁啊，唯有做早晨嘅咯。
1: 我哋前身係一間那個叫做街邊嘅茶檔起家咁樣，車仔茶檔。咁所以係主要係以水飲品啊為多士為主。西多士其實都係我阿爸嘅其中一個招牌菜啦。咁我哋嘅西多就同出面一些餐廳可能有少少不同啦，咁我哋就切粒嘅。點解要切粒？係因為如果你切粒炸嘅話咧，咁你就每一粒嘅4條邊都可以炸得好香。咁如果你唔切嘅話，就係一塊正方形，淨係得4條邊嘅啫，咁先會香。牛油就好大劈嘅。我哋一路都係 keep 住用煉奶，因為煉奶其實比糖漿嗰個香味更加香嘅。我哋餐廳一路都冇自己去焗麵包嘅，咁我哋一路都係揾一啲都係歷史悠久嘅麵包工房啦去合作。其中有一款就比較特別啲嘅，咁啊黃黃地有提子乾喺面咁樣，就一個叫做港式麥包。咁呢只咧就係我哋嘅提子麥包啦。咁因為佢本身有提子同埋有多啲嘅原材料去整啦。咁我阿爺以前由我阿爺嗰陣時，其實已經開始用緊。咁咧，

0: 家就越嚟越少人用啦，因為可能成本貴。
1: 呢個廣式麥包其實係冇麥嘅，但係因為以前其實叫麥糖個麥，係啊，係啦，咁而家就變咗係，因為大家叫叫下咧，因為個音咁啊變咗麥包咁樣，係啦。咁因為佢點解叫麥咧？係有少少甜甜地嘅，有少少提子乾。
2: 我哋嘅芥秧自己整嘅，
1: 咁好多人都會食呢只。鮮油芥秧麥多，
0: 我哋就烘底唔需要加錢嘅，係啊，咁好多出邊要加一蚊兩蚊咁樣，係啊，咁點解我哋唔使加錢呢？因為我哋本身街坊行都係比較多咁樣，咁呢度叫做人情味比較濃少少啦。上一輩嚟講，佢哋嗰個娛樂方式對佢哋態度有影響嘅，係啦，咁佢哋。很多時候都會買下馬仔啦，每逢星期三、星期日啦，咁佢你一入嚟就會見到，邊個夜盲啊，邊個輸馬啊咁樣，翻到嚟就見到，啲夥計其實服務態度唔係幾好喎。我作為其中一個老闆啦，咁當然就係以身作則啦呢樣嘢。
3: 小姐，自己落奶。
0: 齋啡啊，自己落奶啊，好啦。
3: 茶酒少甜。
0: 茶酒小甜，
3: 加杯滾水。
0: 滾水，你想要咩啊？
4: 凍檸茶，小冰小甜。
0: 凍檸茶，小冰小甜 ，OK。
3: 小牛油。
0: 好啊，西多小牛油，好。我哋呢個地理位置係啱啱好去，需要過海坐火車，需要經過我哋呢個去搭車嘅地方嚟嘅。咁自從會展站開咗之後啦。我哋就亦都少咗呢班客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就係話如果你服務態度唔好嘅話，咁你會少更加多嘅客。我自己細個我哋以前就住劏房啦，翻學前我都會喺呢度 stay， 就會覺得冇乜特別啦，都係另外一個屋企啫。就係疫情嗰陣時啦，咁忽然間就興起咗一風一股本土文化嘅風啦。咁當其時我就發覺，其實我哋茶餐廳都係一個其中一種本土文化嚟嘅喎。
5: 我哋係從廣州過嚟，就我哋就專登過嚟試下個係廣奶同埋呢個鴛鴦，覺得就唔似類似於我哋內地飲到嘅啲一點點咧，嗰啲咧啲奶茶就更加嘅偏向於從屋企做嘅，自己做嗰啲手工製品咁嘅更加有特色啲嘢。
6: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0: 佢哋喺外國翻嚟嘅時候咧，都會好掛住呢樣嘢啦，或者。會特登嚟呢個地方，可能見下啲舊茶客。呢間餐廳其實今年已經做咗開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個招牌過百年啦呢樣嘢。呢個係暫時而家最希望嘅一個目標啦。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

0: 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爸爸就喺潮州揭陽嘅，咁就佢都係嚟到香港，跟住就冇嘢做，咁啊做開設啲即係開餐廳咯，去做飲食咯。最初嗰陣咧，爸爸開始嗰陣就喺九龍城寨，70年代嗰陣開始嘅，就做埋魚蛋啊、魚餃、魚片嗰啲咁嘅其他嘅潮式嘅丸類咯。打魚蛋咧，最主要就係用黃門鱔嚟打嘅，咁咧再溝其他雜魚。咁啊，主要呢只啦，咁啊，你睇到咧，呢啲咧好大，都算大條噶，都接近我咁嘅高度啦。咁咧，佢點啊睇到佢新唔新鮮咧？啊，你首先咧就睇下佢哋光澤啦，啲皮咧好光澤嘅。咁咧，第二咧就睇個眼啦，都係好通透嘅。咁啊，第三就睇入邊啦。我未學打魚蛋之前咧，我媽咪咧就話，首先一定要練好把刀先。所以咧，我有差唔多兩年時間都學嗰陣咧，淨係揸住把刀學湯魚、學切嘢。2012年咧，就喺工場湯下魚，突然間暈咗，咁啊斷咗只腳咁樣，咁啊所以就後屘發現原來佢心臟有事，要通波仔。嗰陣時我喺外國做嘢嘅，做生意，我就將外國啲生意賣曬啦，咁就決定翻嚟照顧媽咪。咁諗住一邊照顧媽咪，就一邊幫爸爸手。頭先我哋將咗啲魚肉起咗之後咧，就用部攪肉機咧，就將佢咧攪碎咗。咁而家咧攪碎咗之後咧，我就會用啲冰水咧，就開部機嚟做呢個魚漿俾你睇。我哋一直以嚟咧都係做啲叫軟漿嘅魚蛋啦，咁就係、是、同出面唔同啦，就我哋係靠冇落粉，係純粹靠魚肉咧去起膠嘅，所以就那個叫做技術性嘅比較高即係比較深啲咯。你食落去咧，佢就有少少 Q 彈，但係咧食落去又軟滑嘅，咁就為一支靚嘅軟漿魚蛋咯。我哋而家咧準備落第二次嘅冰水，咁落嘅份量咧就係等一陣咧，我用手去感覺究竟個漿軟或者硬嚟決定個冰水嘅份量。接手之後咧，就發覺嗰個最辛苦就係嗰個叫做時間啦，好困身，做飲食真係好困身。人哋放假嘅時間，我哋係最忙嘅時間啦，所以個時間又長啦。咁就一定要堅持啦，每一日都要去堅持做，同即係唔可以停咯。好，而家我將啲魚漿咧就攞咗出嚟咧，就交俾我另外一個師傅嚟接。佢咧，我可以咁講係全行咧煎魚蛋最快嗰、那個。手擠你有骨，你已經摸到。如果用機擠咧，佢成桶漿抌落去，佢用個機擠根本都唔知道入邊冇骨。而家咧就每一日咧都打3次魚蛋，我哋而家大概打300斤魚蛋到啦。我哋想就日日新鮮做咯，咁就變咗，因為隔夜係相對嚟講係冇咁好食嘅。炸魚皮其實我哋一開始都用翻我哋自己劏出嚟嗰啲魚皮啦，就冇話喺出面好似即係去買一箱箱翻嚟嗰啲魚皮翻嚟炸。出面買翻嚟嗰啲多數都係叫龍利皮啊，就唔係我哋嗰啲鱔皮咯。人手比用機有個好處咧，就係我哋嗰啲魚皮咧。就唔會黐咁多肉。我哋鋪頭啲魚皮咧，都係我哋自己啲魚咧起出嚟嘅，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咧嗰啲皮咧要刮到乾乾淨淨，攞嚟炸。我哋嗰日劏到幾多魚就有幾多魚皮，所以成日都供不應求嘅。我哋潮州嘢，我覺得個傳統方法係好重要，要去遵從。如果有啲改變嘅話咧，都會影響到嗰、那個咁質素咯。所以我都係要。堅持用翻爸爸個方法，係啦，咁多年都冇變過。我哋鋪頭咧都係請啲有經驗嘅老師傅翻嚟啦，其中有一位咧就係師傅，就是、阿梁哥咯。
1: 我哋做咗咧，由呢行咧差唔多50年，喺羅富基啦做咗差唔多40年。我就通常我啲工作咧係一個藝，當係一個藝術咁咧，我就唔會隨時走嘅。古法文坑咧就係全部用手炮製，就唔係用機械或者用機啊，包括啲豬肉啦、 都係用手切嘅，手切之道啊，有原汁原味咯。雞切咧，因為佢個壓縮啊，嗰啲豬肉乜汁啊，會走咗出嚟咯。鴨蛋啊，新鮮鴨蛋嚟，不嬲而家就有好多就唔俾嘅。我哋俾得個黏性啲，滑啲，脆爽口啲。我哋用嗰啲大地魚啊，即係三 A 嗰啲大地魚咧，搣咗先係炸，搣埋啲皮先係炸炮製嘅，即係硬碎。咁啲芝麻又係啊，又用手炮製嘅。
2: 老師傅嘅優點咧，就係佢哋經驗好啦，佢哋個味道又係做出嚟好好啦。咁就係一個叫做寶藏啊！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飲食嘅寶藏。
1: 準備工作咧，我就係一個娛樂嚟嘅啫，我當一個娛樂嘅啫，我唔係一個份工作，我當係一個運動。我整到好嘅，咁啊俾客人食咁咧，佢食得開心，我好開心。啊！啲人咧食有冇食剩嘢啊？咁啊慢慢又再加攞嚟研究下點會剩咧？嗰日問佢，有啲客咧就。佢就叫得多個頭咧，都有嘅。嗱，而家你搞到起曬膠啊，起曬膠就可以得啦，咁咪起咗佢。我哋用鹽寶式包法啦。咁咪一碌開咧，兩邊都散開，兩邊散開咧，咁就佢有兩邊一撐開，咁就好睇好多咯。
2: 當初揾佢哋嗰陣，佢哋都有啲懷疑嘅，究竟你請唔請得起我啊？咁樣係咯，咁我都係即係俾啲信心佢哋話，只要佢哋嚟一齊去做呢樣嘢，一定會成功。
1: 我初初都唔係咁大信心嘅，我去睇嗰間喺上環嗰度睇嗰鋪頭，我話你咁細間，我話你個皮費點搞啊？佢話你唔使擔心，啊起嚟咧，我唔係淨係做嗰間㗎，我要做幾間啊！俾你做七版啊，交架幾間做曬佢。我話咁又唔同啦。
2: 點解我哋嘅工場做曬呢啲包餃呢？因為我想每一間分店嘅味道啊，做出嚟都統一啦。人手包咧，佢變咗就會包出嚟嗰個叫做味道啊、份量啊各方面都會比較好啲咯。以前咧最初嗰陣就我媽媽包嘅。咁就而家咧，我就揾到另外一位同事就負責幫我哋包魚餃嘅。
1: 如果魚皮餃就難包啲嘅，要慢，好慢嘅，要好仔細咁去包，又要雲吞又求咁啊，就因為我哋習慣咗咧，就想轉換個手咧就難啲嘅，所以我就懶包咯。
2: 佢個皮係比較薄，容易爛。咁同埋佢嗰個時間唔可以急啦，唔可以快，咁就一分鐘我諗大概三至四粒已經好犀利㗎啦。我就想請廣東老師傅咯，因為點解我係我哋嘅就係做潮式粉面係即係比較做得唔錯啦，咁我都希望廣東式都做得好。當初羅富記結業嗰陣咧，我聽到呢個消息都覺得好可惜。
1: 羅富記招牌菜就靚魚球，羅富記嘅靚魚球咧就嚟自中山小欖嘅，中山靚魚球佢夠爽咯，即係大牙咯，啊咁有一個香味咯。咁啊，跟住我一同佢喺嗰度咧做咗正式，我做魚球咧都有成30年。但魚球咧就要新鮮，一嚟要一定要新鮮啦，啊新鮮就夠有啲彈性啦，啊打出嚟，咁咪有肉桂粉啦，啊有嗰個南乳啦，少少磨屎啦。同埋陳皮啦，最重要啦，
3: 啊！要幾年啊？
1: 要起碼都十零年噶啦，最少都十零年啫。哦，餐葉嘅啊，魚球餡、靚魚球餡同埋雲吞餡咧，好唔同嘅。因為餐靚魚球咧，就純粹純差嘅，就唔可以反轉差嘅。雲吞餡咧，就左差右差，總之差到起膠就得噶啦。差完起膠啦，將佢搭一搭完咗頭，就好似個好銀嘅。好銀咧就佢整起身咧，嗰個靚魚球咧就大硬噶啦。點解我哋啲靚魚球咁好食咧？ 因為我哋冇溝粉落去啊。溝粉咧就食落去咧，好似一嚿粉咁咧，就唔靚嘅，就冇乜魚味咯。我哋都有啲魚味咯。我哋而家咧可以炸熱球啦，啲熱啊啲油咧夠熱流啊，温度夠啦。

0: 除咗有兩個之外咧，我哋都有兩個羅富嘅師傅啦，就一個應哥，一個堅哥。咁佢哋而家就坐鎮咗喺我哋炮台山嘅分店嗰度啦，就負責出品。
1: 我做咗幾十年啦，港式粉面誒啲材料新鮮，咁誒好好食啦，肚肚底啊，各樣要夠料咁誒好食啊！ 而家我哋嘅湯頭咧，首先我哋一定係有魚骨啦，因為做魚蛋好多魚骨出嚟啦，咁我哋會再加啲豬骨啊、雞骨啊，再會加埋雞腳四種嘢嚟熬個湯。香港粉面我覺得係味道好食，料足，唔係話日本嘅拉麵可以即係比較到咯。
0: 請咗咁多師傅咧，下一個步驟咧就係希望咧可以傳承啦，就係睇下點樣可以將佢哋嘅技術就發揚光大。我哋最近有做幾場呢啲 fine dining 啦，同埋咧即係同啲德國嘅米芝蓮餐廳合作啊，同法式嘅餐廳合作，就目的就係將佢哋最好嘅嘢咧，可以咧就同其他嘅即係其他地區嘅菜式去合拼。
2: 港味咧，其實我覺得係世代相傳，咁多輩傳落嚟嘅味道啦。咁正如我媽媽當初教我去做魚蛋啊，去托湯魚。咁啊，而家我請到羅富記啲師傅，亦都希望將佢哋嘅手藝睇下點樣可以記錄落嚟啦。媽咪成日講句説話啦，我都記住嘅就係有石自然香啦。最緊要做好自己，有好嘅嘢，自然會就有人嚟會幫襯你啦。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一片土地，两种信仰，一场纷争，两败俱伤，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吾等何处去？星期四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八国外长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安部长羞辱活动人士。特朗普称已告知外交团队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菲律宾一栋在建楼房坍塌已导致三人死亡十多人失踪。

0: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针对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公开的羞辱，遭到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的活动人士，八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外交部长在24号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强烈的谴责。船队当中的9名印尼籍活动人士在当天安全地返回印尼，印尼外长以及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等在场迎接。
1: 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遭以方拘押期间对他们实施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维尔故意公开羞辱被拘押人员，是对人格尊严的公然侵犯，也明显违反了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义务。声明还以最强烈措辞谴责本格维尔及其他以色列官员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非法和极端主义煽动及暴力行为。八国外长警告称，本格维尔的挑衅行为正在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情绪，并阻碍基于两国方案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声明要求追究本格维尔相关行为责任，并采取具体措施制止其反复进行挑衅煽动和违规行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声明还强调，必须保护人权，保障所有被拘押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道待遇。此前遭以色列扣押的9名全球坚韧船队印度尼西亚公民，24号安全返回印尼雅加达，他们的家属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等官员在机场迎接。苏吉约诺再次谴责以色列对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所实施的行为，表示这显然违反了国际法。返回印尼的活动人士布迪安托表示，以军对船队活动人士实施酷刑，约40人肋骨骨折，还有人手臂、腿部、鼻子骨折，遭受枪击、性虐待等等。全球坚韧船队指导委员会主席赫拉瓦蒂呼吁收集证据，将更多犯下罪行的以军成员及其领导人告上法庭。他也表示，法国宣布禁止本格维尔入境，这项努力必须得到延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援助加沙行动期间，被以色列拘留的11名澳大利亚活动人士陆续抵达了墨尔本国际机场。其中有一名活动人士科科在机场发表声明当中表示，在被以色列军队拘押的期间，受到了身体虐待和性暴力侵犯。
2: 上个星期一，一批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国际活动人士在塞浦路斯海域被以色列国防军拦截和扣押。船上有11名澳大利亚活动人士日前陆续回国。25号，第二批人士抵达墨尔本国际机场。活动人士之一科克在机场发表声明中表示，他在关押期间被虐待、恐吓。

0: what got me through is thinking about coming home. And now I'm home.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we left behind.
1: 澳大利亚外交部表示，以色列对活动人士采取暴力行为是无法接受的，并将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2: 澳大利亚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进入了历史低点。澳大利亚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谴责日益加剧，并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制裁，以及正式推动承认巴勒斯坦国。凤凰是杨海英，悉尼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外一个帖文当中表示，他已经告知了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地达成协议。
4: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他认为其结果是为伊朗研发核武器铺平了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进行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风度浓缩油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油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一名以色列部长助理向以色列时报证实，内塔尼亚胡会在24号晚间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正在成型的美伊协议。以色列青年报则引述一名安全内阁成员在私下谈话称，如果媒体当下报道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它就非常糟糕。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指，为应对和平协议可能要求以色列克制其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为此进行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评估后于24号批准了在黎巴嫩继续对抗真主党的战斗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5号访问印度期间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方将会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当中取得成功。
5: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3: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地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在考虑其他方案之前，美方将会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来取得成功。谈及到黎巴嫩，卢比奥就表示，美方正在单独与黎方进行磋商，并指责真主党是伊朗的代理人。只要真主党武装存在，黎巴嫩就很难实现和平。联合国多家机构在日前警告，苏丹人道主义危机持续的恶化。随着雨季的即将到来，当地饥饿问题恐怕将会进一步的加剧。目前，大约有40%的苏丹人口正在面临着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6: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

的53%的支持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而至此，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了下滑，并连续2个月刷新了该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此外，本次的不支持率为33%，与上一次调查持平。我们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孟加拉国中部的盖坦尔县在25号的清晨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一辆载有钢筋并搭载着乘客的货车在驶往该国北部地区的途中失控侧翻，车上人员被。

0: 莱斯市的一栋在建的楼房在24号的凌晨发生了坍塌，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另外有18人失踪。根据当地的消防部门通报，又发现了2人在事故当中遇难。此前，一名居住在附近公寓式酒店的马来西亚人被坍塌发生时坠落的碎片砸中而身亡。而当地的媒体报道说，坍塌事故一度导致了数10人被困，其中大多数是建筑工人。截止到24号的下午，已经有26人获救，包括从坍塌是建筑工人。截止到24号的下午，已经有26人获救，包括从坍塌建筑当中救出的24人和从附近酒店当中救出的2人，有10人因为伤势严重而被送往了医院，还有10余人仍然下落不明。目前坍塌的建筑周边居民已经被疏散，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港府表示，神舟23号发射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绝佳演绎。香港大学师生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 军方攻入加沙城，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居民赞助播出。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

0: 合作等交换了意见。韩国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双方在会晤当中同意继续合作，稳定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整体供应链。此外，双方还评估了中韩自贸协定服务投资领域谈判的进展情况，并同意尽快地召开中韩自贸协定联合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审查自贸协定的执行情况，加快就重大事项进行谈判。2026海库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将于8月26号到29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北京方面表示，今年的赛事报名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化的程度进一步的提升，目标是要把海库打造成全球青年创业者的重要交流平台。大赛今年一月启动报名，吸引了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的参加，其中海外的项目占比达到了56%，外籍参赛者占比超过了30%，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赛程将于5月下旬到7月中旬在北京、香港地区、新加坡同步举行赛事区。8月进入到决赛的阶段，今年的大赛突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前沿的赛道，并新增了青年创业、AI 驱动创业、大企业接榜等创新赛事。峰会期间还将会设置创投对接、产业合作、国际人才招聘等活动。多名往届参赛者就回顾称，海库的价值不只是比赛本身，而是在于赛后继续提供公司注册、融资对接、产业落地和品牌传播等支持。我们再来看到马英九基金会风波延烧多时，三人调查小组日前公布了调查结果，认为没有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前执行长肖旭岑、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马英九基金会在25号就召开了记者会，公布相关的市政，证明两人曾收到台商的捐款，却未按规定入账，明显违反了财政纪律。
1: 马英九基金会日前爆出前执行长肖旭岑、王光慈疑似违反财政纪律，三人小组经过调查，认定没有具体证据证明两人有私吞财务情形。对此，马英九认为这样的结果离市政差距过大，下令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两人的违法证据。
2: 肖旭岑一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台商捐款，没有碰钱。但这一张是从王光慈电脑硬碟取得的照片，我们查了前后一两年，也有请这会计师事务所帮我们去对照，都没有找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他们要如何解释。
1: 马英九基金会一一揭开相关事证，包括王光慈曾拿120万台币现金要求同事保管，以及一反过往今年年终奖金改以发现金的方式规避入账，另外还以各种方式躲避马英九。这一年来，两人只见面过5次，与外传他辛苦照顾马英九的说法相差甚远。
2: 王光慈常躲到厕所或茶水间，甚至有一次来不及躲，就躲到办公桌的底下。这种行为啊，我就觉得匪夷所思。他不可以因为马英九身体的状况就欺骗他，就欺负他。今天事情发展成这么大的风波，不是我们一开始所愿。但是因为肖旭岑他个人呢、在外面的片面之词啊，造成了外人的介入、那王光慈呢，也并不出面，而且都私下放话，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1: 针对基金会的种种指控，肖旭岑回应，对于任何想要利用马英九来伤害他的人，一定会采取法律行动。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暴难以用内部调查来解决，若循着司法途径，最后结果即使真相大白，对于国民党的政党形象与内部团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冲击，最后落得清痛仇快的局面。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24号的晚上随两名队友飞入了太空。发射之前的出征仪式，香港代表团手持国旗和特区旗为航天员加油助威。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说，这次的发射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绝佳演绎。
3: 好，现在我们看到三名航天员正在向现场的民众挥手致意。香港创科及工业局

0: 局长孙东也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现场为黎嘉莹加油助威，这也是首次有香港代表团来到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现场。
1: 我们是以香港青年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是非常激动的。还有呢，就是黎嘉莹是我们香港的女性太空人，所以我非常之为她骄傲，也很希望呢，我可以把今次的体验还有故事呢，带给其他的年轻朋友，鼓励他们大胆尝试一下，都从事那个航天的事业。
2: 这次国家对香港的非常照顾，给我们香港代表团安排了最好的位置。那么我也有幸作为代表团的团长呢，与这个各级领导站在第一排。那么我想我与三位航天的距离大概4-5米左右这个特别是我看到了嘉莹这个状态非常好，所以我们大家都为她开心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我们也期待他的凯旋。
3: 在见证飞船发射之后，孙东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再次强调，下一步特区政府会继续为港青投入创科发展，创造各种条件。
2: 那么，当飞船呢这个直上云霄的时候呢，我是感到非常的激动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这个黎嘉莹博士。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4: 嘉莹也说，她最大的挑战是可能和家人这个很长久的分离所以港府这边会不会给她提供什么样的支持系统，让她无后顾之忧？
2: 我想，特区政府过去2年来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她呢尽量呢这个解除后顾之忧。事实证明呢各方面的配合是到位的。她用可以在我们看来是最短的时间，通过了这个应有的这个培训，达到了升空的标准。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这个航天载人办公室能够做更多的安排，包括他给予我们的香港的一些青少年，是不是考虑做一些对话等等我相信国家会做妥善的安排。
3: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5: 香港大学的一众师生在24号的晚上，在校内共同观看了神舟23号的载人飞船发射直播，见证了港大校友黎嘉莹作为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载荷专家，搭乘着飞船顺利升空。
6: 香港大学一众师生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跟随直播画面倒计时。在神舟23号乘组中，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正是港大校友，跟随着飞船顺利升空，现场随即传出欢呼和掌声。黎嘉莹的博士生导师邹景佩也通过视像与在场师生共同观看直播，并表示期待黎嘉莹将来有机会回校分享航天经历。有学生表示，神舟飞船升空不再只是新闻画面，而是香港科研力量逐步参与国家高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
7: 作为一个港大的学生，然后我现在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位杰出的校友，现在正在我们的神舟23号。我觉得现在很火的一个就是建造太空城的这种理念嘛，所以以后可能很多应用包括一些芯片 AI 的一些技术，我觉得都会体现在我们的航天工程的这种应用场景上，所以这个对我的职业发展可能也会考虑一部分这个方面的应用吧。
8: 激动嘅，咁非常之开心，好安全，好成功咁样顺利完成咗呢个过程啦，而我都觉得好骄傲。
9: 他也给我们很多香港大学学生做出一些鼓励，就鼓励我们去进一步，就是，在学业上努力然后可能在未来可以在社会上做出更多的贡献。
6: 港大近年积极参与国家升空探测任务，包括参与火星探测及月球样本研究。有师生表示，希望港大未来可以在太空探测领域为国家贡献更多力量。
10: 很多项目呢，准备到天问的计划，准备要到火星，准备要到月球，我们一直都展开不同的太空计划。我感到深感的荣幸，身为一个港大人，我们同学能够不只是在自己的专科里面发展，也是跨专科，也是发挥的最好。我跟大家同学也分享了，我希望来年我们更有更多的港大的同学成为我们国家的太空人。
11: 我们将有机会呢，在未来的天问三号任务，然后去在火星的轨道上对火星进行一个遥感探测，然后寻找这个火星的生命遗迹。然后另外呢，最后呢，我们港大其实还在做对于这个木星类木行星的这个叫它的这个行星的一些电离层，然后具体这个行星际物理的一些研究。
6: 港大聚焦国家航天建设，在去年成立了香港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对于港大的学生来说，这一次的任务不仅是校友黎佳莹成为了航天员之一，同时呢，学校的科研团队和多元培养也让更多的学生对于投入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之中有了更深的期待。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1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2: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4: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5: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1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法国外长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安部长羞辱活动人士。特朗普称已告知外交团队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菲律宾一栋在建楼房坍塌，已导致三人死亡，十多人失踪。

0: 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针对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公开的羞辱，遭到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的活动人士，八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外交部长在24号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强烈的谴责。船队当中的9名印尼籍活动人士在当天安全地返回印尼，印尼外长以及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等在场迎接。
1: 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遭以方拘押期间对他们实施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维尔故意公开羞辱被拘押人员是对人格尊严的公然侵犯，也明显违反了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义务。声明还以最强烈措辞谴责本格维尔及其他以色列官员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非法和极端主义煽动及暴力行为。八国外长警告称，本格维尔的挑衅行为正在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情绪，并阻碍基于两国方案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声明要求追究本格维尔相关行为责任，并采取具体措施制止其反复进行挑衅煽动和违规行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声明还强调必须保护人权，保障所有被拘押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道待遇。此前遭以色列扣押的9名全球坚韧船队印度尼西亚公民24号安全返回印尼雅加达，他们的家属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等官员在机场迎接。苏吉约诺再次谴责以色列对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所实施的行为，表示这显然违反了国际法。返回印尼的活动人士布迪安托表示，以军对船队活动人士实施酷刑，约40人肋骨骨折，还有人手臂、腿部、鼻子骨折，遭受枪击、性虐待等等。全球坚韧船队指导委员会主席赫拉瓦蒂呼吁收集证据，将更多犯下罪行的以军成员及其领导人告上法庭。他也表示，法国宣布禁止本格维尔入境，这项努力必须得到延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援助加沙行动期间，被以色列拘留的11名澳大利亚活动人士陆续抵达了墨尔本国际机场。其中有一名活动人士科科在机场发表声明当中表示，在被以色列军队拘押的期间，受到了身体虐待和性暴力侵犯。
2: 上星期一，一批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国际活动人士在塞浦路斯海域被以色列国防军拦截和扣押。船上有11名澳大利亚活动人士日前陆续回国。25号，第二批人士抵达墨尔本国际机场。活动人士之一科克在机场发表声明中表示，他在关押期间被虐待、恐吓，并遭到性暴力侵犯。
3: Israel beat, tortured, and sexually assaulted me and my fellow humanitarian peace activists for days.What got me through is thinking about coming home. And now I'm home.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we left behind.
2: 澳大利亚外交部表示，以色列对活动人士采取暴力行为是无法接受的，并将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4: 澳大利亚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进入了历史低点。澳大利亚。

0: 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地达成协议。
1: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他认为其结果是为伊朗研发核武器铺平了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进行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风度浓缩铀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铀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一名以色列部长助理向以色列时报证实，内塔尼亚胡会在24号晚间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正在成型的美伊协议。以色列青年报则引述一名安全内阁成员在私下谈话称，如果媒体当下报道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它就非常糟糕。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指，为应对和平协议可能要求以色列克制其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为此进行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评估后于24号批准了在黎巴嫩继续对抗真主党的战斗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5号访问印度期间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方将会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当中取得成功。
2: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0: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地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在考虑其他方案之前，美方将会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来取得成功。谈及到黎巴嫩，卢比奥就表示，美方正在单独与黎方进行磋商，并指责真主党是伊朗的代理人。只要真主党武装存在，黎巴嫩就很难实现和平。联合国多家机构在日前警告，苏丹人道主义危机持续的恶化。随着雨季的即将到来，当地饥饿问题恐怕将会进一步的加剧。目前，大约有40%的苏丹人口正在面临着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3: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持续3年的苏丹内战已导致约1950万人陷入严重粮食短缺，其中超过500万人处于紧急饥饿状态，另有约135000人面临接近饥荒的最高风险等级。
4: It remains the world's largest humanitarian crisis. You've got about 5 states within the Darfur region, and you've got about 3 states within the Kurdistan, north, east, and south Kurdistan that are experiencing famine conditions. And so that makes up essentially about 8 out of the 18 states, where there are famine conditions.
3: 联合国机构表示，苏丹科尔多法地区局势尤为严峻，当地武装冲突持续，部分。

0: 城镇遭到围困，人道援助车队受阻，粮食和基本物资短缺情况进一步恶化。联合国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保障平民及基础设施安全，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对苏丹的人道援助资金支持。
1: So what we're looking at is a three-month humanitarian truce that actually coincides with the rainy season. So trying to leverage, and put pressure on the warring parties to ensure that would be quite important. The second element is obviously a political settlement.And that's the more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process that's needed, and it's the only way to resolve Sudan's conflict.
0: 此外，全球援助资金缩减以及地区冲突外溢效应，也让苏丹人道主义危机雪上加霜。美国削减援助资金后，联合国机构面临严重财政压力，而苏丹人道应对计划目前仅获得约两成资金支持。与此同时，燃料和运输成本持续上涨，也进一步加大了援助物资运送难度。联合国警告，苏丹的人道危机可能进一步升级，数百万民众的生存将面临更大威胁。我是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日本每日新闻今天公布了高市内阁的最新的支持率。根据每日新闻在23号和24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50%，较4月18号和19号开展的上一次的调查的53%的支持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而至此，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了下滑，并连续2个月刷新了该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此外，本次的不支持率为33%，与上一次调查持平。我们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孟加拉国中部的盖坦尔县在25号的清晨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一辆载有钢筋并搭载着乘客的货车在驶往该国北部地区的途中失控侧翻，车上人员被钢筋压住。事故一共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和6人受伤。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均为搭乘该货车返乡过节的乘客，初步判断事故可能是与司机的疲劳驾驶有关。我们再来另外看到，根据当地媒体在25号的报道，菲律宾北部的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的一栋在建的楼房在24号的凌晨发生了坍塌，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另外有18人失踪。根据当地的消防部门通报，又发现了2人在事故当中遇难。此前，一名居住在附近公寓式酒店的马来西亚人被坍塌发生时坠落的碎片砸中而身亡，而当地的媒体报道说，坍塌事故一度导致了数10人被困，其中大多数是建筑工人。截止到24号的下午，已经有26人获救，包括从坍塌建筑当中救出的24人和从附近酒店当中救出的2人，有10人因为伤势严重而被送往了医院，还有10余人仍然下落不明。目前坍塌的建筑周边居民已经被疏散，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港府表示神舟23号发射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绝佳演绎。香港大学师生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
3: 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产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看。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21号在江苏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会见了韩国产业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久，就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等交换了意见。韩国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双方在会晤当中同意继续合作，稳定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整体供应链。此外，双方还评估了中韩自贸协定服务投资领域谈判的进展情况，并同意尽快地召开中韩自贸协定联合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审查自贸协定的执行情况，加快就重大事项进行谈判。2026 HYCO 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将于8月26号到29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北京方面表示，今年的赛事报名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化的程度进一步的提升，目标是要把 HYCO 打造成全球青年创业者的重要交流平台。大赛今年1月启动报名，吸引了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的参加，其中海外的项目占比达到了56%，外籍参赛者占比超过了30%，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赛程将于5月下旬到7月中旬在北京、香港地区、新加坡同步举行赛事区。8月进入到决赛的阶段，今年的大赛突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前沿的赛道，并新增了青年创业、AI 驱动创业、大企业接榜等创新赛事。峰会期间还将会设置创投对接、产业合作、国际人才招聘等活动。多名往届参赛者就回顾称 ，HYCO 的价值不只是比赛本身，而是在于赛后继续提供公司注册、融资对接、产业落地和品牌传播等支持。我们再来看到马英九基金会风波延烧多时，三人调查小组日前公布了调查结果，认为没有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前执行长肖旭岑、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马英九基金会在25号就召开了记者会，公布相关的事证，证明两人曾收到台商的捐款，却未按规定入账，明显违反了财政纪律。
1: 马英九基金会日前爆出前执行长肖旭岑、王光慈疑似违反财政纪律，三人小组经过调查认定没有具体证据证明两人有私吞财务情形。对此，马英九认为这样的结果离市政差距过大，下令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两人的违法证据。
2: 肖旭岑一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台商捐款，没有碰钱，但这一张是从王光慈电脑硬碟取得的照片，我们查了前后一两年，也有请这会计师注册帮我们去对账，都没有找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他们要如何解释。
1: 马英九基金会一一揭开相关事证，包括王光慈曾拿120万台币现金要求同事保管，以及一反过往今年年终奖金改以发现金的方式规避入账，另外还以各种方式躲避马英九。这一年来，两人只见面过5次，与外传他辛苦照顾马英九的说法相差甚远。
2: 王光慈常躲到厕所或茶水间，甚至有一次来不及躲，就躲到办公桌的底下。这种行为啊，我觉得匪夷所思。他不可以因为马英九身体的状况就欺骗他，就欺负他。今天事情发展成这么大的风波，不是我们一开始所愿。但是因为肖旭岑他个人呢、在外面的片面之词啊，造成了外人的介入、那王光慈呢，也并不出面，而且都私下放话，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1: 针对基金会的种种指控，肖旭岑回应，对于任何想要利用马英九来伤害他的人，一定会采取法律行动。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暴难以用内部调查来解决，若循着司法途径，最后结果即使真相大白，对于国民党的政党形象与内部团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冲击，最后落得清痛仇快的局面。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24号的晚上随2名队友飞入了太空。发射之前的出征仪式，香港代表团手持国旗和特区旗，为 航天员加油助威。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说，这次的发射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绝佳演绎。
3: 好，现在我们看到三名航天员正在向现场的民众挥手致意。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现场为黎嘉莹加油助威，这也是首次有香港代表团来到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现场。
4: 我们是以香港青年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是非常激动的。还有呢，就是黎嘉莹是我们香港的女性太空人，所以我非常之为她骄傲，也很希望呢，我可以把今次的体验还有故事呢，带给其他的年轻朋友，鼓励他们大胆尝试一下，都从事那个航天的事业。
5: 这次国家对香港的非常照顾，给我们香港代表团安排了最好的位置。那么我也有幸作为代表团的团长呢，与这个各级领导站在第一排。那么我想我与三位航天的距离大概4-5米左右这个特别是我看到了嘉莹这个状态非常好，所以我们大家都为她开心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我们也期待他的凯旋。
6: 在见证飞船发射之后，孙东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再次强调，下一步特区政府会继续为港青投入创科发展创造各种条件。
5: 那么当飞船呢，这个直上云霄的时候呢，我是感到非常的激动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这个黎嘉莹博士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嘉莹也说，她最大的挑战是可能和家人这个很长久的分离所以港府这边会不会给她提供什么样的支持系统，让她无后顾之忧？
5: 我想，特区政府过去2年来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她呢尽量呢这个解除后顾之忧。事实证明呢各方面的配合是到位的。她用可以在我们看来是最短的时间，通过了这个应有的这个培训，达到了升空的标准。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这个航天载人办公室能够做更多的安排，包括他给予我们的香港的一些青少年，是不是考虑做一些对话等等我相信国家会做妥善的安排。
6: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0: 香港大学的一众师生在24号的晚上，在校内共同观看了神舟23号的载人飞船发射直播，见证了港大校友黎嘉莹作为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载荷专家，搭乘着飞船顺利升空。
7: 香港大学一众师生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跟随直播画面倒计时。在神舟23号乘组中，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正是港大校友，跟随着飞船顺利升空，现场随即传出欢呼和掌声。黎嘉莹的博士生导师邹景佩也通过视像与在场师生共同观看直播，并表示期待黎嘉莹将来有机会回校分享航天经历。有学生表示，神舟飞船升空不再只是新闻画面，而是香港科研力量逐步参与国家高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
8: 作为一个港大的学生，然后我现在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位杰出的校友，现在正在我们的神舟23号。我觉得现在很火的一个就是建造太空城的这种理念嘛，所以以后可能很多应用包括一些芯片 AI 的一些技术，我觉得都会体现在我们的航天工程的这种应用场景上，所以这个对我的职业发展可能也会考虑一部分这个方面的应用吧。
9: 激动嘅，咁非常之开心，好安全，好成功咁样顺利完成咗呢个过程啦，而我亦都觉得好骄傲。
10: 他也给我们很多香港大学学生做出一些鼓励，就鼓励我们去进一步，就是，在学业上努力然后可能在未来可以在社会上做出更多的贡献。
7: 港大近年积极参与国家升空探测任务，包括参与火星探测及月球样本研究。有师生表示，希望港大未来可以在太空探测领域为国家贡献更多力量。
11: 很多项目呢，准备到天问的计划，准备要到火星，准备要到月球，我们一直都展开不同的太空计划。我感到深感的荣幸，身为一个港大人，我们同学能够不只是在自己的专科里面发展，也是跨专科，也是发挥的最好。我跟大家同学也分享了，我希望来年我们更有更多的港大的同学成为我们国家的太空人。
12: 我们将有机会呢，在未来的天问三号任务，然后去在火星的轨道上对火星进行一个遥感探测，然后寻找这个火星的生命遗迹。然后另外呢，最后呢，我们港大其实还在做对于这个木星类木星的这个叫它的这个行星的一些电离层，然后具体这个行星际物理一些研究。
7: 港大聚焦国家航天建设，在去年成立了香港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对于港大的学生来说，这一次的任务不仅是校友黎佳莹成为了航天员之一，同时呢，学校的科研团队和多元培养也让更多的学生对于投入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之中有了更深的期待。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

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强调必须拆除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基辅遭受自开战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首先带您看到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现场最新情况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快速掌握。嘉欣，下午好。
1: 秀琴，下午好。
0: 请您带来刚刚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1: 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据美媒报道，美国的一名高级官员呢，在周日透露，美国和伊朗是接近达成一份协议来停止中东的战争。那协议当中呢，可能就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促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等等。不过呢，这一份协议要最终由两国领导人敲定，还需要数日的时间。在刚刚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表示，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一直是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早一点找到解决的出路，不仅有利美伊双方，也对地区各国以及整个世界有利。而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被再次关上。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关注焦点，就是据外媒报道呢，在稍早前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上，两国元首呢是讨论到了日本以及日本的在军事化问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则是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辩护，称高市不应当是被批评的领导人。有外媒就向发言人证实，中美两国元首是否谈到了日本。对此，发言人毛宁也作出回应，他说有关的报道呢与中方掌握的情况不符，对于中日关系，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0: 好，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就带您看到的是，美国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要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会在六月份就最终协议要重启谈判。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消息披露指，达成谅解备忘录是有前提的，条件就包括美国要先解冻包括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等等。而与此同时，双方依旧对部分条款存有较大分歧，所以不排除谈判可能会有失败的可能。
2: 美伊谈判拉锯继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对话，但依然在部分和解条款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目前尚有多项问题未能解决，因此仍存在谈判失败的可能。据报，伊朗不愿意将解冻资产与核问题挂钩，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交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宣布。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的相关细节，谅解备忘录不会涉及任何与核问题有关的内容，核问题谈判将推迟至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同时，谅解备忘录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抵抗阵线相关战事，随后伊美才将在30天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报道予以否认，称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则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海峡的控制权，同时美军必须从伊朗周边撤离。报道强调，尽管可能达成和解，伊朗同时也为谈判失败、战事重启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未出现明显变化，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依然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日一度通过开火警告迫使一艘船退回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

0: 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就称，过去24小时内载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等33艘船只，在其许可、协调和保障下通过海峡。另一方面，阿曼与伊朗24日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讨论。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转交口信表示，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在妄加批评。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外一篇贴文当中说，他已经告知了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是站在美国的一边，对于美方是有利的，因此不要和伊朗仓促就达成协议。
2: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就是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他认为其结果是为伊朗研发核武器铺平了道路。特朗普强调，现任政府当下正在进行的谈判截然不同，正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风度浓缩铀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铀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一名以色列部长助理向以色列时报证实，内塔尼亚胡会在24号晚间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正在成型的美伊协议。以色列青年报则引述一名安全内阁成员在私下谈话称，如果媒体当下报道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它就非常糟糕。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指，为应对和平协议可能要求以色列克制其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为此进行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评估后于24号批准了在黎巴嫩继续对抗真主党的战斗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我们刚刚带大家看到，现在美伊双方正在努力要敲定一份停战的谅解备忘录。据报，双方在具体内容上是依旧存有明显分歧。那么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表态？来看一下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观察报道。
3: 目前关于谈判的最新消息就是卡壳了，然后双方还在磨合当中。卡壳的原因呢，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赔偿伊朗这方面要求是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方面就必须解冻一部分海外冻结的资产，这样表示一个诚信。而美国方面呢，就需要说伊朗方面必须要完全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能够实现他在核问题、核材料、铀浓缩上面的处理方新处理的方式上，有一个承诺之后，美国才会释放这些资金。第二个阻碍就是说关于黎巴嫩的停火范围问题。伊朗这边呢要求的是说黎巴嫩必须要实现全面的、持久的停火，但是在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通话之后呢，美国方面已经改变了立场。说考虑到内塔尼亚胡要求说必须要加一个附加条款，就是以色列有自卫权，如果受到了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地区其他敌对势力的威胁的时候，以色列是有自卫权的。 但是这个呢，伊朗是不同意的，因为这样就给以色列开了一个口子，因为这个所谓的威胁到底谁来判定，就很难界定，所以这样就可能会给未来以色列，主动打击，真主党开了一个口子，所以是不同意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这关于这两个议题呢，我现在双方还正在磨合和交流当中。至于说谈判的前景呢，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因为现在目前伊朗，我觉得双方的谈判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伊朗这方面因为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也需要去谈判来缓解这个社会矛盾的问题。而美国方面由于军事力量的准备不足，比如说弹药极度缺乏呀，包括他如果再次发起第三次战争的话，世界的能源航运啊，包括美国国内的这个经济发展，还有民众的反战情绪都会高涨，也会给特朗普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虽然面对这些具体的一些困难条款上的争执，但是双方我觉得还是会有办法去克服，加上地区的海湾国家，还有巴基斯坦，还有暗中进行协调的俄罗斯和中国，所以我觉得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至于第三个问题，六月五号是不是会举行双方的一个间接谈判，我觉得可供参考，有可能，但是不能确定，因为我觉得要取决于之前这个谅解备忘录双方磨合和最终宣布的时间，在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才谈得到后面这个间接谈判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各方媒体的一个揣测，而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时间。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访问印度期间，就对媒体表示，美伊谈判还在进行当中，美方会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4: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There'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1: 好，卢比奥就说，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就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是非常有信心，要么是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在考虑其他方案之前，美国还是会尽一切努力，要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谈及了黎巴嫩，卢比奥就说，美方正在单独和敌方进行磋商，并且指责真主党是伊朗的代理人。只要真主党武装存在，黎巴嫩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和平。继续看到，这是在伊朗首都德黑兰24号举行烈士纪念仪式，以缅怀在近期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中殉难的将士们。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在记者会上表示，伊朗的坚守和抵抗这是持久的，任何人都不要妄想可以摧毁伊朗民族意志。
5: 此次集会除了缅怀殉难的将士，也是为了纪念两伊战争中解放西南部石油重镇霍拉姆沙赫尔。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将抵抗到底，任何人无法摧毁伊朗民族的意志。
6: فکر نکنه که این استقامت ما در هم شکسته میشه یک نفرم بمانیم او یه نفر میشه
5: 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也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伊朗军队的手已扣在扳机上，为第四次战争做好了准备，同时也在进行谈判，以确保伊朗民众的权利。
7: ما از یک طرف دستمون روی ماشه است برای نبرد چهارم برای خرمشهر چهارمو از طرف دیگر البته مسئولان ما هم دارن مذاکره میکنن که دقیقاً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و احیا بکنن
5: 目前美伊双方正在就停火谅解备忘录进行最后的磋商，但以色列认为文本存在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要求修改。伊朗军方高层此时发表强硬讲话，也是对美国和以色列施加压力，警告他们不要做出错误决策。防卫室郑凯里、吴木森、德黑兰报道。

换个焦点来跟进俄乌战线。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行政长官帕谢琴尼克24号表示，乌军袭击了卢甘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校的教学楼还有宿舍。

0: 楼，造成了4个人不同程度受伤，21人死亡。来看一下前线记者发自当地的现场报道。
1: 可以看到记者身后的这些技术学院呢，是5月22号呢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有当事人表示呢，在袭击过程中，特别有4架的无人机继续在这个区域进行盘旋，同时呢，对现场进行一个监视，这也影响到后续的救援人员对这些建筑物内的失踪人员的抢救。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哈罗娃强调，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散布关于乌军没有袭击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一所学校的声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星期天，超过50名在俄驻撤的外国记者前往现场进行了采访，这也包括拍摄装有星链天线的乌军无人机的残骸在内的诸多的物品。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强调，人们最需要的是要看到事实的真相。
2: Почувствовать на руках, когда выносить детей, это нельзя описать словами. Крики матерей, слезы, плач. Вот посмотрят, какие военные тут. Когда ты достаешь отдельно руки, ноги, вот это вот.
1: 那么这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呢，目前也是正在侦查人员的这种收集证据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特别是俄罗斯的刑侦人员正在这里收集证据。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的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0: 而在另外一方面，24号凌晨一直到早上6点，基辅就遭受到自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持续长达有5个多小时。乌方表示，光是在基辅市区就有将近50处遭袭的地点，包括像是乌克兰的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了空袭造成的损坏。另外，乌军证实，俄军这次对乌克兰发射了针束导弹，并且表示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这种高超音速的中程弹道导弹。
3: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束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针束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李超超指香港由参与航天事业的支持者成为了执行者。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飞船就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到了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6: 这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同时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随着点火指令的下达，我们可以看到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喷出熊熊的尾焰，正在垂直向上。即使在1.5公里外的现场，也能够感受到地面在剧烈的震动。
7: 在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8: 东风收到，
9: 神舟23号报告，三板展开，手控指令已发出。
10: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
11: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发射前大约3个小时，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12: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3: 航天员张志远。
14: 航天员黎佳莹。
15: 是
12: 是。
7: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民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6: 很开心，就是我们中国又成功发射了我们的第23次的一个载人的火箭，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17: 我到这来已经21年，从杨利伟上天我一直在这，我是3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带他们现场经历一下，体验一下现场这种，感受一下现场这种气氛，这种激动的时刻，让他们从小内心有这种向这个航天员学习、敬佩这个航天员这种精神。
7: 飞船入轨后，于次日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个小时。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并将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100多项空间科学试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并将有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驻留。凤凰卫视宋远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香港时间24号晚间的8:16，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有数以千计的各族群众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还有青年学生代表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8: 神舟二十三号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妍，24日晚上8:18

0: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李佳莹。
4: 是
1: 是。
0: 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手举鲜花、国旗以及特区区旗，为航天员乘组壮行。三名航天员向人群挥手致意后，随即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发射场区，进入神舟23号载人飞船。沿途有民众拉起横额，夹道欢送。三名航天员随后进入神舟载人飞船，首先进入的是来自香港的黎佳莹。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24号晚间随2名队友飞入到了太空。在发射之前的出征仪式，香港代表团手持的国旗还有特区区旗为航天员加油助威。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说，这次发射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绝佳演绎。
6: 好，现在我们看到3名航天员正在向现场的民众挥手致意，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现场为黎佳莹加油助威，这也是首次有香港代表团来到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现场。
7: 支持神舟23，支持黎佳莹。
8: 在见证飞船发射之后，孙东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再次强调，下一步特区政府会继续为港青投入创科发展创造各种条件。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6: 佳莹也说，他最大的挑战是可能和家人这个很长久的分离啊，所以港府这边会不会给他提供什么样的支持系统，让他无后顾之忧？
9: 我想，特区政府过去2年来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他呢尽量呢这个解除后顾之忧。事实证明呢，各方面的配合是到位的。他用可以在我们看来是最短的时间，通过了这个应有的这个培训，达到了升空的标准。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这个航天载人办公室能够做更多的安排，包括他给予我们的香港的一些青少年，是不是考虑做一些对话等等啊？我相信国家会做妥善的安排。
8: 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5: 神舟23号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在发文祝贺各乘组成员，包括了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佳莹博士。李家超说，这次任务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了振奋和自豪。在国家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成为了执行者，这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展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激发青少年投身于创科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的创科人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香港社会各界反应热烈，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首征太空，让港人深感自豪，也感受到了国家对香港的关爱。
10: 载有首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4: 香港社会各界倍感振奋，多个社团、政党集体观看飞船升空直播，见证香港青年站在国家最高科技平台，在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中担当重任，这让他们感到兴奋，也激起了深深的家国情怀。
10: 这份荣耀将激发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民主自豪感与归属感，让青年亲切看到香港从来都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一环。
4: 香港数码港表示，国家十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数码港将继续培育创科人才及扶植高潜力科技企业，贡献国家航太产业高质量发展。香港科技大学表示，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载荷专家，不仅是香港历史性时刻，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及科技人才的莫大信任与厚爱。国家航天事业成果丰硕，令港人深感自豪，能参与其中是香港的光荣。香港中文大学提到，未来将深化内地与香港创科资源融通，助力国家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香港浸会大学表示，首次有香港科研人员参与升空任务，是国家对香港就国家航天工程持续做出贡献的肯定，未来将积极配合国家十五规划，继续在不同范畴为国家航天事业做出贡献。香港城市大学表示，一直积极推动科研与创新，并与国家航天事业紧密合作，未来将继续紧扣国家十五规划，秉持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助力香港更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新民党指，李嘉莹为香港开启了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新篇章，呼吁社会各界以此为契机，更加坚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更加积极主动把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5: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王毅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外长的相关消息。
11: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新加坡要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互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好地区的和平稳定大局。
13: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新加坡外长维文。王毅说，过去一年来，在中新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和新加坡的全方位、高质量、前瞻性伙伴关系始终保持发展势头，两国总理也实现互访，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的水平。王毅说，中国和新加坡虽然国家大小不同，但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稳定因素，双方都坚定倡导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自由贸易，坚定支持联合国的核心作用。新加坡外长维文在会谈中首先对山西煤矿爆炸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谈到新中双边关系，维文说，过去一段时间，新加坡和中国高层一直保持密集互动，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也期待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 当前世界正经历巨大的变化动荡，全球贸易面临新的挑战，希望新加坡和中国继续密切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世界局势。
14: 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王毅在会谈中说，中国和新加坡要持续地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的信任，共同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更重要的是，维护好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的整体供应链。此外，双方还评估了中韩自贸协定的服务投资领域谈判的进展情况，并且同意要尽快召开中韩自贸协定联合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审查自贸协定中的执行情况，加快就重大事项进行谈判。根据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的消息，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的谅解备忘录。消息指，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与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局长萨斯科斯斯基日前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谅解备忘录2026到2027。这个备忘录旨在落实中俄政府之间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的合作协定，约定了双方要交流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广告领域信息，开展具体案件执法交流协作与边境合作等，以促进两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山西沁源刘神峪煤矿在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引发了市场对煤矿安全监管的加码以及煤炭供给收紧的预期，可能会对黑色系大宗商品盘面形成短期的扰动。
1: 我们走访沁源县，看到这里有数十家煤矿企业，是长治市的大矿区。煤矿产能结构主要集中在年产90万吨到180万吨的中型矿井，当中民营资本占到80%以上，事发的刘神峪就是其中之一。全县煤矿合计产能2560万吨，与长治、湘源同属晋东南的主要焦煤产区。根据行业调研统计，22号发生特大安全事故之后，沁源全县25座煤矿已全部停产。长治官方要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的拉网式监察。受事故影响，相邻的吕梁、晋中、临汾等多个焦煤核心产区也开始陆续进入安全自查自检阶段。市场认为，当前区域煤矿库存处于中低位水平，停产可能催生阶段性供应缺口，而后续的停工范围不排除进一步扩张。叠加6月份全国安全生产月来临，煤炭主产地的安全管控预计将再度收紧，短期可能会扰动煤炭的供给格局。分析认为，山西作为全国50%以上焦煤产能的核心产区，短期内焦煤价格将受到安监升级程度影响。山西已经在25号表示，将对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进行安排部署。不过，市场也指出，由于当前钢铁终端需求疲软，即便焦煤市场出现供应扰动，也很难维系价格的持续上涨。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0: 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的这两天，多地的领导干部深入到了井下，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根据的微信公众号水城融煤消息，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委书记赵庆强23号就在攀枝花煤矿和发尔煤业督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而在同一天，水城区委副书记区长龙兴来到了米罗煤矿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在黑龙江的鹤岗市新安区委常委副区长韩阳24号就深入到了辖区重点煤矿，现场排查安全隐患。此外，在湖北的黄冈、山西晋城、临汾等多地的有关部门领导也都深入到了井下一线，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来看台湾。马英九基金会的内部风波还在持续的延烧，马英九要求基金会在今天要召开记者会公布相关的市政，认定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两位曾经收过台商的捐款，却没有按照规定入账，这违反了财政纪律。对此，萧旭岑也发声明回应，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他将会提告召开这场记者会的有关人士。
2: 马英九基金会日前爆出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疑似违反财政纪律，三人小组经过调查，认定没有具体证据证明两人有私吞财物情形。对此，马英九认为这样的结果离市政差距过大，下令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

0: 两人的违法证据。
1: 萧旭成一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台商捐款，没有碰钱，但这一张是从王光慈电脑硬碟取得的照片，我们查了前后一两年，也有请这会计师事务所帮我们去对账，都没有找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他们要如何解释。
0: 对此，萧旭成回应，马英九曾指示个人捐款用于公用，这部分已向调查小组说明，有拍照片代表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而马英九基金会也提出，王光慈曾拿120万台币现金要求同事保管，以及一反过往年终奖金改以发现金的方式规避入账，违反财政纪律。
1: 他不可以因为马英九身体的状况就欺骗他，就欺负他。今天事情发展成这么大的风波，不是我们一开始所愿，但是因为萧旭成他个人呢，在外面的片面支持啊，造成了外人的介入啊。那王光慈呢，也避不出面，而且都私下放话，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0: 萧旭成批评金溥聪挟怨报复，用抹黑的方式斗争他，散布不实讯息，因此决定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对于国民党内斗不断，民进党话说得很酸。
2: 我们在旁边看的人只是觉得他非常精彩，刀光剑影哈，也不是只有郑丽文当了党主席以后，国民党之间的一个分裂厮杀，连这个基金会啊都这么的一个精彩，国民党只要涉及到钱的都不容易讲清楚。
0: 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暴难以用内部调查来解决，若循着司法途径，最后结果即使真相大白，对于国民党的政党形象与内部团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冲击，最后落得清痛仇快的局面。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国民党积极要抢攻由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支持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声称要防止民进党掏空高雄的情况重新上演。
4: 台湾的司法改革如果要再度启动的话，最重要的目标就是2028年要让赖清德下台。
5: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南台湾的高雄市举办司法改革专题论坛，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出席。
6: 对国昌的人格，我必须要郑重的保证，你如果今天对他有任何的质疑，只是因为他说出了执政党不想听的话，只是他监督了我们的权力。
5: 柯志恩与黄国昌两人相互拉抬声势，外界关注年底的高雄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对决态势下，白银的立场。
7: 全力支持我们的柯志恩委员，那能够夺下高雄市，如果让新潮流的赖瑞荣重新的再入主高雄市政府的话，掏空高雄的事情绝对会重新再上演。
8: 听到说相挺柯志恩，我想我非常的感动，蓝白一定要一起的合作，要打倒现在的执政党，特别是在我们高雄这才盖出家的所在，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借重这个民众党的力量。
5: 国民党力拼将高雄的绿地变蓝天，柯志恩表示接下来蓝营要诀包含蒋万安、侯友宜、卢秀燕等人都将为他站台造势。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好，下期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9: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0: 太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1: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玩杯。
9: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针对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的审议大会，因为美国和伊朗分歧未能够通过成果文件，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感到了遗憾，也呼吁所有的缔约国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定问题。
3: 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是在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遭到严重破坏，多边军控进程日益政治化、阵营化、碎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中方对此感到遗憾。中国代表团本着团结协作的精神，建设性地参与了审议大会的各项工作。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切实维护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条约服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用。
2: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24号遭到了爆炸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防恐合作，维护地区和平。
3: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保护民众安全。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
2: 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25号抵达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将会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活动。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随舰的军乐队将赴外滩进行军乐表演。据了解，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曾于2019年和2024年2次对上海进行友好访问。再来看到的是，这是朝中社在25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24日发布了一项决议，称将于6月下旬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2次会议，对朝鲜党和国家2026年重要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中期总结，并且会讨论下半年的工作以及一系列的重要问题。韩联社报道指，外界依旧高度关注的是朝鲜是否会对对韩、对美关系等对外政策方向释放出重要的信号。再跟进看到的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要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会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会逐步被占领。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指，以军在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
4: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警告称，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称，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也将返回家园， 卡西姆说，以军未能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警告其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

0: 以色列做出让步。另外，据以色列媒体24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打击黎南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且事先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以军发言人称，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对其采取武力行动。此外，以军24日发布视频称，在黎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一条隶属于真主党的地下隧道。以军表示，地道总长度约为100米，并设有4个藏身点。黎卫生部此前表示，自3月2日至5月23日期间，以色列对黎多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100多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加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露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了在这个大型储罐上头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或许能够降低发生灾难性爆炸的风险。
2: 奥兰治县消防局代理局长麦戈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专家应急团队23号夜间对储罐进行目视检查，发现可能存在一道裂缝，这道裂缝可能正缓解其内部部分压力。
3: During that operation, our firefighters went in and they were able to visualize the tank. What they found was a potential crack in the tank,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be relieving some of the pressure in there. We took that information, we got data on it, and right now this morning, what we're doing is we are vetting and validating that information. With this new information, it could change our trajectory and our strategy to this event.
2: 麦戈文同时安抚撤离的民众，感谢他们的耐心，并表示相信很快会有更多消息。据了解，虽然爆炸风险降低，但针对附近约50000名居民的疏散令依然有效。由于不知道何时能重返家园，被撤离居民只能在各个临时避难所间寻找容身之处，不满和恐慌情绪正在发酵。
4: I'm scared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and I don't know if anything that alreadyis in the air is going to affect us, or if it blows,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 know.
5: I feel really stressed out because I'm not sure what the future has to tell for us. I don't know how long this is going to be, how long we're going to have to be displaced, where we're going to be, if we're going to have the money to be able to provide for our kids and our family.
2: 21号，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的一个大型储罐被发现泄漏。储罐内估计装有20000多升甲基丙烯酸甲酯，这种工业化学品易燃，会损伤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且故障储罐最终可能有爆炸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媒在25号引述了警方的消息，报道称有一名男子当天是在东京的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了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到医院，大约20人都感受到了身体不适。而报道说，当地警方在当天中午接报称，在银座的一个商业设施附近有刺激性的气味，有多人出现了喉咙疼痛症状。一名男子此前是在现场附近喷洒了不明物质，警方称该男子已经离开了现场，而目前警方正在搜寻他的下落，并且会对事件展开详细调查。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6: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6: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6: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表示，美伊对话的大门打开就亦不应该被关上。真主党警告，解除武装将会导致黎巴嫩被逐步占领。九名遭到以军扣押的全球舰队船队的印尼公民安全返国。下午好，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先来关注针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因为美伊分歧未能通过成果文件，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对此感到遗憾，也呼吁所有的缔约国要透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
1: 本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是在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遭到严重破坏，多边军控进程日益政治化、阵营化、碎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中方对此感到遗憾。中国代表团本着团结协作的精神，建设性地参与了审议大会的各项工作。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切实维护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条约服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用。
0: 另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美国跟伊朗呢即将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也做出了回应，表示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被再度关上。
1: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0: 而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当中，美方呢会尽一切的努力，通过外交的手段来取得成功。
2: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0: 卢比奥表示，总统特朗普呢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是另外寻求其他的方法。而在考虑其他方法之前，美方会尽一切努力透过外交的途径来取得成功。而在谈到黎巴嫩问题时，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单独和黎方进行磋商。他并且指责真主党是伊朗的代理人，只要有真主党武装的存在，黎巴嫩就很难实现和平。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24号披露，总统特朗普呢目前呼吁多个穆斯林国家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不过，针对有关的报道，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方面都没有做出回应。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指，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希望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或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穆斯林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报道称，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以至于在特朗普表达期待后，电话另一头陷入沉默。为化解尴尬，特朗普只得开玩笑地询问对方是否仍在电话旁。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还表示，他将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进相关安排，并希望内塔尼亚胡今后加入这些穆斯林国家的群聊。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 而在23号的通话国家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要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会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的占领。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在24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
4: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警告称，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称，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也将返回家园。卡西姆说，以军未能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警告其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做出让步。另外，据以色列媒体24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打击黎南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且事先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以军发言人称，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对其采取武力行动。此外，以军24日发布视频称，在黎南部的行动中摧毁一条隶属于真主党的地下隧道。以军表示，地道总长度约为100米，并设有4个藏身点。黎卫生部此前表示，自3月2日至5月23日期间，以色列对黎多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100多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公开羞辱了遭到以方扣押的全球舰任船队的活动人士，有八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外交部长在24号呢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谴责。而船队当中有9名印尼籍的活动人士，在当天已经安全返回印尼。印尼的外长跟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等在场迎接。
5: 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遭以方拘押期间，对他们实施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维尔故意公开羞辱被拘押人员，是对人格尊严的公然侵犯，也明显违反了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义务。声明还以最强烈措辞谴责本格维尔及其他以色列官员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非法和极端主义煽动及暴力行为。八国外长警告称，本格维尔的挑衅行为正在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情绪，并阻碍基于两国方案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声明要求追究本格维尔相关行为责任，并采取具体措施制止其反复进行挑衅煽动和违规行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声明还强调，必须保护人权，保障所有被拘押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道待遇。此前遭以色列扣押的9名全球舰任船队印度尼西亚公民，24号安全返回印尼雅加达，他们的家属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等官员在机场迎接。苏吉约诺再次谴责以色列对全球舰任船队活动人士所实施的行为，表示这显然违反了国际法。返回印尼的活动人士布迪安托表示，以军对船队活动人士实施酷刑，约40人肋骨骨折，还有人手臂、腿部、鼻子骨折，遭受枪击、性虐待等等。全球舰任船队指导委员会主席赫拉瓦蒂呼吁收集证据，将更多犯下罪行的以军成员及其领导人告上法庭。他也表示，法国宣布禁止本格维尔入境，这项努力必须得到延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在参与全球舰任船队援助加沙行动期间被以色列拘留的11名澳大利亚活动人士也已经陆续抵达墨尔本。其中有一名活动人士呢也发表声明表示，在被以色列军队羁押期间受到身体的虐待跟性暴力侵犯。
6: 上个星期一，一批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国际活动人士在塞浦路斯海域被以色列国防军拦截和扣押。船上有11名澳大利亚活动人士日前陆续回国。25号，第二批人士抵达墨尔本国际机场。活动人士之一 科克在机场发表声明中表示，他在关押期间

0: 被虐待恐吓并遭到性暴力侵犯。
1: Israel beat, tortured and sexually assaulted me and my fellow humanitarian peace activists for days. What got me home, what got me through is thinking about coming home. And now I'm home.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we left behind.
0: 澳大利亚外交部表示，以色列对活动人士采取暴力行为是无法接受的，并将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2: 澳大利亚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进入了历史低点。澳大利亚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谴责日益加剧，并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制裁，以及正式推动承认巴勒斯坦国。凤凰是杨海英，悉尼报道。
3: 另外，红海跟亚丁湾的安全风险在持续的升级，相关海域持续出现可疑的海上活动，这令到相关地区的航运安全亮起了红灯，这也使全球的航运业高度戒备。
4: 也门领海及战略要地曼德海峡的安全威胁正急剧攀升，这处承载大量全球贸易与能源运输的海上要道再度受压，国际社会越发担忧航运受阻或将重创供应链，推高海运成本，并且动摇全球能源市场秩序。
5: هذه تحركات عسكرية مشبوهة أو تحركات لجراسنا دوليين ربما يحاولون أن يستفيدوا من الأوضاع الراهنة في المنطقة من أجل يعني إقلاق السكينة وأيضا التأثير على حركة التجارة لا شك بأن هذه العمليات تؤثر وتثير القلق وترفع من قيمة أو من عمليات التأمين للنقل البحري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索科特拉群岛及阿拉伯海附近的可疑活动大幅增多，多艘快艇逼近商船，邮轮周边也出现异常的航行情况，这些异动迫使船员立刻采取防范措施，国际海事机构也随即上调该区域的警戒等级。
5: الأعمال المشبوهة في سقطرة وبحر العرب وباب المندب يؤثر ليس فقط على المنطقة العربية أو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وإنما يؤثر على اقتصادية العالم بأسره فرفع التأمينات يشمل كل وسائل النقل وكل شركات النقل العابرة للحدود وبالتالي لابد من إعادة النظر في استقرار هذه المنطقة حتى يستقر اقتصاد العالم
4: 也门与索马里海岸的海盗隐患仍未消除，错综复杂的地区环境加剧局势升温，多国的相关部门敦促商船强化防御措施，驶经这片敏感航道的船只需严格执行海上安全协议，应对不可预测的各类威胁。
6: As risks multiply in Yemen's crucial water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aces a critical challenge. Ensuring the safety of the Strait Corridor is no longer just a regional concern, but a global economic necessit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根据媒体报道，最近呢有数艘运载液化天然气和石油的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了两艘分别要开往巴基斯坦跟印度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据报，日本商船三井旗下的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富瓦里特号当地时间25号将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26号会抵达巴基斯坦，并且卸货。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悬挂了巴哈马国旗，是在3月28号左右在卡塔尔的拉斯拉凡港完成装载。另外，根据美国的彭博社24号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天已经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目的地是印度的西部。这艘船此前呢是在阿联酋的达斯岛完成装载，这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第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印度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稍来看其他消息，中俄签署了反垄断备忘录，以促进双边的经济发展。乌克兰基辅遭遇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先来看最新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新加坡的外长维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跟新加坡呢要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互信，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维护好地区的和平稳定大局。
3: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新加坡外长维稳。王毅说，过去一年来，在中新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和新加坡的全方位、高质量、前瞻性伙伴关系始终保持发展势头，两国总理也实现互访，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的水平。王毅说，中国和新加坡虽然国家大小不同，但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稳定因素，双方都坚定倡导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自由贸易，坚定支持联合国的核心作用。新加坡外长维文在会谈中首先对山西煤矿爆炸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谈到新中双边关系，维文说，过去一段时间，新加坡和中国高层一直保持密集互动，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也期待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当前世界正经历巨大的变化动荡，全球贸易面临新的挑战，希望新加坡和中国继续密切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世界局势。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王毅在会谈中说，中国和新加坡要持续地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的信任，共同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更重要的是维护好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根据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的消息，中国跟俄罗斯签署了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的谅解备忘录。消息表示，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和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局长沙斯科利斯基日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呢，旨在落实中俄政府之间的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的合作协定，约定了双方交流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广告领域信息，开展具体的案件执法交流协作和边境合作等等，以促进两国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24号的凌晨到早上6点，基辅遭受到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持续大约5个多小时。乌方表示，仅在基辅市区就有将近50处遭袭地点，包括了乌克兰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空袭造成的损害。而市中心独立广场侧面的中心邮政大楼也遭到损害。基辅唯一的污水处理厂遭到3枚俄罗斯的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夜间的空袭在全国造成上百人受伤，其中包括了儿童，另外有4个人不幸遇难。

0: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袭击发生后，救援人员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立即开始疏散展品。基辅市不同区域有多栋住宅楼在空袭中被直接击中，引发多处火灾，有数十栋住宅楼和10所教育机构受损。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方表示，基辅唯一的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数百万立方米的污水，对这个设施的损坏或破坏可能会给基辅地区数百万居民以及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在基辅附近的波利斯巴里，一座大型仓储设施遭袭后引发大火，近15000平方米的仓库被完全烧毁。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速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针速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在24号表示，乌军袭击了当地的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和宿舍楼，这个事件造成超过40个人受伤，21个人死亡。
2: 可以看到记者身后的这些技术学院呢，是5月22号呢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有当事人表示呢，在袭击过程中，特别有4架的无人机继续在这个区域进行盘旋，同时呢，对现场进行一个监视，这也影响到后续的救援人员对这些建筑物内的失踪人员的抢救。
3: 斯塔罗别利斯克市位于卢甘斯克的北部，距卢甘斯克约有90公里，距俄乌两军接触线97公里，其西翼为乌军控制区以修姆市，直线距离116公里，周边还包括正在激战的红色利曼，其直线的距离为85.5公里。当地时间5月22号，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行政长官珀谢奇尼克表示，乌军袭击了卢甘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校，其教学楼和宿舍楼遭到毁坏。据俄罗斯侦察委员会的信息，星期五的晚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当地一栋居住着86名学生的大学宿舍，并导致宿舍楼倒塌，21名学生遇难，另有44人受伤。事发后，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表示，俄罗斯呼吁国际机构以及国际社会坚决谴责乌军对斯塔罗别利斯克发动的恐怖袭击。涅边贾强调，对这一事件保持沉默等同于基辅政权的同谋。他强调，这也是对无辜遇难和受伤儿童命运的漠不关心。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哈罗娃强调，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散布关于乌军没有袭击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一所学校的声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星期天，超过50名在俄注册的外国记者前往现场进行了采访，这也包括拍摄装有星链天线的乌军无人机的残骸在内的诸多的物品。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强调，人们最需要的是要看到事实的真相。
4: почувствовать это на руках, когда вы носите детей, Это нельзя писать словами. Крики матерей, слезы, плач. Вот посмотри, какие военные тут. Когда ты достаешь отдельно руки, ноги. Вот, вот это вот.
3: 目击者称, 当时无人机盘旋了很长时间, 而且射击精确,

0: 本台记者在现场观察，现场有3栋楼被炸坍塌，有4栋建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和焚毁。专家们分析，大功率的无人机当时的载弹也并非是常规的弹药。那么这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呢，目前也是正在侦查人员的这种收集证据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特别是俄罗斯的刑侦人员正在这里收集证据。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的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部集群的一处指挥所。该国国防部表示，别洛乌索夫呢在视察指挥所期间召开的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作战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而根据俄方的消息，无人机部队负责人当天汇报称，作为志愿兵役招募计划的一环，无人机操作人员的人数已经大幅度的增加。而根据别洛乌索夫的指示，东部集群目前正在组建新的无人机部队常设单位。在会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别洛乌索夫也向东部集群的3个部队颁发了勋章，以表彰其在特别军事行动当中的表现。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约为50%，创下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新低。
2: 日本每日新闻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为50%，比4月调查下降3个百分点，是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新低，不支持率约为33%。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访华，强调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关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是否期待，49%受访民众认为值得期待，20%表示并不期待。围绕修宪讨论的紧急事态条款，对于是否应强化日本内阁权限、延长国会议员任期，29%民众认为没有必要就此修宪，15%认为只应强化日本内阁权限，11%认为两项都有必要，另有6%认为只应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受中东局势影响，为持续管控日本油价以及夏季电费、煤气费，确保发放补贴所需预算，高市指示讨论筹编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63%民众对此表示肯定评价，18%并不认同。由于湿脑油供应不稳，日本食品企业近期陆续减少包装花色。对于日本政府是否应要求日本国民比以往更节约使用石油相关产品，52%认为应该要求，25%则认为没有必要。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28%，仍位居首位。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约为3%。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约为4%。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而日本东京的银座购物区在25号发生喷洒不明物质的事件，有一名男子当天呢在一家购物中心喷洒不明物质，大约有20个人身体上不适，至少有2名伤者需要用担架抬上救护车。警方目前正在搜寻涉事男子的下落。事发后，购物中心所在的银座购物区周边的道路都被封锁。据报，这名男子呢是在购物中心1楼的自动柜员机前喷洒了不明物质。当地警方在当天中午接报指，银座有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呢有刺激性的气味，有多人出现了喉咙疼痛的症状。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后赶到了现场，现场有消防员，还有身穿防护装备的人员，陆续将购物中心内的民众送上了专用车辆接受检测。警方表示，这名男子呢已经离开了现场，正在搜寻他的下落，并且对事件展开详细的调查。再来看其他消息，台湾高雄市长选举即将举行，蓝白两党会合力对抗民进党。全球创业者峰会8月底在北京揭幕。
3: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3: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我连还好习惯的师傅都不会搞那个。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7: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年底即将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积极要抢攻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已经表态支持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声称要防止民进党掏空高雄的情况再度重演。
8: 台湾的司法改革如果要再度启动的话，最重要的目标就是2028年要让赖清德下台。
9: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南台湾的高雄市举办司法改革专题论坛，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出席。
10: 对国昌的人格，我必须要郑重的保证，你如果今天对他有任何的质疑，只是因为他说出了执政党不想听的话，只是他监督了我们的权力。
9: 柯志恩与黄国昌两人相互拉台声势，外界关注年底的高雄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对决态势下，白银的立场。
11: 全力支持我们的柯志恩委员，那能够夺下高雄市。如果让新潮流的赖瑞荣，重新的再入主高雄市政府的话，掏空高雄的事情绝对会重新再上演。
12: 听到说相挺柯志恩，我想我非常的感动。蓝白一定要一起的合作，要打倒现在的执政党，特别是在我们高雄这才盖出家的所在，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借重这个民众党的力量。
9: 国民党力拼将高雄的绿地变蓝天，柯志恩表示，接下来蓝营要决，包含蒋万安、侯友宜、卢秀燕等人都将为他站台造势。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而马英九基金会内部的风波持续延烧，马英九要求基金会在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布相关事证，认定前执行长萧旭成、王光慈两个人收受台商的捐款，却未能按规定入账，违反了财政纪律。不过对此，萧旭成发声明回应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的问题，将会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
13: 马英九基金会日前爆出前执行长萧旭成、王光慈疑似违反财政纪律，三人小组经过调查，认定没有具体证据证明两人有私吞财务情形。对此，马英九认为这样的结果离市政差距过大，下令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两人的违法证据。
14: 萧旭成一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台商捐款，没有碰钱。但这一张是从王光慈电脑硬碟取得的照片，我们查了前后一两年，也有请这会计师负责帮我们去对账，都没有找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他们要如何解释。
13: 对此，萧旭曾回应，马英九曾指示个人捐款用于公用，这部分已向调查小组说明，有拍照片代表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而马英九基金会也提出，王光慈曾拿120万台币现金要求同事保管，以及一反过往年终奖金改以发现金的方式规避入账，违反财政纪律。
14: 他不可以因为马英九身体的状况就欺骗他，就欺负他。今天事情发展成这么大的风波，不是我们一开始所愿，但是因为萧旭成他个人呢，在外面的片面之词啊，造成了外人的介入啊，那王光慈呢？也并不出面，而且都私下放话， 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13: 萧旭曾批评金溥聪辖院

0: 报复用抹黑的方式斗争他散布不实讯息，因此决定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对于国民党内斗不断，民进党话说得很酸。
1: 我们在旁边看的人只是。

0: 最后落得清痛丑快的局面。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2026 HeCo 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将会在8月26号到29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北京方面表示，今年赛事的报名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化的进程也进一步提升，目标是要把 HeCo 打造成全球青年创业者的重要交流平台。大赛今年的1月启动报名，已经吸引了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有超过13000名创业者参加，其中海外的项目占比达到56%，外籍参赛者的占比超过了30%，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赛程将会在5月下旬到7月中旬，在北京、香港地区还有新加坡同步举行赛区赛，8月会进行决赛阶段。今年的大赛呢，突出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前沿赛道，并且新增了青年创业、 AI 驱动创业、大企业接榜等创新的赛事。峰会期间还将会设置创投对接、产业合作，还有国际人才招聘等等的活动。有多名往届参赛者呢回顾， HeCo 的价值不只在于比赛的本身，而是在于赛后继续提供公司的注册、融资对接、产业落地以及品牌传播等等的支持。山西沁源刘绳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引发了市场对于煤矿安全监管加码以及煤炭供给收紧的预期，可能会对黑色系的大宗商品盘面形成短期的扰动。
2: 我们走访沁源县，看到这里有数十家煤矿企业，是长治市的大矿区。煤矿产能结构主要集中在年产90万吨到180万吨的中型矿井，当中民营资本占到80%以上，事发的刘绳玉就是其中之一。全县煤矿合计产能2560万吨，与长治、湘源同属晋东南的主要焦煤产区。根据行业调研统计，22号发生特大安全事故之后，沁源全县25座煤矿已全部停产。长治官方要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的拉网式监察。受事故影响，相邻的吕梁、晋中、临汾等多个焦煤核心产区也开始陆续进入安全自查自检阶段。市场认为，当前区域煤矿库存处于中低位水平，停产可能催生阶段性供应缺口，而后续的停工范围不排除进一步扩张。叠加6月份全国安全生产月来临，煤炭主产地的安全管控预计将再度收紧，短期可能会扰动煤炭的供给格局。分析认为，山西作为全国50%以上焦煤产能的核心产区，短期内焦煤价格将受到安监升级程度影响。山西已经在25号表示，将对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进行安排部署。不过市场也指出，由于当前钢铁终端需求疲软，即便焦煤市场出现供应扰动，也很难维系价格的持续上涨。凤凰卫视陈文熙、同胡宇丹，山西沁源报道。
1: 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今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当中，正式发表了锚定律，这也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了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锚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取代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锚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的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的时延，不断地提升晶体管的密度。锚定律建构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而华为在过去的6年基于锚定律已经成功设计并且量产了381款的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会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的性能，预计到2031年，基于锚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的密度将会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香港大埔鸿福苑七栋楼宇的受灾居民第二度或安排分批回到家中收拾物品。

0: 有居民对家中的物品跟回忆感到不舍。
1: 挂唔挂住屋企啊？
2: 你想翻去做啲乜嘢？
3: 拎玩具。
2: 拎咩玩具啊？
3: 足球。
2: 点解嘅？
3: 因为我最中意玩足球。
2: 你冇玩过足球几耐啦？
3: 好耐。
2: 你会唔会唔舍得屋企啊？
3: 会。
0: 今天轮到了红建阁跟红仓阁的居民上楼，时间可以逗留3小时，而上下楼的次数不限。居民们一早呢就带着大包小包陆续上楼，有居民或酌情连同子女共6人上楼，也有居民的家中没有受到大火波及。上一次上楼呢已经取回了贵重的物品，这一次呢希望可以找回一些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在红仓阁居民指出，在红福院呢已经住了40多年，难免有所不舍。稍来看其他消息，应急人员表示，美国加州呢有毒化学品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了裂缝。刚果金埃博拉疑似病例已经突破900例。
4: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5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5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军方攻入加沙
7: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5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5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印尼海军毕翼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25号已经抵达了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跟印尼两国的海军将会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还有文体交流等等的活动。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的水舰军乐队也会赴外滩进行表演。据了解，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曾经在2019年跟2024年2次对上海进行友好访问。另外，茶和天下雅集文化交流活动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21号到23号在斯里兰卡的3地举行，而中国机器人首次亮相当地，也引起了民众极大的热情。
13: 茶和天下雅集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开幕式日前在科伦坡总理府举办，适逢国际茶日，现场茶香四溢，嘉宾云集。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整宏、司议会议长维克拉玛纳特纳、劳工部长兼财政计划部副部长等出席活动。锡兰茶品牌代表桑吉瓦表示，斯里兰卡盛产锡兰茶，这样的交流能引发当地民众共鸣，带动经贸合作。
14: Important because Sri Lanka is also a very large tea export country,
6: just as China. So these partnerships are very important, and the events, cultural events like this, because a lot of Chinese, they like Sri Lankan big leaf black tea. So we got the best. So the demand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It's very exciting for us.
13: 非遗代表团也奔赴马兴大中学、西北大学举行展览活动，20项浙江非遗集中亮相，展现中华文化深厚底蕴。语数机器人的精彩表演引得全场欢呼不断，成为校园里最受瞩目的明星。斯里兰卡文化部官员表示，很高兴展览能来到相对偏远的省份，让首都以外的人民也有体验的机会。
14: We are really happy because people are living in far away from Tukalambu. They do not hav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and see this. This is actually very good, and the opportunity, then they can come and see the performance.
13: 锡兰茶是斯里兰卡的重要出口产品，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也是斯里兰卡重要的外汇来源。凤凰卫视杨世元，斯里兰卡科伦坡报道。
0: 美国加州的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表示，应急人员发现的这个大型储罐上呢，可能已经出现了裂缝，或许能够降低发生灾难性爆炸的风险。
15: 消防局代理局长麦戈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专家应急团队23号夜间对储罐进行目视检查，发现可能存在一道裂缝，这道裂缝可能正缓解其内部部分压力。
16: During that operation, our firefighters went in and they were able to visualize the tank. What they found was a potential crack in the tank,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be relieving some of the pressure in there. We took that information, we got data on it, and right now this morning, what we're doing is we are vetting and validating that information. With this new information, it could change our trajectory and our strategy to this event.
15: 麦戈文同时安抚撤离的民众，感谢他们的耐心，并表示相信很快会有更多消息。据了解，虽然爆炸风险降低，但针对附近约50000名居民的疏散令依然有效。由于不知道何时能重返家园，被撤离居民只能在各个临时避难所间寻找容身之处，不满和恐慌情绪正在发酵。
17: I'm scared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and I don't know if anything that already.Is in the air is going to affect us, or if it blows,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 know.
18: I feel really stressed out because I'm not sure what the future has to tell for us. I don't know how long this is going to be, how long we're going to have to be displaced, where we're going to be, if we're going to have the money to be able to provide for our kids and our family.
15: 21号，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的一个大型储罐被发现泄漏。储罐内估计装有20000多升甲基丙烯酸甲酯，这种工业化学品易燃，会损伤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且故障储罐最终可能有爆炸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文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疑似发病例已经超过了900例，其中有101例已经确诊。
19: 谭德赛在其文中指出，刚果金东部的武装冲突正严重阻碍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在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当地1/5人口因躲避战乱而流离失所，导致防疫人员难以扩大接触者追踪范围或确定感染病例。谭德赛强调，尽管如此，世卫组织和其他人道组织仍克服困难，在伊图里省全境开展医疗救助工作。与此同时，为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政府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设置多个检查站，对所有往返布尼亚和另一区蒙布瓦卢的民众实施体温检测。一旦发现疑似病例，防疫人员将及时上报处理。另一方面，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也在其控制区加强防疫措施，由其所控制的北基五省卫生部门24号宣布，从25号起对所有来自伊图里省的人员实施21天指定地点隔离观察。此外 ，M23 运动和刚果金政府也在通过美国和卡塔尔等调解方就协调防疫措施保持着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债收益率最近大幅度的攀升，有投行警告，即使伊朗战争结束，美债收益率仍然可能会居高不下。
20: 彭博报道指出，在美国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实质国债收益率，近期成为带动美债走高的主要力量。 显示债券投资者担心的不只是油价上涨。

0: 造成的通胀压力。其他影响因素包括本已就庞大的公共债务负担似乎将加剧，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美联储等央行将加息的可能性升高。报道称，高盛和巴克莱银行等投行的策略师都认定，由于油价急升而攀高的通胀即使降温，长天期收益率的涨势近期恐怕也不会完全逆转。这意味着即使中东冲突结束，市场借贷成本仍可能维持在多年高位附近，持续对政府财政与整体经济构成压力。巴克莱银行美国通胀策略主管表示，真正推升实质利率的可能是债务增加、更高的中性利率以及 AI 之间的交互影响。他指出，即使战事还在持续，美国十年期国债盈亏平衡利率仍比2022年上半年美联储大幅加息时低50个基点。至于衡量中期通胀利率的市场指标，五年期国债盈亏平衡利率则与去年12月的水平大致相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的长洲岛今天上演传统民俗抢包山，有获得冠军的选手表示，希望把这份平安送给来自于香港的航天员李佳颖。
2: 一年一度的抢包山决赛于25日凌晨0时准点上演。比赛限13分钟，大部分人都率先爬上包山最高位置，争夺最高峰9分包，再逐步往下爬，同时争取3分包及1分包。若选手未能在时限结束前触地，将被取消比赛资格。最终，包山网友郭嘉明卫冕，这也是他连续11年夺得此称号。坦言，只要能参与到比赛，便很开心。
3: 个包顶至中嘅位置咧，听到1分钟嘅时间咧，剩翻咧，咁我都急不及待咁冲落嚟，好彩都冇俾人 DQ 到咯。其实每年我都系觉得能够参与都好开心啊。赢唔赢到，我觉得冇所谓嘅，其实。
2: 包山后由公子山卫冕，他表示比赛适逢神舟23号顺利升空，借夺冠的喜悦，对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李佳颖送上祝福。
4: 今日系我哋好似系同时同分一齐升，佢升空我就上包山啦。个感受就系、是、希望佢我希望佢平平安安上去啦，就更加要平平安安落翻嚟咁样咯，系啦，好好享受呢个旅程咁样啦。
2: 摘取最多平安包的参赛者将获颁带带平安奖。今年由马学明以177个平安包夺得。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韩国男神金秀贤去年初被曝曾跟已故女星金赛纶未成年时恋爱，令到金秀贤的形象受损，并一直停工至今。但事件近日出现大逆转，韩国警方确认金赛纶的录音证据造假，警方更公开金秀贤目前情况，指案件已经令他在社会与经济上的活动全面禁毁，甚至影响职业生涯，直到目前仍接受精神科治疗。已故女星金赛纶家属去年控诉金秀贤逼迫金赛纶还债、未成年恋爱等，更找来网上频道爆料公开金赛纶与金秀贤的录音证据。金秀贤曾经召开记者会，声泪俱下地为事件道歉，但否认指控，称录音是由 AI 生成，又起诉该网上频道诽谤。而网上频道负责人金世义涉嫌散播虚假谣言，遭到检方提请拘捕令，预计将于26号早上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开庭审讯。回来香港，艺人谭明轩与卢慧敏、黄舒曼盛装打扮出席开幕典礼。谭明轩与黄舒曼曾经是女子组合的成员，同属一间公司的他们现在各有发展，不知他们会否想在合体唱歌，又或者一起举行演唱会。
6: 有機會就一定發展啦，即係戲又可以啦，林老闆唱歌又可以啦，咁想幫林老闆賺多啲金咁啊，梗係最好啦。咁所以想噶，想嘅。
5: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謝收看，下一節新聞會有更多的消息，敬請留意。
7: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胜负。
9: 越干越有劲儿，越考越来劲的。
7: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7: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小明那张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7: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7: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据报，美国跟伊朗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投行警告，即使战争结束，美债收益率仍将居高不下。

下午好，欢迎收看这集的新闻。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另外再来关注的是伊朗。

0: 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今天表示，已经跟美国就大部分的问题达成了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指出，美国在政策制定跟决策层面存在着制度性的反复，这将对任何的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朗会保持清醒跟谨慎。他强调，当前美伊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没有讨论到核问题的细节。此外，伊朗在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同时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时没有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方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由于美国签证的问题，伊朗外长将不会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美国跟伊朗据报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在六月份呢会就最终的协议重启谈判。而根据伊朗媒体披露，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前提条件包括了美方要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等。与此同时，双方呢仍然对大部分的条款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也不排除谈判会有失败的可能。
1: 美伊谈判拉锯继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对话，但依然在部分和解条款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目前尚有多项问题未能解决，因此仍存在谈判失败的可能。据报，伊朗不愿意将解冻资产与核问题挂钩，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交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宣布。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的相关细节，谅解备忘录不会涉及任何与核问题有关的内容。核问题谈判将推迟至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同时，谅解备忘录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抵抗阵线相关战事。随后，伊美才将在30天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报道予以否认，称谅解备忘录仅要求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方则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海峡的控制权，同时美军必须从伊朗周边撤离。报道强调，尽管可能达成和解，伊朗同时也为谈判失败、战事重启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未出现明显变化，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依然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日一度通过开火警告迫使一艘船退回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就称，过去24小时内载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等33艘船只在其许可、协调和保障下通过海峡。另一方面，阿曼与伊朗24日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讨论。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转交口信表示，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首都德黑兰在24号举行了烈士纪念仪式，以缅怀在近期和美国和以色列战争当中殉难的将士。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在集会上表示，伊朗的坚守和抵抗是持久的，任何人都不要妄想可以摧毁伊朗民主的意志。
2: 此次集会除了缅怀殉难的将士，也是为了纪念两伊战争中解放西南部石油重镇霍拉姆沙赫尔。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将抵抗到底，任何人无法摧毁伊朗民族的意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也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伊朗军队的手已扣在扳机上，为第四次战争做好了准备，同时也在进行谈判，以确保伊朗民众的权利。

0: دارن مذاکره میکنن که دقیقاً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و احیا بکنن。
1: 有集会民众表示，希望协议能够保障伊朗的权利，否则就是不好的协议。
2: اگه توافقی به این سمت بره که این حق ما توش تضمین بشه، توافق خوبیه. وگرنه اگه توافقی صورت بگیره، ما این داشته‌هایی که داریم و تنگه هرمزی که الان گرفتیم، قدرتی که نشون جهان دادیم، اینا تحت شعاع قرار بگیره و عادی سازی بشه و این دستاورد کنار گذاشته باشه، به نظر من توافق خوبیه.
1: 目前，美伊双方正在就停火谅解备忘录进行最后的磋商，但以色列认为文本存在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要求修改。伊朗军方高层此时发表强硬讲话，也是对美国和以色列施加压力，警告他们不要做出错误决策。凤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3: 美国有一个新闻网站在24号披露，总统特朗普呢日前呼吁多个穆斯林国家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针对这个报道，有关的穆斯林国家还有以色列方面，暂时都没有做出回应。
4: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指，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希望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或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穆斯林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报道称，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以至于在特朗普表达期待后，电话另一头陷入沉默。为化解尴尬，特朗普只得开玩笑地询问对方是否仍在电话旁。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还表示，他将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进相关安排，并希望内塔尼亚胡今后加入这些穆斯林国家的群聊。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而在23号的通话国家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债收益率最近大幅攀升，高盛还有巴克莱等投行都警告，即使战争结束，美债收益率仍然可能居高不下。
5: 彭博报道指出，在美国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实质国债收益率近期成为带动美债走高的主要力量，显示债券投资者担心的不只是油价上涨造成的通胀压力，其他影响因素包括本已就庞大的公共债务负担似乎将加剧，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美联储等央行将加息的可能性升高。报道称，高盛和巴克莱银行等投行的策略师都认定，由于油价急升而攀高的通胀即使降温，长天期收益率的涨势近期恐怕也不会完全逆转。这意味着即使中东冲突结束，市场借贷成本仍可能维持在多年高位附近，持续对政府财政与整体经济构成压力。巴克莱银行美国通胀策略主管表示，真正推升实质利率的可能是债务增加、更高的中性利率以及 AI 之间的交互影响。他指出，即使战事还在持续，美国十年期国债盈亏平衡利率仍比2022年上半年美联储大幅加息时低50个基点。至于衡量中期通胀利率的市场指标，五年期国债盈亏平衡利率则与去年12月的水平大致相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来关心股市方面的消息，内地股市今天全线造好，沪指早盘震荡走高，午后有所拉升，中场升近1%，而科创类股走高，带动创业板指数升超过2%，科创五零指数更大涨接近6%。从盘面上看，半导体、存储芯片还有白酒股涨幅居前，油气跟电池股则表现较弱。沪指中场收在4152点，上涨近1%，深成指中场收报15856点，升超过1.6%，创业板指数则升2.1%。美伊有望达成和平协议，刺激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集体走高。除了韩国股市因为假期休市，日本股市早盘迅速大涨，午后在高位整固，中场再创历史新高，并且首次升穿了65000点大关。半导体龙头爱德万跟东京威力大涨3%到4%。我们来看最新的现场画面。
6: 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此次访华代表团的各位官员等人握手。武契奇是在24号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武契奇同中方官员一一握手。

可以看到，此次武契奇访华，其夫人也是陪同一道前往中国。而就在昨天，武契奇和夫人前往八达岭长城。现在在，两国元首观看解放军分列式。

0: 此次访华对塞尔维亚意义重大。武契奇在访华之前也表示，这是他政治生涯最重要的一次访华，而此次他的夫人也是陪同其一道访华。在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会分别同武契奇进行会见。而昨天在抵达中国之后，武契奇和夫人先行来到北京八达岭长城参观。
1: 你刚刚看到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连同夫人彭丽媛一起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武契奇是在24号抵达中国，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很多种类的工作是各界一直都在警告的事，而这种趋势在印度更加的明显，但是也有例外。
2: 印度现在流行的说辞是人工智能 AI 通缩，说的是科技业景气在 AI 的影响下大不如前而需要裁员，加上 AI 削弱了资讯科技行业雇员的工作安全和议价能力，导致打工仔收入减少，但工作量没少。印度科技行业领头羊塔塔在上财政年度的收入录得2004年上市以来首次下降，微波落地 IT 业务收入同样录得跌幅。 HCL 和印福斯即使有增长，也由之前的双位数跌至低单位数。要保住利润率，就需要改变经营策略，引进更多人工智能服务，无可避免会造成裁员。雇员达到1500万人的 IT 行业，过去2年雇员人数增长急速下滑，好像甲骨文在3月时宣布裁减20%印度员工数目，达到10000人。亚马逊在1月也裁走了500人。有跨国银行高管认为，因为有了生成式 AI， 集团在印度的员工数目可以减少1/3。分析相信，未来1-2年，白领岗位会开始逐渐消失，因而打击在 IT 行业起家的中产阶层。印度经济发展跳过了着重工业生产时期，现在经济产出多达60%左右来源于服务相关行业。对于新纳每年新投入劳工市场的800万人十分重要，但由聊天机器人退出开始，过去几年印度的经济产出、劳工密度轻微下降，工人如果无法学习新的技能，将会削弱他们的消费能力。如果业内雇员减少30%，未来2年高消费族群将会减少500万到1.35亿人，影响的将不光是中产阶层，而是整个经济，因为他们往往雇佣厨师、清洁工和司机，他们没钱，能雇佣的人会减少。不过所谓的 AI 职位末日目前还没有影响到办公室租赁。来方的统计显示，今年1季度办公室租赁面积已经达到去年破纪录的租赁量的超过1/3，也打破单季最高纪录。跨国公司在印度建立全球能力中心继续占据重大需求。由于办公室空置率低，这些公司花大钱装修后不会快速因为人力调整而退租，预计会继续推动市值达到1900亿美元的办公室租赁市场维持繁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来看其他消息，我们待会见。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 由中国银行香港巨明赞助播出。
1: 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呢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我们在关注最新的消息，对于外界关注的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时有没有谈到日本一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也做出了回应。
5: 有外媒报道，稍早前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上，两国元首谈论到了日本以及日本的在军事化。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辩护，称高市并非应被批评的领导人。
6: 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你提到的报道内容与中方掌握的情况不符。对于中日关系，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
5: 有外媒援引中国海关上周公布的数据称，中国已经四个月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和关键原材料，这是否与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
6: 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5: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在台湾方面，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而国民党呢积极要抢攻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民进党主席黄国昌已经表态会支持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声称要防止民进党掏空高雄的情况再度上演。
7: 台湾的司法改革如果要再度启动的话，最重要的目标就是2028年要让赖清德下台。
8: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南台湾的高雄市举办司法改革专题论坛，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出席。
9: 对国昌的人格，我必须要郑重的保证，你如果今天对他有任何的质疑，只是因为他说出了执政党不想听的话，只是他监督了我们的权力。
8: 柯志恩与黄国昌两人相互拉台声势，外界关注年底的高雄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对决态势下，白银的立场。
10: 全力支持我们的柯志恩委员，那能够夺下高雄市。如果让新潮流的赖瑞荣，重新的再入主高雄市政府的话，掏空高雄的事情绝对会重新再上演。
11: 听到说相挺柯志恩，我想我非常的感动。蓝白一定要一起的合作，要打倒现在的执政党，特别是在我们高雄这才盖出家的所在，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借重这个民众党的力量。
8: 国民党力拼将高雄的绿地变蓝天，柯志恩表示，接下来蓝营要决，包含蒋万安、侯友宜、卢秀燕等人都将为他站台造势。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会有更多的消息，敬请留意。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太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3: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憧憬美国跟伊朗达成实质性的协议，日本股市升穿65,000，人民币汇价攀升到将近3年来的高位。中国华为发布了半导体领域新定律，带动 A 股半导体股飙升，科创50涨将近6%。AI 打击了印度的 IT 产业，当地年轻人高失业率正在冲击莫迪政府。洪辉会分析。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夏巴兹总理到访中国。双方在随后的会谈当中，谈到了中东局势动荡反复的问题。巴基斯坦在这一轮的美国跟伊朗的和谈当中起到了居间协调的重要的作用，而美国跟伊朗最新的谈判结果推动了亚太股市普遍的上扬。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爆发到现在已经第87天了，国际金融市场仍然由近期的美国跟伊朗的会谈或者是和谈的进程所主导。那么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表示双方的谈判已经有基本的谈成，所以国际油价下跌。另外呢，在亚太区股市表现方面，人民币的汇价

创下了3年多来的高位。5月24号，美国跟伊朗的核谈判出现重大进展，特朗普宣称协议基本谈成，还有33艘船只已经获得授权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消息都刺激了市场，风险情绪急速升温。布兰特原油跌将近5%，到了98.5的水平 ；WTI 重挫5%，跌到了91.5附近。日本股市日经上到了65000点上方，创下了新高，也是受到市场预期中东局势缓和的影响。日本股市攀升2.87%，突破65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新高纪录。日本股市过去3天的累计涨幅高达8.95%，是超过6年来的最高3天涨幅。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上升0.4%，到2个星期来的高位。台湾股市大涨3.26%，涨破43000点大关，再创历史新高纪录。对美国和伊朗谈判以及跟 AI 产业的乐观憧憬，激励大盘再上高峰。那么，同样 AI 产业有关的是，受到了美国 OpenAI 上市预期提振，日本软银集团的股价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可以看到呢，这段时间的股价上涨，一个就是美国跟伊朗的和平谈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 AI 产业所带领的前进的方向。那么，在亚太区股市方面，韩国跟港股在今天是因为假期休市的， A 股三大指数都普遍上涨，而且是涨幅明显。内地股市星期一全线造好，科创类股走高，带动科创板块只剩超过2%，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5.88%。半导体、存储芯片跟白酒股涨幅居前，上证综指收盘4152点，涨0.96%，深成指升1.66%。创业板指数升2.1%。摩根斯坦利强调对中国股市的积极乐观预期，说在流动性充裕跟业绩预期向好的双重共振之下， A 股仍然具备可观的上行空间，并且明确建议投资者聚焦高质量成长主线，重点布局 AI 生态、能源安全跟机器人三大核心方向。有数字显示，外资正在加速回流并增配中国资产。根据 EPFR 的数据，到今年5月15号为止，海外资金累计录得131亿美元的净流入，规模显著高于往年的同期。另外，中国证监会上个星期五呢，严禁境外机构在内地非法提供开户和交易服务，还定下2年内全面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预计影响包括了券商、银行等所有的金融业机构，甚至互联网资讯平台跟自媒体。有内地法律界人士表示，这次监管当局行动相信并非只是针对富途、老虎跟长桥证券等3间券商，而是针对整个违规开户产业链和其他的境外券商平台。有分析指出，在内地资金出境受限的情况之下，将会提振 A 股的行情，也就是资金留在国内对 A 股来说并不是一个坏事，会提振 A 股的行情是好事。那么分析也指出，官方堵截跨境券商的漏洞，除了有利于 A 股之外，也可以防止外汇的流失。来自于信报习广司的分析说，中国证监会近期连串的行动，使得到香港来开户的方式已经被堵死了。国内散户要么通过港股通的渠道到香港来炒股，要么就是集中火力来炒 A 股。但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析认为说，这次呢，内地的证监机构要强力的堵截资金的外流，是因为跟美国即将进行的大型 IPO 连上关系。据说呢，在美国像是 SpaceX 啊、OpenAI 跟 Anthropic 等股票要上市，很多人都要去那儿打新，资金外流，与其到美国去支撑股市，不如留在国内买内地的股票或支持内地的科创企业。堵截灰色地带的资金外流，或者是违规资金的外流，再加上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可能会有实质性的进展，使得人民币汇价在星期一上到了6.78的水平，创下3年多来的高位。不管是在岸或者是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星期一都创下2023年2月中旬以来的新高。
投资者关注美伊谈判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市场风险偏好有所回升。美元汇价指数星期一曾经跌破99的关口，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在星期一报6.8318，比上一个交易日上调55个基点，创下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对美元的计。

跨境使用日益由投资驱动。高盛的分析说，最近人民币的结构性转变意味着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不再只是拓展结算渠道，境外参与者需要更容易获得人民币融资的流动性，更便利的对冲工具，还有更具吸引力的人民币资产作为配置标的，也就是人民币不再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结算投资结算工具的投资工具，也越来越成为市场的一个需求。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基本谈成，但实际上呢，大家还是关注到当中以色列会不会又出什么样的一个阻碍的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3号表示，美国跟伊朗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在24号，他又表示不必着急跟伊朗达成谈判的协议。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星期天说，德黑兰希望在谈判初期就能够获得制裁豁免，并且解冻资产，否则这项被大肆宣传的协议可能会走向破裂。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的文章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他已经告诉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跟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且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而且伊朗履行他们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之后，才会解除制裁并且解冻伊朗的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之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说，他在23号晚上跟特朗普通了电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说两个人一致认为跟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他们的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一名以色列部长助理向以色列时报证实，内塔尼亚胡会在24号晚上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正在成型的美伊协议。而来自于半岛电视台星期一的报道说，以色列正在竭力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协议。那么对于伊朗的局势呢，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过去48个小时在解决跟伊朗冲突的问题上有进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区内目前已经有7到8个国家支持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卢比奥又表示，核谈判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不可能在72小时内在餐巾背面写写就搞定。卢比奥强调，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美方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如果谈判在2个月之内未获成果，特朗普到时候仍然有着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选项，包括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了，就不应该再此关上。从卢比奥在印度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到呢，美国现在是分阶段举行跟伊朗的谈判，希望在2个月之内能够取得最终的成果。如果说是2个月，那么就迈向了到8月份了。如果说这段期间通胀继续上涨的话，对于美国共和党的中期选举会继续带来压力。但是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哈塞特最新表示，说结束伊朗战争有望为联储局的降息创造空间。他再次强调说，他们预计要一旦这个美国跟伊朗达成了协定，能源价格会暴跌，到时候美联储会有充足空间采取正确行动下调利率。而在中东战争之下，也使得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最近大幅度攀升。彭博社报道，高盛、巴克莱等警告，即使伊朗战争结束，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可能仍然居高不下。彭博社指出，在美国扣除通胀因素之后的实质国债收益率，近期成为带动美债走高的主要力量，显示债券投资者担心的不只是油价上涨造成的通胀压力，其他因素包括了本来已经庞大的公共债务负担似乎会加剧，人工智能

0: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美联储等央行将会加息的可能性。高盛跟巴克莱银行等投行的策略师都认定，由于油价急升而攀升的通胀即使降温，长天期收益率的涨势近期恐怕也不会完全逆转。另外，也有分析指出，伊朗战争将会使得美国的债务利息支出会增加几十亿美元，主要也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最近大幅度攀升的影响。因为支持美联储要降息而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他在上个星期已经成为新一届的美联储主席。但是接下来他最大的挑战不是特朗普对他施压降息，而是他真的可能要正面加息的问题。沃什上个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职，成为第17任联储局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誓仪式上表示，希望沃什完全独立，不要看特朗普本人，也不要看任何人，要照自己的方式把工作做好。但是他上任第一天，同样是美联储理事的沃勒就发表一个鹰派的讲话，说通胀是政策的驱动力，说加息跟降息的概率五五开，结果推动了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创下两个月来的高位。而沃什这个新任联储主席的独立性正在接受考验，他在宣誓就职的时候谈到了要改革，但是日经新闻提出一个问题，沃什要怎么样改革联储局呢？沃什在宣誓之后表示，他将从过去的成功与失败当中学习相关的经验，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他明确表示，由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放任4到5年前的通胀加速，这是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强调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政策改革，比如说建立新的通胀应对框架，但是没有细节。吴辉，你的看法究竟是什么？
1: 这个批评别人的时候永远是对的，但是沃什现在自己当联储主席了，他会面临一个很纠结的情况，就市场上呢是通胀比较高，就算特朗普非常着急啊，想达成这个和伊朗的协议，但是全世界受波动的油气价格会不会快速下来，还是个巨大的问题。至少天然气恐怕有点难度，因为卡塔那边已经是损失了不少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产能。但是呢，就是通胀是那么高，但是特朗普那边像哈塞特特别着急，说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通缩，就是负通胀，所以为什么不早点降息呢？这不压力就来了吗？那是白宫的总统经济顾问就已经公开说了。那么对于沃什来说，他要展现自己的这个专业性，这个专业性，你不当政的时候天天批评鲍威尔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现在他就得面临一个抉择，他上台之后到底是降息还是不动，还是呢要加息？因为你批评人家那个五年前应对的不对，那现在这个局面比当时还要复杂，到底沃什怎么做，这个对他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而且呢，在里边鲍威尔并没有退，他还在里边，
0: 还在做理事呢。
1: 对，他还看着你要怎么办。当然就特朗普对鲍威尔那边的追杀是不是就彻底联邦的检察官就撤了，现在也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问号。所以这些事情呢，都给美联储以前大家心目当中的独立性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沃什是捍卫这种独立性，还是呢通过他所谓的改革来破坏这种独立性，都是未来很有看头的。
0: 下一条要关注的是印度在中东战争还有 AI 带来对 IT 产业的挑战当中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下一条来谈。

0: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根据日本媒体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连续下滑。这是来自于每日新闻23、24两天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50%，比四月份的调查下降了3个百分点。还有这一次的不支持率33%，跟上一次持平。那么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有记者提问说，中国海关的数字显示，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4个月，是否跟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毛宁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永和的企图。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半导体的发展都是由美国主导的。那么随着摩尔定律面临的物理的基线，很多国家包括了中国还有日本都在寻找新的一个半导体的发展的方向。那么中国华为公司在25号就宣布了半导体领域的新定律。根据人民日报报道说，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第一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因为基于这个新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经成功设计和量产381款芯片。而今年秋天，华为将发布新款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度提升性能。在2026国际电路和系统研讨会25号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中正式发表TOW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第一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TOW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TOW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TOW定律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基于TOW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会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而这也带动了星期一的中芯国际股价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价位，也带动了科创50日内涨幅将近6%。另外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表示，美国目前不会立刻对半导体征收新关税，但是通过关税保护这个行业，推动芯片生产回流美国相当重要。我会来分析。
1: 华为今天公布这个消息，其实也是解答我们一个这一两年来关注的问题，就是明明中国的光刻机啊，还有这个高端芯片等受到打压，而且不断的加码打压，但是华为的芯片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从新的技术路径、新的基础研究的突破来的。所以他说已经有381款。当然这个还不是，这381款并不是完全使用他现在做的这套新的规律这个定律来推进的。那么我们就很期望他叫秋季推出的手机的芯片，如果说他和手机整个系统加上软件完整的达成一体，他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性能？我想那个时候呢，很可能是中国手机又是一次往上飞跃的一个情况。当然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华为取得的突破，在芯片领域取得突破，恐怕这只是第二步。第一步就是我们原来看到的那28纳米的浸没式光刻机，那是整个中国的电子系统它做一个集体的攻关已经实现了。那这是第二个，恐怕还有第三个。第三个也是真正要解决光刻机还有相关的，就在几何方面它也会有大的突破。现在呢是在时间方面有这个突破，所以呢，当然就是华为现在把这个事情公布了，台积电也会学，它也会用这套新的原理去优化它在自己芯片方面的设计，还有系统集成，包括英伟达也会做。其实这个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我们现在很关心的话题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了，下一步什么时间高端芯片的价格能够快速的降下来？
0: 谢谢文辉。 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印度，在俄乌战争期间，由于能够廉价购买俄罗斯的原油，所以呢算是发大财，算是获利者。但是在中东战争之下，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使得进口产生了很大的阻碍。印度现在不仅是能源价格飙升，在当地年轻人失业率严重的情况之下，另外一个问题衍生的就是他们的 IT 产业遭到了 AI 时代来临的冲击，莫迪政府的挑战是不小的。而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了。上个星期六，卢比奥到访印度，主要是因为修复因为关税受损的美印关系。那么根据卢比奥办公室的会谈摘要，卢比奥在跟莫迪会谈上面强调，美国能源产品有助于印度能源供应多样化，强调美国不会容许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场。而印度政府则发表声明说，莫迪并没有特别提到伊朗，但重申支持推动和平的努力，呼吁透过对话跟外交解决冲突。另外，美国对于跟印度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日经新闻谈到了 AI 冲击印度 IT 产业，过去30年 IT 这个信息技术产业是当地年轻人和家庭发展改变命运发展梦想最好的一个产业，但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很多的梦想开始崩溃了。比如说急剧的变化对印度国内大约600万 IT 员工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在 IT 热潮背景下，将近6000所工科大学的学生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最近呢，印度的数字就显示，15到25岁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将近40%。虽然官方公布失业率只有10%，但是呢，可能数字会更高。现在年轻一代对所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挫折感正在加深，于是一个叫做 CJP， 被称为叫做“蟑螂人民党”的讽刺性政治运动正在兴起。这样的一个这个团体呢，在 Instagram 上面追随了超过2200万，超过了执政印度人民党大约900万和国大党大约1340万的追随者。不过这样的运动起来也遭到了政府的打压，但可以看到，印度本身的社会的不安定。我来分析。
1: 现在印度呢，其实遭遇了几重巨大的压力，一个就是极端高温，那你电力供应不够啊，这个连带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油气，现在明显是发现它没有战略储备。原来呢，这个左右逢源，在俄乌战争开打那一两年，现在发现呢，什么地方它都拿不到油，国内的天然气也不够，连这个做饭用的燃气都不够。然后第三个更大的就是从长远来看，印度人最向往的工作，年轻人啊，就是从事 IT 行业。那现在这个 AI 上来之后，要取代的就是他们这一批，所以现在这个明显的这个印度感到非常大的，尤其是年轻人，特别是在大学里面学习的人，他感觉自己学那些工程啊、技术啊、IT 方面的技术出来就没有用了，因为这个越来越普及这个 AI 往这些领域的扩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莫迪呢，还是去搞了一个很宏大的外交，几天之内去了5-6个国家，然后在当地签了一堆协议回来，但是远水解不了印度当前的这个年轻人的焦虑。而莫迪那边，他对这个反对党的打压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国大党没有任何作为，还有一些长期的地方执政的党现在都被莫迪的人民党给打下去了。所以大家就问莫迪，他有什么样的法力能够把他捂得这么好？那最后呢，发现法力破了，破的是什么？就是年轻人真的是不满他，这个这时代的年轻人现在看不到前途，就成立这么一个党。那这个党是一个搞笑的。

0: 个名字啊，因为这个大法官说他们像蟑螂一样生活，那么我们就叫蟑螂人民党，你莫迪是正宗的人民党嘛。那现在呢，他说要打压他，你从政府到司法系统打压他，但是越打压这个年轻人可能会越有创意来对抗你。其实莫迪这回这个麻烦不好解决、
1: 对，要持续关注一下印度当地的社会情况。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3: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4: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5: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i footbal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6: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5: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7: Proprio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3: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6月，不被定义。
8: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与武契奇夫妇一同步入会场，并和两国官员亲切握手。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检阅台，军乐团现场奏起中塞两国国歌。随后，武契奇在习近平的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和武契奇举行会谈。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首次国事访问。武契奇将此次访华称作其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社会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相信这次访问将会成为中塞关系新的里程碑，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的高度。
1: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

0: 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我相信这次访问将成为中塞关系新的里程碑，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好，再来看到对于外界关注的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时是否谈到日本一事，中国外交部今天作出回应。
2: 有外媒报道，稍早前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上，两国元首谈论到了日本以及日本的再军事化。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辩护，称高市并非应被批评的领导人。
3: 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你提到的报道内容与中方掌握的情况不符。对于中日关系，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
2: 有外媒援引中国海关上周公布的数据称，中国已经四个月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和关键原材料，这是否与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
3: 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2: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了95%。报道称，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就措辞进行磋商。但这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会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已经和美国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指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上存在制度性的反复，这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朗将保持清醒和谨慎。他强调，当前美伊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的细节。此外，伊朗在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同时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方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由于美国签证问题，伊朗外长将不会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美伊正努力敲定一份谅解备忘录，那据报呢，双方在具体内容上仍然存在着明显分歧。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表态？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目前关于谈判的最新消息就是卡壳了，然后双方还在磨合当中。卡壳的原因呢，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赔偿伊朗这方面要求是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方面就必须解冻一部分海外冻结的资产，这样表示一个诚信。而美国方面呢，就需要说伊朗方面必须要完全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能够实现它在核问题、核材料、铀浓缩上面的处理方新处理的方式上，有一个承诺之后，美国才会释放这些资金。第二个阻碍就是说关于黎巴嫩的停火范围问题，伊朗这边呢要求的是说黎巴嫩必须要实现全面的、持久的停火，但是在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通话之后呢，美国方面已经改变了立场。说，考虑到内塔尼亚胡要求说，必须要加一个附加条款，就是，以色列有自卫权。如果受到了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地区其他敌对势力的威胁的时候，以色列是有自卫权的。但是这个呢，伊朗是不同意的，因为这样就给以色列开了一个口子。因为这个所谓的威胁到底谁来判定，就很难界定。所以这样就可能会给未来以色列，主动打击 真主党开了一个口子，所以是不同意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两个议题呢，我现在双方还正在磨合和交流当中。至于说谈判的前景呢，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因为现在目前伊朗，我觉得双方的谈判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伊朗这方面因为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也需要去谈判来缓解这个社会矛盾的问题。而美国方面，由于军事力量的准备不足，比如说弹药极度缺乏呀，包括他如果再次发起第三次战争的话，世界的能源航运啊，包括美国国内的这个经济发展，还有民众的反战情绪都会高涨，也会给特朗普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虽然面对这些具体的一些困难条款上的争执，但是双方我觉得还是会有办法去克服。加上地区的海湾国家，还有巴基斯坦，还有暗中进行协调的俄罗斯和中国，所以我觉得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至于第三个问题，6月5号是不是会举行双方的一个间接谈判？我觉得可供参考，有可能，但是不能确定，因为我觉得这要取决于之前这个谅解备忘录双方磨合和最终宣布的时间，在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才谈得到后面这个间接谈判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各方媒体的一个揣测，而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时间。
1: 美国和伊朗据报接近达成停战协议。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说，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美伊双方应该尽快地重开航道，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2: 据美媒报道，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周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同意达成一项可能结束战争的协议。按照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促使伊朗放弃高浓缩油。但有两国领导人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3: 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2: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但美伊双方在核问题上分歧巨大，会议并未通过最后文件。毛宁说，中方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对于各方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感到遗憾。
3: 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
2: 凤凰卫视浙江新王磊北京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多个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以色列实现正常化。而针对这一报道，有关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5: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指，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希望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或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穆斯林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报道称，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以至于在特朗普表达期待后，电话另一头陷入沉默。为化解尴尬，特朗普只得开玩笑地询问对方是否仍在电话旁。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还表示，他将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进相关安排，并希望内塔尼亚胡今后加入这些穆斯林国家的群聊。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而在23号的通话国家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说，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的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警告说，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被迫采取武力行动，但是无意伤害平民，要求他们立刻撤离住所，前往距离至少1000米开外的开阔地带。强调，任何出现在真主党人员、设施及作战装备附近的人员，都将面临着生命危险。在美方斡旋下，以里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之后又延长3周。黎方5月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俄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部集群的一处指挥所。俄罗斯国防部称，别洛乌索夫在视察指挥所期间召开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作战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另外，根据俄方消息，无人机部队负责人当天汇报称，作为志愿兵役招募计划的一环，无人机操作员的人数已经大幅增加。根据别洛乌索夫指示，东部集群目前正在组建新的无人机部队常设单位。在会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别洛乌索夫向东部集群的3个部队颁发勋章，以表彰其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表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新加坡要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互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好地区的和平稳定大局。
2: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新加坡外长维文。王毅说，过去一年来，在中新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和新加坡的全方位、高质量、前瞻性伙伴关系始终保持发展势头，两国总理也实现互访，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的水平。王毅说，中国和新加坡虽然国家大小不同，但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稳定因素，双方都坚定倡导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自由贸易，坚定支持联合国的核心作用。新加坡外长维文在会谈中首先对山西煤矿爆炸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谈到新中双边关系，维文说，过去一段时间，新加坡和中国高层一直保持密集互动，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也期待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当前世界正经历巨大的变化动荡，全球贸易面临新的挑战，希望新加坡和中国继续密切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世界局势。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王毅在会谈中说，中国和新加坡要持续地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的信任，共同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更重要的是，维护好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根据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的消息，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的谅解备忘录。消息称，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与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局长沙斯科利斯基日前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谅解备忘录2026到2027。这一备忘录旨在落实中俄政府间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的合作协定，约定了双方交流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广告领域信息，具体展开具体的案件执法交流协作与边境合作等，以促进两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香港特区政府的多名司局长今天起先后启程访问北京，那期间呢，拜会相关的中央部委，并就内地企业出海以及安老服务等领域进行交流。其中，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会在今天下午启程前往北京，行程期间将拜会相关中央部委，就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进行交流。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则在明天启程。访京期间，孙玉汉一行将拜访商务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民政部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并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等代表会面。孙玉汉一行还会视察当地的安老设施。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那最新的救援和救治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山西沁源县事发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陈瑞希。瑞希，你好。
6: 你好，全全。
1: 瑞希，目前当地采取了什么样的善后和追责的措施？另外，你在现场还掌握到什么最新的消息呢？
6: 那么好的，全全，先来关注一下搜救的最新进展。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是有两名被困人员没有搜救出来。当然现在呢，这个来自各地的多方的救援力量呢，依然是采取轮番下井的方式。那么我们还是有待官方的进一步的公布。那么其实呢，这一次的这个矿难呢，同时间所展开的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山西全省煤矿领域的一个安全检查。24号呢，山西是召开安全的扩大会议，宣布将会对全省的煤矿领域展开一次彻底的彻查。当时彻查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呢，主要就包括发生事故刘神峪公司当中所暴露揭发出来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这里面就包括无证下井，包括违规开采，以及是设备设施失效等一系列的问题。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来关注到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去杜绝类似监管以及是企业违法违规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当然现在有分析认为，此类的事故要追溯到上一次还是在2009年的黑龙江鹤岗。但是近几年来17年来内地的安全风险指数，特别是煤矿方面是有所控制，但是这一次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关注，是因为刘神峪公司是搭建在一个按照现代化标准以及是背靠内地民营知名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煤矿，所以才会引起这样的大的关注。所以分析就认为，这一次并不是制度上面的缺陷，而实际上是在对于执行层面的一个扭曲。当然下一步要如何来做，分析也指出，不仅是要在监管层面，特别是不能再以这种违法违规只用罚款了事的这样方式去了结之外呢，要全面的对于现在不仅仅是山西全省，而是内地所有煤矿高危行业来进行一个重新的洗牌和监管。同时对于这样子的高瓦斯的煤矿企业，必须来引入智能化的管理，来杜绝任何监管上的死角。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全全。
1: 好的，谢谢瑞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到前方的最新消息。继续关注到山西沁源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引发了市场对煤矿安全监管的加码以及煤炭供给收紧的预期，那可能会对黑色系大宗商品的盘面形成短期波动。
6: 我们走访沁源县，看到这里有数十家煤矿企业，是长治市的大矿区。煤矿产能结构主要集中在年产90万吨到180万吨的中型矿井，当中民营资本占到80%以上。事发的刘神峪就是其中之一。全县煤矿合计产能2560万吨，与长治、湘源同属晋东南的主要焦煤产区。根据行业调研统计，22号发生特大安全事故之后，沁源全县25座煤矿已全部停产。长治官方要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的拉网式监察。受事故影响，相邻的吕梁、晋中、临汾等多个焦煤核心产区也开始陆续进入安全自查自检阶段。市场认为，当前区域煤矿库存处于中低位水平，停产可能催生阶段性供应缺口，而后续的停工范围不排除进一步扩张。叠加6月份全国安全生产月来临，煤炭主产地的安全管控预计将再度收紧，短期可能会扰动煤炭的供给格局。分析认为，山西作为全国50%以上焦煤产能的核心产区，短期内焦煤价格将受到安监升级程度影响。山西已经在25号表示，将对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进行安排部署。不过市场也指出，由于当前钢铁终端需求疲软，即便焦煤市场出现供应扰动，也很难维系价格的持续上涨。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1: 台湾方面，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积极抢攻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支持国民党的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声称要防止民进党掏空高雄的情况重新上演。
7: 台湾的司法改革如果要再度启动的话，最重要的目标就是2028年要让赖清德下台。
8: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南台湾的高雄市举办司法改革专题论坛，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出席。
9: 对国昌的人格，我必须要郑重的保证，你如果今天对他有任何的质疑，只是因为他说出了执政党不想听的话，只是他监督了我们的权力。
8: 柯志恩与黄国昌两人相互拉抬声势，外界关注年底的高雄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对决态势下，白银的立场。
10: 全力支持我们的柯志恩委员，那能够夺下高雄市。如果让新潮流的赖瑞荣重新的再入主高雄市政府的话，掏空高雄的事情绝对会重新再上演。
11: 听到说相挺柯志恩，我想我非常的感动。蓝白一定要一起的合作，要打倒现在的执政党，特别是在我们高雄这才盖出家的所在，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借重这个民众党的力量。
8: 国民党力拼将高雄的绿地变蓝天，柯志恩表示，接下来蓝营要决，包含蒋万安、侯友宜、卢秀燕等人都将为他站台造势。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马英九基金会的内部风波持续延烧，那马英九是要求基金会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布相关的市政，认定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两个人收了台商捐款，但是没有按照规定入账，违反财政纪律。对此，萧旭岑发声明回应，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将会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
12: 马英九基金会日前爆出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疑似违反财政纪律，三人小组经过调查，认定没有具体证据证明两人有私吞财务情形。对此，马英九认为这样的结果离市政差距过大，下令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两人的违法证据。
13: 萧旭岑一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台商捐款，没有碰钱。但这一张是从王光慈电脑硬碟取得的照片，我们查了前后一两年，也有请这会计师助手帮我去对账，都没有找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他们要如何解释。
12: 对此，萧旭岑回应，马英九曾指示个人捐款用于公用，这部分已向调查小组说明，有拍照片代表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而马英九基金会也提出，王光慈曾拿120万台币现金要求同事保管，以及一反过往年终奖金改以发现金的方式规避入账，违反财政纪律。
13: 他不可以因为马英九身体的状况就欺骗他，就欺负他。今天事情发展成这么大的风波，不是我们一开始所愿，但是因为萧旭岑他个人呢，在外面的片面之词造成了外人的介入，那王光慈呢？也避不出面，而且都私下放话，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12: 萧旭岑批评金溥聪挟怨报复，用抹黑的方式斗争他，散布不实讯息，因此决定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对于国民党内斗不断，民进党话说得很酸。
14: 我们在旁边看的人只是觉得他非常精彩，刀光剑影哈，也不是只有郑丽文当了党主席以后，国民党之间的一个分裂厮杀，连这个基金会都这么的一个精彩，国民党只要涉及到钱的都不容易讲清楚。
12: 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暴难以用内部调查来解决，若循着司法途径，最后结果即使真相大白，对于国民党的政党形象与内部团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冲击，最后落得清痛仇快的局面。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通州区官员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为全力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全域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大幅改善，同时依托碳交易市场盘活减排价值，光伏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投产，绿色低碳发展稳步推进。
15: 北京市通州区官员指出，作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率先在北京市实现区域污美化。截至2025年底，副中心新增机动车中新能源比例已超过60%， PM2.5 十年内降幅超60%。截至目前，全区绿色企业占比也已突破40%。城市副中心还健全环。

0: 境治理监管体系，已建成7乘24小时指挥调度中心，接入气象、水务、住建、交通等视频数据源，依托大数据等技术，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实时监测和智能溯源。
1: 积极推动市场交易体制，我们的北京绿交所也是落户副中心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的市场完成了首批减排量登记，那截止2025年底，已经累计成交量达到884万吨，成交额呢达到了6.26亿元，也是推动实现我们绿色技术和资本等一些要素向我们副中心加快聚集。
0: 城市副中心还大力支持绿色项目建设，鼓励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应用。通州区发改委方面表示，城市副中心公共机构存量屋顶太阳能利用改造项目建成投产，每年可发电6000多万度，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万余吨。下一步，副中心将重点推进零碳产业园区、资源综合处理中心、综合能源配套工程等一批绿色项目。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6: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3: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7: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8: 我们在学诗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和空间站完成对接，这次任务当中其中一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迎来超长在轨驻留任务。从半年驻留升级为太空出差一年，这背后有怎样的挑战性？官方任务标识当中，紫荆花和敦煌飞天同框，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首次执行飞行任务。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参加国家队的发射任务有怎样的意义？中国官方日前透露，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训练，其中一人未来将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参加飞行任务，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未来有望叩开中国天宫空间站的首位太空访客。为什么是巴铁？国际太空合作的背后对中国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王亚南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5、4、3、2、1，点火。
2: 24日晚23时8

0: 2分33秒，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大约2分钟后，逃逸塔分离。
1: 酒泉，逃逸塔分离。
2: 逃逸塔分离。
0: 之后，整流罩、助推器、12级火箭先后分离。
1: 酒泉，2级油机关机。
0: 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1: 酒泉，
0: 航天员乘组报告状态良好。
2: 船舰分离。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指令长由曾执行过神舟16号任务的朱阳柱担任，黎佳颖则是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4: 祝梦天空，接续奋斗，
5: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耶！
6: 这次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1年，这也是中国空间站首次迎来超长在轨驻留的任务。为什么一定要跨越1年的这个时间门槛？它有怎样的必要性呢？
7: 我们过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多数是6个月，那现在要达到1年，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数字上的变化到底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我觉得这有2层考量。第一层呢，就是我们在空间站这个环境里，航天员待6个月，现在已经被证明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通过地面的康复和轨道的这种各种环境的支持、技术的支持，可以满足6个月可以。但是如果到1年，按照过去的经验数据，包括西方国家给出的一些经验谈，那么认为人类如果在轨待到1年，它的骨质的流失，包括肌肉的萎缩，包括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变化，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这个阶段我们过去是没经历过的，会是怎样的一个阶段？那如果要待到1年，航天员需要在上天之前经历怎样的一个锻炼性的应对方法？那么回到地面之后又要经过怎样的一个康复性的适应训练？包括在轨我们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支持他待到1年？其实这是一个新的课题，而我们不能只相信过去的经验谈，必须要拿到中国航天员自己测出来的一手的数据，那这是一方面，就是所以我们要挑战1年的关口。另外一个，很多朋友会关心1年有什么用呢？实际上这里面是深空探测的更多的考量。未来如果中国要在月面上建立长期有人值守的科考机构的话，那么航天员不可能快速轮换，因为到月球一次更加遥远，所以每次可能至少要待到1年甚至更久。而月球是一个微重力环境，跟空间站的环境接近，同时也是一个高度密闭的空间。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待1年，我们要提前拿到基础数据，才能为中国以后的深空探测，包括载人的深空探测做充分的准备。
6: 从半年的驻留到1年的太空出差，其实像您说的，长期待在太空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宇航员所承受的身体包括心理的压力是外界无法想象的。这背后的挑战有哪些？
7: 其实挑战的应该说多数挑战我们已经成功的应对了，因为过去从3个月挑战6个月，我们都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再翻一番到1年，我相信很多工作需要强化和完善。比如说航天员自身，这次要上天之前可能要求他的健康机能指标比过去还要高，因为你要承受更大更长时间的负面环境，所以你的健康状态可能比过去要提到很高。这就意味着他在飞行之前的训练可能会压

0: 会在饮食上，在训练机制上，因为再轨也要进行一些身体机能的训练，包括力量型的、速度型的、空间这个感知能力型的都要进行训练。这些训练再轨可能会密度更高。那另外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实际上是心理方面，因为健康的问题我们过去挑战过，而心理方面呢，就是你要在一个密闭的小屋里过去待6个月，现在要待1年。而这个压力的增加可能不是简单的翻倍，所以地面人员可能会做更多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可能会设置一些个人的娱乐系统，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苦闷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有一个游戏来玩一玩？另外，天地对话，包括跟家人、跟同事的视频对话，可能会密度更高，同时呢，也会适当的介入这种心理的辅助，必要的时候。还会启动这种身体健康机能的应对机制，但整个过程中其实比较需要周密安排的是对这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情况全程严密的进行监控，因为毕竟是一个挑战性的项目，那如果中间出现了任何异常，必须要实时的监控到，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1: 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呢，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那从最早期的2天到6.5小时，再到现在更快的3.5小时，不仅越来越快，而且非常的精准，技术是越来越成熟。那么这项能力的跃升啊，有怎样的意义呢？
0: 其实意义非常大，就我们字面理解就是快了，但是快了背后实际上是技术的快速进步。我们最早的一次，我记得是神舟8号的第一次对接，实际上用了将近44个小时。因为为什么会这么久？因为我们为了保证第一次对接万无一失，所以要把一次调轨，比如说轨道差异很大，那么过去呢，我们可能做了转5圈、转6圈、转8圈，每转一圈，然后微调一次，让轨道逐渐的变成交会的状态。那如果你技术足够娴熟、足够老练的话，我可以2圈就调整完毕。甚至如果你到了这个至高的境界，我可能一次就调整到位。那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现在足够快，实际上就是我在最少的环绕圈数里，直接就把轨道一步调整到位。那么不仅能做到这么快，而且我还能做到足够准。你说我这个一步迈得很大，最后没有对准，那实际上是不是航天的要求？但现在呢，我们既可以做得很快，也可以做得很精准。这背后呢，是轨道的测控能力，包括在轨的姿态控制能力，包括各种传感器的精密感知能力，包括对接机构的缓冲和锁定能力，其实高度的成熟。实际上，如果看一下时间表的话，我们从44个小时过渡到后面的6.5个小时，实际上我们快速对接最快的记录应该是2个多小时。但现在稳定在3.5，实际上是有深层次的考虑的，就是在经过这么多的对接实验之后，我们发现3.5小时是既能保证速度很快，而且技术的成熟度又最高，那一次对接的成功率也是最让人满意的，所以我们选了3.5小时。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载人航天最快的记录，但是3.5小时对我们来讲目前是满意的，它可以让航天员呢，以最快的时间进入到空间站，因为我飞的时间短了，航天员的压力就小，旅途上不用太累，可以尽快的以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是对航天员也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但是也标志着我们载人航天在交会对接领域的高度成熟。
1: 这次在神舟23号的乘组当中呢，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她是香港的警队总督察出身，在2024年成为了载荷专家。有分析说呢，来自港澳的航天员，包括科研力量的加入，让整个队伍是更加多元化的，也有利于去支撑未来更大规模的载人任务。港澳的力量它有怎样的优势？港澳力量加入了国家队的发射，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0: 其实这个新闻当时看到之后，其实我们都感觉到很振奋，因为其实我第一个感受并不是在这个航天领域，其实我首先想的是，在国家重大的科技专项、重大的科技工程领域，其实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看到这个港澳人士的身影，而且像载人航天如此让国人感觉到自豪的工程里面，其实港澳的人士也正在不断的贡献他们的力量。那很多人会说，香港有怎样的优势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它的优势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在科学研究领域。像香港在，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微电子，包括材料技术，

0: 生物工程领域其实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且香港本身它在知识产权，包括产业转化这种金融投资领域，这是它独有的地位。那这些地位在载人航天工程，包括空间研究领域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可能会助力到我们的一些空间科研成果快速地实现产业化，并且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实现一个成果的转化。实际上，这个也是全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空间实验工程，当有一些工程具备了产业化的优势的话，那么它如何落地？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在经济和技术手段的加持下，变成一个我们普通人能够摸得着、用得上的产品，而这些领域，我觉得香港完全可以发挥它独特的地位和优势。此外呢，在科研领域，香港还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就是说，它的国际化做的是很好的，在很多重要的科研专项上，其实香港有很好的国际接口的作用。那它加入到祖国载人航天工程中去，也未来能够发挥一个工程与研究，包括应用的双接口的作用。
1: 有一种声音说呢，说中国航天目前是处在高密度的发射期，2026年全年的发射次数是有望突破100次，全球的占比超过40%。这个数字的背后体现了中国航天怎样的一种变革呢？
0: 这种变革可以解释为，就是任务实在是太重了，因为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包括未来的深空探测，我们的任务很繁重。那么，比如说，除了载人航天，我们为了维持空间站的正常的运行，那么载人飞船的运送航天员的轮换，货运飞船运送货物的投送，包括未来的一些深空探测器的发射，包括一些实验验证级的项目，为中国未来的载人登月铺平道路的这些准备，我们需要大量的发射任务来支撑。所以我们在字面上看，中国有大量的发射任务，在全球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是可能在科研界来讲，他们仍然觉得这样的任务可能还不够。我觉得中国未来载人航天也好，或者说航天发射也好，未来次数还会快速增加，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我们确实有大量的任务需要完成。朋友们可以想见的，我们有很多除了载人航天，我们现在看到的航天员发射，比如说未来中国的需要登月的这种专用火箭，登月所需的专用的飞船，包括飞船和登月舱在地球近地轨道的这种测试任务，这都需要大量的发射任务来支撑。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发射任务，而且还会在这些发射任务中看到更多的亮点，过去我们从未见过的。
1: 这也体现了中国航天已经从追赶者变成了引领者。先谢谢王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目前透露，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之后将进入中国空间站。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啊，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2: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3: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发言人张静波日前表示，今年中国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和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5: 在中国后续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当神舟飞船搭载着首位外籍航天员、巴基斯坦航天员进入太空时，中国空间站将迎来历史性时刻。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太空串门，而是人类航天史上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太空开放实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消息，2026年4月上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批外籍航天员选拔工作结束，两名巴基斯坦籍候选对象穆罕默德·齐尚·阿里和胡拉姆·达乌德最终入选。今年中国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训练任务。在完成各项训练并通过考核后，其中一人之后将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这次为八方选拔训练航天员，在中国航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航天领域落地落实的又一成功范例，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愿与国际社会分享航天发展成果的开放态度。
4: 在中国空间站后续的任务当中呢，我们也将迎来首位外籍的航天员，来自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尽管是短暂的停留，我想这也是中国航天国际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那您觉得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进入到了一个怎样的新的发展阶段呢？
6: 中国载人航天随着有可能到来的巴基斯坦籍航天员的访客呢，其实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阶段。那过去呢，我们的空间站是我们来自主设计自主建造，建造完之后呢，在初步的时间里，其实我们更多的搭载的是本国的实验设备。那后面在国际开放的初期合作中呢，我们是搭载了一些来自国际社会的这个空间实验的科目。那现在呢，从设备进入到了航天员时代，就是不仅是国际上的空间实验的设备可以进入到中国空间站来进行空间实验，那么现在外籍的航天员也能够进入中国的空间站来直接开展科学实验，所以说这个阶段应该说是一个跨越式的。而且随着巴基斯坦航天员的到来呢，很有可能很多科研也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比如说据推测，八方航天员那么更多的是操作的是由巴基斯坦提供的一些空间实验设施，那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提供的实验设备由国际社会的航天员跟中国航天员来一道合作去操作，那么很多成果可以在空间实验这个平台上实现一个共享。而且我相信巴基斯坦跟中国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实验的某些需求上，比如说农作物的培养，包括一些药物的制备，包括一些空间特种材料的制取，其实我们都有类似的需求。因为两国都希望能够在民生领域能够更大的促进本国人民的福祉，其实这个来讲要求是比较特殊的，应该比如说农业、医疗、健康。
4: 那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帮助巴基斯坦选拔训练航天员，让外籍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的空间站来执行任务，这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6: 这种背后的考量实际上是中国在航天领域国际合作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中国的空间科研的资源它虽然是由中国建造的，也是由中国发射的，由中国来管理的，但是这个资源可以开放为全球合作方所用。那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其实 国际社会是有机会参与到中国的航天科研工程中去的。我们这样做可以让中国的航天能力汇集到更多的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短期内它独立实现载人航天的困难还很大，但是借助中国空间站这样一个开放合作的平台，巴基斯坦现在就可以利用空间环境来开展更多的空间科学研究和重要的实验，那这样的成果很快就可以汇集到中巴两国的人民，
4: 之后有望成为首位叩开中国天宫空间站的外籍的航天员。我相信外界也有疑问，为什么是巴铁？
6: 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呢，每个人其实都会感到很特别。那如果我们看到官方的描述，实际上中巴是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4: 嗯，
6: 那么这种关系在事实上有哪些支撑呢？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巴基斯坦参与中国的航天历史非常悠久，90年代初巴基斯坦就利用中国的火箭来发射本国的卫星，就已经做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后面中国跟巴基斯坦在航天领域的合作迅速的深化，经历了一个按需定制在轨交付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相当于在轨交钥匙这样的工程。而巴基斯坦在中国的北斗领域呢，也跟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巴基斯坦目前是全域使用北斗，广泛的建造北斗地面设施的一个国家，所以它跟中国的航天是密不可分的。而在我们的嫦娥六号上也搭载了巴基斯坦方面提供的立方星这样一个实验设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巴两国在航天领域的这个合作是由来已久，少说有30年以上。而两国的其他的关系就更为密切，在经贸上两国是深度绑定的，在科技上其实两国的合作呢，那年头就更悠久。而且在政治上，两国通过这么多年的不断的交往和合作，其实是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互信的地步。而这样的关系使得两国在载人航天领域走向深度合作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比如说巴方的航天员可能早就已经比较熟悉中国的科研的一些管理方式、运作的方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吸纳巴方的航天员来加入到中国的空间站工程中，它是有基础的。所以可想而知，在国际合作的航天员的这种外籍航天员的遴选中，巴方航天员有着一定的天然的优势。
4: 就像您所说啊，巴基斯坦跟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基础其实是非常的深厚的。那么这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在中国的空间站，他是一个载荷专家，具体会承担哪些任务，又会有哪些挑战吗？
6: 嗯，载荷专家呢，应该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轨道在空间站环境中的一个实验工程师，或者说科学总管家，
4: 嗯，
6: 这样一个职责。过去我们的载人航天呢，更多的是由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来负责。那么航天员他们的主业本身是飞行，实际上是对于飞船的姿态的控制，情况的监管。从事科研实际上是人家的副业，如果从人家本专业来讲是副业。但是随着中国载人工程达到一定的成熟度之后呢，我们要求在轨道呢实现一个专业分工。
4: 嗯，
6: 那么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更多的是关注飞行，包括轨道的这个空间站的对接，整个飞行状态的监控、安全状态的掌控。而载荷专家就管理空间站上所有的实验设备，负责实验设备的操作、数据的采集、数据的下传，包括舱外实验设备的这种安放、回收，这些都是他的事儿。那这里面也包括空间站相关的科学器材，包括机械臂的操作。
4: 嗯，
6: 所以载荷专家的活儿还是很多的，因为空间站主要的角色是一个空间实验室。但是巴方的载荷专家应该更多的是从事部分科学仪器的使用，这样呢能够让他的工作负荷呢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也能够适应他在轨工作的这种短周期的节奏。
4: 嗯，
6: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安排的。载荷专家一方面是在轨负责科学设备，另外一方面还要跟地面的科研团队进行一个交流互动。过去由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跟他们交流呢也是可以的，但现在我们有更专业的科学人士跟地面的科学团队直接进行互动，效率会更高。
4: 您刚刚说到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呢是短周期的工作，他为什么不能长期驻留在中国的空间站呢？
6: 中国的航天员呢一般都是6个月驻留， 那么巴方的航天员呢，我想可能有这样一些考虑，就首先是工作内容是不是有这么多，就是比如说在轨的中巴合作的一些重要的科学实验是不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另外一个，由于这些航天员还没有首次上天嘛，首次进入到空间站这样一个微重力环境中去，没有经历过长时间工作

0: 工作这样一个充分准备，也没有这样的实践性的体验，所以短周期是比较安全可靠的。如果未来随着工作的需要，其实可以在地面训练和实践体验的基础上，逐渐的加长在轨驻留时间。我们国内的航天员实际上也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短驻留到中期驻留，然后再不断拉长时间。对于巴方来讲，这也是其实考虑到合作伙伴现实情况的一个稳妥的安排。其实我们看一下中国载人航天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得出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是按步骤稳妥有序的推进，这么多年实际上路线早就规划好的，只不过从来没动摇过，一直走到今天。另外一个是近几年我们能看到的新趋势，就是开放合作。中国的航天工程虽然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它同时也属于全世界，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正在逐步的变为现实。
1: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始终是中国航天发展的一个初心使命。好，非常感谢王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针对有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呼吁美伊双方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那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签字仪式，来看最新画面。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维亚总统武契奇共同出席签字仪式。稍早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武契奇举行了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了会谈。武契奇是在24号抵达中国的，他将会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0: 中赛并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赛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1: 또공정관을보스켜서생각하는사람들하고싶이니레스라는시사는오비아르기사는위대하고거기도이란도이스라는사람들이니레스라는공부시작중오에리이사람은위대하고오사람은공부하는대전용으로고진행전지그로본그로본의인스티브
0: 下面请两国元首先人宣誓23号文本
1: 사보리동샤프레도요자마야다스페도셰도이스유아뉴도아데스전지리동
0: 首先请外密主任和玛丽副总理、郑山杰主任和拉扎德维奇部长入座。
1: 我领导部王毅部长和这个布拉德总理马洛特杰和郑山杰秘书长拉扎德维奇到总统府安排。
0: 他们签署的是刑事司法、安全、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1: 我们现在把秘书部工作在用法律部门协助秘书处理，我们安排了没有部门的分组协议。이외에있으려면어떻게약속이 있거나 봐야 할 수 있고

0: 下面请深山区主任和约瓦诺维奇主任、环境部部长和维萨波维奇副总理入座。
1: Voglio dire due domande in gesto di direttore Giovanni Vicenza o qualche domanda potrebbe essere fatta nel servizio di questa domanda sulla nascita.
0: 他们现在说的是人工智能、教育合作及。
1: 我们现在的会议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说，这个是国家的战略，我们是有合作的。
0: 请交换。下面请王任秋部长和马立副总理、英格俊部长和米萨罗维奇副总理入座。
1: 毛里诺莫特斯尼卡布拉德总统马洛特米尼斯特毛任秋在高级的莫特斯尼卡布拉德总统米尼斯特英格俊啊，
0: 他们签署的是环境技术研发创新合作协议。
1: 我们现在高级部门来问了，我们要做个新的，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做这个国家做一段时间。
0: 请交换。
1: 我要说的，对。

0: 下面请王文涛部长和梅绍波维奇副总理、孙业礼部长和拉扎雷维奇部长入座。
1: 站长王立茂，开森林组委员梅绍波维奇与秘书长王文涛，他国家秘书长拉扎雷维奇与秘书长的叫马斯克。
0: 他们签署的是数字经济、产能联盟与旅游合作协议。
1: 我们现在不是说嘛，我们主要有关系的是说呢，是哪里地方？农业、农业是哪里？都是是哪里？什么是农业？农业里头是嘛？
0: 请交换。
1: 我来说两句。谢
0: 下面。请申晓彤署长和马立副总理、孙维军署长和拉扎雷维奇部长入座。
1: 上次我们和克斯尼卡部长马洛克先生说了申晓彤，他国家的秘书长和马立副总理署孙维军。
0: 他们签署的是发展合作、人力资源、社会教育、深化行政合作协议。
1: 我现在我们出在讨论呢，他我们会用三年完成，就是再说了说了，我把门中门多年提倡了。
0: 请交换。
1: 我要三分。
0: 下面，请孙维军署长和马立副总理、山东德主任和梅萨罗维奇副总理入座。
1: 我们国分家马罗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国际的我一个我们身体出三位新建设上中的加倍五万所。
0: 他们签署的是关系合作、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协议。
1: 哦，你现在我必须说嘛，反正买我三零多，三零一多，三零米多，那米多的多，所以我才用他的那便宜的诺比。
0: 请交换，
1: 不要三零。
0: 请盛海鹏台长和马立副总理、副华社长和华世界围棋顾问入座。
1: 那么由我们的马洛，第一第二段盛海雄，他过年的三位组，我们不就华世界围棋一点说副华长对吗？
0: 他签署的是新闻通讯合作协议。
1: 我记得我最初买马洛，我们不是三年，是三年才能在我们那些我俩同一类似。
0: 请交换，
1: 我要三分钟。
0: 下面，请刘海清部长和吴谢维奇主席、盛海鹏台长和马世界维奇顾问入座。
1: 上次毛利莫沃在森林和森林社组中的吴曲谦，和组中的吴谢维奇，我们是在刘海清。国际的三名主播 CWC 的人可能是很凶的，我把说来。
0: 他们签署的是两党交流媒体深化合作协议。
1: 我觉得我跟我觉得这地方我来都没有了，没事了，你只能说他们一年我是让你说的这事儿。
0: 请交换，
1: 我要是没那个问题。
0: 双方有关部门还签署了贸易、绿色发展、金融等领域共十项合作文件。
1: 如果我们在那个时代那边有两年多时间，做的国际的比赛里的是我们那个时代，你如果让我们希望搞出组织国内的那个啥子那些东西，那是怎么的？
0: 千里事到此结束，谢谢习近平主席，谢谢吴奇奇总统，谢谢大家。
1: 在某年也是，那华克森林习近平的森林部发出。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与武契奇夫妇一同步入会场，并和两国官员亲切握手。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检阅台，军乐团现场奏起中塞两国的国歌。随后，武契奇在习近平的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首次国事访问。武契奇将此次访华称作其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相信这次访问将会成为中塞关系新的里程碑，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我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进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我相信，这次访问将成为中塞关系新的里程碑，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的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的民生建设项目，深化农业、产业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的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好，再来看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访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见。李强表示，中国和塞尔维亚要始终做相互信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武契奇就说，塞尔维亚认为中国是真正的朋友，一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握手合影。李强称赞武契奇长期坚定维护中塞铁杆友谊，大力推进两国的友好合作，彰显了对中国的高度重视。
3: 中方愿意与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信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的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2: 武契奇就指，作为中国的铁杆朋友，即便是最困难的时候，两国依然坚定地站在了一起。
4: 塞尔维亚对我们的友谊非常忠诚，尽管面临各种压力，要降低我们这种关系的水平，甚至让塞尔维亚拒绝同中国合作，或者降低同中国合作的质量。但我们的虽然是个小国，却是一个骄傲的、自豪的、有尊严的国家。塞尔维亚认为中国是真正的朋友。虽然你们是一个大国，但从来没有威胁。

0: 他也表示，未来希望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在经济、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凤凰卫视胡林、陈琦北京报道。
1: 李强25号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双方在随后的会谈中都谈到了中东局势动荡反复。夏巴兹就表示，刚刚结束与伊朗会谈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专程赶到北京。他并透露，目前下一轮美伊谈判的很多基础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0: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为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两国国歌。

0: 两人并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会谈中，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当前国际局势出现新的变化，中东动荡反复，更加需要两国紧密团结，坚定相互支持。
1: 今年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特别是海湾和中东地区动荡反复，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巴保持密切沟通协作，维护我们两国共同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平注入了正能量。
0: 加巴兹就说，巴中关系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同时世界也正经历着一个关键时期，海湾地区正面临危机，而巴基斯坦在调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上发挥了非常真诚的作用。他并透露，刚刚结束与伊朗会谈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专程赶来参与中方的会谈。
2: Field Marshal has just come back from Tehran and he didn't want to miss this great visit and he assured me that he will be joining me in this meeting and he has been traveling throughout the night and he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back and forth with Iranian leadership and American leadership along with Deputy Prime Minister Ishaq Dar with his counterparts not only in Iran but also in the Gulf countries. We hope and pray to Allah Almighty that peace will be restored forever.
0: 之后在两人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涉及经济、气候与环境变化、科技、反恐装备以及干果和玉米的输华。
3: 就在夏巴兹访华期间，有最新的消息透露，美国与伊朗下轮谈判很有可能在6月5号左右举行，巴基斯坦将负责双方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也强调，希望能够尽快举行下一轮的谈判，从而构建起持久和平。凤凰卫视胡林晨琪北京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25号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和塞方密切党纪的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愿意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好，再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双方会谈聚焦中巴关系以及近期的伊朗局势。
5: 王毅首先与穆尼尔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王毅表示，穆尼尔刚结束伊朗之行，为推动梅以一战事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重要努力，中方对此高度赞赏。王毅指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始终保持高度政治互信与务实合作，铁杆友谊坚如磐石。王毅还表示，巴基斯坦军队长期是中巴友好的中流砥柱，在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希望听取巴方对伊朗局势及未来走向的看法。穆尼尔就表示，

0: 示，中方为世界带来稳定性，希望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凤凰卫视梁希提供英火北京报道。
1: 王毅25号还在北京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新加坡要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互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好地区的和平稳定大局。
2: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新加坡外长维文。王毅说，过去一年来，在中新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和新加坡的全方位、高质量、前瞻性伙伴关系始终保持发展势头，两国总理也实现互访，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的水平。王毅说，中国和新加坡虽然国家大小不同，但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稳定因素，双方都坚定倡导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自由贸易，坚定支持联合国的核心作用。新加坡外长维文在会谈中首先对山西煤矿爆炸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谈到新中双边关系，维文说，过去一段时间，新加坡和中国高层一直保持密集互动，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也期待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当前世界正经历巨大的变化动荡，全球贸易面临新的挑战，希望新加坡和中国继续密切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世界局势。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王毅在会谈中说，中国和新加坡要持续地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的信任，共同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更重要的是维护好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下节关注到神舟23号发射圆满成功，香港各界倍感振奋，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来看最新画面。
1: 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的颁授仪式，习近平将友谊勋章颁授给武契奇，两人握手。武契奇也是在多个场合强调过塞尔维亚同中国的铁杆友谊，而他在此次访华前夕也
0: 好，您刚看到的是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那再来看到北京时间的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 这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同时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随着点火指令的下达，我们可以看到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喷出熊熊的尾焰，正在垂直向上，即使在1.5公里外的现场也能够感受到地面在剧烈的震动。
3: 在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4: 东风收到，
5: 神舟23号报告，三板展开，手控指令发出。
6: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
7: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2号 F-123 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发射前大约3个小时，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梦园广场领命出征。
8: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9: 航天员张志远、
10: 航天员黎嘉莹。
11: 是，
8: 是。
3: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民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2: 很开心，就是我们中国又成功发射了我们的第23次的一个载人的火箭，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13: 我到这来已经21年，从杨利伟上天我一直在这，我是3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带他们现场经历一下，体验一下现场这种，感受一下现场这种气氛，这种激动的时刻，让他们从小内心有这种向这个航天员学习、敬佩这个航天员这种精神。
3: 飞船入轨后，于次日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个小时。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并将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100多项空间科学试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并将有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驻留。凤凰卫视宋远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0: 神舟23号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李家超指，此次任务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展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激发青少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的创科人才。神舟二十三号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社会各界也是倍感振奋，有多个社团政党集体观看升空的直播，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首征太空，让港人深感自豪，也感受到国家对香港的关爱。
4: 3, 2, 1，载有首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香港社会各界倍感振奋，多个社团政党集体观看飞船升空直播，见证香港青年站在国家最高科技平台，在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中担当重任，这让他们感到兴奋，也激起了深深的家国情怀。
11: 这份荣耀将激发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一代。

0: 的民主自豪感与归属感，让青年亲切看到香港从来都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一环。
1: 香港数码港表示，国家“十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数码港将继续培育创科人才及扶植高潜力科技企业，贡献国家航太产业高质量发展。香港科技大学表示，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载荷专家，不仅是香港历史性时刻，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及科技人才的莫大信任与厚爱。国家航天事业成果丰硕，令港人深感自豪，能参与其中是香港的光荣。香港中文大学提到，未来将深化内地与香港创科资源融通，助力国家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香港浸会大学表示，首次有香港科研人员参与升空任务，是国家对香港就国家航天工程持续做出贡献的肯定，未来将积极配合国家“十五”规划，继续在不同范畴为国家航天事业做出贡献。香港城市大学表示，一直积极推动科研与创新，并与国家航天事业紧密合作，未来将继续紧扣国家“十五”规划，秉持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助力香港更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新民党指，李嘉莹为香港开启了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新篇章，呼吁社会各界以此为契机，更加坚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更加积极主动把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升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随之进入太空站进行实验，这让香港各界再度掀起了航天热。有市民就趁佛诞假期，专门协同子女走进太空馆参观游览，学习航天知识。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日晚成功升空，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行圆梦太空。消息一出，牵动全港市民的心。
4: 自己覺得好開心、好興奮啦，因為真係第一個香港人去上太空啦。而家就見到係一個純純正正嘅香港人，仲係一個三個小朋友嘅媽咪，咁所以都覺得都真係好感動嘅。
3: 李嘉莹順利升空，讓香港各界掀起航天熱潮，小朋友也深受啟發，對未來有更多夢想。
5: 想，因為我想發現多啲關於太空嘅嘢。
6: 好高興咯！
7: 有睇到啲乜嘢？
6: 我睇到啲嗰啲太空人升空嗰啲嘢咯，即係話大個練嗰啲嘢就可以上太空咯。
3: 香港太空馆的专题展览也顺势加入神舟23号及李嘉莹进入太空站的最新资讯，展期会延长至7月6日，让市民了解更多中国航天发展及成就。有家长专门带子女来参观，借此机会给孩子普及航天常识。
8: 喺佢呢个年龄咧，都想俾佢接触多啲唔同嘅资讯啦。咁近排就讲紧多咗讲太空人啊，咁所以我就专登带佢过嚟呢度，咁就都会睇下嗰个天象厅有个电影，就系讲关于太空嘅知识。咁希望佢可以咁细个去多啲接触下呢啲呢方面嘅资讯。
9: 昨天晚上刚刚在家里带他看了那个神舟23号的那个载人的升空，然后今天刚好带他来太空馆。
10: 当时我在电视里看到说很多人看到都在欢呼，然后呢那个火箭发射以后，它那个外面那个就喷出火，然后我很开心这次能成功。
3: 而这样的航天盛事同样吸引长者关注，有长者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两地科技交流往来。
11: 非常之高兴啊，同埋希望祖國可以即係大家可以混合交流不同嘅意見、不同嘅經歷咁樣。
3: 香港年輕人看到了更廣闊的航天事業的舞台，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帶孩子來到太空館，親身感受國家航天事業的成就，同時也在小朋友心中種下了探索宇宙的種子。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
2: 下節關注到金正恩就山西煤礦瓦斯爆炸事故向習近平致慰問電，一會兒見。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太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

0: 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朝中社25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4号就山西一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向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以及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金正恩表示，衷心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早日消除事故后果，遇难者家属战胜悲痛，恢复稳定生活。继续看到山西沁源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引发市场对煤炭供给收紧的预期，黑色系大宗商品盘面或许会在短期内波动。

0: 与长治、襄垣同属晋东南的主要焦煤产区。根据行业调研统计，22号发生特大安全事故之后，沁园全线25座煤矿已全部停产。长治官方要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的拉网式监察。受事故影响，相邻的吕梁、晋中、临汾等多个焦煤核心产区也开始陆续进入安全自查自检阶段。市场认为，当前区域煤矿库存处于中低位水平，停产可能催生阶段性供应缺口，而后续的停工范围不排除进一步扩张。叠加6月份全国安全生产月来临，煤炭主产地的安全管控预计将再度收紧，短期可能会扰动煤炭的供给格局。分析认为，山西作为全国50%以上焦煤产能的核心产区，短期内焦煤价格将受到安监升级程度影响。山西已经在25号表示，将对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进行安排部署。不过，市场也指出，由于当前钢铁终端需求疲软，即便焦煤市场出现供应扰动，也很难维系价格的持续上涨。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园报道。
1: 山西沁园在发生特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决定对全省煤矿领域展开安全风险的彻查整治。有学者表示，执行层面的系统性失效是导致这次悲剧的最大原因。
0: 山西沁园矿难追溯到上一次同类级别事故已经是2009年的黑龙江鹤岗。17年间，内地的煤矿安全风险指数有所控制，但这次事故发生在一家按照现代化标准建设、背靠大型民营集团的煤矿，引发社会关注。学者指出，当前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制度缺失，而在于执行环节的严重扭曲。
2: 监管体系，包括评价体系，包括信息法规体系，全部在执行中出了问题，偏离了很大一个。因为我们看到这次事故的资料，地面的操作作业，还是尤其是矿井里面的作业，什么什么暗面呀，什么什么带那卡吧是没带的，这些还有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都离现在的所有的体系都差得非常远。可见表面上的这个著名的民企业，表面上的这个执行啊，表面上的一整套的这个完善的制度，全部在这个执行中间啊，扭曲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0: 学者认为，针对无证下矿、图纸造假、设施失效等违法违规盲区，必须要改变罚单了事的局面，确保惩罚具有实质性惩戒作用。未来的改革方向要打破高产能必然牺牲安全的恶性循环。
2: 高产能和往安全这个方面，说实话呢，这个不管是煤矿了，全国很多有风险的这个行业里面都有这个矛盾关系。它对于高指标的强调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安全的实际，这尤其下面执行层就是拼命在挖煤，但是对安全就会忽略啊。所以说这个矛盾关系它是不断在变化的，无论采煤高中低，安全都要在高位。
0: 他表示，下一步要针对煤矿，特别是巷道的安全设施展开全面的复查，同时高瓦斯风险的煤矿必须引入智能化管理，来杜绝监管的死角。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园县报道。
1: 截至25号的15时30分，重庆永川特大暴雨已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永川区已经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地出现散点式灾情。好，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在台湾，马英九基金会内部风波持续延烧。马英九要求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相关事证，认定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对此，萧旭岑发声明回应，自己没有任何问题，将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马英九基金会日前爆出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疑似违反财政纪律，三人小组经过调查，认定没有具体证据证明两人有私吞财物情形。对此，马英九认为这样的结果离市政差距过大，下令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两人的违法证据。
3: 萧旭岑一再强调， 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台商。

0: 千块，没有碰钱。但这一张是从王光慈电脑硬碟取得的照片，我们查了前后一两年，也有请这会计师事务所帮我们去对账，都没有找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他们要如何解释。
1: 对此，萧旭曾回应，马英九曾指示个人捐款用于公用，这部分已向调查小组说明，有拍照片代表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而马英九基金会也提出，王光慈曾拿120万台币现金要求同事保管，以及一反过往年终奖金改以发现金的方式规避入账，违反财政纪律。
0: 他不可以因为马英九身体的状况就欺骗他，就欺负他。今天事情发展成这么大的风波，不是我们一开始所愿，但是因为萧旭曾他个人呢、在外面的片面之词啊，造成了外人的介入、啊、那王光慈呢也避不出面，而且都私下放话，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1: 萧旭曾批评金溥聪挟怨报复，用抹黑的方式斗争他，散布不实讯息，因此决定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对于国民党内斗不断，民进党话说得很酸。
2: 我们在旁边看的人只是觉得他非常精彩，刀光剑影哈，也不是只有郑丽文当了党主席以后，国民党之间的一个分裂厮杀，连这个基金会啊都这么的一个精彩。国民党只要涉及到钱的，都不容易讲清楚。
1: 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暴难以用内部调查来解决，若循着司法途径，最后结果即使真相大白，对于国民党的政党形象与内部团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冲击，最后落得清痛仇快的局面。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积极抢攻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支持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
4: 台湾的司法改革如果要再度启动的话，最重要的目标就是2028年要让赖清德下台。
5: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南台湾的高雄市举办司法改革专题论坛，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出席。
6: 对国昌的人格，我必须要郑重的保证，你如果今天对他有任何的质疑，只是因为他说出了执政党不想听的话，只是他监督了我们的权力。
5: 柯志恩与黄国昌两人相互拉抬声势，外界关注年底的高雄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对决态势下，白银的立场。
7: 全力支持我们的柯志恩委员，那能够夺下高雄市。如果让新潮流的赖瑞荣，重新的再入主高雄市政府的话，掏空高雄啊的事情绝对会重新再上演。
8: 听到说相挺柯志恩，我想我非常的感动，蓝白一定要一起的合作，要打倒现在的执政党，特别是在我们高雄这才盖出脚的所在，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借重这个民众党的力量。
5: 国民党力拼将高雄的绿地变蓝天，柯志恩表示接下来蓝营要决，包含蒋万安、侯友宜、卢秀燕等人都将为他站台造势。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优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维。

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的多名司局长25号起先后启程访问北京，那期间呢会拜会相关的中央部委，并就内地企业出海及安老服务等领域进行交流。其中，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25号下午启程前往北京，行程期间将拜会相关中央部委，就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进行交流。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则在26号启程，在北京期间，孙玉翰一行将拜访商务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民政部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并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等代表会面。孙玉翰一行还会视察当地的安老设施。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1: 第七届澳门中学生历史知识竞赛日前举行决赛，赛事共吸引37所学校共163支队伍、630名学生报名参加，反应踊跃。赛制延续传统，不设题库，范围涵盖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文化、澳门史及澳门世界文化遗产等多元领域，测试参赛者的综合实力与临场应变能力，加深对历史文化的认识。澳门治安警察局指出，2026年澳门累计通关警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4天，再创破亿最快纪录。今年关闸口岸累计已有超过5000万人次通关，青茂口岸、横琴口岸及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也先后突破1000万人次，通关客流量继续维持高增长态势。海关总署表示，内地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开展外贸趋势性、结构性分析，使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发展的评估更加科学，让各界的了解更加全面。而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去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外贸发展韧性强劲。2026年广州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日前举行，作为活动周核心亮点，第十届广州科学嘉年华也火热开启，互动体验、科普讲座、土著漂流、奇妙夜探四大板块轮番上演，让市民沉浸式畅游科学海洋。2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与科技企业也将前沿科技搬到市民身边，解锁科技美丽。凤回市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21号在江苏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会见韩国产业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久，就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等交换意见。韩国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双方在会晤中同意继续合作，稳定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整体供应链。此外，双方评估了中韩自贸协定服务投资领域谈判的进展情况，并同意尽快召开中韩自贸协定联合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审查自贸协定的执行情况，加快就重大事项进行谈判。根据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5号消息，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的谅解备忘录。
2: 消息称，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与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局长沙斯科利斯基日前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谅解备忘录2026到2027。这一备忘录旨在落实中俄政府间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合作协定，约定了双方交流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广告领域信息，开展具体案件执法交流协作与边境合作等，以促进两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25号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中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3: 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韬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韬定律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华为过去6年基于韬定律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圈圈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9: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后两天中东部的降水还将持续，明天呢降雨范围覆盖从华北到华南北部的大片区域，特别是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西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北部以及湖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那此轮降雨过程，像湖北、安徽等地累计雨量大，大家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还有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对交通出行以及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另外，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北上，明后天呢，江南、中南部、华南仍然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而且很多地方不仅白天热，夜间暑热也会同步发展，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都会超过25度，需要持续的做好防暑的工作。城市当中，像福州，未来3天都会有高温现身，特别像明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8度，而且这里的最低气温都是在26、27度，伴随着小雨，闷蒸感会非常的明显，那请这里的朋友呢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水。在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大多是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或者是接近常年同期的状态，明天白天降温主要集中在华北南部、黄淮等地，建议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添衣，谨防感冒。城市当中像太原以及石家庄，明天最高气温都将只有22度，阴凉感是比较明显的，需要大家适时的添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武汉和上海明天都是有雨水飘落的，北京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中方表示，美伊对话大门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伊朗议会选举卡里巴夫继续担任议长。

0: 各位好，我是王军，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期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与武契奇夫妇一同步入会场，并与两国官员亲切握手。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检阅台，军乐团现场奏起中塞两国国歌。随后，武契奇在习近平的陪同之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且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武契奇举行会谈。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首次国事访问。武契奇将此次访华称作其政治生涯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访问。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相信此次访华将成为中塞关系新的里程碑，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我越要加强交往，共同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我相信，这次访问将成为中塞关系新的里程碑，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0: 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签字仪式，签字仪式之后，习近平为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习近平同武契奇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塞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为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并向其颁授友谊勋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2: 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据报接近达成停战协议，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回应称，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美伊双方应当尽快重开航道，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据美媒报道，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周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同意达成一项可能结束战争的协议。按照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促使伊朗放弃高浓缩油。但有两国领导人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4: 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3: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但美伊双方在核问题上分歧巨大，会议并未通过最后文件。毛宁说，中方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对于各方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感到遗憾。
4: 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
3: 凤凰卫视浙江新王磊北京报道。
0: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了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指出，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95%。报道称，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但这名并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者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的谈判代表5到7天的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根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选举当天已经完成，现场投票选举卡利巴夫。

0: 继续担任议长一年。根据报道指出，卡里巴夫当天获得了271张选票当中的235票，成功连任。这是卡里巴夫连续第七年获任伊朗议会议长一职，而每届伊朗议会每年由议员直接投票选举产生12人组成主席团，任期一年。目前，卡里巴夫同时担任美伊谈判中伊朗谈判代表团的负责人。 全球主要国家的债券在周一大幅的出现了反弹，收益率急速的下行，也压抑了美元汇价。而亚洲货币大多出现了上扬，人民币、中间价及期价还有离岸汇价都创下了超过3年的新高。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推动油价周一下挫，伦敦布兰特和西德州中质油最多重挫超过6%，布兰特汽油失守每桶100美元大关，到2周最低位，提振工业国家国债价格。 美国周一是假期，债券市场暂停现货交易，而国债在期货市场急升，30年期价格最多大涨1大点。欧元区国债也受到提振大涨，货币市场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下月加息的几率由8%下降至7%，法国和意大利10年期收益率录得双位数跌幅，德国的收益率也急速下行。 日本公债收益率同步下跌，美元汇价也走低，美汇指数失守99.关口，触及一周新低。其中对英镑和瑞士法郎触及一周半最低位。亚洲货币获得提振，人民币表现向好，中间价上升55个基点到6.8318，创出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8偏弱438个基点，偏离幅度较上周五扩大。 即期汇价开高走高，早盘曾经逼近6.78水平，中场收在6.7837，也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2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7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也触及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并继续再贴近在岸价的水平附近。 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四天收升，再攀升近1毛，到31.47，创2周新高。同时，泰铢、印度卢比和菲律宾比索等多种货币也上升至1周多2周以来的新高，但印尼盾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越南河内市政府在5月份公布了首年首都的百年总体规划，来解决千年古都面临的交通拥挤、水淹内涝以及人口膨胀压力等长期问题。有越南前政府高官表示，河内大改造面临着居民安置、资金筹措以及历史保存等多重压力。河内市区随时能见到车在街上行驶，挖掘机在路边拆除民宅高楼，以扩大交通路面。 拆迁工作连夜进行，以便兴建城市环道，以及在街道上开挖大型排水管。河内市府5月13日公布了首都百年总体规划之后，1400多个工程加速实施，以缓解交通和人口密集的压力，实现今年经济增长2位数目标。根据规划书，河内大都会区面积将扩大至约3359平方公里，除了向外扩张，也同步开发地下与高架空间。
2: 2035年前，把河内打造为绿色智慧城市以及区域金融商业与创新中心。越南建设部前副部长邓雄武向本台表示，河内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符合世界大都会的发展趋势，但也面临居民安置、资金筹措与历史保存等多重压力。nhà nước cho mỗi hộ gia đình mấy chục triệu đấy thì để thuê nhà, ví dụ như vậy. Thì người ta có được quay lại hay không, hay người ta phải đi. Tôi đang
1: đang nghĩ là tiền đâu để phát triển. Chuyện ấy không đơn giản với một nước mà đang có thu nhập trung bình như Việt Nam. Hôm nay tổng thể quy hoạch将红河流域定位为河内未来百年发展的核心轴线。市政府23日公布红河沿岸景观大道规划，投资总额约300亿美元。专家指出，硬体建设或许能快速复制其他大都会的建设经验，但如何建立完整产业体系，吸引人才与长期资金？
2: 才是真正决定这场首都改造能否成功的关键。Thượng Hải thì cũng tiếp thu một cái tư duy phát triển ngay từ khi Trung Quốc mới mở cửa. Trong khu công nghiệp Ý, họ đã theo tư duy phát triển của Âu Mỹ là trong đấy có 5 trường đại học, có 5 khu thử nghiệm công nghệ. Thì tôi cho rằng là cái kinh nghiệm của Thượng Hải thì chắc chắn là cũng giúp cho Hà Nội. Nhưng việc học kinh nghiệm đó như thế nào, vậy là câu chuyện khác.
1: 河内市政府预计6月底公布首都总体规划的全部详细图纸，同时加快征地拆迁进度，为一系列重点项目准备。

0: 被安置区安置受影响民众。凤凰卫视国防阮世兰、何内报道。
1: 在下一期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2026高雄市长选举蓝白两党合作对抗民进党。一年一度的西贡天后宝诞庙会一连五天在香港举行。新闻烙印在每秒。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 走进，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2: 我哋喺学校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本月30号将会迎来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中国科协官员谭华林今天表示，围绕着全国科技工作日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的系列活动将会聚焦建功务实、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展开。中国科协层面总体的架构概括为办好一个主场活动，联动全国学会、地方科协和基层组织，形成4大活动板块。 营造全社会支持科技事业发展、爱护尊重科技人才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增强科技界锚定2035建成科技强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 谈话林指出，2026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以及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以“奋进实务科技，谱写新篇章”为主题，将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和全国科技活动周同步部署展开。而中国科协将会举办主场活动，让科学家的家国情怀穿越岁月，直抵人心，同时全面展示科技创新成就，礼赞新时代 的奋斗者，并加强组织动员，广泛的展开群众性科技活动。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通州区官员在今天发布会上表示，为全力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全域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大幅改善。
6: 北京市通州区官员指出，作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率先在北京市实现区域污美化。截至2025年底，副中心新增机动车中，新能源比例已超过 60% ，PM2.5十年内降幅超60%。截至目前，全区绿色企业占比也已突破 40%。
7: 城市副中心还健全环境治理监管体系，已建成7×24小时指挥调度中心，接入气象、水务、住建、交通等视频数据源，依托大数据等技术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实时监测和智能溯源。
8: 积极推动市场交易提质，我们的北京绿交所也是落户副中心，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的市场完成了首批减排量登记。 那截止25年底，已经累计成交量达到884万吨，成交额呢达到了6.26亿元，也是推动实现我们绿色技术和资本等一些要素啊向我们副中心加快聚集。
6: 城市副中心还大力支持绿色项目建设，鼓励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应用。通州区发改委方面表示，城市副中心公共机构存量屋顶太阳能利用改造项目建成投产，每年可发电6000多万度，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00余吨。下一步，副中心将重点推进零碳产业园区、资源综合处理中心、综合能源配套工程等一批绿色项目。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1: 在台湾方面，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积极的抢攻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支持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声称要防止民进党掏空高雄的情况重新上演。
0: 台湾的司法改革如果要再度启动的话，最重要的目标就是2028年要让赖清德下台。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南台湾的高雄市举办司法改革专题论坛，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出席。
3: 对国昌的人格，我必须要郑重的保证，你如果今天对他有任何的质疑，只是因为他说出了执政党不想听的话，只是他监督了我们的权力。
2: 柯志恩与黄国昌两人相互拉台声势，外界关注年底的高雄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对决态势下，白银的立场。
4: 全力支持我们的柯志恩委员，那能够夺下高雄市。如果让新潮流的赖瑞荣重新的再入主高雄市政府的话，掏空高雄的事情绝对会重新再上演。
5: 听到说相挺柯志恩，我想我非常的感动。蓝白一定要一起的合作，要打倒现在的执政党，特别是在我们高雄这才盖出家的所在，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借重这个民众党的力量。
2: 国民党力拼将高雄的绿地变蓝天，柯志恩表示，接下来蓝营要诀包含蒋万安、侯友宜、卢秀燕等人都将为他站台造势。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的发射升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随之进入到太空站进行实验，这让香港各界再度掀起了航天热。有市民趁着佛诞节假期，专门和子女一同走进太空馆参观游览，学习航天知识。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日晚成功升空，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行圆梦太空。消息一出，牵动全港市民的心。
8: 自己觉得好开心、好兴奋啦，因为真系第一个香港人去上太空啦。而家就见到系一个纯纯正正嘅香港人，仲系一个3个小朋友嘅妈咪，咁所以都觉得都真系好感动嘅。
7: 李佳莹顺利升空，让香港各界掀起航天热潮，小朋友也深受启发，对未来有更多梦想。
9: 因为我想发现多啲关于太空嘅嘢，
10: 好高兴咯。
11: 有睇到啲乜嘢？
10: 可以睇到啲嗰啲太空人升空嗰啲嘢咯，因为大个练嗰啲嘢就可以上太空咯。
7: 香港太空馆的专题展览也顺势加入神舟23号及李佳莹进入太空站的最新资讯，展期会延长至7月6日，让市民了解更多中国航天发展及成就。有家长专门带子女来参观，借此机会给孩子普及航天常识。
12: 喺佢呢个年龄咧，都想俾佢接触多啲唔同嘅资讯啦。咁近排就讲紧多咗讲太空人啊，咁所以我就专登带佢过嚟呢度，咁就都会睇下嗰个天象厅有个电影，就系讲关于太空嘅知识。咁希望佢可以咁细个去多啲接触下呢方面嘅资讯。
13: 昨天晚上刚刚在家里带他看了那个神舟23号的那个载人的升空，然后今天刚好带他来太空馆。
14: 当时我在电视里看到说很多人看到都在欢呼，然后呢那个火箭发射以后，它那个外面那个就喷出火，然后我很开心这次能成功。
7: 而这样的航天盛事同样吸引长者关注，有长者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两地科技交流往来。
15: 非常之高兴啊，同埋希望祖國可以即係大家可以混合交流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經歷咁樣。
7: 香港年輕人看到了更廣闊的航天事業的舞台，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帶孩子來到太空館，親身感受國家航天事業的成就，同時也在小朋友心中種下了探索宇宙的種子。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
1: 一年一度的西贡天后宝诞庙会一连五天在香港西贡市中心举行，这是十八区。

0: 于日夜都缤纷的重点活动之一，而佛诞期间更是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体验打卡。恰逢香港的公众假期，有不少的市民游客专门到访庙会打卡超过60个熟食与文创摊位，大家不仅可以品尝美食、支持本地手作，还能够近距离地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受节日的热闹气氛。 西贡天后宝诞庙会是西贡区拥有逾百年历史的传统节日庆典，每年的农历四月都会举办庆祝活动。今年的活动亮点是在西贡闹市中心封路搭建，而全港首创高达14米的千人大戏棚龙船场活动期间举办越剧神功戏的节目，而龙狮麒麟巡游汇演天后诞传统展览等也会有设置。另外还有免费的文化导赏员。 香港轻轨公路往新界方向，在今天下午发生了交通意外，一辆巴士和公程车相撞，事故导致了23人受伤。根据网上的片段所见，一辆酒吧高速撞向了一辆停泊在慢线上的防撞公程车，将公程车撞出了数十米，而一名人员及时躲避。多辆消防车以及救护车到场，巴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酒吧指出，意外导致了司机和22名的乘客受轻伤。 事发在下午的约2点，涉事的960号线路的酒吧开往新界方向时，疑似和来不及刹车导致了意外，巴士车头严重损毁，玻璃碎裂，而事故的原因仍然有待调查。 在本周播出的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邀请到了内地的著名舞蹈家杨丽萍，了解她舞蹈艺术背后的相关故事。
1: 舞蹈剧《十面埋伏》是杨丽萍2015年的作品。杨丽萍担任总编导、艺术总监。时隔15年再次来到北京，她说：“时间过得真快，《十面埋伏》这个故事难掩饰2000多年前，但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还在继续延续这个故事，传颂警示。”
2: 您害怕失败吗？
1: 一般做舞蹈，我一般不会太失败，因为我天赋里面有这个。一般来说，只要我一跳舞。 就非常有福气，我一点都不抱怨，我也不觉得这个难。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是社恐的，但是我会觉得需要我的时候，我要牺牲自我。后天的修炼其实挺重要，你不能说是啊，我娘生出来就这个样子，我就这样。 这才叫直率，这才叫，什么什么，对吧？都得要去判断、去处理。而对于演员杨丽萍说，她选的都是掐尖的、顶尖的舞者。
2: 那你都是找到了最好的舞者，掐尖。
1: 对，他其实非常能胜任，十面也是，找的都是舞蹈界顶尖的舞者。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但是这个作品。 如果有价值的话，他会留下来。你也没必要去苦恼说啊，我这孔雀这个舞剧能不能留下来？不用苦恼，他该留下来就留下来。我还希望有新的一个超越他的舞剧，对吧？
2: 你就尽管做好你的事儿，老天自有安排。
1: 对。
0: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1: 好，这个。
0: 那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列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3: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1: 每天七。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华为发表了韬定律，声称可以透过折叠逻辑折叠这些创新的这个技术呢，实现在2031年生产1.4纳米的晶片。那么如果成真的话，和华为不仅有望可以缩短跟台积电的差距，甚至呢它可以在不需要最先进的 EUV 光刻机的情况之下，实现在先进半导体制造领域的突破。那么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双创指数呢今天表现大幅领先，创业板指数收复4000点，科创50指数更飙升近6%，再创历史的新高。那么究竟如何去解读华为最新的这种技术突破对中国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引领作用，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另外受到美伊可能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利好消息激励，今天外围市场也集体大涨，其中日本跟台湾股市再创收盘的新高，日经指数呢更首次升穿了65000点整数关口。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全线造好，沪指早盘震荡走高，午后有所拉升，中场升近1%。科创类股走高，带动创业板指与科创50指数领涨。从盘面看，半导体、存储芯片与白酒股涨幅居前，游戏与电池股表现较弱。沪指收报4152点，升幅0.96%。深成指收报15856点，升幅1.66%。创业板指数升2.1%，科创50指数大涨5.88%，两市成交放量至32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亚太股市今天集体走高，受到美伊有望达成和平协议所带动，除了韩国股市因假期休市，日本股市早盘迅速大涨，午后于高位整固，中场再创历史新高，更首次升穿65000点。台湾股市同样创出收盘新高，联发科急升近10%，台积电升超过2%。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5158点，升1819点，升幅2.87%。台湾加权指数收报43644点，升1376点，升幅3.26%，成交明显放量至13000亿元台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美伊可能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影响，国际油价今天应声急挫，而全球主要国家的债券呢也大幅反弹，而亚太区的货币则在美元触及一周低位的情况下普遍走强，其中人民币的中间价及其汇价跟离岸价都创下超过3年的新高。
2: 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推动油价周一下挫。伦敦布兰特和西德州中质油最多重挫超过6%，布兰特汽油失守每桶$100大关，到2周最低位，提振工业国家国债价格。美国周一是假期，债券市场暂停现货交易，而国债在期货市场急升，30年期价格最多大涨1大点。欧元区国债也受到提振大涨，货币市场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下月加息的几率由80%下降至70%，法国和意大利10年期收益率录得双位数跌幅，德国的收益率也急速下行，日本公债收益率同步下跌。美元汇价也走低，美汇指数失守99点关口，触及一周新低，其中对英镑和瑞士法郎触及1.5周最低位。亚洲货币获得提振，人民币表现向好，中间价上升55个基点到6.8318，创出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8偏弱438个基点，偏离幅度较上周五扩大。集际汇价开高走高，早盘曾经逼近6.78水平，中场收在6.7837，也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2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7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也触及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并继续在贴近在岸价的水平附近。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4天收升，再攀升近1毛到31.47，创2周新高。同时，泰铢、印度卢比和菲律宾比索等多种货币也上升至1周多、2周以来的新高，但印尼盾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为公司的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今天在2026国际电路和系统研讨会上正式发表了韬定律，这也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了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并且宣称目标呢在2031年要设计出晶体管密度相当于1.4纳米制程的高端芯片。 锚定律呢提出以时间缩微取代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锚为目标，通过了逻辑折叠等等创新的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的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的密度。锚定律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还有芯片到系统层面多层级的协同优化体系。华为在过去的六年基于锚定律已经成功设计并且量产了381款的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呢将会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度的提升相关的性能。预计到2031年，基于锚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可以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华为发布的锚定律突破了摩尔极限，在不靠 EUV 光刻机的情况之下，预告2031年要量产1.4纳米的芯片，引爆了今天半导体板块的极地狂飙。这样的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郭峰宪。郭宪你好。
3: 你好。
0: 郭宪，我们看到锚定律一出立刻使市场为之亢奋，认为这是半导体史上的一个新的一个突破。那么首先你怎么解读中国这个华为这个最新的技术突破对中国整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它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
3: 确实应该说华为在这个时刻推出锚定律的这样一个半导体的这样一个理论呢，应该说还是解决了中国在关键技术的这样一个卡脖子的问题。如果之前大家还觉得我们的芯片可能最多只能做到8纳米、6纳米，然后跟台积电最先进的2纳米、3纳米啊，可能还有1代到2代的这样一个差距，所以呢我们的相关龙头公司像中芯、华虹啊，一直被压抑着这样一个估值。但是呢随着华为推出这样一个锚定律，以时间序列来代替半导体的芯片的体积的不断的缩小的这样一个进程来

0: 中国的整个半导体产业确实带来了一个一抹兴奋剂吧，所以近期A 股的相关的半导体龙头公司也是获得了资金的这样一个关注度。主持人
1: 是，那么除了有华为这种天大利好外，国家发改委在上周也已经表态，将会指导国产的大模型加大力度去适配国产的算力芯片，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半导体整个板块呢集体的飙升，包括了中芯，还有这个华虹、寒武纪，还有兆易创新等等，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都这么高了啊！但是您预期这个半导体跟 AI 产业链会不会因为这个消息又将迎来新一轮的爆发？
0: 从政策层面来看呢，我们觉得国家的政策也好，无论还是从十五规划角度来讲，对整个半导体产业还是保持一个非常积极鼓励的一个态度。政策上鼓励算力跟芯片的这样一个相结合协同的这个效应呢，也是极大的鼓励了国内科技产业的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确实就资本市场的交易表现来看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段时间随着股指不断创新高的过程当中，科技股半导体的这样一个抱团的现象还是比较明显，围绕了整个 AI 相关的产业链，那么资金呢会有一个抱团的这样一个效应。那么从统计数据上来讲呢，确实相关的板块的交易的拥挤度也是超过了上两轮2015年的一轮以及2021年的那一轮，所以呢相对来说我们觉得在资金过度机构投资者过度抱团的过程当中，可能它还是会有一些景气度的这个支撑，但从交易层面上来讲，对投资者来讲，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看到科技层面的均衡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过度集中在一两个赛道，那么这样的行情呢可能就会更为健康，所以过度抱团追高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的理性的一个思维。主持人，
1: 除了华为的利好消息之外，我们看到美伊可能会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也让市场感到明显的这个振奋，但是油价的回落压抑了能源板块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市场明显又出现了这个深强互弱的格局进一步的被凸显出来，您认为短期这种格局是不是难以改变？另外呢，您会不会建议投资者现在更应该要关注成长股带来的赚钱机会？
0: 确实大家注意到的所谓的深强互弱呢，可能更多的关注到上证指数跟深证成分股的这样一个表现的一个差距，但是呢我们觉得呢一方面呢上证指数确实更多的偏一些传统行业，而且它更多的集中在一个传统的低估值蓝筹板块，所以呢在近期市场追捧这些新兴赛道的过程当中，市场资金拥抱科技股的状态下呢，它可能就表现得相对滞缓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提醒投资者，实际上所谓的深强互弱，其实从分类指数上来看呢，应该说双创指数同时分别代表了科创五零代表的就是主板市场，上交所的主板市场，那么创业板就代表了深交所，所以呢这一轮行情实际上来看呢，双创指数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亮丽，甚至某种程度上科创五零的表现更好于创业板的指数，所以实际上所谓的深强互弱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综合指数上大盘指数的表现上，但相对分类的科技类指数实际上沪市跟深交所的应该还是不分伯仲，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呢在关心科技赛道的过程当中，确实对双创板块可以做一个关注，但同时呢未来我们还是觉得市场可能经历到一个阶段之后，总会有一些切换的一个要求，一旦市场出现一些高低切换的话，那么以上证为代表的一些低价蓝筹股呢，可能它的优势就会显现，像上证五零啊、沪深三百等这些低估值的优势呢，还是会在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它们的抗跌性就会进一步显现出来。主持人，
1: 感谢郭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换股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证监会上周五针对了富途证券、老虎证券还有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作出了行政处罚，而富途跟老虎证券呢随后也发公告表示，已经接获了中国证监当局的通知，分别被处罚18.5亿元人民币和4.1亿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和没收非法所得。 而投行摩根大通呢发表最新的报告，将富途证券每股的目标价大幅从300美元下调到87美元，评级由增持下调到中性。按照富途发出的公告，内地客户占公司客户总数13%，资产管理规模占比不足20%。如果终止所有现有的内地客户的账户，预料公司2026财年。

0: 的预期营收和每股盈利会分别下降20%和30%，但将附图未来三年的净利润预测呢，则下调约25%，以反映内地业务整改和监管罚款的综合影响。而受到事件的影响，附图和老虎证券的每股价格在上周五分别急挫了25%跟27.5%。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国官员否认将很快跟伊朗达成协议，我们待会见。
1: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好，来看欧洲股市，现阶段呢是普遍上涨的。除了英国股市休市外，欧洲大陆股市目前涨幅呢普遍超过了1%。斯托克600指数呢创出超过两个月的新高。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总结上周，道指累计升大约2%，纳指则升近半个百分点，而标普500指数呢则连升8个星期，再升接近1%。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国的通胀还有经济表现。美国商务部呢预计周二将会公布反映通胀指标的4月份 PCE 物价指数以及一季度的实际 GDP 修正值，而另外的一些数据呢还包括了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还有4月商品贸易账以及零售库存数据等等。尽管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期呢从高位回落，但高盛跟巴克莱等投行警告，即使中东战争结束，美债收益率仍然可能会居高不下。
3: 彭博报道指出，在美国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实质国债收益率近期成为带动美债走高的主要力量，显示债券投资者担心的不只是油价上涨造成的通胀压力，其他影响因素包括本已就庞大的公共债务负担似乎将加剧，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美联储等央行将加息的可能性升高。报道称，高盛和巴克莱银行等投行的策略师都认定，由于油价急升而攀高的通胀即使降温，长天期收益率的涨势近期恐怕也不会完全逆转。这意味着即使中东冲突结束，市场借贷成本仍可能维持在多年高位附近，持续对政府财政与整体经济构成压力。巴克莱银行美国通胀策略主管表示，真正推升实质利率的可能是债务增加、更高的中性利率以及 AI 之间的交互影响。他指出，即使战事还在持续，美国十年期国债盈亏平衡利率仍比2022年上半年美联储大幅加息时低50个基点。至于衡量中期通胀利率的市场指标，五年期国债盈亏平衡利率则与去年12月的水平大致相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引述了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表示美国不会很快的跟伊朗达成协议。 报道表示，美英双方呢在伊朗的核储备跟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的部分进行磋商。但是，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否认美伊双方很快要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他说，双方呢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者是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可能会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的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那么美国很可能就会恢复军事打击。根据伊朗媒体披露，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前提条件，包括了美国要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但双方呢，仍然对部分的条款存在较大的分歧，也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
3: 美伊谈判拉锯继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对话，但依然在部分和解条款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目前尚有多项问题未能解决，因此仍存在谈判失败的可能。据报，伊朗不愿意将解冻资产与核问题挂钩，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交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宣布。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的相关细节，谅解备忘录不会涉及任何与核问题有关的内容，核问题谈判将推迟至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报道予以否认。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就称，过去24小时内载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等33艘船只，在其许可、协调和保障下通过海峡。另一方面，阿曼与伊朗24日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讨论。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转交口信表示，一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媒体报道，最近有数艘运载液化天然气和石油的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了2艘分别开往巴基斯坦跟印度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据报，日本商船三井旗下的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富瓦里特号，当地时间25号呢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26号会抵达巴基斯坦并且卸货。另外，根据彭博社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当天已经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目的地是印度的西部。再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模建设迈入了10周年，通州区的官员今天总结了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成果，指这10年间全域生态大幅度的改善，绿色低碳转型稳步推进，城市绿色底蕴显著增强。
4: 北京市通州区官员指出，作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率先在北京市实现区域污美化。截至2025年底，副中心新增机动车中新能源比例已超过60% ，PM2.5 10年内降幅超60%。截至目前，全区绿色企业占比也已突破40%。城市副中心还健全环境治理监管体系，已建成7x24小时指挥调度中心，接入气象、水务、住建、交通等视频数据源，依托大数据等技术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实时监测和智能溯源。
5: 积极推动市场交易体制，我们的北京绿交所也是落户副中心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的市场完成了首批减排量登记。那截止25年底，已经累计成交量达到884万吨，成交额呢达到了6.26亿元，也是推动实现我们绿色技术和资本等一些要素向我们副中心加快聚集。
4: 城市副中心还大力支持绿色项目建设，鼓励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应用。通州区发改委方面表示，城市副中心公共机构存量屋顶太阳能利用改造项目建成投产，每年可发电6000多万度，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万余吨。下一步，副中心将重点推进零碳产业园区、资源综合处理中心、综合能源配套工程等一批绿色项目。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0: 山西沁源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引发了市场对于煤矿安全监管加码以及煤炭供给收紧的预期，预计可能会对黑色系的大宗商品盘面造成短期的扰动。
2: 我们走访沁源县，看到这里有数十家煤矿企业，是长治市的大矿区。全县煤矿合计产能2560万吨，与长治、湘源同属晋东南的主要焦煤产区。根据行业调研统计，22号发生特大安全事故之后，沁源全县25座煤矿已全部停产。受事故影响，相邻的吕梁、晋中、临汾等多个焦煤核心产区也开始陆续进入安全自查自检阶段。市场认为当前区域煤矿库存处于中低位水平，停产可能催生阶段性供应缺口，而后续的停工范围不排除进一步扩张。叠加6月份全国安全生产月来临，煤炭主产地的安全管控预计将再度收紧，短期可能会扰动煤炭的供给格局。不过市场也指出，由于当前钢铁终端需求疲软，即便焦煤市场出现供应扰动，也很难维系价格的持续上涨。凤凰卫视陈文熙、同湖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0: 2026 HECU 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将会在8月26号到29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北京方面表示，今年赛事的报名规模再创新高，目标是要把 HECU 打造成全球青年创业者的重要交流平台。大赛吸引了全球超过10000个创业项目，有13472名创业者参加，其中海外项目的占比呢达到56%，外籍参赛者的占比超过了30%，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赛程会在5月下旬到7月中旬在北京、香港地区还有新加坡同步举行赛区赛，8月会进入决赛的阶段。今年大赛突出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前沿赛道，同时也新增了青年创业、AI 驱动创业，还有大企业接棒等创新的赛事。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温度就已经进入了90%。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2: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3: 美伊框架协议据报已达成95%，美国强调会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1: 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会与多个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多国冷淡回应。
3: 俄罗斯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乌克兰袭击卢甘斯克学校，基辅遭开战以来最猛烈空袭。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3: 我是江山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
1: 两国元首在仪式之后举行会谈，一共共同见证了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5: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季奇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15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3: 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

0: 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5号在人民大会堂与来访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两国要始终做相互互赖的、相互信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武契奇则表示，塞尔维亚认为中国是真正的朋友，一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握手合影。李强称赞武契奇长期坚定维护中塞别干友谊，大力推进两国的友好合作，彰显了对中国的高度重视。
3: 中方愿意与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信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的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2: 武契奇就指，作为中国的铁杆朋友，即便是最困难的时候，两国依然坚定地站在了一起。
4: 塞尔维亚对我们的友谊非常忠诚，尽管面临各种压力，要降低我们这种关系的水平，甚至让塞尔维亚拒绝同中国合作，或者降低同中国合作的质量。但我们的虽然是个小国，却是一个骄傲的、自豪的、有尊严的国家。塞尔维亚认为中国是真正的朋友。虽然你们是一个大国，但从来没有威胁或者讹诈过塞尔维亚。
2: 武契奇强调，中国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他重申，塞尔维亚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表示未来在所有关键的外交领域，中国都会得到塞尔维亚的支持。他也表示，未来希望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在经济、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凤凰卫视胡林晨奇北京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6: 王沪宁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事务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天上午，武契奇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所率领的代表团。
6: 蔡奇在会见中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下节关注到，中方呼吁美伊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重开航道。
1: 日本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创成立以来的新低。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双方在之后的会谈中都谈到中东局势的动荡反复。
1: 夏巴兹就表示，刚刚结束和伊朗会谈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是专程赶到北京。他并透露，目前下一轮美伊谈判的很多基础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2: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为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两国国歌。

0: 两人并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会谈中，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当前国际局势出现新的变化，中东动荡反复，更加需要两国紧密团结，坚定相互支持。加巴兹就说，巴中关系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同时世界也正经历着一个关键时期，海湾地区正面临危机，而巴基斯坦在调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上发挥了非常真诚的作用。他们透露，刚刚结束与伊朗会谈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专程赶来参与中方的会谈。之后在两人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涉及经济、气候与环境变化、科技、反恐装备以及干果和玉米的输华。就在夏巴兹访华期间，有最新的消息透露，美国与伊朗下轮谈判很有可能在6月5号左右举行，巴基斯坦将负责双方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也强调，希望能够尽快举行下一轮的谈判，从而构建起持久和平。凤凰卫视胡林晨奇北京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5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会谈聚焦中巴关系以及近期的伊朗局势。
2: 王毅首先与穆尼尔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王毅表示，穆尼尔刚结束伊朗之行，为推动美以一站式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重要努力，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旋方，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并指出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穆尼尔在介绍斡旋最新进展时表示，相关协议已接近达成，巴方愿继续全力推动，也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双方还就中巴关系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中巴铁杆友谊坚如磐石，巴基斯坦军队长期是中巴友好的中流砥柱。穆尼尔则表示，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巴军方将继续推动巴中命运共同体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杨希及红萤火北京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传出积极信号。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95%。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早前他曾表示不会签署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
3: 那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将和卡方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此次访问是围绕结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所展开的外交进程的一部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称，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此前，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伊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但这名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

0: 恢复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1: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 ha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0: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日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他指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重点已转向发动经济战。伊朗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央行行长也前往卡塔尔访问。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日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已经和美国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指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这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朗将保持清醒和谨慎。他强调，当前美伊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的细节。此外，伊朗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同时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时没有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方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由于美国签证问题，伊朗外长将不会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协议细节逐步曝光，双方都表示在多项议题上取得共识，但不会在短期内达成协议。
2: 所以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4: 陈姐你好。
2: 郑凯，关于媒体现在释出的谈判进度和协议草案的细节，伊朗各方是如何回应的？另外，你对美伊谈判相关内容还掌握到什么最新消息吗？
4: 好的，钱钱，目前看呢，目前看伊朗大部分务实派和改革派的政治界人士呢，基本上是支持这个协议的。你要看伊朗当地的新闻的话，大家对所透露出来的协议的条款没有任何质疑。但是昨天我看，强硬保守派的大本营就是《世界报》发了一条评论，说现在的外交团队并没有如实的向负责人汇报进程，他觉得霍尔有那个强硬保守派的长老就说霍尔木兹海峡就应该收费，就应该继续关闭，这样才能够真正给敌人以威慑。但是我感觉他说这些话吧，好像也没有得到太多的见解，太多的浪花，也没有就是受到很大的就是重视。所以我觉得现在伊朗当局总体上来讲是希望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关于协议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啊。第二个关于协议的最新的进展的情况，我是看到华盛顿邮报引用了一个美国外交官的话，说现在呢有三个点。第一个就是说伊朗承诺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第二个，伊朗美国及其盟友承诺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这个和之前稍有点不同。之前是伊朗要求美国和及其盟友，全面在包括在黎巴嫩所有的这个战线上全部停火，但这次加了个伊朗，也就意味着就是说伊朗也要控制好他这个珍珠党的行为，这是跟之前有点不同的。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说这协议当中还包括了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的承诺，并且承诺说关于铀浓缩的销毁问题也做了一个安排，是这样的。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第三个消息就是刚才新闻中也说了，就是议长卡里巴夫还有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有中央银行行长 都去了卡塔尔进行外交进行谈判。这个谈判有三个主题，这个我看新闻里头没有讲，哪三个呢？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管理问题，第二个就是卡塔尔现在冻结了一部分伊朗的资金，现在这个资金的归还问题也需要谈判，还有就是铀浓缩材料的处理问题。这三个问题是目前伊朗团队去卡塔尔重点讨论的问题。所以从目前看，整体上这个协议达成的可能性已经非常接近了。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和分析，全权。
2: 好的，谢谢郑恺。
3: 那美国和伊朗据报接近达成停战协议，中国外交部25号回应，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美伊双方应该尽快重开航道，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5: 据美媒报道，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周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同意达成一项可能结束战争的协议。按照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促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但有两国领导人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6: 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5: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但美伊双方在核问题上分歧巨大，会议并未通过最后文件。毛宁说，中方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对于各方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感到遗憾。
6: 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
5: 凤凰卫视浙江新王磊北京报道。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多个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实现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那针对这一报道，有关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时都没有做出回应。
0: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指，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希望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或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穆斯林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报道称，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以至于在特朗普表达期待后，电话另一头陷入沉默。为化解尴尬，特朗普只得开玩笑地询问对方是否仍在电话旁。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还表示，他将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进相关安排，并希望内塔尼亚胡今后加入这些穆斯林国家的群聊。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而在23号的通话国家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24号表示，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校的教学楼和宿舍楼。事件导致44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受伤，另有21人身亡。
1: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展开报复性的袭击。来看本台记者发自斯塔罗别利斯克市的现场报道。 看到记者身后的这些技术学院呢，是5月22号呢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有当事人表示呢，在袭击过程中，特别有4架的无人机继续在这个区域进行盘旋，同时呢，对现场进行一个监视，这也影响到后续的救援人员对这些建筑物内的失踪人员的抢救。 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哈罗娃强调，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散布关于乌军没有袭击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一所学校的声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星期天，超过50名在俄驻撤的外国记者前往现场进行了采访，这也包括拍摄 装有星链天线的乌军无人机的残骸在内的诸多的物品，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强调，人们最需要的是要看到事实的真相。那么这起无人机
2: 那么这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呢？目前也是正在侦查人员的这种收集证据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特别是俄罗斯的行政人员正在这里收集证据。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0: 24号的凌晨至早上6点，基辅遭受了自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持续了5个多小时。乌方表示，仅在基辅市区就近50处遇袭地点，包括乌克兰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了空袭造成的损坏。另外呢，乌军证实，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真数导弹，并表示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
3: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 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真数导弹。 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真数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乌战事骤然升级，俄方称乌军袭击卢甘斯克的教育设施造成了严重伤亡，而乌军则指基辅遭到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
4: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欧亚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陈先生，你好，您如何解读俄乌双方现在的战略考量？您认为局势是否还存在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5: 应该说，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的远程的打击，并且呢，第三次使用了真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首先还确实是对俄罗斯方面所称啊，那么乌方打击卢甘斯克的这个教育设施啊，并且导致了人员的伤亡啊，做出的一种直接的回应。
0: 同时呢，我想这也是为了对乌克兰啊今年以来持续的增大对俄罗斯腹地啊这种打击的这个力度啊进行一种报复。因为确实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乌克兰对俄罗斯腹地打击的这个频率和范围啊，都在不断的扩大。那么而且呢，应该说这种打击啊，不仅仅影响到了俄罗斯社会啊，而且呢，实际上通过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设施，以及一些炼油厂的打击呢，乌克兰这种打击啊，还是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经济和财政收入。那么整体上来看呢，俄罗斯目前啊，缺乏强有力的遏制的手段阻止乌克兰来这么做。那么所以对他来说，通过这种远程的打击，那么来进行报复啊，实际上是他的一种示强啊，并且对乌克兰发出警告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所以我想呢，俄罗斯可能未来啊，俄乌双方啊还是会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模式来进行相互的博弈啊。另外呢，从俄乌冲突的整体的局势来看。那么俄乌在前线的这个正面战场啊，应该说目前啊，今年以来处于一个持续的僵持的状态。那么俄方的推进速度，由于它前线兵员和装备消耗的增加，那么由于它的财政力量的财政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它就无法再使用星链，那么应该说前线的推进速度持续的在放慢。那么乌克兰呢，由于它在前线的这个无人机技术的增长。那么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乌方一些兵力啊，那么现在乌克兰反而是发起了一些成功的反击，但是整体上来看呢，应该是乌方也缺乏彻底扭转那么在前线局面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在前线呢，应该说今年以来处于一个持续僵持，谁也无法打开局面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啊，都把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啊，作为一个战场博弈的主要模式。所以我想啊，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这种趋势，难以改变。那么，双方的这种远程的博弈啊，会持续的成为双方那么在战场上博弈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啊。那么未来呢，也不排除啊，这种冲突，尤其是远程冲突的这种烈度啊上升，那么甚至一定程度上激化的这种可能性。
1: 好，非常谢谢陈先为我们做点评分析。
2: 再来看到日本每日新闻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大约是50%，创下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新低。
4: 日本每日新闻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为50%，比4月调查下降3个百分点，是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新低，不支持率约为33%。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访华，强调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关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是否期待，49%受访民众认为值得期待，20%表示并不期待。围绕修宪讨论的紧急事态条款，对于是否应强化日本内阁权限、延长国会议员任期，29%民众认为没有必要就此修宪，15%认为只应强化日本内阁权限，11%认为两项都有必要，另有6%认为只应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受中东局势影响，为持续管控日本油价以及夏季电费、煤气费，确保发放补贴所需预算，高市只是讨论筹编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63%民众对此表示肯定评价，18%并不认同。由于石脑油供应不稳，日本食品企业近期陆续减少包装花色。对于日本政府是否应要求日本国民比以往更节约使用石油相关产品，52%认为应该要求，25%则认为没有必要。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28%，仍位居首位。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约为3%，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约为4%。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马英九基金会提交证据指控萧旭岑、王光慈违纪。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3: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朝中社25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4号为山西一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向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以及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1: 金正恩表示，衷心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早日消除事故的后果，遇难者家属战胜悲痛，恢复稳定生活。
0: 而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至今已经超过72。

0: 场为大家持续跟进。而与此同时，山西方面已经开始对全省的煤矿领域来展开安全的彻查，当中的彻查内容就包括这次事故发生的刘神玉公司当中所揭露暴露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无证下矿，包括违法采矿，另外也包括设备设施失效等等这样的一系列在违规违法当中所出现的一个盲区。那么目前的专家分析指，这一次的一个事故不仅仅是我们看到了整个的一个在当地生态出现了问题，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各地在于安全监管的执行层面产生了扭曲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而下一步就是要继续的针对全省的煤矿，特别是在矿道的安全设施展开全面的排查，同时对于高风险的瓦斯煤矿预警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呢，要引入智能化的管理，来杜绝一切在监管上面的死角。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把时间交回给两位。
1: 好，非常谢谢瑞希来自山西沁源的现场报道。那这起特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决定向全省煤矿领域展开安全风险的彻查整治。
2: 有学者表示，执行层面的系统性失效是导致这次悲剧的最大原因。
0: 山西沁源矿难追溯到上一次同类级别事故已经是2009年的黑龙江鹤岗。17年间，内地的煤矿安全风险指数有所控制，但这次事故发生在一家按照现代化标准建设、背靠大型民营集团的煤矿，引发社会关注。学者指出，当前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制度缺失，而在于执行环节的严重扭曲。
3: 监管体系，包括评价体系，包括信息法规体系，全部在执行中出了问题，偏离了很大一个。因为我们看到这次事故的资料，地面的操作作业，还是尤其是矿井里面的作业，什么什么暗面呀，什么什么带那卡不是没带的，这些还有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都离现在的所有的体系都差得非常远。可见表面上的这个著名的民企业，表面上的这个执行啊，表面上的一整套的这个完善的制度，全部在这个执行中间啊，扭曲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0: 学者认为，针对无证下矿、图纸造假、设施失效等违法违规盲区，必须要改变罚单了事的局面，确保惩罚具有实质性惩戒作用。未来的改革方向要打破高产能必然牺牲安全的恶性循环。他表示，下一步要针对煤矿，特别是巷道的安全设施展开全面的复查，同时高瓦斯风险的煤矿必须引入智能化管理，来杜绝监管的死角。凤凰卫视陈文旭、童虎、雨丹，山西沁源县报道。
2: 马英九基金会的内部风波持续延烧，马英九要求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相关事证，认定前执行长肖旭岑、王光慈两人收了台商的捐款，但是没有按照规定入账，违反财政纪律。对此，肖旭岑发声明回应，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将会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
4: 马英九基金会日前爆出前执行长肖旭岑、王光慈疑似违反财政纪律，三人小组经过调查，认定没有具体证据证明两人有私吞财物情形。对此，马英九认为这样的结果离市政差距过大，下令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两人的违法证据。
5: 肖旭岑一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台商捐款，没有碰钱。但这一张是从王光慈电脑硬碟取得的照片，我们查了前后一两年，也有请这会计师事务所帮我去对账，都没有找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他们要如何解释。
4: 对此，肖旭岑回应，马英九曾指示个人捐款用于公用，这部分已向调查小组说明，有拍照片代表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而马英九基金会也提出，王光慈曾拿120万台币现金要求同事保管，以及一反过往年终奖金改以发现金的方式规避入账，违反财政纪律。肖旭岑批评金普聪挟怨报复，用抹黑的方式斗争他，散布不实讯息，因此决定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 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暴难以用内部调查来解决，若循着司法途径，最后结果即使真相大白，对于国民党的政党形象与内部团结，势必会造成严重。

0: 冲击，最后落得轻痛仇快的局面。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入空间站，掀起香港航天热潮。
2: 李成刚会见韩国官员，讨论深化双边经贸合作。

0: 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3: 腰不好，光是骨头真难搞。
4: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神舟23号发射圆满成功，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祝贺各乘组成员，包含香港的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 李家超指出，这次的任务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有国家大力支持香港特区能从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从支持者成为执行者，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也是香港更加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 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展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给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激发青少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创科人才。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升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随之进入太空站进行实验，这让香港各界再度掀起了航天热。有市民呢是趁着佛诞假期，专门带着子女走进了太空馆，去参观游览、学习航天知识。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日晚成功升空，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行圆梦太空，消息一出，牵动全港市民的心。
3: 自己觉得好开心、好兴奋啦，因为真系第一个香港人去上太空啦。而家就见到系一个纯纯正正嘅香港人，仲系一个三个小朋友嘅妈咪，咁所以都觉得都真系好感动嘅。
4: 李嘉莹顺利升空，让香港各界掀起航天热潮，小朋友也深受启发，对未来有更多梦想。
2: 香港太空馆的专题展览也顺势加入神舟23号及黎嘉莹进入太空站的最新资讯，展期会延长至7月6日，让市民了解更多中国航天发展及成就。
5: 有家长专门带子女来参观，借此机会给孩子普及航天常识。
6: 还有那个年龄呢，都想带去接触多啲唔同嘅资讯啦。咁近排就讲紧多咗讲太空人啦，咁所以我就专登带去过嚟呢度，咁就都会睇下嗰个天象厅，有个电影就系讲关于太空嘅知识。咁希望佢可以咁细个去多啲接触下呢啲方面嘅资讯。
7: 对，我想刚刚在家里带他看了那个神舟23号的那个载人的升空，然后今天刚好带他来太空。
2: 太空馆。当时我在电视里看到说很多人看到都在欢呼，然后呢，外面那个就喷出火，然后我很开心这次能成功。而这样的航天盛事同样吸引长者关注，有长者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两地科技交流往来。
8: 非常之高兴啊，同埋希望。
2: 祖国可以即系大家可以混合交流不同嘅意见、不同嘅经历咁样。香港年轻人看到了更广阔的航天事业的舞台，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带孩子来到太空馆，亲身感受国家航天事业的成就，同时也在小朋友心中种下了探索宇宙的种子。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21号出席江苏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会见韩国产业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九，为深化双边经贸合作交换意见。韩国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双方在会晤中同意继续合作，稳定包含关键矿产在内的整体供应链。此外，双方评估中韩自贸协定服务投资领域谈判的进展情况，并同意尽快召开中韩自贸协定联合委员会部长级会议。 审查自贸协定的执行，加速重大事项的谈判。
1: 根据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5号消息，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的谅解备忘录。
2: 消息称，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与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局长沙斯科利斯基日前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谅解备忘录2026到2027。这一备忘录旨在落实中俄政府间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合作协定，约定了双方交流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广告领域信息，开展具体案件执法交流协作与边境合作等，以促进两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全线造好，沪指收盘上涨0.96%，深成指上涨1.66%。盘面上来看，半导体、存储芯片以及白酒股涨幅居前，油气电池股表现较弱。台湾股市大幅上涨，联发科急涨将近10%，台积电上升超过2%，带动加权指数创下第五大的单日涨幅纪录，收盘是大涨3.26%，成交金额更是明显放量到13000亿元台币。港股则因为假期休市一天。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25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眼下我们已经进入到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常年小满期间呢，南方多地雨量充沛，江河至此小得盈满，因此呢，民间有小满小满，江河渐满的说法。而明后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仍将持续。明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再到华南北部等地，大片区域都会被降水覆盖。像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西的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东部，还有重庆的东北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后天，重庆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现身。那连续的强降水确实会让江河渐满，可是这样的天气也会令多地，特别像湖北、安徽等地累计雨量较大，大家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对交通出行以及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那与此同时，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未来两天呢，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的热度会继续的加码，会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来看国内气温的具体情况。

0: 近期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华南等地闷热持续，高温天气逐渐的增多。那明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北上，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呢，仍然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福州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8度，后天也有37度。广州明天最高气温是35度，也会有高温，而且这些地方的最低气温会达到26、27度。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闷蒸感会非常的明显。那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多注意。做好防暑的工作。上海明天中雨，最高气温是29度；香港明后天最高气温是33、34度，最低气温是接近30度的状态，体感上也应该是在35度以上，也需要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杭州明天中雨，最高气温29度，大家出行记得带好雨具。那在北方受频繁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大多是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或者是接近常年同期的水平。明天白天呢，降温主要集中在华北南部、黄淮等地，需要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适当的添衣，谨防感冒。太原明天最高气温是22度，伴随小雨，阴凉感是比较明显的，需要大家及时添衣。北京明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是26度。小满时节，希望朋友们的生活也是将满未满。知足常乐的。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山西省沁源县刘神峪煤矿22日发生的瓦斯爆炸，已经造成至少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中国应急管理部旗下的媒体报道指，这次救援最大的困难是无人员定位和无准确地图。报道指，人员定位卡是整个矿难救援体系中第一道防线，定位卡会实时定位人员信息，精确到具体的巷道和工作面。一旦发生事故，救援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根据人员定位卡讯息锁定被困人员位置，制定高效搜救方案。但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确定下井人员中有103人未按规定佩戴人员定位卡。另外，矿方提交的井下图纸与实际巷道不符，无法准确指出搜救方向。现场指挥部只能不断增派人手，在一条条巷道中反复过筛子式搜救。报道指，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标，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对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而伤者主要是受有毒气体伤害。当地负责人表示，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看看其他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一篇贴文中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达成协议。
1: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风度浓缩铀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铀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凤凰卫视。

0: 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再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2: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 ha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1: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在考虑其他方案之前，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谈及黎巴嫩，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单独与黎方进行磋商，并指责真主党是伊朗的代理人。只要真主党武装存在，黎巴嫩就很难实现和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表示，已经同美国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指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这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朗将保持清醒与谨慎。他强调，当前美伊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的细节。此外，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同时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方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由于美国签证问题，伊朗外交部长将不会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美伊谈判又出现急转弯。北京时间周六晚间，特朗普发帖宣布，与伊朗的历史性和平谅解备忘录已经基本谈判完成。半岛电视台等新闻机构披露出来的核心内容包括，正式宣布地区战争和敌对行动结束，伊朗开放海峡和清除水雷，确保船舶自由通航，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和海军限制，逐步解除部分制裁，并且释放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停战之后，继续30天到60天的谈判，讨论更详细的核问题协议。特朗普还召集了一次紧急大型电话会议，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和巴基斯坦军方首脑等10个国家领导人进行通话。据悉，备忘录内容得到广泛国际支持，欧盟主席和英国首相也表示欢迎。可是，一天之后，北京时间星期天的晚间，特朗普又发了一个帖子，写道：“我已经告知我的代表们，不要急于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在达成、验证并签署协议之前，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他写道：“双方都必须花时间把事情做对，绝不能出错。”说：“我们与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加专业和富有成效。”然而，他们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为什么特朗普忽然又变脸了？原来备忘录内容透露之后，引起美国共和党内强硬派强烈的反对。特朗普长期的好友格雷厄姆参议员和其他几位议员称，这种协议对于美国是一场灾难，等于白白打了3个月的战争。德黑兰政权不但没有更迭，反而会更加嚣张。前国务卿蓬佩奥也称，这份协议好像就是奥巴马协议的起草者们做出来的。特朗普显然是在强硬派压力下改变了主意，他还在新帖子一开头就自我辩护似的写道，我们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之一，就是由奥巴马及其奥巴马政府的一帮业余选手提出的伊朗核协议，他直接为伊朗发展核武器铺平了道路。而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与伊朗谈判的协议情况完全相反，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 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也完全不接受。以色列官员透露，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时强调，伊朗必须拆除核设施，移出浓缩铀，以色列将保留在所有战线上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包括在黎巴嫩的威胁。特朗普则向比比保证说，这也是他给伊朗划定的红线，除非协议包含这些内容，否则他不会与伊朗签署最终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并不相信，他立即召开了以色列执政联盟的军事会议，可能是制定了一旦美国退缩之后伊朗单独的军事行动。我们来做几点分析评论。第一，由于美国国内通胀压力，特朗普确实是不想打下去了，他自己宣布的协议基本达成，并且将很快公布，反映他很急迫的心情。第二，披露出来的这份备忘录内容确实是美方做出了重大让步，就算特朗普称之为胜利退出，而美国议员称之为巨大灾难，甚至有分析指这就是特朗普的投降书，不无道理。伊朗方面则更有理由宣布胜利。第三，特朗普突然又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说不急于达成协议，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这肯定又是受到强硬派和以色列的巨大压力，为了顾全面子。但不管怎样，他是一再丢人，这又一次的让人感觉到他已经乱了阵脚，甚至是精神紊乱，也证明特朗普正陷入一个危险的政治境地。第四，特朗普的反复无常让伊朗精神大振。伊朗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现任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就称，我们的手指已经放在第四场战斗的扳机上。他说这是最后阶段，过去47年的一切将在全能真主的恩典下迎来结论，并且确保伊朗未来50年的安全。看看俄乌战争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国防部长贝罗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部集群一处指挥所。俄罗斯国防部称，贝罗乌索夫在视察指挥所期间召开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作战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据俄方消息，无人机部队负责人当天汇报称，作为志愿兵兵役招募计划的一环，无人机操作人员已经大幅增加。根据贝罗乌索夫的指示，东部集群目前正在组建新的无人机部队常设单位。在会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贝罗乌索夫向东部集群的3个部队颁发勋章，以表彰其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表现。俄军24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俄军共发射了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90枚导弹以及6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方面表示，仅在基辅市区就有近50处遭袭地点，包括乌克兰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空袭造成的损坏。另外，乌军证实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束导弹，并表示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
0: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束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针束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5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电话会谈。这是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二人首次公开通话。在白俄罗斯官方的叙述中，这次通话是应法方提议进行，重点在于地缘政治和白欧关系。而在西方舆论及外交知情人士的口中，这则是一次气氛凝重的极限警告。长期作为欧洲反俄先锋，并一度主张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马克龙，为何选在这个节点主动拨通明斯克的电话？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解读。第一，马克龙这通电话最迫切的动机来自于白俄罗斯领土上正在升级的军事异动。就在通话前不久，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刚刚启动了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而就在通话当天的凌晨，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一次空袭。那么期间呢，使用了其最新研发的针速中程弹道导弹。这款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的战略利器，据报已经部署到了白俄罗斯境内。对于法国而言，身为欧盟唯一的合法核国家，马克龙深知核平衡的敏感性。白俄罗斯协助乌克兰进行核讹诈，白俄罗斯协助俄罗斯进行核讹诈，已经把战术核威慑推到了波兰和立陶宛等北约盟国的家门口。乌克兰方面此前刚刚发出警告，称俄罗斯可能正试图借助白俄罗斯的协助对乌克兰北部开辟新战线。马克龙需要通过最直接的渠道，当面向卢卡申科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向其挑明一旦白俄领土被用来对乌克兰进行更深度的军事升级，明斯克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第二，马克龙找卢卡申科通话并非属于外交破冰。事实上，西方对卢卡申科的外交孤立自2025年下半年起就已经出现松动，而带头的正是美国。从2025年夏季开始，特朗普政府就与明斯克展开了关于释放政治犯的直接谈判，并且于当年12月份以部分放宽对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的制裁为筹码，换取了白方释放百余名反对派人士。2026年3月，美白高层再次会晤，展现出务实交易的势头。既然华盛顿已经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证明卢卡申科是可以对话，而且他极度渴望通过让局部利益来换取西方制裁松绑，那么作为欧洲自主领头羊的法国自然不甘在对白俄外交中沦为看客。马克龙在电话中呼吁卢卡申科采取必要步骤改善与欧洲的关系，正是试图顺着美国趟出的路子，用经济和外交回暖作为诱饵，把白俄往后拉回一步。第三，从执政风格来看，在危机中保持对话沟通对话的通道是马克龙一贯的外交标签。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他就曾因频繁与普京通电话而毁誉参半。随着战局严荡，马克龙在2025年底就曾放风说正在进行与普京重启对话的技术性准备。那么这次与卢卡申科通话，既可探知卢卡申科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维持独立的意志，摸清普京这个战略缓冲区的真实虚实，又可以作为试水温的中间站和传声筒，为在此直接联系普京做铺垫。第四，对于卢卡申科而言，接听马克龙这通电话能让他继续在俄西之间踩钢丝，维持其地区和平协调人的残存身段，并且以此向莫斯科要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随着就职仪式的落幕，美联储正式迎来了第11位掌门人，由此进入沃什时代。沃什在讲话中表示，深知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将秉持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相信通胀水平能够回落。
6: 当地时间5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美联储新主席凯文·沃什举行就职宣誓仪式。上一个有此荣誉的美联储主席还要追溯到1987年的艾伦·格林斯潘。此后的主席就职典礼都在华盛顿美联储总部举行，且几乎没有总统出席。外界将此视为美联储独立性的一种表现。
7: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6: 在当天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但随即话锋一转，表示经济繁荣不应被约束，直言我们想要遏制通胀，但我们不想遏制伟大。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
8: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 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
6: 在发言中，沃什还刻意援引前主席格林斯潘作为参照，表示将以他的方式充满活力和使命感地履行主席职责。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定于6月16日至17日举行，届时决策者不仅将投票决定利率，还将提交最新经济预期。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他是否提交关于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这一举动将直接暴露出他在降息和加息之间的真实立场。
5: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美国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离开美国。报道称，美国出现了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首次明确的人口净流出。2025年至少有180,000美国公民正式移居海外。美国人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是欧洲国家的生活成本相对合理的城市，还有墨西哥和泰国等签证友好、生活节奏较慢的国家。那么这些移民，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保留了美国高薪或养老金，在海外享受更低的房价、更好的医疗和教育，并且有更强的安全感。一位移居欧洲的美国人称，美国工资更高，但欧洲生活质量更高。报道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将整体净移民负

增长归功于严格移民政策，但是公民外流是其中一个被忽视的部分。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这反映了美国经济实力的双刃剑。美国的高薪工作，比如科技和还有远程工作，还有强势美元，确实呢赋予中产阶级全球套利的能力，用美国收入在低成本国家过上上层生活，这本质上是全球化红利的体现。而美国经济引擎产生的财富溢出，让部分公民用脚投票选择更宜居的环境，这不是美国衰落的标志，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它的经济竞争力，但它也暴露了国内分配与公共品供给的问题，就是高收入没有能够转化为普遍的高生活质量。第二，虽然是美国人外流近百年来最高纪录，但180,000人在美国3.3亿人口中占比很小，大约是0.05%，不能称为大规模逃离。而且历史上呢，美国人也一直有外流的传统，比如二战之后还有冷战时期。那么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强的移民磁石，人才回流、全球征税和消费等因素会部分抵消影响。第三，这种中产阶级或者比较富裕的人士外流并非美国独有，而是全球化加数字化时代的共同现象。高技能人才向收入生活质量最优组合流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部分中产也曾经并且正在类似的润出国。第四，在未来，国家和城市竞争将不仅是争夺投资，更是争夺宜居环境与生活性价比。人才和资本总是流向提供更好的综合价值的地方，对其他国家而言，这是机会，用更好的治安、更低的成本、更友好的政策吸引高消费力的美国人，他们可以带来资金、技术和文化交流。对美国而言呢，这种外流更可能是健康调整，而不是系统性危机。长期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离开，而是谁被吸引进来。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和空间站完成对接，这次任务当中其中一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迎来超长在轨驻留任务。从半年驻留升级为太空出差一年，这背后有怎样的挑战性？官方任务标识当中，紫荆花和敦煌飞天同框，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首次执行飞行任务。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参加国家队的发射任务有怎样的意义？中国官方日前透露，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训练，其中一人未来将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参加飞行任务，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未来有望叩开中国天宫空间站的首位太空访客，为什么是巴铁？国际太空合作的背后对中国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王亚南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5 4 3 2 1，点火。
2: 24日晚23:08:33，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大约2分钟后，逃逸塔分离。
3: 9全，逃逸塔分离。
4: 逃逸塔分离。
2: 之后，整流罩、助推器、1、2级火箭先后分离。
3: 9全，2级油机关机。
2: 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3: 9全，
2: 航天员乘组报告状态良好。
4: 船舰分离。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指令长由曾执行过神舟16号任务的朱杨柱担任，黎嘉莹则是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6: 纵横天空，接续奋斗，
7: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次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这也是中国空间站首次迎来超长在轨驻留的任务。为什么一定要跨越一年的这个时间门槛？它有怎样的必要性呢？
8: 我们过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多数是6个月，那现在要达到一年，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数字上的变化到底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我觉得这有2层考量。第一层呢，就是我们在空间站这个环境里，航天员待6个月，现在已经被证明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通过地面的康复和轨道的这种各种环境的支持、技术的支持，可以满足6个月可以。但是如果到一年，按照过去的经验数据，包括西方国家给出的一些经验谈，那么认为人类如果在轨待到一年，它的骨质的流失，包括肌肉的萎缩，包括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变化，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这个阶段我们过去是没经历过的，会是怎样的一个阶段？那如果要待到一年，航天员需要在上天之前经历怎样的一个锻炼

0: 性的应对方法。那么回到地面之后，又要经过怎样的一个康复性的适应训练？包括在轨，我们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支持它待到一年？其实这是一个新的课题，而我们不能只相信过去的经验谈，必须要拿到中国航天员自己测出来的一手的数据。啊，这是一方面，就是所以我们要挑战一年的关口。另外一个，很多朋友会关心一年有什么用呢？实际上，这里面是深空探测的更多的考量。未来如果中国要在月面上建立长期有人值守的科考机构的话，那么航天员不可能快速轮换，因为到月球一次更加遥远，所以每次可能至少要待到一年甚至更久。而月球是一个微重力环境，跟空间站的环境接近，同时也是一个高度密闭的空间。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待一年，我们要提前拿到基础数据，才能为中国以后的深空探测，包括载人的深空探测，做充分的准备。
1: 从半年的驻留到一年的太空出差，其实像您说的，长期待在太空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宇航员所承受的身体包括心理的压力是外界无法想象的。这背后的挑战有哪些？
0: 其实挑战的应该说，多数挑战我们已经成功的应对了，因为过去从3个月挑战6个月，我们都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再翻一番到一年，我相信很多工作需要强化和完善。比如说航天员自身，这次要上天之前，可能要求他的健康机能指标比过去还要高，因为你要承受更长时间的负面环境，所以你的健康状态可能比过去要提到很高。这就意味着他在飞行之前的训练可能会压力更大。那这个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呢，可能所有的项目还是类似的，但是要强化。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轨的服务或者说技术支持，比如说我在餐饮上可能更加重视保证他肌肉骨骼的健康程度，更加考虑用餐饮来维持他的一个愉快的心理，因为我们都是如果能吃得好、睡得好，那么身心状态良好，可能对抗负面环境的结果就会好很多，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所以地面人员一定会在饮食上、在训练机制上，因为在轨也要进行一些身体机能的训练，包括力量型的、速度型的、空间这个感知能力型的都要进行训练。这些训练在轨可能会密度更高。那另外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实际上是心理方面，因为健康的问题我们过去挑战过。而心理方面呢，就是你要在一个密闭的小屋里过去待6个月，现在要待一年，而这个压力的增加可能不是简单的翻倍，所以地面人员可能会做更多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可能会设置一些个人的娱乐系统，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苦闷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有一个游戏来玩一玩？另外，天地对话，包括跟家人、跟同事的视频对话，可能会密度更高，同时呢，也会适当的介入这种心理的辅助，必要的时候还会启动这种身体健康机能的应对机制。但整个过程中其实比较需要周密安排的是对这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情况全程严密的进行监控，因为毕竟是一个挑战性的项目，那如果中间出现了任何异常，必须要实时的监控到，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1: 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呢，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那从最早期的2天到6.5小时，再到现在更快的3.5小时，不仅越来越快，而且非常的精准，技术是越来越成熟。那么这项能力的跃升啊，有怎样的意义呢？
0: 其实意义非常大，就我们字面理解就是快了，但是快了背后实际上是技术的快速进步。我们最早的一次，我记得是神舟8号的第一次对接，实际上用了将近44个小时。因为为什么会这么久？因为我们为了保证第一次对接万无一失，所以要把一次调轨，比如说轨道差异很大，那么过去呢，我们可能做了转5圈、转6圈、转8圈，每转一圈然后微调一次，那轨道逐渐的变成交会的状态。那如果你技术足够娴熟、足够老练的话，我可以2圈就调整完毕。甚至如果你到了这个至高的境界，我可能一次就调整到位。那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现在足够快，实际上就是我在最少的环绕圈数里，直接就把轨道一步调整到位。那么不仅能做到这么快，而且我还能做到足够准。你说我这个一步迈得很大，最后没有对准，那实际上是不是航天的要求？但现在呢，我们既可以做到。

0: 最高，那一次对接的成功率也是最让人满意的，所以我们选了3.5小时。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载人航天最快的记录，
1: 嗯。
0: 但是3.5个小时对我们来讲目前是满意的，它可以让航天员呢以最快的时间进入到空间站，因为我飞的时间短了，航天员的压力就小，旅途上不用太累，可以尽快的以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是对航天员也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但是也标志着我们载人航天在交会对接领域的高度成熟。
1: 这次在神舟23号的乘组当中呢，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她是香港的警队总督察出身，在2024年成为了载荷专家。有分析说呢，来自港澳的航天员，包括科研力量的加入，让整个队伍是更加多元化的，也有利于去支撑未来更大规模的载人任务。港澳的力量它有怎样的优势？港澳力量加入了国家队的发射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0: 其实这个新闻当时看到之后，其实我们都感觉到很振奋，因为其实我第一个感受并不是在这个航天领域，其实我首先想的是在国家重大的科技专项、重大的科技工程领域，其实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看到这个港澳人士的身影，而且像载人航天如此让国人感觉到自豪的工程里面，其实港澳的人士也正在不断的贡献他们的力量。那很多人会说香港有怎样的优势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它的优势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在科学研究领域，像香港在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微电子，包括材料技术、生物工程领域，其实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且香港本身它在知识产权、包括产业转化这种金融投资领域，这是它独有的地位。那这些地位在人航天工程，包括空间研究领域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可能会助力到我们的一些空间科研成果快速地实现产业化，并且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实现一个成果的转化。实际上，这个也是全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空间实验工程，当有一些工程具备了产业化的优势的话，那么它如何落地？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在经济和技术手段的加持下，变成一个我们普通人能够摸得着、用得上的产品，而这些领域，我觉得香港完全可以发挥它独特的地位和优势。此外呢，在科研领域，香港还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就是说，它的国际化做的是很好的，在很多重要的科研专项上，其实香港有很好的国际接口的作用。那它加入到祖国载人航天工程中去，也未来能够发挥一个工程与研究，包括应用的双接口的作用。
1: 有一种声音说呢，说中国航天目前是处在高密度的发射期，2026年全年的发射次数是有望突破100次，全球的占比超过40%。这个数字的背后体现了中国航天怎样的一种变革呢？
0: 这种变革可以解释为，就是任务实在是太重了，因为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包括未来的深空探测，我们的任务很繁重。那比如说，除了载人航天，我们为了维持空间站的正常的运行，那么载人飞船的运送航天员的轮换，货运飞船运送货物的投送，包括未来的一些深空探测器的发射，包括一些实验验证级的项目，为中国未来的载人登月铺平道路的这些准备，我们需要大量的发射任务来支撑。所以我们在字面上看，中国有大量的发射任务，在全球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是可能在科研界来讲，他们仍然觉得这样的任务可能还不够。我觉得中国未来载人航天也好，或者说航天发射也好，未来次数还会快速增加，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我们确实有大量的任务需要完成。朋友们可以想见的，我们有很多除了载人航天，我们现在看到的航天员发射，比如说未来中国的需要登月的这种专用火箭，登月所需的专用的飞船，包括飞船和登月舱在地球近地轨道的这种测试任务，这都需要大量的发射任务来支撑。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发射任务，而且还会在这些发射任务中看到更多的亮点，过去我们从未见过的。
1: 这也体现了中国航天已经从追赶者变成了引领者。先谢谢王先生点评和分析。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目前透露，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之后将进。

0: 入中国空间站。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1: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发言人张静波日前表示，今年中国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和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4: 在中国后续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当神舟飞船搭载着首位外籍航天员、巴基斯坦航天员进入太空时，中国空间站将迎来历史性时刻。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太空串门，而是人类航天史上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太空开放实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消息，2026年4月上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批外籍航天员选拔工作结束，两名巴基斯坦籍候选对象穆罕默德·齐尚·阿里和胡拉姆·达乌德最终入选。今年中国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训练任务。在完成各项训练并通过考核后，其中一人之后将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这次为巴方选拔训练航天员，在中国航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航天领域落地落实的又一成功范例，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愿与国际社会分享航天发展成果的开放态度。
0: 在中国空间站后续的任务当中呢，我们也将迎来首位外籍的航天员，来自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尽管是短暂的停留，我想这也是中国航天国际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那您觉得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进入到了一个怎样的新的发展阶段呢？
5: 中国载人航天随着有可能到来的巴基斯坦籍航天员的访客呢，其实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阶段。那过去呢，我们的空间站是我们来自主设计、自主建造，建造完之后呢，在初步的时间里，其实我们更多的搭载的是本国的实验设备。那后面在国际开放的初期合作中呢，我们是搭载了一些，来自国际社会的这个空间实验的科目。那现在呢，从设备进入到了航天员时代，就是不仅是国际上的空间实验的设备可以进入到中国空间站来进行空间实验，那么现在外籍的航天员也能够进入中国的空间站来直接开展科学实验，所以说这个阶段应该说是一个跨越式的。而且随着巴基斯坦航天员的到来呢，很有可能很多科研也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比如说据推测，巴方航天员那么更多的是操作的是由巴基斯坦提供的一些空间实验设施，那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提供的实验设备由国际社会的航天员跟中国航天员来一道合作去操作，那么很多成果可以在空间实验这个平台上实现一个共享。而且 我相信巴基斯坦

0: 跟中国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实验的某些需求上，比如说农作物的培养，包括一些药物的制备，包括一些空间特种材料的制取，其实我们都有类似的需求，因为两国都希望能够在民生领域能够更大的促进本国人民的福祉。其实这个来讲要求是比较特殊的，应该比如说农业、医疗、健康。
1: 那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帮助巴基斯坦选拔训练航天员，让外籍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的空间站来执行任务，这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0: 这种背后的考量，实际上是中国在航天领域国际合作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中国的空间科研的资源，它虽然是由中国建造的，也是由中国发射的，由中国来管理的，但是这个资源可以开放为全球合作方所用。那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其实国际社会是有机会参与到中国的航天科研工程中去的。我们这样做可以让中国的航天能力惠及到更多的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短期内它独立实现载人航天的困难还很大。但是借助中国空间站这样一个开放合作的平台，巴基斯坦现在就可以利用空间环境来开展更多的空间科学研究和重要的实验，那这样的成果很快就可以惠及到中巴两国的人民。
1: 之后有望成为首位叩开中国天宫空间站的外籍的航天员。我相信外界也有疑问，为什么是巴铁？
0: 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呢，每个人其实都会感到很特别。那如果我们看到官方的描述，实际上中巴是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在事实上有哪些支撑呢？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巴基斯坦参与中国的航天历史非常悠久，90年代初，巴基斯坦就利用中国的火箭来发射本国的卫星，就已经做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后面中国跟巴基斯坦在航天领域的合作迅速的深化，经历了一个按需定制、在轨交付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相当于在轨交钥匙这样的工程。而巴基斯坦在中国的北斗领域呢，也跟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巴基斯坦目前是全域使用北斗，广泛的建造北斗地面设施的一个国家，所以它跟中国的航天是密不可分的。而在我们的嫦娥六号上，也搭载了巴基斯坦方面提供的立方星这样一个实验设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巴两国在航天领域的这个合作是由来已久，少说也有30年以上了。而两国的其他的关系就更为密切，在经贸上两国是深度绑定的，在科技上其实两国的合作呢，那年头就更悠久。而且在政治上，两国通过这么多年的不断的交往和合作，其实是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互信的地步。而这样的关系使得两国在载人航天领域走向深度合作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那比如说，巴方的航天员可能早就已经比较熟悉中国的科研的一些管理方式、运作的方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吸纳巴方的航天员来加入到中国的空间站工程中，它是有基础的。所以，可想而知，在国际合作的航天员的这种外籍航天员的遴选中，巴方航天员有着一定的天然的优势。
1: 就像您所说啊，巴基斯坦跟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基础其实是非常的深厚的。那么这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在中国的空间站，他是一个载荷专家，具体会承担哪些任务，又会有哪些挑战吗？
0: 载荷专家呢，应该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轨道在空间站环境中的一个实验工程师，或者说科学总管家，这样一个职责。过去我们的载人航天呢，更多的是由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来负责。那么航天员他们的主业本身是飞行，实际上是对于飞船的姿态的控制，情况的监管。从事科研实际上是人家的副业，如果从人家本专业来讲是副业。但是随着中国载人工程达到一定的成熟度之后呢，我们要求在轨道呢实现一个专业分工。那么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更多的是关注飞行，包括轨道的这个空间站的对接，整个飞行状态的监控、安全状态的掌控。而载荷专家就管理空间站上所有的实验设备，负责实验设备的操作、数据的采集、数据的下传，包括舱外实验设备的这种安放、回收，这些都是他的事儿。那这里面也包括空间站相。

0: 关的科学器材，包括机械臂的操作。
1: 嗯，
0: 所以载荷专家的活还是很多的，因为空间站主要的角色是一个空间实验室，但是八方的载荷专家应该更多的是从事部分科学仪器的使用，这样呢能够让他的工作负荷呢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也能够适应他在轨工作的这种短周期的节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安排的。载荷专家一方面是在轨负责科学设备，另外一方面还要跟地面的科研团队进行一个交流互动。过去由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跟他们交流呢也是可以的，但现在我们有更专业的科学人士跟地面的科学团队直接进行互动，效率会更高。
1: 您刚刚说到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呢是短周期的工作，他为什么不能长期驻留在中国的空间站呢？
0: 中国的航天员呢一般都是6个月驻留，那么八方的航天员呢我想可能有这样一些考虑，就是首先是工作内容是不是有这么多，就是比如说在轨的中巴合作的一些重要的科学实验是不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另外一个，由于这些航天员还没有首次上天嘛，首次进入到空间站这样一个微重力环境中去，没有经历过长时间工作这样一个充分准备，也没有这样的实践性的体验，所以短周期是比较安全可靠的。如果未来随着工作的需要，其实可以在地面训练和实践体验的基础上逐渐的加长在轨驻留时间。我们国内的航天员实际上也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从短驻留到中期驻留，然后再不断拉长时间。对于八方来讲，这也是其实考虑到合作伙伴现实情况的一个稳妥的安排。其实我们看一下中国载人航天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得出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是按步骤稳妥有序的推进，
1: 嗯，
0: 这么多年实际上路线早就规划好的，只不过从来没动摇过，一直走到今天。另外一个，
1: 嗯，
0: 是近几年我们能看到的新趋势，就是开放合作。中国的航天工程虽然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它同时也属于全世界，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正在逐步的变为现实。
1: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始终是中国航天发展的一个初心使命。好，非常感谢王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伊框架协议据报已达成95%，特朗普表示谈判进展顺利，伊朗议会举行选举，议长卡利巴夫成功连任，而印度政府和央行出台多项措施，力保汇率稳定。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传出积极信号。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早前他曾经表示不会签署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将与卡方的高级官员为结束战事展开磋商。而这次的访问是围绕结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所展开外交进程的一部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称，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此前，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伊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但这名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2: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Ha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1: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日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他指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重点已转向发动经济战。伊朗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由伊朗议长卡迪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央行行长也前往卡塔尔访问。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日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的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出，伊朗此次行动使用配备新型系统的阿尔什神箭手防御体系，在波斯湾上空成功拦截。伊朗表示，这一个系统具备一定的隐藏能力，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另外，当天较早前，伊朗的格什姆岛地区传出防空警报，当地居民报告表示他们听到警报的声响。而根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选举当天已经完成，现场投票选举卡利巴夫继续担任议长1年。报道指出，卡利巴夫当天获得271张选票当中的235票，成功连任，这是他连续第7年获得担任伊朗议会议长一职。每一届的伊朗议会每一年都会由议员直接投。

0: 投票选举产生12人组成主席团，任期1年。而目前卡利巴夫同时担任美伊谈判当中伊朗谈判代表团的负责人。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总统普京星期一与巴林国王哈马德通电话，双方为中东局势交换意见。那双方都强调，必须尽快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战事，同时兼顾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另外，双方重申愿意进一步深化两国的经贸、金融、投资和人文领域合作。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开始第一次正式访问印度，而访问之前，美印两国关系因为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收紧 H-1B 工作签证还有地缘政治的分歧，经历近20年来的最低谷。卢比奥此行旨在重建双边互信，推进延宕已久的贸易协定，并重申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当中的核心地位。来看本来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1: 卢比奥于23日抵达印度后，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谈。会后，莫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就深化美印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及地区和平安全问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24日，卢比奥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举行了双边会谈，并出席联合记者会。卢比奥强调，美方的关税决策是基于保护本国经济的全球性视角，并非刻意针对新德里。 并声称，美印战略联盟并未丧失动能，双方已接近达成一项持久的贸易协定，期望美国贸易代表能于短期内访印完成签署，以推进双方在2030年前将贸易额翻倍的使命500亿计划。
2: Whether it's our mutual interest or what's happening currently now in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beyond, and then on the topics as well. If you talk about the topics that we have a mutual interest on, both countries are strategic allies on the idea that access to critical minerals and supply chains are essential, an essential issue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over-concentration of reliance on a single source for anything, particularly things that are vital for our economies, is one of the great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1: 卢比奥在会中强调，美国不会让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场，并积极向印度推销美国的能源产品。苏杰生对此则回应，印度的立场是维持全球海上贸易通道的开放与安全，并确保国际油价维持在合理且可负担的水平。 卢比奥于26日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外长会晤。
3: 由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2025年未能如期举行领袖峰会，分析家认为，这次外长会议不仅背负着重振四方战略机制、走出外交低谷的使命，也将着重推进印太海域意识伙伴关系等实质性的海上安全合作，为未来的元首峰会铺路。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债收益率高企的多重外部利空因素夹击，印度金融市场近期是面临严峻挑战。印度官方还有央行近日密集出台多项跨部门应对措施，全力阻止本国货币卢比汇率失速下滑，来应对外汇储备急剧消耗和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来报道。
1: 自2026年初西亚冲突升级以来，全球避险情绪高涨，推动美元指数强势走高。与此同时，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对于八成以上原油依赖进口的印度而言，无疑承受了巨大的输入性通胀与贸易逆差压力。市场数据显示，卢比对美元汇率已有年初的约90卢比一路震荡走贬，并于5月中旬跌破96关口。 创下96.14的历史新低，年内累计贬值幅度接近10%。印度储备银行频繁入市干预，通过抛售美元以稳定卢比汇率，但相较于今年2月27日创下的7284.94亿美元历史高点，短短不到3个月内，印度已失去近400亿美元。外汇急剧消耗的趋势令市场分析师高度警戒。Basically,
4: with each increase of the rupee, the import cost goes up, and India is importing petrol, India is importing fertilizer, India is importing various kind of semiconductors and electronic items. So the imported inflation becomes a problem for India, and that is what actually is worrying for all Indians.
1: 印度总理莫迪自5月11日起多次向全国发表公开呼吁，要求民众与政府部门共同承担抗通胀压力。在能源方面，国营石油营销公司在5月15日至23日期间已分三次将零售汽油、柴油价格每公升调高约5卢比。专家警告，若中东地缘冲突未能迎来转机，或美联储降息周期再度推迟，印度政府与央行未来可能被迫采取更严格的资本管制与财政紧缩措施。
3: 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25日呈现回升，目前在95.90附近徘徊。此次反弹主要是由于全球原油价格回落，以及中东地缘政治局势出现初步缓解迹象。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5号表示，日本政府将编制规模超过大约30,000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案，并新设中东局势预备费，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和民生负担。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举行记者会表示，为应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日本政府将编制规模超过约30,000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案，计划下周提交国会审议。同时，日本政府还将新设中东局势预备费，用于应对能源价格高涨。高市表示，日本政府将在7月至9月对电费与燃气费提供补贴，家庭用电每度电7月补贴3.5日元，8月4.5日元，9月3.5日元。日本政府估算，这一措施可令每个家庭减少约5000日元负担。
6: 今年の夏の電気料金は昨年同期間に補助を実施した料金よりも引き下げられ、標準的なご家庭におきまして3ヶ月で5000円程度の負担引き下げ効果を実現できます。
5: 高市还表示，除电费燃气费补贴以外，中东局势预备费也将用于燃油价格补贴等紧急措施。目前日本政府正通过释放石油储备与增加中东以外原油采购等方式稳定能源供应。
6: 今後への万全の備えのために新たに中東情勢等対応予備費を創設いたします。この予備費は中東情勢に伴うエネルギー価格高騰など国際情勢の変化に伴う影響への対応に使用できるものとします。
5: 日本政府表示，目前日本全国平均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公升约170日元水平，低于高市政府上台前的平均价格。高市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原油替代采购比例已由此前约70%提高至约80%，即使保守估算，日本也可以确保到明年春季的石油稳定供应。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7: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8: 太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9: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7: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在台湾，马英九基金会内部风波持续燃烧。马英九要求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市政，认定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两人收受台商捐款，但没有按照规定入账，违反财政纪律。那对此，萧旭岑发表声明回应，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会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
10: 马英九基金会日前爆出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疑似违反财政纪律，三人小组经过调查认定没有具体证据证明两人有私吞财务情形。对此，马英九认为这样的结果离市政差距过大，下令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两人的违法证据。
11: 萧旭岑一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台商捐款，没有碰钱，但这一张是从王光慈电脑硬碟取得的照片，我们查了前后一两年，也有请这会计师事务所帮我们去对照，都没有找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他们要如何解释。
10: 对此，萧旭岑回应，马英九曾指示个人捐款用于公用，这部分已向调查小组说明，有拍照片代表自己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问题。而马英九基金会也提出，王光慈曾拿120万台币现金要求同事保管，以及一反过往年终奖金改以发现金的方式规避入账，违反财政纪律。
11: 他不可以因为马英九身体的状况就欺骗他，就欺负他。今天事情发展成这么大的风波，不是我们一开始所愿，但是因为萧旭岑他个人呢、在外面的片面之词啊，造成了外人的介入、啊。那王光慈呢，也避不出面，而且都私下放话，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10: 萧旭岑批评金溥聪侠怨报复，用抹黑的方式斗争他，散布不实讯息，因此决定提告召开记者会的相关人士。对于国民党内斗不断，民进党话说得很酸。
12: 我们在旁边看的人只是觉得他非常精彩，刀光剑影哈，也不是只有郑丽文当了党主席以后，国民党之间的一个分裂厮杀，连这个基金会啊都这么的一个精彩，国民党只要涉及到钱的都不容易讲清楚。
10: 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暴难以用内部调查来解决，若循着司法途径，最后结果即使真相大白，对于国民党的政党形象与内部团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冲击，最后落得清痛仇快的局面。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升空，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随之进入太空站时，展开实验，令香港各界再度掀起航天热。有市民趁着佛诞假期，专门带着子女前往太空馆参观游览，沉浸航天之事。
1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日晚成功升空，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行圆梦太空。消息一出，牵动全港市民的心。
14: 自己觉得好开心、好兴奋啦，因为真系第一个香港人去上太空啦。而家就见到系一个纯纯正正嘅香港人，仲系一个3个小朋友嘅妈咪，咁所以都觉得都真系好感动嘅。
13: 李佳莹顺利升空，让香港各界掀起航天热潮，小朋友也深受启发，对未来有更多梦想。
15: 因为我想发现多啲关于太空嘅嘢，
16: 好高兴咯！
17: 有睇到啲乜嘢啊？
16: 可以睇到啲嗰啲太空人升空嗰啲嘢咯，因为大个练嗰啲嘢就可以上太空咯。
13: 香港太空馆的专题展览也顺势加入神舟23号及李佳莹进入太空站的最新资讯，展期会延长至7月6日，让市民了解更多中国航天发展及成就。有家长专门带子女来参观，借此机会给孩子普及航天常识。
18: 喺佢呢個年齡咧，都想俾佢接觸多啲唔同嘅資訊啦。咁近排就講緊多咗講太空人啊，咁所以我就專登帶佢過嚟呢度，咁就都會睇下嗰個天象廳有個電影，就係講關於太空嘅知識。咁希望佢可以咁細個去多啲接觸下呢啲方面嘅資訊。
19: 昨天晚上剛剛在家裡帶他看了那個神舟23號的那個載人的升空，然後今天剛好帶他來太空馆。
20: 当时我在电视里看到说很多人看到都在欢呼，然后呢那个火箭发射以后，他那个 外面那个就喷出火，然后我很。

0: 我很开心这次能成功。
1: 而这样的航天盛事同样吸引长者关注，有长者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两地科技交流往来。
2: 非常之高兴啊，同埋希望祖国可以即系大家可以混合交流不同嘅意见、不同嘅经历咁样。
1: 香港年轻人看到了更广阔的航天事业的舞台，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带孩子来到太空馆，亲身感受国家航天事业的成就，同时也在小朋友心中种下了探索宇宙的种子。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不过，香港轻轨公路往新界方向，25号下午发生一起交通意外，一辆巴士和工程车相撞，导致23人受伤。网上的画面可见，一辆酒吧是高速撞向一辆停泊在慢线的防撞工程车，将工程车撞向数十米外，一名人员是及时躲避。多辆消防车随即，还有救护车随即赶到现场，巴士司机一度被困在车内获救。酒吧表示，意外导致司机和22名乘客受到轻伤。事发当时，涉事的960号酒吧正开往新界方向，怀疑来不及刹车导致意外。巴士车头是严重损毁，玻璃破碎。39岁的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越南河内市政府5月公布首都百年总体规划，来解决千年古都面临的交通拥挤、淹水、内涝、人口膨胀压力等等的长期问题。有越南的前政府高官表示，河内大改造面临居民安置、资金筹措和历史保存多重压力。
4: 河内市区随时能见到车在街上行驶，挖掘机在路边拆除民宅高楼，以扩大交通路面。沿着河内城铁的一段路线，拆迁工作连夜进行，以便新建城市环道，以及在街道上开挖大型排水管。河内市府5月13日公布了首都百年总体规划之后，1400多个工程加速实施，以缓解交通和人口密集的压力，实现今年经济增长2位数目标。根据规划书，河内大都会区面积将扩大至约3359平方公里，除了向外扩张，也同步开发地下与高架空间，力争2035年前把河内打造为绿色智慧城市以及区域金融、商业与创新中心。越南建设部前副部长邓雄武向本台表示，河内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符合世界大都会的发展趋势，但也面临居民安置、资金筹措与历史保存等多重压力。
5: nhà nước cho mỗi hộ gia đình mấy chục triệu đấy đi để thuê nhà, ví dụ như vậy.thì người ta có được quay lại hay không, hay người ta phải đi. Tôi đang nghĩ là tiền đâu để phát triển. Chuyện ấy không đơn giản với một nước mà đang có thu nhập trung bình như Việt Nam.
4: 河内总体规划将红河流域定位为河内未来百年发展的核心轴线。市政府23日公布红河沿岸景观大道规划，投资总额约300亿美元。专家指出，硬体建设或许能快速复制其他大都会的建设经验，但如何建立完整产业体系、吸引人才与长期资金，才是真正决定这场首都改造能否成功的关键。
5: Thượng Hải thì cũng tiếp thu một cái tư duy phát triển ngay từ khi Trung Quốc mới mở cửa. Trong khu công nghiệp Ý, họ đã theo tư duy phát triển của Âu Mỹ.là trong đấy có 5 trường đại học, có 5 khu thử nghiệm công nghệ, thì tôi cho rằng là kinh nghiệm của Thượng Hải thì chắc chắn là cũng giúp cho Hà Nội, nhưng việc học kinh nghiệm đó như thế nào vậy là câu chuyện khác.
4: 河内市政府预计6月底公布首都总体规划的全部详细图纸，同时加快征地拆迁进度，为一系列重点项目准备安置区，安置受影响民众。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莱茵河内报道。
3: 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和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的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定在25号到28号在江苏无锡举办。来自全球大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专家学者以及各界代表出席。
6: 第21届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闭幕式、主旨演讲、祈福法会等活动。各方将围绕汲取佛教智慧促进人类福祉、佛教对共同繁荣的贡献、佛教在绿色生态与地球保护中的实践、佛教在建设全球可持续和平伙伴关系中的智慧四大议题进行对话，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凝聚共识贡献力量。
7: This celebration will create a bridge all over the world of Buddhist communities. It means Chinese culture to bring to the world the opening of the door is this Vesak celebration in this year.
8: 卫塞节既是世界佛教界对中国佛教健康传承、对外交流成果的高度认可，也是我们中国佛教界有参与世界宗教文明对话、展示中国佛教文化魅力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6: 卫塞节是佛教界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传统节日。1950年，世界佛教徒联谊会通过了庆祝卫塞节的决定。1999年，联合国大会予以承认，正式确立为联合国国际日。今年是中国首次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无锡报道。
3: 感谢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9: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送您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山西省沁源县刘神峪煤矿22日发生的瓦斯爆炸，已经造成至少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中国应急管理部旗下的媒体报道指，这次救援最大的困难是无人员定位和无准确地图。报道指，人员定位卡是整个矿难救援体系中第一道防线，定位卡会实时定位人员信息，精确到具体的巷道和工作面。一旦发生事故，救援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根据人员定位卡讯息锁定被困人员位置，制定高效搜救方案。但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确定下井人员中有103人未按规定佩戴人员定位卡。另外，矿方提交的井下图纸与实际巷道不符，无法准确指出搜救方向。现场指挥部只能不断增派人手，在一条条巷道中反复过筛子式搜救。报道指，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标，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对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而伤者主要是受有毒气体伤害。当地负责人表示，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看看其他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一篇贴文中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达成协议。
1: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风度浓缩铀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铀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再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2: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0: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在考虑其他方案之前，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谈及黎巴嫩，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单独与黎方进行磋商，并指责真主党是伊朗的代理人。只要真主党武装存在，黎巴嫩就很难实现和平。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表示，已经同美国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指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这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朗将保持清醒与谨慎。他强调，当前美伊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的细节。此外，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同时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方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由于美国签证问题，伊朗外交部长将不会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美伊谈判又出现急转弯。北京时间周六晚间，特朗普发帖宣布，与伊朗的历史性和平谅解备忘录已经基本谈判完成。半岛电视台等新闻机构披露出来的核心内容包括，正式宣布地区战争和敌对行动结束，伊朗开放海峡和清除水雷，确保船舶自由通航，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和海军限制，逐步解除部分制裁，并且释放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停战之后，继续30天到60天的谈判，讨论更详细的核问题协议。特朗普还召集了一次紧急大型电话会议，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和巴基斯坦军方首脑等10个国家领导人进行通话。据悉，备忘录内容得到广泛国际支持，欧盟主席和英国首相也表示欢迎。可是，一天之后，北京时间星期天的晚间，特朗普又发了一个帖子，写道：“我已经告知我的代表们不要急于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在达成、验证并签署协议之前，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他写道：“双方都必须花时间把事情做对，绝不能出错。”说：“我们与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加专业和富有成效。”然而，他们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为什么特朗普忽然又变脸了？原来备忘录内容透露之后，引起美国共和党内强硬派强烈的反对。特朗普长期的好友格雷厄姆参议员和其他几位议员称，这种协议对于美国是一场灾难，等于白白打了3个月的战争。德黑兰政权不但没有更迭，反而会更加嚣张。前国务卿蓬佩奥也称，这份协议好像就是奥巴马协议的起草者们做出来的。特朗普显然是在强硬派压力下改变了主意，他还在新帖子一开头就自我辩护似的写道：“我们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之一，就是由奥巴马及其奥巴马政府的一帮业余选手提出的伊朗核协议，他直接为伊朗发展核武器铺平了道路。”而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与伊朗谈判的协议情况完全相反，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也完全不接受。以色列官员透露，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时强调，伊朗必须拆除核设施，移出浓缩铀，以色列将保留在所有战线上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包括在黎巴嫩的威胁。特朗普则向比比保证说，这也是他给伊朗划定的红线，除非协议包含这些内容，否则他不会与伊朗签署最终协议。而内塔尼亚胡

对特朗普并不相信，他立即召开了以色列执政联盟的军事会议，可能是制定了一旦美国退缩之后，伊朗单独的军事行动。我们来做几点分析评论。

0: 重大让步。就算特朗普称之为胜利退出，而美国议员称之为巨大灾难，甚至有分析指这就是特朗普的投降书，不无道理。伊朗方面则更有理由宣布胜利。第三，特朗普突然又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说不急于达成协议，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这肯定又是受到强硬派和以色列的巨大压力，为了顾全面子。但不管怎样，他是一再丢人，这又一次的让人感觉到他已经乱了阵脚，甚至是精神紊乱，也证明特朗普正陷入一个危险的政治境地。第四，特朗普的反复无常让伊朗精神大振。伊朗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现任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就称，我们的手指已经放在第四场战斗的扳机上。他说这是最后阶段，过去47年的一切将在全能真主的恩典下迎来结论，并且确保伊朗未来50年的安全。看看俄乌战争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国防部长贝罗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部集群一处指挥所。俄罗斯国防部称，贝罗乌索夫在视察指挥所期间召开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作战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据俄方消息，无人机部队负责人当天汇报称，作为志愿兵兵役招募计划的一环，无人机操作人员已经大幅增加。根据贝罗乌索夫的指示，东部集群目前正在组建新的无人机部队常设单位。在会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贝罗乌索夫向东部集群的3个部队颁发勋章，以表彰其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表现。俄军24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俄军共发射了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90枚导弹以及6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方面表示，仅在基辅市区就有近50处遭袭地点，包括乌克兰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空袭造成的损坏。另外，乌军证实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速导弹，并表示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
1: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速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针速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5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电话会谈，这是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二人首次公开通话。在白俄罗斯官方的叙述中，这次通话是应法方提议进行，重点在于地缘政治和白欧关系；而在西方舆论及外交知情人士的口中，这则是一次气氛凝重的极限警告。长期作为欧洲反俄先锋，并一度主张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马克龙，为何选在这个节点主动拨通明斯克的电话？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解读。第一，马克龙这通电话最迫切的动机来自于白俄罗斯领土上正在升级的军事异动。就在通话前不久，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刚刚启动了战略和战术合力量联合演习，而就在通话当天的凌晨，

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一次空袭。那么期间呢，使用了其最新研发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这款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的战略利器，据报已经部署到了白俄罗斯境内。对于法国而言，身为欧盟唯一的合法核国家，马克龙深知核平衡的敏感性。白俄罗斯协助乌克兰进行核讹诈，白俄罗斯协助俄罗斯进行核讹诈，已经把战术核威慑推到了波兰和立陶宛等北约盟国的家门口。乌克兰方面此前刚刚发出警告，称俄罗斯可能正试图借助白俄罗斯的协助对乌克兰北部开辟新战线。马克龙需要通过最直接的渠道，当面向卢卡申科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向其挑明一旦白俄领土被用来对乌克兰进行更深度的军事升级，明斯克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第二，马克龙找卢卡申科通话并非属于外交破冰。事实上，西方对卢卡申科的外交孤立自2025年下半年起就已经出现松动，而带头的正是美国。从2025年夏季开始，特朗普政府就与明斯克展开了关于释放政治犯的直接谈判，并且于当年12月份以部分放宽对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的制裁为筹码，换取了白方释放百余名反对派人士。2026年3月，美白高层再次会晤，展现出务实交易的势头。既然华盛顿已经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证明卢卡申科是可以对话，而且他极度渴望通过让局部利益来换取西方制裁松绑，那么作为欧洲自主领头羊的法国自然不甘在对白俄外交中沦为看客。马克龙在电话中呼吁卢卡申科采取必要步骤改善与欧洲的关系，正是试图顺着美国趟出的路子，用经济和外交回暖作为诱饵，把白俄往后拉回一步。第三，从执政风格来看，在危机中保持对话沟通对话的通道是马克龙一贯的外交标签。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他就曾因频繁与普京通电话而毁誉参半。随着战局严荡，马克龙在2025年底就曾放风说正在进行与普京重启对话的技术性准备。那么这次与卢卡申科通话，即可探知卢卡申科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维持独立的意志，摸清普京这个战略缓冲区的真实虚实，又可以作为试水温的中间站和传声筒，为在此直接联系普京做铺垫。第四，对于卢卡申科而言，接听马克龙这通电话能让他继续在俄西之间踩钢丝，维持其地区和平协调人的残存身段，并且以此向莫斯科要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不在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四。随着就职仪式的落幕，美联储正式迎来了第11位掌门人，由此进入沃什时代。沃什在讲话中表示，深知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将秉持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相信通胀水平能够回落。
3: 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美联储新主席凯文沃什举行就职宣誓仪式。上一个有此荣誉的美联储主席还要追溯到1987年的艾伦格林斯潘。此后的主席就职典礼都在华盛顿美联储总部举行，且几乎没有总统出席，外界将此视为美联储独立性的一种表现。
4: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3: 在当天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但随即话锋一转，表示经济繁荣不应被约束，直言我们想要遏制通胀，但我们不想遏制伟大。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
5: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 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
3: 在发言中，沃什还刻意援引前主席格林斯潘作为参照，表示将以他的方式充满活力和使命感地履行主席职责。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定于6月16号至17号举行，届时决策者不仅将投票决定利率，还将提交最新经济预期。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他是否提交关于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这一举动将直接暴露出他在降息和加息之间的真实立场。
2: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美国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离开美国》。报道称，美国出现了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首次明确的人口净流出。2025年，至少有18万美国公民正式移居海外。美国人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是欧洲国家的生活成本相对合理的城市，还有墨西哥和泰国等签证友好、生活节奏较慢的国家。那么这些移民，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保留了美国高薪或养老金，在海外享受更低的房价、更好的医疗和教育，并且有更强的安全感。一位移居欧洲的美国人称，美国工资更高，但欧洲生活质量更高。报道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将整体净移民负增长归功于严格移民政策，但是公民外流是其中一个被忽视的部分。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这反映了美国经济实力的双刃剑。美国的高薪工作，比如科技和还有远程工作，还有强势美元，确实呢赋予中产阶级全球套利的能力，用美国收入在低成本国家过上上层生活，这本质上是全球化红利的体现。而美国经济引擎产生的财富溢出，让部分公民用脚投票选择更宜居的环境。 这不是美国衰落的标志，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它的经济竞争力，但它也暴露了国内分配与公共品供给的问题，就是高收入没有能够转化为普遍的高生活质量。第二，虽然是美国人外流近百年来最高纪录，但180,000人在美国3.3亿人口中占比很小，大约是0.05%，不能称为大规模逃离。而且历史上呢，美国人也一直有外流的传统，比如二战之后还有冷战时期。那么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强的移民磁石，人才回流、全球征税和消费等因素会部分抵消影响。第三，这种中产阶级或者比较富裕的人士外流并非美国独有，而是全球化加数字化时代的共同现象。高技能人才向收入生活质量最优组合流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部分中产也曾经并且正在类似的润出国。第四，在未来，国家和城市竞争将不仅是争夺投资，更是争夺宜居环境与生活性价比。人才和资本总是流向提供更好的综合价值的地方，对其他国家而言，这是机会，用更好的治安、更低的成本、更友好的政策吸引高消费力的美国人，他们可以带来资金、技术和文化交流。对美国而言呢，这种外流更可能是健康调整，而不是系统性危机。长期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离开，而是谁被吸引进来。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
1: 习近平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人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伊朗表示谈判取得进展，但仍有困难，美方指将通过外交手段取得谈判成功。普京和巴林国王通话，强调必须尽快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战事。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会谈，并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
1: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计其一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与武契奇会谈后，双方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两份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习近平星期一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的颁授仪式。习近平致辞赞扬武契奇长期致力于两国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
1: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另外，习近平星期一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1: 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1: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星期一与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来到学院舞蹈博物馆，首先了解中国舞蹈的发展历史。在教学区，彭丽媛和塔马拉则是观摩中国舞、芭蕾舞各种舞蹈的教学情况，随后共同欣赏学子们的剧目实践展示，并与师生交流。彭丽媛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传递文化和思想，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作用，希望两国的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创造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塔马拉则是感谢彭丽媛的精心安排，表示愿意积极推动两国文化艺术领域交流，为深化两国友好贡献力量。再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传出积极信号。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95%。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那早前他曾经表示不会签署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代表团星期一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方面是高级官员，为结束战事的议题磋商。代表团的成员还包含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这次访问是围绕结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所展开的外交进程一部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称，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此前，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伊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但这名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4: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0: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1: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日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他指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重点已转向发动经济战。伊朗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央行行长也前往卡塔尔访问。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日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并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会得到回应。巴加埃表示，目前双方仍然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交换信息，双方已经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的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目前各方的重点依然是推进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另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框架，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军事行动以及潜在的安全威胁。他强调，伊朗向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而非通行费。巴加埃还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和谈判进程中发挥建设性和积极作用。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中俄外交人员的为局势发展展开磋商。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防空力量星期一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出，伊朗这次的行动使用配备新型系统的阿尔什神箭手防御体系，在波斯湾上空成功拦截。那伊朗还表示，这个系统具备一定的隐蔽能力，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布。而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另外，当天较早前，伊朗格什姆岛地区传出防空警报声，当地居民报告，他们有听到警报的声响。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表示，总统普京星期一与巴林国王哈马德通电话，双方为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必须尽快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伊朗的战事，同时兼顾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另外，双方重申愿意进一步深化两国经贸、金融、投资和人文领域的合作。美国和伊朗据报接近达成停战协议，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回应，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双方应该尽快重开航道，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据美媒报道，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周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同意达成一项可能结束战争的协议。按照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促使伊朗放弃高浓缩油。但有两国领导人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4: 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3: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但美伊双方在核问题上分歧巨大，会议并未通过最后文件。毛宁说，中方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对于各方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感到遗憾。
4: 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
3: 凤凰卫视浙江新王磊北京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5: 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6: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5: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7: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8: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5: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北京与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新加坡要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互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好地区的和平稳定大局。
3: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新加坡外长维文。王毅说，过去一年来，在中新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和新加坡的全方位、高质量、前瞻性

0: 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自由贸易，坚定支持联合国的核心作用。新加坡外长维文在会谈中首先对山西煤矿爆炸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谈到新中双边关系，维文说，过去一段时间，新加坡和中国高层一直保持密集互动，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也期待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当前世界正经历巨大的变化动荡，全球贸易面临新的挑战，希望新加坡和中国继续密切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世界局势。面对当前辩论交织的国际形势，王毅在会谈中说，中国和新加坡要持续地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的信任，共同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更重要的是，维护好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另外，王毅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的国防军司令及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会谈聚焦中巴关系以及近期的伊朗局势。
2: 王毅首先与穆尼尔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王毅表示，穆尼尔刚结束伊朗之行，为推动美以一战时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重要努力，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旋方，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并指出，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穆尼尔在介绍斡旋最新进展时表示，相关协议已接近达成，巴方愿继续全力推动，也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双方还就中巴关系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中巴铁杆友谊坚如磐石，巴基斯坦军队长期是中巴友好的重流砥柱。穆尼尔则表示，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巴军方将继续推动巴中命运共同体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杨希及红萤火北京报道。
1: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首府奎达附近的一列火车星期天遭到自杀式袭击后，当地分离运动组织比路支解放武装宣称为袭击事件负责。
3: 这次被袭击的目标是一列载有安全人员及家属的短程客运列车，袭击者使用了一辆装载超过70公斤炸药的车辆撞击列车并引爆炸弹，炸弹导致3节车厢脱轨，其中2节倾覆并起火，附近的多辆汽车和建筑物也严重受损，并造成100多人死伤。
4: ये बिल्डिंग है देखिए इसका ये हाल है सारे घर जो है ना वो सारे तबाह हो गए धमाके की वजह से。
3: 爆炸发生后不久，当地分离组织比路支解放武装对袭击事件宣称负责。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对此次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称其为懦弱的恐怖主义行为，誓言政府不会动摇坚定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
5: पूरा घर हमारा तबाह हो चुका है और चमन पाटक पे हमारा घर था ये सामने देख सकते हैं गाड़ियां हमारी बाहर खड़ी थी सारी जल गई हैं घर भी बहुत ज्यादा नुकसान हुआ है घर वाले भी बहुत ज्यादा जख्मी हो गए हैं हॉस्पिटल में अभी。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强调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六开始第一次的印度正式访问行程。那这一次出访之前，两国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而收紧 H-1B 工作签证，还有地缘政治分歧经历将近20年来的最低谷。卢比奥此行旨在重建双边的互信，推进延宕已久的贸易协定，并重申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6: 卢比奥于23日抵达印度后，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谈。会后，莫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就深化美印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及地区和平安全问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24日，卢比奥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举行了双边会谈，并出席联合记者会。卢比奥强调，美方的关税决策是基于保护本国经济的全球性视角，并非刻意针对性得理，并声称美印战略联盟并未丧失动能，双方已接近达成一项持久的贸易协定，期望美国贸易代表能于短期内访印完成签署，以推进双方在2030年前将贸易额翻倍的使命500亿计划。
7: Whether it's our mutual interest of what's happening currently now in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beyond, and then on the topics as well.If you talk about the topics that we have a mutual interest on, both countries are strategic allies on the idea that access to critical minerals and supply chains are essential, an essential issue.

0: issue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over-concentration of reliance on a single source for anything, particularly things that are vital for our economies, is one of the great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1: 卢比奥在会中强调，美国不会让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场，并积极向印度推销美国的能源产品。苏杰生对此则回应，印度的立场是维持全球海上贸易通道的开放与安全，并确保国际油价维持在合理且可负担的水平。卢比奥于26日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外长会晤。
2: 由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2025年未能如期举行领袖峰会，分析家认为，这次外长会议不仅背负着重振四方战略机制、走出外交低谷的使命，也将着重推进印太海域意识伙伴关系等实质性的海上安全合作，为未来的元首峰会铺路。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俄罗斯军方星期天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地，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俄军总共发射包含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90枚导弹以及6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表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将近100人受伤。
1: 导弹击中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24日夜间，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军表示，俄军共发射了90枚各型导弹、600多架无人机，防御系统拦截了大部分攻击，但仍有居民楼、学校和警察局等建筑被击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 其中包括基辅国家艺术博物馆和埃勒厅，还有新开幕为纪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博物馆。泽连斯基在早上视察市中心受损情况，谴责俄军袭击平民目标。
2: And this is civilians' goals. The museums, schools, just apartments. The museum of Chernobyl, which was built, by the way, for the 10th anniversary, it was built just 1 month ago. So they attacked. They saw this. Museum, they attacked this exactly to the museum. It's just crazy.
1: 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证实，俄军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多个型号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空军基地和军工企业。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乌军袭击米用设施的回应。乌军被指22日凌晨对俄罗斯卢甘斯克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 造成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校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14至18岁的学生。乌军否认袭击学校，宣称其打击目标是当地一个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画面，表示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俄军东部集群的一处指挥所。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别洛乌索夫在视察指挥所期间召开会议，听取指挥官，作战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而根据俄罗斯的消息，无人机部队负责人汇报，作为志愿兵役招募计划的一环，无人机操作员人数已大幅增加。根据别洛乌索夫的指示，东部集群目前正在组建新的无人机部队常设单位。 在会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别洛乌索夫向东部集群的三个部队颁发勋章，以表彰他们在特别军事行动当中的表现。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3: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5: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5: 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0: 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山西沁源特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决定全省煤矿领域有安全风险的彻查整治。有内地学者表示，执行层面的系统性失效是这次悲剧的最大原因。
3: 三溪庆元矿难追溯到上一次同类级别事故已经是2009年的黑龙江鹤岗。17年间，内地的煤矿安全风险指数有所控制，但这次事故发生在一家按照现代化标准建设、背靠大型民营集团的煤矿，引发社会关注。学者指出，当前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制度缺失，而在于执行环节的严重扭曲。
4: 监管体系，包括评价体系，包括信息法规体系，全部在执行中出了问题，偏离了很大一个。因为我们看到这次事故的资料，地面的操作作业，还是尤其是矿井里面的作业，什么什么暗面呀，什么什么带那卡不是没带的，这些还有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都离现在的所有的体系都差得非常远。可见表面上的这个著名的民企业，表面上的这个执行啊，表面上的一整套的这个完善的制度，全部在这个执行中间啊，扭曲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3: 学者认为，针对无证下矿、图纸造假、设施失效等违法违规盲区，必须要改变罚单了事的局面，确保惩罚具有实质性惩戒作用。未来的改革方向要打破高产能必然牺牲安全的恶性循环。
4: 高产能和往安全这个方面，说实话呢，这个不管是煤矿了，全国很多有风险的这个行业里面都有这个矛盾关系。它对于高指标的强调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安全的实际，这尤其下面执行层就是拼命在挖煤，但是对安全就会忽略啊。所以说这个矛盾关系它是不断在变化的，无论采煤高中低，安全都要在高位。
3: 他表示，下一步要针对煤矿，特别是巷道的安全设施展开全面的复查，同时高瓦斯风险的煤矿必须引入智能化管理，来杜绝监管的死角。凤凰卫视陈文旭、同湖雨丹，山西庆元县报道。
0: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积极抢攻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支持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声称要防止民进党掏空高雄的情况重新上演。
5: 台湾的司法改革如果要再度启动的话，最重要的目标就是2028年要让赖清德下台。
6: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南台湾的高雄市举办司法改革专题论坛，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出席。
7: 对国昌的人格，我必须要郑重的保证，你如果今天对他有任何的质疑，只是因为他说出了执政党不想听的话，只是他监督了我们的权力。
6: 柯志恩与黄国昌两人相互拉抬声势，外界关注年底的高雄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对决态势下，白银的立场。
8: 全力支持我们的柯志恩委员，那能够夺下高雄市。如果让新潮流的赖瑞荣重新的再入主高雄市政府的话，掏空高雄的事情绝对会重新再上演。
9: 听到说相挺柯志恩，我想我非常的感动。蓝白一定要一起的合作，要打倒现在的执政党，特别是在我们高雄这才盖出家的所在，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借重这个民众党的力量。
6: 国民党力拼将高雄的绿地变蓝天，柯志恩表示，接下来蓝营要决，包含蒋万安、侯友宜、卢秀燕等人都将为他站台造势。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升空，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随之进入空间站，让香港各界再度掀起航天热。有市民趁着佛诞假期，专门带着子女走进太空馆参观游览，增加航天知识。
1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日晚成功升空，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行圆梦太空。消息一出，牵动全港市民的心。
11: 自己覺得好開心、好興奮啦，因為真係第一個香港人去上太空啦。而家就見到係一個純純正正嘅香港人，仲係一個3個小朋友嘅媽咪，咁所以都覺得都真係好感動嘅。
10: 李佳瑩順利升空，讓香港各界掀起航天熱潮，小朋友也深受啟發，對未來有更多夢想。
12: 因為我想發現多啲關於太空嘅嘢。
13: 好高興咯！
14: 有睇到啲乜嘢啊？
13: 我睇到啲嗰啲太空人升空嗰啲嘢咯，即係話大個練嗰啲嘢就可以上太空咯。
10: 香港太空馆的专题展览也顺势加入神舟二十三号及黎嘉莹进入太空站的最新资讯，展期会延长至7月6日，让市民了解更多中国航天发展及成就。有家长专门带子女来参观，借此机会给孩子普及航天常识。
15: 喺佢呢個年齡咧，都想俾佢接觸多啲唔同嘅資訊啦。咁近排就講緊多咗講太空人啊，咁所以我就專登帶佢過嚟呢度，咁就都會睇下嗰個天象廳有個電影，就係講關於太空嘅知識。咁希望佢可以咁細個去多啲接觸下呢方面嘅資訊。
16: 昨天晚上剛剛在家裡帶他看了那個神舟二十三號的那個載人的升空，然後今天剛好帶他來太空馆。
17: 当时我在电视里看到说很多人看到都在欢呼，然后呢那个火箭发射以后，它那个外面那个就喷出火，然后我很开心这次能成功。
10: 而这样的航天盛事同样吸引长者关注，有长者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两地科技交流往来。
18: 非常之高兴啊，同埋希望祖國可以即係大家可以混合交流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經歷咁樣。
10: 香港年輕人看到了更廣闊的航天事業的舞台，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帶孩子來到太空館，親身感受國家航天事業的成。

0: 六，创业板指数则是攀升1%，科创五十指数更急涨5.88%。投资者聚焦科技类股、芯片股强势，支撑两市走高。日本股市更是攀升2.87%，突破65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市场憧憬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和平协议，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激励大盘进一步攀升。过去3天的累积涨幅高达8.95%，是超过6年来的最高3天涨幅。台湾股市上涨3.26%，突破43000点大关，再创历史新高纪录。那对于美国和伊朗谈判和 AI 产业的乐观憧憬，激励大盘再上高峰。而全国主要国家债券星期一大幅反弹，收益率急速下行，压抑美元汇价。亚洲货币大多数上涨，人民币中间价及其价和离岸汇价都创下超过3年新高。
1: 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推动油价周一下挫。伦敦布兰特和西德州中质油最多重挫超过6%，布兰特汽油失守每桶100美元大关，到2周最低位，提振工业国家国债价格。美国周一是假期，债券市场暂停现货交易，而国债在期货市场急升，30年期价格最多大涨1大点。欧元区国债也受到提振大涨。货币市场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下月加息的几率由80%下降至70%。法国和意大利10年期收益率录得双位数跌幅，德国的收益率也急速下行，日本公债收益率同步下跌。美元汇价也走低，美汇指数失守99点关口，触及一周新低，其中对英镑和瑞士法郎触及一周半最低位。亚洲货币获得提振，人民币表现向好，中间价上升55个基点到6.8318，创出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8偏弱438个基点，偏离幅度较上周五扩大。积极汇价开高走高，早盘曾经逼近6.78水平，中场收在6.7837，也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2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7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也触及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并继续在贴近在岸价的水平附近。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4天收升，再攀升近1毛到31.47，创2周新高。同时，泰铢、印度卢比和菲律宾比索等多种货币也上升至1周多、2周以来的新高，但印尼盾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原油价格飙涨以及美债收益率高企等等多重外部利空因素的夹击，印度金融市场近期面临严峻挑战。印度官方和央行近期是密集出台多项跨部门应对措施，全力阻止本国货币卢比的汇率失速下滑，应对外汇储备急剧消耗以及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
2: 自2026年初西亚冲突升级以来，全球避险情绪高涨，推动美元指数强势走高。与此同时，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对于80%以上原油依赖进口的印度而言，无疑承受了巨大的输入性通胀与贸易逆差压力。市场数据显示，卢比对美元汇率已有年初的约90卢比一路震荡走贬，并于5月中旬跌破96关口，创下96.14的历史新低，年内累计贬值幅度接近10%。印度储备银行频繁入市干预，通过抛售美元以稳定卢比汇率，但相较于今年2月27日创下的7284.94亿美元历史高点，短短不到3个月内，印度已失去近400亿美元。外汇急剧消耗的趋势令市场分析师高度警戒。
3: Basically, with each peso increase of the rupee, the import cost goes up. And India is importing petrol, India is importing fertilizer, India is importing various kind of semiconductors and electronic items. So the imported inflation becomes a problem for India, and that is what actually is worrying for all Indians.
2: 印度总理莫迪自5月11日起多次向全国发表公开呼吁，要求民众与政府部门共同承担抗通胀压力。在能源方面，国营石油营销公司在5月15日至23日期间已分3次将零售汽油、柴油价格每公升调高约5卢比。专家警告，若中东地缘冲突未能迎来转机，或美联储降息周期再度推迟，印度政府与央行未来可能被 迫采取更严格的资本管制与财政紧缩措施。
4: 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25日呈现。

0: 点回升，目前在95.90附近徘徊。此次反弹主要是由于全球原油价格回落，以及中东地缘政治局势出现初步缓解迹象。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能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1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第22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年第一次设立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经济体展区，展示各国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并在展期内举办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大会预热。
17: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秘鲁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展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会充满期待。
18: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 is to build Asia Pacific region.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 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17: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球文旅经贸合作交流会，近5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19: 所以呢，各个经济体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向大家呈现，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一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像美国的夏威夷州的文化，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夏威夷州的旅游局，他们也来这里，然后向我们展示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夏威夷的一些旅游的相关情况。对，大家一起共同去探讨基于文旅、经贸交流等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来不断的去借这个 APEC 的东风，去促进经济体之间，然后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17: 本届文博会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148家企业是线下参展。主办方表示，首次开设 APEC 专区，也是希望为亚太文化合作交流打开新窗口。凤凰卫视罗云明、朱家杰、吴志成深圳报道。
1: 一年一度的西贡天后宝诞庙会一连5天在香港的西贡市中心举行，是18区日夜都缤纷重点活动之一。佛诞期间更吸引不少市民来体验打卡。那适逢香港公众假期，不少市民游客专门到访庙会打卡，超过60个熟食和文创摊位。大家不仅能够品尝美食，支持本地的手作，还能够近距离的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受节日的热闹气氛。西贡天后宝诞庙会是西贡区拥有超过100年历史的传统节日庆典，每年农历4月都会举办庆祝活动。那今年活动亮点是在西贡的闹市中心封路，搭建全港首创高达14米的1000人大戏棚龙船场。活动期间举办粤剧神功戏节目、龙狮麒麟巡游汇演、天后诞传统展览等等，另外还设有免费的文化导赏团。体育赛事，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事，中国选手郑钦文爆冷，在第一轮就出局，面对世界排名第114位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郑钦文全场表现低迷，最终以4-6、0-6落败，无缘第二轮。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1: 香港艺人王祖蓝出席活动，他接受我们访问时，对首位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李嘉莹出征太空感到非常光荣。
14: 呢个系香港之光啦，亦都系我哋国家之光啦。咁啊，以前细个嘅时候都觉得遥不可及噶嘛。
20: 系
14: 上太空，原来而家系真系可以噶。
20: 系
14: 喺我哋身边嘅人就可以咯。即系呢个真系好感谢，即系祖国俾我哋香港嘅呢个机会。呢一个真系梦想嘅窗口，所以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佢翻嚟同我哋香港嘅人分享。
20: 有冇已經同啲仔女都傾下，喂，嚟緊想做啲乜嘢？佢哋嘅以後嘅夢想係啲乜嘢？
14: 而家啲小朋友係千變萬化㗎，今日中意荔枝，聽日中意芒果咁樣，咁所以就由佢哋啦，佢哋中意點就點啦。
11: 香港歌手魏蓝与严明熙将于8月底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音乐会，他们表示很期待这次的演出。
21: 好期待我哋啲歌啊，同埋大家嘅合作啊，大家互相和音啊，有啲係咯，即係 I'm excited. What about you?
22: 我都非常之激動，同埋收到呢個消息都好驚喜。我哋大家都有即係掉一啲歌單出嚟嘅，希望嗰啲歌單會令到大家都期待一下。
23: Yeah， 透過歌去表達我哋嘅內心嘅世界咯。
11: 现年58岁的香港前艺人吴婉芳，她29岁的二儿子日前在一间酒店举行婚礼，现场星光熠熠，最受瞩目的当然是新郎的干爹歌神张学友惊喜现身，更获安排坐在主家席。从网上片段可见，吴婉芳与张学友更在台下世纪合唱经典金曲《爱是永恒》，送给一对新人，场面温馨感人。曾志伟等也在场见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

0: 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围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颁授友谊勋章。美伊谈判取得进展，特朗普重申不会让伊朗获得核武，而伊朗外交部表示，美伊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吴契奇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2份联合声明。
1: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吴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吴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计其一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话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应习近平邀请，武契奇国事访问中国5天。25号，习近平与武契奇会晤，并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两份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

0: 在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25号的晚上还在人民大会堂为武契旗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致辞赞扬武契旗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尊重。
2: 武契旗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旗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旗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5号下午与陪同武契旗来华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玛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参观学院舞蹈博物馆，了解中国舞蹈的发展历史，观摩中国舞、芭蕾舞的教学情况，也欣赏学子们的剧目实践展示，并与师生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作用，希望两国的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塔玛拉表示，愿意积极推动两国文化艺术领域交流，为深化两国友好贡献力量。 其他国际消息方面，美伊谈判进程传出积极信号。美国媒体报道，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95%。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而早前他表示是不会签署让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将与卡塔尔的高官为结束战事磋商。而这次访问是围绕结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所展开的外交进程的一部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称，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此前，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伊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但这名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4: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There'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3: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日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他指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重点已转向发动经济战。伊朗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央行行长也前往卡塔尔访问。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日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并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会有所回应。巴加埃表示，目前双方依然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交换信息，已经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而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目前各方重点依然是推进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另外，巴加埃表示，伊朗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框架，是为了应对美国军事行动和潜在安全威胁。他强调，伊朗向相关船只收取的航行服务费而非通行费。巴加埃还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和谈判进程中发挥建设性和积极作用。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两国的外交人员磋商局势发展。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2026非洲日庆祝活动在北京举行。深圳文博会第一次设立 APEC 专区。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太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5号下午冒雨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几位中方官员，还有巴基斯坦的多位内阁部长和高级官员陪同，夏巴兹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现场奏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歌，庄严肃穆。夏巴兹在23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此前他是先到浙江省参访。 巴基斯坦作为美伊停战核心调解国，在巴方高层连日来频繁访问伊朗后，美伊双方释放出长达几个月以来最接近达成协议的重磅讯号。有巴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推动美伊持久停火的重大外交斡旋正进入极度关键的冲刺阶段。
2: 为推动美伊实现持久停火，连日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频繁访问德黑兰，核心目的就是代表调解方在美伊双方存在分歧的停火草案之间进行对表，促成框架落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推动和平对话和持久的外交解决方案。
3: Pakistan's effort for peace, dialogue, and lasting solution to the ongoing standoff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Gulf region continued this week.
2: 作为在巴基斯坦国家决策中拥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军方首脑，穆尼尔的多次到访被国际社会视为巴方全面加大担保和斡旋力度的象征。他重点与伊朗军政高层就确保海上安全通道、停火期间的防务红线等实质安全议题进行了深度沟通。
3: The two sides reaffirmed their shared commitment to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s the only viable path to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日再度公开表态，巴方正以最大的诚意推动和平进程，并以做好准备在短期内再次主持和举办新一轮的美伊面对面或间接高层谈判，以敲定最终文本，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网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总统普京25号与巴林国王哈马德通电话，双方为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双方都强调，必须尽快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战事，同时兼顾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另外，双方重申愿意进一步深化两国的经贸、金融、投资和人文领域合作。 美国的 Axios
4: 新闻网站24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多个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对于此一报道，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暂时都没有做出回应。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指，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希望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或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穆斯林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报道称，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以至于在特朗普表达期待后，电话另一头陷入沉默。为化解尴尬，特朗普只得开玩笑地询问对方是否仍在电话旁。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还表示，他将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进相关安排，并希望内塔尼亚胡今后加入这些穆斯林国家的群聊。 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而在23号的通话国家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非洲日庆祝活动25号晚上在北京举行，活动主题聚焦团结融合与发展。中方表示，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双方将在政治、互信、市场开放、产业合作全球治理各领域继续合作。那非洲驻华使团则表示，中非伙伴关系会继续加强，推动建构更紧密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5: 多国非洲驻华使节、非盟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出席当天。

0: 活动。中方在致辞中表示，支持非洲国家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也反对在非洲制造对抗与冲突。中方同时表示，高度赞赏非洲国家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未来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同非方坚定相互支持。
1: 那么面对这么一种乱局呢，我们共同的责任就是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公平正义，促进我们的共同发展。中方呢对此感同身受，愿在能源、农业、卫生、和安等领域向有需要的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非洲提升发展韧性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0: 中非合作今年进入更具体的政策落地阶段，中方表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相关成果已有超过九成取得积极进展。中国连续17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正式生效，并通过升级绿色通道，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在政治互信、市场开放和发展合作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非洲驻华使团团长喀麦隆驻华大使姆帕纳在致辞中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支持非中关系发展。
2: 请允许我代表非洲人民和非洲使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始终以友谊、尊重、多方面的支持与团结精神继续推动非洲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坚信中非伙伴关系将继续加强，焕发新生并繁荣发展，以构建更加紧密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0: 非盟方面在致辞中表示，非洲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正在上升，非盟成为20国集团正式成员是参与全球经济决策的重要一步。对中非双方而言，今年的非洲日不只是文化交流场合，也反映出双方在政治互信、贸易准入、产业链建设和全球治理改革上的合作需求。凤凰卫视中文台刘家浩北京报道。
3: 而第22届的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年第一次设立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经济体展区，展示各国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并在展期内举办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大会预热。
2: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展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会充满期待。
4: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for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 is to build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 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2: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球文旅经贸合作交流会，近5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5: 所以呢，各个经济体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向大家呈现，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一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像美国的夏威夷州的文化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夏威夷州的旅游局，他们也来这里，然后向我们展示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夏威夷的一些旅游的相关情况。对，大家一起共同去探讨基于文旅、经贸交流等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来不断的去借这个 APEC 的东风，去促进经济体之间，然后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2: 本届文博会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148家企业是线下参展。主办方表示，首次开设 APEC 专区，也是希望为亚太文化合作交流打开新窗口。凤凰卫视罗一鸣、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憧憬美国跟伊朗达成实质性的协议，日本股市升穿65,000，人民币汇价攀升到将近三年来的高位。中国华为发布了半导体领域新定律，带动 A 股半导体股飙升，科创50涨将近6%。AI 打击了印度的 IT 产业，当地年轻人高失业率正在冲击莫迪政府。洪辉会分析。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夏巴兹总理到访中国。双方在随后的会谈当中，谈到了中东局势动荡反复的问题。巴基斯坦在这一轮的美国跟伊朗的和谈当中起到了居间协调的重要的作用，而美国跟伊朗最新的谈判结果推动了亚太股市普遍的上扬。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爆发到现在已经第87天了，国际金融市场仍然由近期的美国跟伊朗的会谈或者是和谈的进程所主导。那么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表示双方的谈判已经有基本的谈成，所以国际油价下跌。另外呢，在亚太区股市表现方面，人民币的汇价创下了三年多来的高位。5月24号，美国跟伊朗的核谈判出现重大进展。特朗普宣称协议基本谈成，还有33艘船只已经获得授权，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消息都刺激了市场，风险情绪急速升温。布兰特原油跌将近5%，到了98.5的水平。WTI 重挫5%，跌到了91.5附近。日本股市日经上到了65,000点上方，创下了新高，也是受到市场预期中东局势缓和的影响。日本股市攀升2.87%，突破65,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新高纪录。日本股市过去三天的累计涨幅高达8.95%，是超过6年来的最高三天涨幅。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上升0.4%，到2个星期来的高位。台湾股市大涨3.26%，涨破43,000点大关，再创历史新高纪录。对美国和伊朗谈判以及跟 AI 产业的乐观憧憬，激励大盘再上高峰。那么，同样 AI 产业有关的是，受到了美国 OpenAI 上市预期提振，日本软银集团的股价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可以看到呢，这段时间的股价上涨，一个就是美国跟伊朗的和平谈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 AI 产业所带领的前进的方向。那么，在亚太区股市方面，韩国跟港股在今天是因为假期休市的， A 股三大指数都普遍上涨，而且是涨幅明显。内地股市星期一全线造好，科创类股走高，带动科创板块只剩超过2%，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5.88%。半导体、存储芯片跟白酒股涨幅居前，上证综指收盘4152点，涨0.96%，深成指升1.66%。创业板指数升2.1%。摩根斯丹利强调对中国股市的积极乐观预期，说在流动性充裕跟业绩预期向好的双重共振之下， A 股仍然具备可观的上行空间，并且明确建议投资者聚焦高质量成长主线，重点布局 AI 生态、能源安全跟机器人三大核心方向。有数字显示，外资正在加速回流并增配中国资产。根据 EPFR 的数据，到今年5月15号为止，海外资金累计录得131亿美元的净流入，规模显著高于往年的同期。另外，中国证监会上个星期五呢，严禁境外机构在内地非法提供开户和交易服务，还定下2年内全面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预计影响包括了券商、银行等所有的金融业机构，甚至互联网资讯平台跟自媒体。有内地法律界人士表示，这次监管当局行动相信并非只是针对富途、老虎跟长桥证券等三间券商，而是针对整个违规开户产业链和其他的境外券商平台。有分析指出，在内地资金出境受限的情况之下，将会提振 A 股的行情，也就是资金留在国内对 A 股来说并不是一个坏事，会提振 A 股的行情是好事。那么分析也指出，官方堵截跨境券商的漏洞，除
了有利于 A 股之外，也可以防止外汇的流失。来自于信报习广司的分析说，中国证监会近期连串的行动，使得到香港来开户的方式已经被堵死了。国内散户要么通过港股通的渠道到香港来炒股，要么就是集中火力来炒 A 股。但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析认为说，这次呢，内地的证监机构要强力的堵截资金的外流，是因为跟美国即将进行的大型 IPO 连上关系。据说呢，在美国像是 SpaceX 啊、OpenAI 跟 Anthropic 等股票要上市，很多人都要去那儿打新资金外流。与其到美国去支撑股市，不如留在国内买内地的股票或支持内地的科创企业。堵截灰色地带的资金外流，或者是违规资金的外流，再加上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可能会有实质性的进展，使得人民币汇价在星期一上到了6.78的水平，创下3年多来的高位。不管是在岸或者是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星期一都创下2023年2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投资者关注美伊谈判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市场风险偏好有所回升。美元汇价指数星期一曾经跌破99的关口，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在星期一报6.8318，比上一个交易日上调55个基点，创下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对美元的即期汇价早盘一度上升144个基点，高见6.7803，创下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离岸价也上升到了6.7800的水平，超到3年来的新高。市场人士说，在伊朗局势得到实质性改善之前，风险溢价可能对美元继续提供支撑，但又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航，美元有望转弱，人民币也会延续震荡偏升的走势。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上升110个基点，报6.7837，美元汇价在98.94，日元在159上下。高盛认为跨境使用日益由投资驱动。高盛的分析说，最近人民币的结构性转变意味着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不再只是拓展结算渠道，境外参与者需要更容易获得人民币融资的流动性，更便利的对冲工具，还有更具吸引力的人民币资产作为配置标的。也就是人民币不再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结算投资结算工具的投资工具，也越来越成为市场的一个需求。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基本谈成，但实际上呢，大家还是关注到当中以色列会不会又出什么样的一个阻碍的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3号表示，美国跟伊朗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在24号，他又表示不必着急跟伊朗达成谈判的协议。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星期天说，德黑兰希望在谈判初期就能够获得制裁豁免，并且解冻资产，否则这项被大肆宣传的协议可能会走向破裂。特朗普政府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的文章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他已经告诉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跟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且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而且伊朗履行他们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之后，才会解除制裁并且解冻伊朗的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之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说，他在23号晚上跟特朗普通了电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说两个人一致认为跟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他们的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一名以色列部长助理向以色列时报证实，内塔尼亚胡会在24号晚上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正在成型的美伊协议。而来自于半岛电视台星期一的报道说，以色列正在竭力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协议。
那么对于伊朗的局势呢，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过去48个小时在解决跟伊朗冲突的问题上有进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区内目前已经有7到8个国家支持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卢比奥又表示，和谈判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不可能在72小时内在餐巾背面写写就搞定。卢比奥强调，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美方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如果谈判在2个月之内未获成果，特朗普到时候仍然有着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选项，包括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了，就不应该再次关上。从卢比奥在印度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到呢，美国现在是分阶段举行跟伊朗的谈判。

0: 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可能仍然居高不下。彭博社指出，在美国扣除通胀因素之后的实质国债收益率，近期成为带动美债走高的主要力量，显示债券投资者担心的不只是油价上涨造成的通胀压力，其他因素包括了本来已经庞大的公共债务负担似乎会加剧，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美联储等央行将会加息的可能性。高盛跟巴克莱银行等投行的策略师都认定，由于油价急升而攀升的通胀即使降温，长天期收益率的涨势近期恐怕也不会完全逆转。另外，也有分析指出，伊朗战争将会使得美国的债务利息支出会增加几十亿美元，主要也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最近大幅度攀升的影响。因为支持美联储要降息而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他在上个星期已经成为新一届的美联储主席，但是接下来他最大的挑战不是特朗普对他施压降息，而是他真的可能要正面加息的问题。沃什上个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职，成为第17任联储局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誓仪式上表示，希望沃什完全独立，不要看特朗普本人，也不要看任何人，要照自己的方式把工作做好。但是他上任第一天，同样是美联储理事的沃勒就发表一个鹰派的讲话，说通胀是政策的驱动力，说加息跟降息的概率五五开，结果推动了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创下两个月来的高位。而沃什这个新任联储主席的独立性正在接受考验，他在宣誓就职的时候谈到了要改革，但是日经新闻提出一个问题，沃什要怎么样改革联储局呢？沃什在宣誓之后表示，他将从过去的成功与失败当中学习相关的经验，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他明确表示，由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放任4到5年前的通胀加速，这是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强调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政策改革，比如说建立新的通胀应对框架，但是没有细节。吴辉，你的看法究竟是什么？
1: 这个批评别人的时候永远是对的，但是沃什现在自己当联储主席了，他会面临一个很纠结的情况，就市场上呢是通胀比较高，就算特朗普非常着急啊，想达成这个和伊朗的协议，但是全世界受波动的油气价格会不会快速下来，还是个巨大的问题。至少天然气恐怕有点难度，因为卡塔那边已经是损失了不少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产能。但是呢，就是通胀是那么高，但是特朗普那边像哈塞特特别着急，说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通缩，就是负通胀，所以为什么不早点降息呢？这不压力就来了吗？那是白宫的总统经济顾问就已经公开说了。那么对于沃什来说，他要展现自己的这个专业性，这个专业性，你不当政的时候天天批评鲍威尔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现在他就得面临一个抉择，他上台之后到底是降息还是不动，还是呢要加息？因为你批评人家那个五年前应对的不对，那现在这个局面比当时还要复杂，到底沃什怎么做，这个对他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而且呢，在里边呢，鲍威尔并没有退，他还在里边，
0: 还在做理事呢。
1: 对，他还看着你要怎么办。当然就特朗普对鲍威尔那边的追杀是不是就彻底联邦的检察官就撤了，现在也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问号。所以这些事情呢，都给美联储以前大家心目当中的独立性画上了个巨大的问号。沃什是捍卫这种独立性，还是呢通过他所谓的改革来破坏这种独立性，都是未来很有看头的。
0: 下一条要关注的是印度在中东战争还有 AI 带来对 IT 产业的挑战当中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下一条来谈。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

0: 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根据日本媒体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连续下滑。这是来自于每日新闻23、24两天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50%，比四月份的调查下降了3个百分点。还有这一次的不支持率33%，跟上一次持平。那么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有记者提问说，中国海关的数字显示，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4个月，是否跟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毛宁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永和的企图。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半导体的发展都是由美国主导的。那么随着摩尔定律面临的物理的基线，很多国家包括了中国还有日本都在寻找新的一个半导体的发展的方向。那么中国华为公司在25号就宣布了半导体领域的新定律。根据人民日报报道说，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第一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因为基于这个新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经成功设计和量产381款芯片。而今年秋天，华为将发布新款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度提升性能。在2026国际电路和系统研讨会25号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中正式发表TOW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第一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TOW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TOW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TOW定律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基于TOW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会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而这也带动了星期一的中芯国际股价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价位，也带动了科创50日内涨幅将近6%。另外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表示，美国目前不会立刻对半导体征收新关税，但是通过关税保护这个行业，推动芯片生产回流美国相当重要。我会来分析。
1: 华为今天公布这个消息，其实也是解答我们一个这一两年来关注的问题，就是明明中国的光刻机啊，还有这个高端芯片等受到打压，而且不断的加码打压，但是华为的芯片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从新的技术路径、新的基础研究的突破来的。所以他说已经有381款。当然这个还不是，这381款并不是完全使用他现在做的这套新的规律这个定律来推进的。那么我们就很期望他在秋季推出的手机的芯片，如果说他和手机整个系统加上软件完整的达成一体，他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性能？我想那个时候呢，很可能是中国手机又是一次往上飞跃的一个情况。当然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华为取得的突破，在芯片领域取得突破，恐怕这只是第二步。第一步就是我们原来看到的那28纳米的浸没式光刻机，那是整个中国的电子系统它作为一个集体的攻关已经实现了。那这是第二个，恐怕还有第三个。第三个也是真正要解决光刻机还有相关的，就在几何方面它也会有大的突破。现在呢是在时间方面有这个突破，所以呢，当然就是华为现在把这个事情公布了，台积电也会学，它也会用这套新的原理去优化它在自己芯片方面的设计，还有系统集成，包括英伟达也会做。其实这个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我们现在很关心的话题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了，下一步什么时间，高端芯片的价格能够快速的降下来？
0: 谢谢文辉。 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印度，在俄乌战争期间，由于能够廉价购买俄罗斯的原油，所以呢算是发大财，算是获利者。但是在中东战争之下，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使得进口产生了很大的阻碍。印度现在不只是能源价格飙升，在当地年轻人失业率严重的情况之下，另外一个问题衍生的就是他们的 IT 产业遭到了 AI 时代来临的冲击，莫迪政府的挑战是不小的。而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了。上个星期六，卢比奥到访印度，主要是因为修复因为关税受损的美印关系。那么根据卢比奥办公室的会谈摘要，卢比奥在跟莫迪会谈上面强调，美国能源产品有助于印度能源供应多样化，强调美国不会容许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场。而印度政府则发表声明说，莫迪并没有特别提到伊朗，但重申支持推动和平的努力，呼吁透过对话跟外交解决冲突。另外，美国对于跟印度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日经新闻谈到了 AI 冲击印度 IT 产业，过去30年 IT 这个信息技术产业是当地年轻人和家庭发展改变命运发展梦想最好的一个产业，但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很多的梦想开始崩溃了。比如说急剧的变化对印度国内大约600万 IT 员工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在 IT 热潮背景下，将近6000所工科大学的学生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最近呢，印度的数字就显示，15到25岁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将近40%。虽然官方公布失业率只有10%，但是呢，可能数字会更高。现在年轻一代对所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挫折感正在加深，于是一个叫做 CJP， 被称为叫做“蟑螂人民党”的讽刺性政治运动正在兴起。这样的一个这个团体呢，在 Instagram 上面追随了超过2200万，超过了执政印度人民党大约900万和国大党大约1340万的追随者。不过这样的运动起来也遭到了政府的打压，但可以看到，印度本身的社会的不安定。我们来分析。
1: 现在印度呢，其实遭遇了几重巨大的压力，一个就是极端高温。那你电力供应不够啊，这个连带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油气，现在明显是发现它没有战略储备。原来呢，这个左右逢源，在俄乌战争开打那一两年，现在发现呢，什么地方它都拿不到油，国内的天然气也不够，连这个做饭用的燃气都不够。然后第三个更大的就是从长远来看，印度人最向往的工作，年轻人啊，就是从事 IT 行业。那现在这个 AI 上来之后，要取代的就是他们这一批，所以现在这个明显的这个印度感到非常大的，尤其是年轻人，特别是在大学里面学习的人，他感觉自己学那些工程啊、技术啊、IT 方面的技术出来就没有用了，因为这个越来越普及这个 AI 往一些领域的扩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莫迪呢，还是去搞了一个很宏大的外交，几天之内去了5、6个国家，然后在当地签了一堆协议回来，但是远水解不了印度当前的这个年轻人的焦虑。而莫迪那边，他对这个反对党的打压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国大党没有任何作为，还有一些长期的地方执政的党现在都被莫迪的人民党给打下去了。所以大家就问莫迪，他有什么样的法力能够把他捂得这么好？那最后呢，发现法力破了，破的是什么？就是年轻人真的是不满他。这个这时代的年轻人现在看不到前途，就成立这么一个党。那这个党是一个搞笑的一个名字啊，因为这个大法官说他们像蟑螂一样生活，那么我们叫蟑螂人民党。你莫迪是正宗的人民党嘛？那现在呢，他说，要打压他，你从政府到司法系统打压他，但是越打压，这个年轻人可能会越有创意来对抗你。其实莫迪这回这个麻烦不好解决。
0: 对，要持续关注一下印度当地的社会情况。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环球电影大观。
1: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2: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ن.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3: صبرنا عجيب بهن ضيعت هالتنت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4: رح تكفيونا بالله ونعيش بهن ضيعت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星期四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颁授友谊勋章。美伊谈判取得进展，特朗普重申不会让伊朗获得核武，而伊朗外交部表示，美伊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吴契奇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两份联合声明。
1: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吴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吴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国际旗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应习近平邀请，武契奇国事访问中国5天。25号，习近平与武契奇会晤，并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两份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25号的晚上还在人民大会堂为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致辞赞扬武契奇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尊重。
1: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5号下午与陪同武契奇来华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玛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参观学院舞蹈博物馆，了解中国舞蹈的发展历史，观摩中国舞、芭蕾舞的教学情况，也欣赏学子们的剧目实践展示，并与师生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作用，希望两国的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塔玛拉表示，愿意积极推动两国文化艺术领域交流，为深化两国友好贡献力量。其他国际消息方面，美伊谈判进程传出积极信号。美国媒体报道，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95%。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而早前他表示是不会签署让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将与卡塔尔的高官为结束战事磋商。而这次访问是围绕结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所展开的外交进程的一部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称，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此前，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伊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

0: 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但这名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1: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Ha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0: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日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他指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重点已转向发动经济战。伊朗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央行行长也前往卡塔尔访问。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日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并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会有所回应。巴加埃表示，目前双方依然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交换信息，已经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而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目前各方重点依然是推进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另外，巴加埃表示，伊朗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框架，是为了应对美国军事行动和潜在安全威胁。他强调，伊朗向相关船只收取的航行服务费而非通行费。巴加埃还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和谈判进程中发挥建设性和积极作用。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两国的外交人员磋商局势发展。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2026非洲日庆祝活动在北京举行。深圳文博会第一次设立 APEC 专区。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9: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10: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9: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1: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2: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9: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
0: 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5号下午冒雨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

0: 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几位中方官员还有巴基斯坦的多位内阁部长和高级官员陪同，夏巴兹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现场奏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歌，庄严肃穆。夏巴兹在23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此前他是先到浙江省参访。 巴基斯坦作为美伊停战核心调解国，在巴方高层连日来频繁访问伊朗后，美伊双方释放出长达几个月以来最接近达成协议的重磅讯号。有巴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推动美伊持久停火的重大外交斡旋正进入极度关键的冲刺阶段。
1: 为推动美伊实现持久停火，连日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频繁访问德黑兰，核心目的就是代表调解方在美伊双方存在分歧的停火草案之间进行对表，促成框架落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推动和平对话和持久的外交解决方案。
2: Pakistan's effort for peace, dialogue, and lasting solution to the ongoing standoff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Gulf region continued this week.
1: 作为在巴基斯坦国家决策中拥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军方首脑，穆尼尔的多次到访被国际社会视为巴方全面加大担保和斡旋力度的象征。他重点与伊朗军政高层就确保海上安全通道、停火期间的防务红线等实质安全议题进行了深度沟通。
2: The two sides reaffirmed their shared commitment to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s the only viable path to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日再度公开表态，巴方正以最大的诚意推动和平进程，并已做好准备，在短期内再次主持和举办新一轮的美伊面对面或间接高层谈判，以敲定最终文本，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网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总统普京25号与巴林国王哈马德通电话，双方为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双方都强调，必须尽快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战事，同时兼顾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另外，双方重申愿意进一步深化两国的经贸、金融投资和人文领域合作。 美国的 Axios
3: 新闻网站24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多个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对于此一报道，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战时都没有做出回应。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指，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希望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或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穆斯林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报道称，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以至于在特朗普表达期待后，电话另一头陷入沉默。为化解尴尬，特朗普只得开玩笑地询问对方是否仍在电话旁。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还表示，他将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进相关安排，并希望内塔尼亚胡今后加入这些穆斯林国家的群聊。 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而在23号的通话国家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非洲日庆祝活动25号晚上在北京举行，活动主题聚焦团结融合与发展。中方表示，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双方将在政治、互信、市场开放、产业合作、全球治理各领域继续合作。非洲驻华使团则表示，中非伙伴关系会继续加强，推动建构更紧密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4: 多国非洲驻华使节、非盟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出席当天活动，中方在致辞中表示，支持非洲国家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也反对在非洲制造对抗与冲突。中方同时表示，高度赞赏非洲国家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未来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5: 继续同非方坚定相互支持。面对这么一种乱局呢，我们共同的责任就是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公平正义，促进我们的共同发展。中方呢对此感同身受，愿在能源、农业、卫生、和安等领域
1: 向有需要的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非洲提升发展韧性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4: 中非合作今年进入更具体的政策落地阶段，中方表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相关成果已有超过90%取得积极进展。中国连续17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正式生效，并通过升级绿色通道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在政治互信、市场开放和发展合作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非洲驻华使团团长喀麦隆驻华大使姆帕纳在致辞中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支持非洲关系发展。
5: 请允许我代表非洲人民和非洲使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始终以友谊、尊重、多方面的支持与团结精神继续推动非洲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坚信中非伙伴关系将继续加强，焕发新生并繁荣发展，以构建更加紧密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4: 非盟方面在致辞中表示，非洲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正在上升，非盟成为20国集团正式成员是参与全球经济决策的重要一步。对中非双方而言，今年的非洲日不只是文化交流场合，也反映出双方在政治互信、贸易准入、产业链建设和全球治理改革上的合作需求。凤凰卫视中文台刘家浩北京报道。
0: 而第22届的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年第一次设立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经济体展区，展示各国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并在展期内举办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大会预热。
6: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展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会充满期待。
7: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for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 is to build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 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6: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球文旅经贸合作交流会，近5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8: 所以呢，各个经济体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向大家呈现，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一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像美国的夏威夷州的文化，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夏威夷州的旅游局，他们也来这里，然后向我们展示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夏威夷的一些旅游的相关情况。对，大家一起共同去探讨基于文旅、经贸交流等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来不断的去借这个 APEC 的东风去促进经济体之间，然后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6: 本届文博会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148家企业是线下参展。主办方表示，首次开设 APEC 专区，也是希望为亚太文化合作交流打开新窗口。凤凰卫视罗云明、朱家杰、吴志成深圳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华为发表了韬定律，声称可以透过折叠逻辑折叠这些创新的这个技术呢，实现在2031年生产1.4纳米的晶片。那么如果成真的话，华为不仅有望可以缩短跟台积电的差距，甚至呢，它可以在不需要最先进的 EUV 光刻机的情况之下，实现在先进半导体制造领域的突破。那么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双创指数呢今天表现大幅领先，创业板指数收复4000点，科创50指数更飙升近6%，再创历史的新高。那么究竟如何去解读华为最新的这种技术突破对中国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引领作用，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

0: 我们要请到嘉宾，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另外，受到美伊可能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利好消息激励，今天外围市场也集体大涨，其中日本跟台湾股市再创收盘的新高，日经指数呢更首次升穿了65000点整数关口。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全线造好，沪指早盘震荡走高，午后有所拉升，中场升近1%。科创类股走高，带动创业板指与科创50指数领涨。从盘面看，半导体、存储芯片与白酒股涨幅居前，游戏与电池股表现较弱。沪指收报4152点，升幅0.96%。深成指收报15856点，升幅1.66%。创业板指数升2.1%，科创50指数大涨5.88%。两市成交放量至32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亚太股市今天集体走高，受到美伊有望达成和平协议所带动。除了韩国股市因假期休市，日本股市早盘迅速大涨，午后于高位整固，中场再创历史新高，更首次升穿65000点。台湾股市同样创出收盘新高，联发科急升近10%，台积电升超过2%。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5158点，升1819点，升幅2.87%。台湾加权指数收报43644点，升1376点，升幅3.26%。成交明显放量至13000亿元台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美伊可能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影响，国际油价今天应声急挫，而全球主要国家的债券呢也大幅反弹，而亚太区的货币则在美元触及一周低位的情况下普遍走强，其中人民币的中间价及其汇价跟离岸价都创下超过3年的新高。
2: 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推动油价周一下挫。伦敦布兰特和西德州中质油最多重挫超过6%。布兰特汽油失守每桶100美元大关，到2周最低位，提振工业国家国债价格。美国周一是假期，债券市场暂停现货交易，而国债在期货市场急升，30年期价格最多大涨1大点。欧元区国债也受到提振大涨。货币市场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下月加息的几率由80%下降至70%。法国和意大利10年期收益率录得双位数跌幅，德国的收益率也急速下行，日本公债收益率同步下跌。美元汇价也走低，美汇指数失守99点关口，触及一周新低，其中对英镑和瑞士法郎触及一周半最低位。亚洲货币获得提振，人民币表现向好，中间价上升55个基点到6.8318，创出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8偏弱438个基点，偏离幅度较上周五扩大。及其汇价开高走高，早盘曾经逼近6.78水平，中场收在6.7837，也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2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7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也触及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并继续在贴近在岸价的水平附近。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4天收升，再攀升近1毛到31.47，创2周新高。同时，泰铢、印度卢比和菲律宾比索等多种货币也上升至1周多、2周以来的新高，但印尼盾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为公司的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今天在2026国际电路和系统研讨会上正式发表了韬定律，这也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了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并且宣称目标呢，在2031年要设计出晶体管密度相当于1.4纳米制成的高端芯片。韬定律呢，提出以时间缩微取代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韬为目标，通过了逻辑折叠等等创新的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的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的密度。韬定律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还有芯片到系统层面多层级的协同优化体系。华为在过去的6年基于韬定律已经成功设计并且量产了381款的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呢将会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度的提升相关的性能。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可以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华为发布的韬定律突破了摩尔极限，在不靠 EUV 光刻机的情况之下，预告2031年要量产。

0: 含1.4纳米的芯片，引爆了今天半导体板块的集体狂飙。这样的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郭峰宪。郭宪你好。
1: 你好。
0: 郭宪，我们看到滔定利益出货，立刻使得市场为之亢奋，认为这是半导体史上的一个新的一个突破。那么首先你怎么解读中国这个华为这个最新的技术突破，对中国整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它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
1: 确实，应该说华为在这个时刻推出滔定力的这样一个半导体的这样一个理论呢，应该说还是解决了中国在关键技术的这样一个卡脖子的问题。如果之前大家还觉得我们的芯片可能最多只能做到8纳米、6纳米，然后跟台积电最先进的2纳米、3纳米啊，可能还有1代到2代的这样一个差距，所以呢我们的相关龙头公司像中芯、华虹啊，一直被压抑着这样一个估值。但是呢，随着华为推出这样一个滔定力，以时间序列来代替半导体的芯片的体积的不断的缩小的这样一个进程来看呢，应该说很好的解决了我们没有光刻技术的这样一个瓶颈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解决了这样一个卡脖子技术之后，给国内的半导体产业链又打开了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大家不一定一定要买2纳米、3纳米的芯片才能实现同样的这样一个技术迭代。所以如果通过8纳米也能实现的话，那其实对国产半导体芯片的需求又会上一个台阶，这很极大的刺激了国内自主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也摆脱了外围压制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觉得对中国的整个半导体产业确实带来了一抹兴奋剂吧。所以近期A 股的相关的半导体龙头公司也是获得了资金的这样一个关注度。主持人
0: 是，那么除了有华为这种天大利好外，国家发改委在上周也已经表态，将会指导国产的大模型加大力度去适配国产的算力芯片。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半导体整个板块呢集体的飙升，包括了中芯、还有这个华虹、寒武纪、还有兆易创新等等，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都这么高了啊！但是您预期这个半导体跟 AI 产业链会不会因为这个消息又将迎来新一轮的爆发？
1: 从政策层面来看呢，我们觉得国家的政策也好，无论还是从15规划角度来讲，对整个半导体产业还是保持一个非常积极鼓励的一个态度。政策上鼓励算力跟芯片的这样一个相结合协同的这个效应呢，也是极大的鼓励了国内科技产业的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确实就资本市场的交易表现来看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段时间随着股指不断创新高的过程当中，科技股半导体的这样一个抱团的现象还是比较明显，围绕了整个 AI 相关的产业链，那么资金呢会有一个抱团的这样一个效应。那么从统计数据上来讲呢，确实相关的板块的交易的拥挤度也是超过了上两轮2015年的一轮以及2021年的那一轮。所以呢，相对来说我们觉得在资金过度、机构投资者过度抱团的过程当中，可能它还是会有一些景气度的这个支撑。但从交易层面上来讲，对投资者来讲，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看到科技层面的均衡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过度集中在一两个赛道，那么这样的行情呢可能就会更为健康。所以过度抱团追高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的理性的一个思维。主持人，
0: 除了华为的利好消息之外，我们看到美伊可能会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也让市场感到明显的这个振奋。但是油价的回落压抑了能源板块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市场明显又出现了这个深强互弱的格局进一步的被凸显出来。您认为短期这种格局是不是难以改变？另外呢，您会不会建议投资者现在更应该要关注成长股带来的赚钱机会？
1: 确实大家注意到的所谓的深强互弱呢，可能更多的关注到上证指数跟深证成分股的这样一个表现的一个差距。但是呢，我们觉得呢，一方面呢，上证指数确实更多的偏一些传统行业，而且它更多的集中在一个传统的低估值蓝筹板块。所以呢，在近期市场追捧这些新兴赛道的过程当中，市场资金拥抱科技股的状态下呢，它可能就表现得相对滞缓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提醒投资者，实际上所谓的深强互弱，其实从分类指数上来看呢，应该说双创指数同时分别代表了科创50代表的就是主板市场，上交所的主板市场，那么创业板就代表了深交所。所以呢，这一轮行情实际上来看呢，双创指数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亮丽，甚至某种程度上 科创五零的表现更好于科创业板的指数，所以实际上，所谓的深强互弱，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综合指数上、大盘指数的表现上，但相对分类的科技类指数，实际上，

0: 些低价蓝筹股呢，可能它的优势就会显现，像上证五零啊、沪深三百等这些低估值的优势呢，还是会在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它们的抗跌性就会进一步显现出来。主持人，
1: 非常谢谢郭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类换股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证监会上周五针对了富途证券、老虎证券还有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且做出了行政处罚。而富途跟老虎证券呢，随后也发公告表示，已经接获了中国证监当局的通知，分别被处罚18.5亿元人民币和4.1亿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和没收非法所得。而投行摩根大通呢发表最新的报告，将富途证券每股的目标价大幅从300美元下调到87美元，评级由增持下调到中性。按照富途发出的公告，内地客户占公司客户总数13%，资产管理规模占比不足20%。如果终止所有现有的内地客户的账户，预料公司2026财年的预期营收和每股盈利会分别下降20%和30%，但将富途未来3年的净利润预测呢，则下调约25%，以反映内地业务整改和监管罚款的综合影响。而受到事件的影响，富途和老虎证券的每股价格在上周五分别急挫了25%跟27.5%。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国官员否认将很快跟伊朗达成协议，我们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来看欧洲股市，现阶段的是普遍上涨的。除了英国股市休市外，欧洲大陆股市目前涨幅呢普遍超过了1%。斯托克600指数呢创出超过2个月的新高。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总结上周，道指累计升大约2%，纳指则升近半个百分点，而标普500指数呢则连升8个星期，再升接近1%。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国的通胀还有经济表现。美国商务部呢预计周二将会公布反映通胀指标的4月份 PCE 物价指数以及1季度的实际 GDP 修正值。而另外的一些数据呢，还包括了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还有4月商品贸易账以及零售库存数据等等。尽管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期呢从高位回落，但高盛跟巴克莱等投行警告，即使中东战争结束，美债收益率仍然可能会居高不下。
7: 彭博报道指出，在美国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实质国债收益率近期成为带动美债走高的主要力量，显示债券投资者担心的不只是油价上涨造成的通胀压力。 其他影响因素包括本已就庞大的公共债务负担似乎将加剧，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带来

0: 的负面影响，以及美联储等央行将加息的可能性升高。报道称，高盛和巴克莱银行等投行的策略师都认定，由于油价急升而攀高的通胀即使降温，长天期收益率的涨势近期恐怕也不会完全逆转。这意味着即使中东冲突结束，市场借贷成本仍可能维持在多年高位附近，持续对政府财政与整体经济构成压力。巴克莱银行美国通胀策略主管表示，真正推升实质利率的可能是债务增加、更高的中性利率以及 AI 之间的交互影响。他指出，即使战事还在持续，美国十年期国债盈亏平衡利率仍比2022年上半年美联储大幅加息时低50个基点。至于衡量中期通胀利率的市场指标，五年期国债盈亏平衡利率则与去年12月的水平大致相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引述了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表示美国不会很快的跟伊朗达成协议。报道表示，美英双方呢在伊朗的核储备跟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的部分进行磋商。但是，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否认美英双方很快要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他说，双方呢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者是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可能会给美英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的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那么美国很可能就会恢复军事打击。根据伊朗媒体披露，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前提条件，包括了美国要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但双方呢，仍然对部分的条款存在较大的分歧，也不排除谈判失败的可能。
2: 美伊谈判拉锯继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对话，但依然在部分和解条款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目前尚有多项问题未能解决，因此仍存在谈判失败的可能。据报，伊朗不愿意将解冻资产与核问题挂钩，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沙特媒体2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伊将很快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交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宣布。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的相关细节，谅解备忘录不会涉及任何与核问题有关的内容，核问题谈判将推迟至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报道予以否认。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就称，过去24小时内载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等33艘船只，在其许可、协调和保障下通过海峡。另一方面，阿曼与伊朗24日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讨论。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转交口信表示，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媒体报道，最近有数艘运载液化天然气和石油的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了2艘。分别开往巴基斯坦跟印度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据报，日本商船三井旗下的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富瓦里特号，当地时间25号呢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26号会抵达巴基斯坦并且卸货。另外，根据彭博社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当天已经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目的地是印度的西部。再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模建设迈入了10周年，通州区的官员今天总结了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成果，指这10年间全域生态大幅度的改善，绿色低碳转型稳步推进，城市绿色底蕴显著增强。
3: 北京市通州区官员指出，作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率先在北京市实现区域污美化。截至2025年底，副中心新增机动车中新能源比例已超过60%，PM2.5 10年内降幅超60%。截至目前，全区绿色企业占比也已突破40%。城市副中心还健全环境治理监管体系，已建成7乘24小时指挥调度中心，接入气象、水务、住建、交通等视频数据源，依托大数据等技术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实时监测和智能溯源。
4: 积极推动市场交易体制，我们的北京绿交所也是落户。

0: 服务中心啊，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的市场完成了首批减排量登记。那截止2025年底，已经累计成交量达到884万吨，成交额呢达到了6.26亿元，也是推动实现我们绿色技术和资本等一些要素啊，向我们副中心加快聚集。
1: 城市副中心还大力支持绿色项目建设，鼓励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应用。通州区发改委方面表示，城市副中心公共机构存量屋顶太阳能利用改造项目建成投产，每年可发电6000多万度，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万余吨。下一步，副中心将重点推进零碳产业园区、资源综合处理中心、综合能源配套工程等一批绿色项目。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2: 山西沁源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引发了市场对于煤矿安全监管加码以及煤炭供给收紧的预期，预计可能会对黑色系的大宗商品盘面造成短期的扰动。
3: 我们走访沁源县，看到这里有数十家煤矿企业，是长治市的大矿区。全县煤矿合计产能2560万吨，与长治、湘源同属晋东南的主要焦煤产区。根据行业调研统计，22号发生特大安全事故之后，沁源全县25座煤矿已全部停产。受事故影响，相邻的吕梁、晋中、临汾等多个焦煤核心产区也开始陆续进入安全自查自检阶段。市场认为，当前区域煤矿库存处于中低位水平，停产可能催生阶段性供应缺口，而后续的停工范围不排除进一步扩张。叠加6月份全国安全生产月来临，煤炭主产地的安全管控预计将再度收紧，短期可能会扰动煤炭的供给格局。不过市场也指出，由于当前钢铁终端需求疲软，即便焦煤市场出现供应扰动，也很难维系价格的持续上涨。凤凰卫视陈文熙、同湖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2: 2026 HECO 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将会在8月26号到29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北京方面表示，今年赛事的报名规模再创新高，目标是要把 HECO 打造成全球青年创业者的重要交流平台。大赛吸引了全球超过10000个创业项目，有13472名创业者参加，其中海外项目的占比呢达到56%，外籍参赛者的占比超过了30%，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赛程会在5月下旬到7月中旬在北京、香港地区还有新加坡同步举行赛区赛，8月会进入决赛的阶段。今年大赛突出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前沿赛道，同时也新增了青年创业、 AI 驱动创业还有大企业接棒等创新的赛事。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颁授友谊勋章。美伊谈判取得进展，特朗普重申不会让伊朗获得核武。而伊朗外交部表示，美伊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吴契奇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两份联合声明。
1: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吴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吴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应习近平邀请，武契奇国事访问中国5天。25号，习近平与武契奇会晤，并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两份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

0: 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25号的晚上还在人民大会堂为武契旗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致辞赞扬武契旗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尊重。
2: 武契旗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旗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旗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5号下午与陪同武契旗来华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卡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参观学院舞蹈博物馆，了解中国舞蹈的发展历史，观摩中国舞、芭蕾舞的教学情况，也欣赏学子们的剧目实践展示，并与师生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作用，希望两国的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卡马拉表示，愿意积极推动两国文化艺术领域交流，为深化两国友好贡献力量。其他国际消息方面，美伊谈判进程传出积极信号。美国媒体报道，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95%。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而早前他表示是不会签署让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将与卡塔尔的高官为结束战事磋商。而这次访问是围绕结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所展开的外交进程的一部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称，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此前，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伊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但这名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4: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Ha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3: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日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他指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重点已转向发动经济战。伊朗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央行行长也前往卡塔尔访问。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日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并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会有所回应。巴加埃表示，目前双方依然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交换信息，已经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而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目前各方重点依然是推进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另外，巴加埃表示，伊朗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框架，是为了应对美国军事行动和潜在安全威胁。他强调，伊朗向相关船只收取的航行服务费而非通行费。巴加埃还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和谈判进程中发挥建设性和积极作用。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两国的外交人员磋商局势发展。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2026非洲日庆祝活动在北京举行。深圳文博会第一次设立 APEC 专区。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太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5号下午冒雨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几位中方官员，还有巴基斯坦的多位内阁部长和高级官员陪同夏巴兹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现场奏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歌，庄严肃穆。夏巴兹在23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此前他是先到浙江省参访。巴基斯坦作为美伊停战核心调解国，在巴方高层连日来频繁访问伊朗后，美伊双方释放出长达几个月以来最接近达成协议的重磅讯号。有巴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推动美伊持久停火的重大外交斡旋正进入极度关键的冲刺阶段。
9: 为推动美伊实现持久停火，连日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频繁访问德黑兰，核心目的就是代表调解方在美伊双方存在分歧的停火草案之间进行对表，促成框架落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推动和平对话和持久的外交解决方案。
10: Pakistan's effort for peace, dialogue, and lasting solution to the ongoing standoff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Gulf region continued this week.
9: 作为在巴基斯坦国家决策中拥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军方首脑，穆尼尔的多次到访被国际社会视为巴方全面加大担保和斡旋力度的象征。他重点与伊朗军政高层就确保海上安全通道、停火期间的防务红线等实质安全议题进行了深度沟通。
10: The two sides reaffirmed their shared commitment to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s the only viable path to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9: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日再度公开表态，巴方正以最大的诚意推动和平进程，并已做好准备在短期内再次主持和举办新一轮的美伊面对面或间接高层谈判，以敲定最终文本，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网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8: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总统普京25号与巴林国王哈马德通电话，双方为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双方都强调必须尽快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战事，同时兼顾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另外，双方重申愿意进一步深化两国的经贸、金融、投资和人文领域合作。美国的 Axios 新闻网站24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多个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对于此一报道，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暂时都没有做出回应。
11: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指，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希望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或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穆斯林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报道称，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以至于在特朗普表达期待后，电话另一头陷入沉默。为化解尴尬，特朗普只得开玩笑地询问对方是否仍在电话旁。报道称， 特朗普在通话中还表示，他将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进相关安排，并希望内塔尼亚胡今后加入这些穆斯林国家的群聊。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而在23号的通话国家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非洲日庆祝活动25号晚上在北京举行，活动主题聚焦团结融合与发展。中方表示，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双方将在政治互信、市场开放、产业合作、全球治理各领域继续合作。非洲驻华使团则表示，中非伙伴关系会继续加强，推动建构更紧密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12: 多国非洲驻华使节、非盟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出席当天活动。中方在致辞中表示，支持非洲国家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也反对在非洲制造对抗与冲突。中方同时表示，高度赞赏非洲国家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未来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同非方坚定相互支持。
13: 那么面对这么一种乱局呢，我们共同的责任就是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公平正义，促进我们的共同发展。中方呢对此感同身受，愿在能源、农业、卫生、和安等领域向有需要的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非洲提升发展韧性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12: 中非合作今年进入更具体的政策落地阶段，中方表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相关成果已有超过90%取得积极进展。中国连续17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1日起

0: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正式生效，并通过升级绿色通道，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在政治互信、市场开放和发展合作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非洲驻华使团团长喀麦隆驻华大使姆帕纳在致辞中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支持非洲关系发展。
1: 请允许我代表非洲人民和非洲使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始终以友谊、尊重、多方面的支持与团结精神，继续推动非洲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坚信，中非伙伴关系将继续加强、焕发新生并繁荣发展，以构建更加紧密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0: 非盟方面在致辞中表示，非洲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正在上升，非盟成为20国集团正式成员，是参与全球经济决策的重要一步。对中非双方而言，今年的非洲日不只是文化交流场合，也反映出双方在政治互信、贸易准入、产业链建设和全球治理改革上的合作需求。凤凰卫视中文台刘家浩，北京报道。
2: 而第22届的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年第一次设立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经济体展区，展示各国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并在展期内举办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大会预热。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展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会充满期待。
3: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 is to build Asia Pacific region 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 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1: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球文旅经贸合作交流会，近5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4: 所以呢，各个经济体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向大家呈现，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一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像美国的夏威夷州的文化美国像，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夏威夷州的旅游局，他们也来这里，然后向我们展示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夏威夷的一些旅游的相关情况。对，大家一起共同去探讨基于文旅、经贸交流等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来不断的去借这个 APEC 的东风，去促进经济体之间，然后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1: 本届文博会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148家企业是线下参展。主办方表示，首次开设 APEC 专区，也是希望为亚太文化合作交流打开新窗口。凤凰卫视罗云明、朱家杰、吴志成深圳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山西省沁源县刘神峪煤矿22日发生的瓦斯爆炸，已经造成至少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中国应急管理部旗下的媒体报道指，这次救援最大的困难是无人员定位和无准确地图。报道指，人员定位卡是整个矿难救援体系中第一道防线，定位卡会实时定位人员信息，精确到具体的巷道和工作面。一旦发生事故，救援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根据人员定位卡信息锁定被困人员位置，制定高效搜救方案。但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确定下井人员中有103人未按规定佩戴人员定位卡。另外，矿方提交的井下图纸与实际巷道不符，无法准确指出搜救方向，现场指挥部只能不断增派人手，在一条条巷道中反复过筛子式搜救。报道指，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标，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对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而伤者主要是受有毒气体伤害。当地负责人表示，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看看其他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一篇贴文中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达成协议。
1: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丰度浓缩油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油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再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2: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0: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在考虑其他方案之前，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谈及黎巴嫩，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单独与黎方进行磋商，并指责真主党是伊朗的代理人，只要真主党武装存在，黎巴嫩就很难实现和平。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表示，已经同美国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指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这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朗将保持清醒与谨慎。他强调，当前美伊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的细节。此外，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同时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方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由于美国签证问题，伊朗外交部长将不会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美伊谈判又出现急转弯。北京时间周六晚间，特朗普发帖宣布，与伊朗的历史性和平谅解备忘录已经基本谈判完成。半岛电视台等新闻机构披露出来的核心内容包括，正式宣布地区战争和敌对行动结束，伊朗开放海峡和清除水雷，确保船舶自由通航，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和海军限制，逐步解除部分制裁，并且释放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停战之后，继续30天到60天的谈判，讨论更详细的核问题协议。特朗普还召集了一次紧急大型电话会议，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和巴基斯坦军方首脑等10个国家领导人进行通话。据悉，备忘录内容得到广泛国际支持，欧盟主席和英国首相也表示欢迎。可是，一天之后，北京时间星期天的晚间，特朗普又发了一个帖子，写道：我已经告知我的代表们不要急于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在达成、验证并签署协议之前。

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他写道，双方都必须花时间把事情做对，绝不能出错，说我们与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加专业和富有成效，然而他们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为什么特朗普忽然又变脸了？原来备忘录内容透露之后，引起美国共和党内强硬派强烈的反对。特朗普长期的好友格雷厄姆参议员和其他几位议员称，这种协议对于美国是一场灾难，等于白白打了三个月的战争。德黑兰政权不但没有更迭，反而会更加嚣张。前国务卿蓬佩奥也称，这份协议好像就是奥巴马协议的起草者们做出来的。特朗普显然是在强硬派压力下改变了主意，他还在新帖子一开头就自我辩护似的写道，我们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之一，就是由奥巴马及其奥巴马政府的一帮业余选手提出的伊朗核协议，他直接为伊朗发展核武器铺平了道路。而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与伊朗谈判的协议情况完全相反，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也完全不接受。以色列官员透露，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时强调，伊朗必须拆除核设施，移出浓缩铀，以色列将保留在所有战线上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包括在黎巴嫩的威胁。特朗普则向比比保证说，这也是他给伊朗划定的红线，除非协议包含这些内容，否则他不会与伊朗签署最终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并不相信，他立即召开了以色列执政联盟的军事会议，可能是制定了一旦美国退缩之后伊朗单独的军事行动。我们来做几点分析评论。第一，由于美国国内通胀压力，特朗普确实是不想打下去了，他自己宣布的协议基本达成并且将很快公布，反映他很急迫的心情。第二，披露出来的这份备忘录内容确实是美方做出了重大让步，就算特朗普称之为胜利退出，而美国议员称之为巨大灾难，甚至有分析指这就是特朗普的投降书，不无道理。伊朗方面则更有理由宣布胜利。第三，特朗普突然又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说不急于达成协议，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这肯定又是受到强硬派和以色列的巨大压力，为了顾全面子。但不管怎样，他是一再丢人，这又一次的让人感觉到他已经乱了阵脚，甚至是精神紊乱，也证明特朗普正陷入一个危险的政治境地。第四，特朗普的反复无常让伊朗精神大振。伊朗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现任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就称，我们的手指已经放在第四场战斗的扳机上，他说这是最后阶段，过去47年的一切将在全能真主的恩典下迎来结论，并且确保伊朗未来50年的安全。看看俄乌战争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国防部长贝罗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部集群一处指挥所。俄罗斯国防部称，贝罗乌索夫在视察指挥所期间召开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作战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据俄方消息，无人机部队负责人当天汇报称，作为志愿兵兵役招募计划的一环，无人机操作人员已经大幅增加。根据别罗乌索夫的指示，东部集群目前正在组建新的无人机部队常设单位。在会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别罗乌索夫向东部集群的3个部队颁发勋章，以表彰其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表现。俄军24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俄军共发射了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90枚导弹以及6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方面表示，仅在基辅市区就有近50处遭袭地点，包括乌克兰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空袭造成的损坏。另外，乌军证实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速导弹，并表示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

0: 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真数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真数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5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电话会谈，这是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二人首次公开通话。在白俄罗斯官方的叙述中，这次通话是应法方提议进行，重点在于地缘政治和白欧关系；而在西方舆论及外交知情人士的口中，这则是一次气氛凝重的极限警告。长期作为欧洲反俄先锋，并一度主张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马克龙，为何选在这个节点主动拨通明斯克的电话？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解读。第一，马克龙这通电话最迫切的动机来自于白俄罗斯领土上正在升级的军事异动。就在通话前不久，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刚刚启动了战略和战术合力量联合演习，而就在通话当天的凌晨，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一次空袭。那么期间呢，使用了其最新研发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这款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的战略利器，据报已经部署到了白俄罗斯境内。对于法国而言，身为欧盟唯一的合法核国家，马克龙深知核平衡的敏感性。白俄罗斯协助乌克兰进行核讹诈，白俄罗斯协助俄罗斯进行核讹诈，已经把战术核威慑推到了波兰和立陶宛等北约盟国的家门口。乌克兰方面此前刚刚发出警告，称俄罗斯可能正试图借助白俄罗斯的协助对乌克兰北部开辟新战线。马克龙需要通过最直接的渠道，当面向卢卡申科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向其挑明一旦白俄领土被用来对乌克兰进行更深度的军事升级，明斯克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第二，马克龙找卢卡申科通话并非属于外交破冰。事实上，西方对卢卡申科的外交孤立自2025年下半年起就已经出现松动，而带头的正是美国。从2025年夏季开始，特朗普政府就与明斯克展开了关于释放政治犯的直接谈判，并且于当年12月份以部分放宽对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的制裁为筹码，换取了白方释放百余名反对派人士。2020年3月，美白高层再次会晤，展现出务实交易的势头。既然华盛顿已经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证明卢卡申科是可以对话，而且他极度渴望通过让局部利益来换取西方制裁松绑，那么作为欧洲自主领头羊的法国自然不甘在对白俄外交中沦为看客。马克龙在电话中呼吁卢卡申科采取必要步骤改善与欧洲的关系，正是试图顺着美国趟出的路子，用经济和外交回暖作为诱饵，把白俄往后拉回一步。第三，从执政风格来看，在危机中保持对话沟通并对话的通道是马克龙一贯的外交标签。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他就曾因频繁与普京通电话而毁誉参半。随着战局延宕，马克龙在2025年底就曾放风说正在进行与普京重启对话的技术性准备。那么这次与卢卡申科通话，既可探知卢卡申科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维持独立的意志，摸清普京这个战略缓冲区的真实虚实，又可以作为试水温的中间站和传声筒，为在此直接联系普京做铺垫。第四，对于卢卡申科而言，接听马克龙这通电话能让他继续在俄西之间踩钢丝，维持其地区和平协调人的残存身段，并且以此向莫斯科要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随着就职仪式的落幕，美联储正式迎来了第11位掌门人。由此进入卧室时代。卧室在讲话中表示，深知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将秉持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相信通胀水平能够回落。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美联储新主席凯文·沃什举行就职宣誓仪式。上一个由此荣誉的美联储主席，还要追溯到1987年的艾伦·格林斯潘。 此后的主席就职典礼都在华盛顿美联储总部举行，且几乎没有总统出席。外界将此视为美联储独立性的一种表现。Well,
5: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4: 在当天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但随即话锋一转，表示经济繁荣不应被约束，直言我们想要遏制通胀，但我们不想遏制伟大。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Our
6: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 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
4: 在发言中，沃什还刻意援引前主席格林斯潘作为参照，表示将以他的方式充满活力和使命感地履行主席职责。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定于6月16号至17号举行，届时决策者不仅将投票决定利率，还将提交最新经济预期。 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他是否提交关于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这一举动将直接暴露出他在降息和加息之间的真实立场。

土耳其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美国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离开美国。报道称，美国出现了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首次明确的人口净流出。2025年至少有18万美国公民正式移居海外。美国人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是欧洲国家的生活成本相对合理的城市，还有墨西哥和泰国等签证友好、生活节奏较慢的国家。那么这些移民，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保留了美国高薪或养老金，在海外享受更低的房价、更好的医疗和教育，并且有更强的安全感。一位移居欧洲的美国人称，美国工资更高，但欧洲生活质量更高。报道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将整体净移民负增长归功于严格移民政策，但是公民外流是其中一个被忽视的部分。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这反映了美国经济实力的双刃剑。美国的高薪工作，比如科技和还有远程工作，还有强势美元，确实呢赋予中产阶级全球套利的能力，用美国收入在低成本国家过上上层生活，这本质上是全球化红利的体现。而美国经济引擎产生的财富溢出，让部分公民用脚投票选择更宜居的环境，这不是美国衰落的标志，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它的经济竞争力，但它也暴露了国内分配与公共品供给的问题，就是高收入没有能够转化为普遍的高生活质量。第二，虽然是美国人外流近百年来最高纪录，但18万人在美国3.3亿人口中占比很小，大约是0.05%，不能称为大规模逃离。而且历史上呢，美国人也一直有外流的传统，比如二战之后，还有冷战时期。那么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强的移民磁石，人才回流、全球征税和消费等因素会部分抵消影响。第三，这种中产阶级或者比较富裕的人士外流并非美国独有，而是全球化加数字化时代的共同现象。高技能人才向收入生活质量最优组合流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部分中产也曾经并且正在类似的润出国。第四，在未来，国家和城市竞争将不仅是争夺投资，更是争夺宜居环境与生活性价比。人才和资本总是流向提供更好的综合价值的地方，对其他国家而言，这是机会，用更好的治安、更低的成本、更友好的政策吸引高消费力的美国人，他们可以带来资金、技术和文化交流。对美国而言呢，这种外流更可能是健康调整，而不是系统性危机。长期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离开，而是谁被吸引进来。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0: 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5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颁授友谊勋章。美伊谈判取得进展，特朗普重申不会让伊朗获得核武。而伊朗外交部表示，美伊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吴契奇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两份联合声明。
1: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吴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吴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计旗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应习近平邀请，武契奇国事访问中国5天。25号，习近平与武契奇会晤，并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两份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25号的晚上还在人民大会堂为吴庆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致辞赞扬吴庆奇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尊重。

0: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5号下午与陪同武契奇来华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卡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参观学院舞蹈博物馆，了解中国舞蹈的发展历史，观摩中国舞、芭蕾舞的教学情况，也欣赏学子们的剧目实践展示，并与师生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作用，希望两国的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卡马拉表示，愿意积极推动两国文化艺术领域交流，为深化两国友好贡献力量。其他国际消息方面，美伊谈判进程传出积极信号。美国媒体报道，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95%。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而早前他表示是不会签署让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将与卡塔尔的高官为结束战事磋商。而这次访问是围绕结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所展开的外交进程的一部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称，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此前，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伊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但这名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3: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There'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2: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日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他指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重点已转向发动经济战。伊朗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由伊朗议长卡迪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央行行长也前往卡塔尔访问。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日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并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会有所回应。巴加埃表示，目前双方依然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交换信息，已经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而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目前各方重点依然是推进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另外，巴加埃表示，伊朗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框架，是为了应对美国军事行动和潜在安全威胁。他强调，伊朗 向相关船只收取的航行服务费，而非通行费。巴加埃还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和谈判进程中发挥建设性和积极作用。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两国的外交人员磋商局势发展。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2026非洲日庆祝活动在北京举行。深圳文博会第一次设立 APEC 专区。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5号下午冒雨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几位中方官员，还有巴基斯坦的多位内阁部长和高级官员陪同、夏巴兹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现场奏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歌，庄严肃穆。夏巴兹在23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此前他是先到浙江省参访。巴基斯坦作为美伊停战核心调解国，在巴方高层连日来频繁访问伊朗后，美伊双方释放出长达几个月以来最接近达成协议的重磅讯号。有巴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推动美伊持久停火的重大外交斡旋正进入极度关键的冲刺阶段。
5: 为推动美伊实现持久停火，连日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频繁访问德黑兰，核心目的就是代表调解方在美伊双方存在分歧的停火草案之间进行对表，促成框架落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推动和平对话和持久的外交解决方案。
6: Pakistan's effort for peace, dialogue and lasting solution to the ongoing standoff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Gulf region continued this week.
5: 作为在巴基斯坦国家决策中拥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军方首脑，穆尼尔的多次到访被国际社会视为巴方全面加大担保和斡旋力度的象征。他重点与伊朗军政高层就确保海上安全通道、停火期间的防务红线等实质安全议题进行了深度沟通。
6: The two sides reaffirmed their shared commitment to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s the only viable path to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日再度公开表态，巴方正以最大的诚意推动和平进程，并已做好准备在短期内再次主持和举办新一轮的美伊面对面或间接高层谈判，以敲定最终文本，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网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4: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总统普京25号与巴林国王哈马德通电话，双方为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双方都强调必须尽快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战事，同时兼顾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另外，双方重申愿意进一步深化两国的经贸、金融、投资和人文领域合作。美国的 Axios 新闻网站24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多个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对于此一报道，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暂时都没有做出回应。
7: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指，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希望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或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穆斯林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报道称，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以至于在特朗普表达期待后，电话另一头陷入沉默。为化解尴尬，特朗普只得开玩笑地询问对方是否仍在电话旁。报道称， 特朗普在通话中还表示，他将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进相关安排，并希望内塔尼亚胡今后加入这些穆斯林国家的群聊。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而在23号的通话国家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非洲日庆祝活动25号晚上在北京举行，活动主题聚焦团结融合与发展。中方表示，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双方将在政治互信、市场开放、产业合作、全球治理各领域继续合作。非洲驻华使团则表示，中非伙伴关系会继续加强，推动建构更紧密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8: 多国非洲驻华使节、非盟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出席当天活动。中方在致辞中表示，支持非洲国家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也反对在非洲制造对抗与冲突。中方同时表示，高度赞赏非洲国家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未来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同非方坚定相互支持。
9: 那么面对这么一种乱局呢，我们共同的责任就是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公平正义，促进我们的共同发展。中方呢对此感同身受，那在能源、农业、卫生、和安等领域向有需要的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非洲提升发展韧性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8: 中非合作今年进入更具体的政策落地阶段，中方表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相关成果已有超过90%取得积极进展。中国连续17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正式生效，并通过升级绿色通道，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在政治互信、市场开放和发展合作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非洲驻华使团团长喀麦隆驻华大使姆帕纳在致辞中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支持非中关系发展。
10: 请允许我代表非洲人民和非洲使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始终以友谊、尊重、多方面的支持与团结精神继续推动非洲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坚信中非伙伴关系将继续加强，焕发新生并繁荣发展，以构建更加紧密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8: 非盟方面在致辞中表示，非洲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正在上升，非盟成为20国集团正式成员是参与全球经济决策的重要一步。对中非双方而言，今年的非洲日不只是文化交流场合，也反映出双方在政治互信、贸易准入、产业链建设和全球治理改革上的合作需求。凤凰卫视中文台刘家浩北京报道。
4: 而第22届的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年第一次设立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经济体展区，展示各国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并在展期内举办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大会预热。
1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展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会充满期待。
12: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 is to build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 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11: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球文旅经贸合作交流会，近5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13: 所以呢，各个经济体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向大家呈现，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一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像美国的夏威夷州的文化，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夏威夷州的旅游局，他们也来这里，然后向我们展示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夏威夷的一些旅游的相关情况。对，大家一起共同去探讨基于文旅、经贸交流等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来不断的去借这个 APEC 的东风去促进经济体之间，然后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11: 本届文博会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148家企业是线下参展。主办方表示，首次开设 APEC 专区，也是希望为亚太文化合作交流打开新窗口。凤凰卫视罗云明、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4: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以色列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颁授友谊勋章。美伊谈判取得进展，特朗普重申不会让伊朗获得核武。而伊朗外交部表示，美伊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吴契奇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2份联合声明。
1: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吴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吴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际旗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五七旗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

0: 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吴奇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吴奇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吴奇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应习近平邀请，吴奇奇国事访问中国5天。25号，习近平与吴奇奇会晤，并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两份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 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25号的晚上还在人民大会堂为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致辞赞扬武契奇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尊重。

0: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5号下午与陪同武契奇来华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玛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参观学院舞蹈博物馆，了解中国舞蹈的发展历史，观摩中国舞、芭蕾舞的教学情况，也欣赏学子们的剧目实践展示，并与师生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作用，希望两国的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塔玛拉表示，愿意积极推动两国文化艺术领域交流，为深化两国友好贡献力量。其他国际消息方面，美伊谈判进程传出积极信号。美国媒体报道，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95%。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而早前他表示是不会签署让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将与卡塔尔的高官为结束战事磋商。而这次访问是围绕结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所展开的外交进程的一部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称，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此前，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伊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但这名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3: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There'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2: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日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他指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重点已转向发动经济战。伊朗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央行行长也前往卡塔尔访问。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日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

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另外，巴加埃表示，伊朗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框架，是为了应对美国军事行动和潜在安全威胁。他强调，伊朗向相关船只收取的航行服务费，而非通行费。巴加埃还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和谈判进程中发挥建设性和积极作用。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两国的外交人员磋商局势发展。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2026非洲日庆祝活动在北京举行。深圳文博会第一次设立 APEC 专区。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5号下午冒雨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几位中方官员，还有巴基斯坦的多位内阁部长和高级官员陪同、夏巴兹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现场奏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歌，庄严肃穆。夏巴兹在23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此前他是先到浙江省参访。巴基斯坦作为美伊停战核心调解国，在巴方高层连日来频繁访问伊朗后，美伊双方释放出长达几个月以来最接近达成协议的重磅讯号。有巴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推动美伊持久停火的重大外交斡旋正进入极度关键的冲刺阶段。
2: 为推动美伊实现持久停火，连日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频繁访问德黑兰，核心目的就是代表调解方在美伊双方存在分歧的停火草案之间进行对表，促成框架落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推动和平对话和持久的外交解决方案。
3: Pakistan's effort for peace, dialogue and lasting solution to the ongoing standoff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Gulf region continued this week.
2: 作为在巴基斯坦国家决策中拥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军方首脑，穆尼尔的多次到访被国际社会视为巴方全面加大担保和斡旋力度的象征。他重点与伊朗军政高层就确保海上安全通道、停火期间的防务红线等实质安全议题进行了深度沟通。
3: The two sides reaffirmed their shared commitment to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s the only viable path to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日再度公开表态，巴方正以最大的诚意推动和平进程，并已做好准备在短期内再次主持和举办新一轮的美伊面对面或间接高层谈判，以敲定最终文本，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网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总统普京25号与巴林国王哈马德通电话，双方为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双方都强调必须尽快通过政治。

0: 和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战事，同时兼顾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另外，双方重申愿意进一步深化两国的经贸、金融、投资和人文领域合作。 美国的 Axios
1: 新闻网站24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多个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对于此一报道，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暂时都没有做出回应。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指，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希望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或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穆斯林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报道称，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以至于在特朗普表达期待后，电话另一头陷入沉默。为化解尴尬，特朗普只得开玩笑地询问对方是否仍在电话旁。报道称， 特朗普在通话中还表示，他将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进相关安排，并希望内塔尼亚胡今后加入这些穆斯林国家的群聊。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而在23号的通话国家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非洲日庆祝活动25号晚上在北京举行，活动主题聚焦团结融合与发展。中方表示，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双方将在政治、互信、市场开放、产业合作、全球治理各领域继续合作。非洲驻华使团则表示，中非伙伴关系会继续加强，推动建构更紧密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2: 多国非洲驻华使节、非盟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出席当天活动。中方在致辞中表示，支持非洲国家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也反对在非洲制造对抗与冲突。中方同时表示，高度赞赏非洲国家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未来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继续同非方坚定相互支持。
3: 我们面对这么一种乱局呢，我们共同的责任就是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公平正义，促进我们的共同发展。中方呢，对此感同身受，愿在能源、农业、卫生、核安等领域，向有需要的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非洲提升发展韧性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2: 中非合作今年进入更具体的政策落地阶段。中方表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相关成果已有超过90%取得积极进展。中国连续17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正式生效，并通过升级绿色通道，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在政治、互信、市场开放和发展合作持续推进的背景下，
4: 非洲驻华使团团长喀麦隆驻华大使姆帕纳在致辞中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支持非洲关系发展。请允许我代表非洲人民和非洲使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始终以友谊、尊重多方面的支持与团结精神，继续推动非洲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坚信，中非伙伴关系将继续加强，
2: 焕发新生并繁荣发展，以构建更加紧密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非盟方面在致辞中表示，非洲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正在上升，非盟成为20国集团正式成员，是参与全球经济决策的重要一步。对中非双方而言，今年的非洲日不只是文化交流场合，也反映出双方在政治、互信、贸易准入、产业链建设和全球治理改革上的合作需求。凤凰卫视中文台刘家浩
0: 北京报道。而第22届的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年第一次设立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经济体展区，展示各国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并在展期内举办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大会预热。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5: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 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

0: 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会充满期待。
1: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 is to build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 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0: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球文旅经贸合作交流会，近5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2: 所以呢，各个经济体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向大家呈现，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一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像美国的夏威夷州的文化，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夏威夷州的旅游局，他们也来这里，然后向我们展示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夏威夷的一些旅游的相关情况。对，大家一起共同去探讨基于文旅、经贸交流等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来不断的去借这个 APEC 的东风，去促进经济体之间，然后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0: 本届文博会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148家企业是线下参展。主办方表示，首次开设 APEC 专区，也是希望为亚太文化合作交流打开新窗口。凤凰卫视罗云明、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EMI Lisbon, Gond Medigan, I Hudino,
2: Aw, but not to Udino.
3: Bemetuvart in a Yahunakutara, Ludoak, and at Lamashagar, Medigon, Hulutadar, Begin Tarp.
4: Menalbat, Vitilagat, Salasanagan,
5: Imbutal Chul.
6: Machine Bum, my lady Labunjo,
5: Kangawan.
0: Yang Gao, New Year Shi Yi, Chung Shadi and Shifen, Fung Huang Wish the Antai. She is Shishama.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颁授友谊勋章。美伊谈判局的进展，特朗普重申不会让伊朗获得核武，而伊朗外交部表示，美伊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吴契奇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2份联合声明。
1: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吴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吴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胡锡奇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

0: 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吴奇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吴奇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吴奇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应习近平邀请，吴奇奇国事访问中国5天。25号，习近平与吴奇奇会晤，并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两份联合声明。
1: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

0: 法、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25号的晚上还在人民大会堂为五七旗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致辞赞扬五七旗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尊重。
2: 五七旗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5号下午与陪同武契奇来华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玛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参观学院舞蹈博物馆，了解中国舞蹈的发展历史，观摩中国舞、芭蕾舞的教学情况，也欣赏学子们的剧目实践展示，并与师生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作用，希望两国的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塔玛拉表示，愿意积极推动两国文化艺术领域交流，为深化两国友好贡献力量。其他国际消息方面，美伊谈判进程传出积极信号。美国媒体报道，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95%。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而早前他表示是不会签署让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将与卡塔尔的高官为结束战事磋商。而这次访问是围绕结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所展开的外交进程的一部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称，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此前，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伊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但这名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4: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There'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3: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日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他指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重点已转向发动经济战。伊朗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 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央行行长也前往卡塔尔访问。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日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并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会有所回应。巴加埃表示，目前双方依然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交换信息，已经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而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目前各方重点依然是推进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另外，巴加埃表示，伊朗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框架，是为了应对美国军事行动和潜在安全威胁。他强调，伊朗向相关船只收取的航行服务费而非通行费。巴加埃还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和谈判进程中发挥建设性和积极作用。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两国的外交人员磋商局势发展。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2026非洲日庆祝活动在北京举行。深圳文博会第一次设立 APEC 专区。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5号下午冒雨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几位中方官员，还有巴基斯坦的多位内阁部长和高级官员陪同夏巴兹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现场奏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歌，庄严肃穆。夏巴兹在23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此前他是先到浙江省参访。巴基斯坦作为美伊停战核心调解国，在巴方高层连日来频繁访问伊朗后，美伊双方释放出长达几个月以来最接近达成协议的重磅讯号。有巴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推动美伊持久停火的重大外交斡旋正进入极度关键的冲刺阶段。
5: 为推动美伊实现持久停火，连日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频繁访问德黑兰，核心目的就是代表调解方在美伊双方存在分歧的停火草案之间进行对表，促成框架落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推动和平对话和持久的外交解决方案。
6: Pakistan's effort for peace, dialogue, and lasting solution to the ongoing standoff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Gulf region continued this week.
5: 作为在巴基斯坦国家决策中拥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军方首脑，穆尼尔的多次到访被国际社会视为巴方全面加大担保和斡旋力度的象征。他重点与伊朗军政高层就确保海上安全通道、停火期间的防务红线等实质安全议题进行了深度沟通。
6: The two sides reaffirmed their shared commitment to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s the only viable path to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日再度公开表态，巴方正以最大的诚意推动和平进程，并已做好准备在短期内再次主持和举办新一轮的美伊面对面或间接高层谈判，以敲定最终文本，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王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4: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总统普京25号与巴林国王哈马德通电话，双方为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双方都强调必须尽快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战事，同时兼顾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另外，双方重申愿意进一步深化两国的经贸、金融、投资和人文领域合作。美国的 Axios 新闻网站24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多个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对于此一报道，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暂时都没有做出回应。
7: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指，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希望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或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穆斯林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报道称，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以至于在特朗普表达期待后，电话另一头陷入沉默。为化解尴尬，特朗普只得开玩笑地询问对方是否仍在电话旁。报道称， 特朗普在通话中还表示，他将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进相关安排，并希望内塔尼亚胡今后加入这些穆斯林国家的群聊。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而在23号的通话国家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非洲日庆祝活动25号晚上在北京举行，活动主题聚焦团结、融合与发展。中方表示，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双方将在政治互信、市场开放、产业合作、全球治理各领域继续合作。非洲驻华使团则表示，中非伙伴关系会继续加强，推动建构更紧密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8: 多国非洲驻华使节、非盟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出席当天活动。中方在致辞中表示，支持非洲国家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也反对在非洲制造对抗与冲突。中方同时表示，高度赞赏非洲国家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未来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同非方坚定相互支持。
9: 面对这么一种乱局呢，我们共同的责任就是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公平正义，促进我们的共同发展。中方呢对此感同身受，愿在能源、农业、卫生、和安等领域向有需要的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非洲提升发展韧性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8: 中非合作今年进入更具体的政策落地阶段，中方表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相关成果已有超过90%取得积极进展。中国连续17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正式生效，并通过升级绿色通道，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在政治互信、市场开放和发展合作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非洲驻华使团团长喀麦隆驻华大使姆帕纳在致辞中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支持非洲关系发展。
10: 请允许我代表非洲人民和非洲使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始终以友谊、尊重、多方面的支持与团结精神继续推动非洲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坚信中非伙伴关系将继续加强，焕发新生并繁荣发展，以构建更加紧密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8: 非盟方面在致辞中表示，非洲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正在上升，非盟成为20国集团正式成员，是参与全球经济决策的重要一步。对中非双方而言，今年的非洲日不只是文化交流场合，也反映出双方在政治互信、贸易准入、产业链建设和全球治理改革上的合作需求。凤凰卫视中文台刘家浩北京报道。
4: 而第22届的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年第一次设立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经济体展区，展示

0: 各国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并在展期内举办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大会预热。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展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会充满期待。
2: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is to build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 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1: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球文旅经贸合作交流会，近5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3: 所以呢，各个经济体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向大家呈现。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一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像美国的夏威夷州的文化，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夏威夷州的旅游局，他们也来这里，然后向我们展示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夏威夷的一些旅游的相关情况。对，大家一起共同去探讨基于文旅、经贸交流等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来不断的去借这个 APEC 的东风，去促进经济体之间，然后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1: 本届文博会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148家企业是线下参展。主办方表示，首次开设 APEC 专区，也是希望为亚太文化合作交流打开新窗口。凤凰卫视罗云明、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和空间站完成对接，这次任务当中其中一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迎来超长在轨驻留任务。从半年驻留升级为太空出差一年，这背后有怎样的挑战性？官方任务标识当中，紫荆花和敦煌飞天同框。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首次执行飞行任务。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参加国家队的发射任务有怎样的意义？中国官方日前透露，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训练，其中一人未来将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参加飞行任务，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未来有望叩开中国天宫空间站的首位太空访客为什么是巴铁？国际太空合作的背后对中国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王亚南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5 4 3 2 1，点火。
2: 24日晚23:08:33，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大约2分钟后，逃逸塔分离。
3: 酒泉，逃逸塔分离。
4: 逃逸塔分离。
2: 之后，整流罩、助推器、1、2级火箭先后分离。
3: 酒泉2级油机关机。
2: 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报告状态良好。
4: 船舰分离。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指令长由曾执行过神舟16号任务的朱杨柱担任，黎嘉莹则是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6: 筑梦天宫，接续奋斗，
7: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这次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这也是中国空间站首次迎来超长在轨驻留的任务。为什么一定要跨越一年的这个时间门槛？它有怎样的必要性呢？
8: 我们过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多数是6个月，那现在要达到一年，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数字上的变化到底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我觉得这有2层考量。第一层呢，就是我们在空间站这个环境里，航天员待6个月，现在已经被证明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通过地面的康复和轨道的这种各种环境的支持、技术的支持，可以满足6个月可以。但是如果到一年，按照过去的经验数据，包括西方国家给出的一些经验谈，那么认为人类如果在轨待到一年，它的骨质的流失，包括肌肉的萎缩，包括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变化，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这个阶段我们过去是没经历过的，会是怎样的一个阶段？那如果要待到一年，航天员需要在上天之前经历怎样的一个锻炼性的应对方法？那么回到地面之后又要经过怎样的一个康复性的适应训练？包括在轨我们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支持他待到一年？其实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而我们不能只相信过去的经验谈，必须要拿到中国航天员自己测出来的一手的数据，那这是一方面，就是所以我们要挑战一年的关口。另外一个，很多朋友会关心一年有什么用呢？实际上这里面是深空探测的更多的考量。未来如果中国要在月面上建立长期有人值守的科考机构的话，那么航天员不可能快速轮换，因为到月球一次更加遥远，所以每次可能至少要待到一年甚至更久。而月球是一个微重力环境，跟空间站的环境接近，同时也是一个高度密闭的空间。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待一年，我们要提前拿到基础数据，才能为中国以后的深空探测，包括载人的深空探测做充分的准备。
0: 从半年的驻留到一年的太空出差，其实像您说的，长期待在太空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宇航员所承受的身体包括心理的压力是外界无法想象的。这背后的挑战有哪些？
8: 其实挑战的应该说多数挑战我们已经成功的应对了，因为过去从3个月挑战6个月，我们都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再翻一番到一年，我相信很多工作需要强化和完善。比如说航天员自身，这次要上天之前可能要求他的健康机能指标比过去还要高，因为你要承受更大更长时间的负面环境，所以你的健康状态可能比过去要提到很高。这就意味着他在飞行之前的训练可能会压力更大。那这个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呢，可能所有的项目还是类似的，但是要强化。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轨的服务或者说技术支持，比如说我在餐饮上可能更加重视保证他肌肉骨骼的健康程度，更加考虑用餐饮来维持他的一个愉快的心理。因为我们都是如果能吃得好睡得好，那么身心状态良好，可能对抗负面环境的结果就会好很多，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所以地面人员一定会在饮食上，在训练机制上，因为在轨也要进行一些身体机能的训练，包括力量型的、速度型的、空间这个感知能力型的都要进行训练。这些训练在轨可能会密度更高。那另外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实际上是心理方面，因为健康的问题我们过去挑战过，而心理方面呢，就是你要在一个密闭的小屋里过去待6个月，现在要待一年，而这个压力的增加可能不是简单的翻倍。所以地面人员可能会做更多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可能会设置一些个人的娱乐系统，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苦闷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有一个游戏来玩一玩。另外天地对话，包括跟家人跟同事的视频对话可能会密度更高，同时呢也会适当的介入这种心理的辅助，必要的时候还会启动这种身体健康机能的应对机制。但整个过程中其实比较需要周密安排的是对这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情况全程严密的进行监控，因为毕竟是一个挑战性的项目，那如果中间出现了任何异常，必须要实时的监控到，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0: 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呢，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那从最早期的2天到6.5小时，再到现在更快的3.5小时，不仅越来越快，而且非常的精准，技术是越来越。

0: 越成熟。那么这项能力的跃升啊，有怎样的意义呢？
1: 其实意义非常大，就我们字面理解就是快了，但是快了背后实际上是技术的快速进步。
0: 嗯，
1: 我们最早的一次我记得是神舟八号的第一次对接，实际上用了将近44个小时。因为为什么会这么久？因为我们为了保证第一次对接万无一失，所以要把一次调轨，比如说轨道差异很大，那么过去呢，我们可能做了转5圈、转6圈、转8圈，每转1圈，然后微调一次，那轨道逐渐的变成交汇的状态。那如果你技术足够娴熟、足够老练的话，我可以2圈就调整完毕。
0: 嗯，
1: 甚至如果你到了这个至高的境界，我可能一次就调整到位。那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现在足够快，实际上就是我在最少的环绕圈数里，直接就把轨道一步调整到位。那么不仅能做到这么快，而且我还能做到足够准。你说我这个一步迈得很大，最后没有对准，那实际上是不是航天的要求？但现在呢，我们既可以做得很快，也可以做得很精准。这背后呢是轨道的测控能力，包括在轨的姿态控制能力，包括各种传感器的精密感知能力，包括对接机构的缓冲和锁定能力，其实高度的成熟。实际上如果看一下时间表的话，我们从44个小时过渡到后面的6.5个小时，实际上我们快速对接最快的记录应该是2个多小时，但现在稳定在3.5，实际上是有深层次的考虑的，就是在经过这么多的对接实验之后，我们发现3.5小时是既能保证速度很快，而且技术的成熟度又最高，那一次对接的成功率也是最让人满意的，所以我们选了3.5小时。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载人航天最快的记录，
0: 嗯，
1: 但是3.5小时对我们来讲目前是满意的，它可以让航天员呢以最快的时间进入到空间站，因为我飞的时间短了，航天员的压力就小，旅途上不用太累，可以尽快的以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是对航天员也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但是也标志着我们载人航天在交会对接领域的高度成熟。
0: 这次在神舟23号的乘组当中呢，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她是香港的警队总督察出身，在2024年成为了载荷专家。有分析说呢，来自港澳的航天员，包括科研力量的加入，让整个队伍是更加多元化的，也有利于去支撑未来更大规模的载人任务。港澳的力量它有怎样的优势？港澳力量加入了国家队的发射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1: 其实这个新闻当时看到之后，其实我们都感觉到很振奋，因为其实我第一个感受并不是在这个航天领域，其实我首先想的是在国家重大的科技专项、重大的科技工程领域，其实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看到这个港澳人士的身影，而且像载人航天如此让国人感觉到自豪的工程里面，其实港澳的人士也正在不断的贡献他们的力量。那很多人会说香港有怎样的优势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它的优势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在科学研究领域，像香港在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微电子，包括材料技术、生物工程领域，其实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且香港本身它在知识产权、包括产业转化这种金融投资领域，这是它独有的地位。那这些地位在载人航天工程包括空间研究领域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可能会助力到我们的一些空间科研成果快速的实现产业化，并且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实现一个成果的转化。实际上这个也是全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空间实验工程，当有一些工程具备了产业化的优势的话，那么它如何落地，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在经济和技术手段的加持下变成一个我们普通人能够摸得着用得上的产品。而这些领域我觉得香港完全可以发挥它独特的地位和优势。此外呢，在科研领域香港还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就是说它的国际化做的是很好的，在很多重要的科研专项上其实香港有很好的国际接口的作用，那它加入到祖国载人航天工程中去，也未来能够发挥一个工程与研究包括应用的双接口的作用。
0: 有一种声音说呢，说中国航天目前是处在高密度的发射期，2026年全年的发射次数是有望突破100次，全球的占比超过40%。这个数字的背后体现了中国航天怎样的一种

0: 种变革呢？
1: 这种变革可以解释为，就是任务实在是太重了，因为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包括未来的深空探测，我们的任务很繁重。

0: 他们仍然觉得这样的任务可能还不够。我觉得中国未来载人航天也好，或者说航天发射也好，未来次数还会快速增加，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我们确实有大量的任务需要完成。朋友们可以想见的，我们有很多除了载人航天，我们现在看到的航天员发射，比如说未来中国的需要登月的这种专用火箭，登月所需的专用的飞船，包括飞船和登月舱在地球近地轨道的这种测试任务，这都需要大量的发射任务来支撑。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发射任务，而且还会在这些发射任务中看到更多的亮点，过去我们从未见过的。
1: 这也体现了中国航天已经从追赶者变成了引领者。先谢谢王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目前透露，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之后将进入中国空间站。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日前表示，今年中国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和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7: 在中国后续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当神舟飞船搭载着首位外籍航天员、巴基斯坦航天员进入太空时，中国空间站将迎来历史性时刻。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太空串门，而是人类航天史上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太空开放实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消息，2026年4月上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批外籍航天员选拔工作结束，两名巴基斯坦籍候选对象穆罕默德·齐尚·阿里和胡拉姆·达乌德最终入选。今年中国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训练任务。在完成各项训练并通过考核后，其中一人之后将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这次为巴方选拔训练航天员，在中国航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航天领域落地落实的又一成功范例，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愿与国际社会分享航天发展成果的开放态度。
1: 在中国空间站后续的任务当中呢，我们也将迎来首位外籍的航天员，来自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尽管是短暂的停留，我想这也是中国航天国际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那您觉得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进入到了一个怎样的新的发展阶段呢？
0: 中国载人航天随着有可能到来的巴基斯坦籍航天员的访客呢，其实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阶段。那过去呢，我们的空间站是我们来自主设计、自主建造，建造完之后呢，在初步的时间里，其实我们更多的搭载的是本国的实验设备。那后面在国际开放的初期合作中呢，我们。

0: 们是搭载了一些，来自国际社会的这个空间实验的科目。那现在呢，从设备进入到了航天员时代，就是不仅是国际上的空间实验的设备可以进入到中国空间站来进行空间实验，那么现在外籍的航天员也能够进入中国的空间站来直接开展科学实验，所以说这个阶段应该说是一个跨越式的，而且随着巴基斯坦航天员的到来呢，很有可能很多科研也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比如说，据推测，巴方航天员那么更多的是操作的是由巴基斯坦提供的一些空间实验设施，那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提供的实验设备由国际社会的航天员跟中国航天员来一道合作去操作，那么很多成果可以在空间实验这个平台上实现一个共享，而且我相信巴基斯坦跟中国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实验的某些需求上，比如说农作物的培养，包括一些药物的制备，包括一些空间特种材料的制取，其实我们都有类似的需求，因为两国都希望能够在民生领域能够更大的促进本国人民的福祉。其实这个来讲要求是比较特殊的，应该比如说农业、医疗、健康。
1: 那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帮助巴基斯坦选拔训练航天员，让外籍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的空间站来执行任务，这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0: 这种背后的考量，实际上是中国在航天领域国际合作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中国的空间科研的资源，它虽然是由中国建造的，也是由中国发射的，由中国来管理的，但是这个资源可以开放为全球合作方所用。那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其实国际社会是有机会参与到中国的航天科研工程中去的。我们这样做可以让中国的航天能力惠及到更多的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短期内它独立实现载人航天的困难还很大。但是借助中国空间站这样一个开放合作的平台，巴基斯坦现在就可以利用空间环境来开展更多的空间科学研究和重要的实验，那这样的成果很快就可以惠及到中巴两国的人民。
1: 之后有望成为首位叩开中国天宫空间站的外籍的航天员，我相信外界也有疑问，为什么是巴铁？
0: 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呢，每个人其实都会感到很特别。那如果我们看到官方的描述，实际上中巴是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在事实上有哪些支撑呢？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巴基斯坦参与中国的航天历史非常悠久，90年代初巴基斯坦就利用中国的火箭来发射本国的卫星，就已经做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后面中国跟巴基斯坦在航天领域的合作迅速的深化，经历了一个按需定制、在轨交付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相当于在轨交钥匙这样的工程。而巴基斯坦在中国的北斗领域呢，也跟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巴基斯坦目前是全域使用北斗、广泛的建造北斗地面设施的一个国家，所以它跟中国的航天是密不可分的。而在我们的嫦娥6号上，也搭载了巴基斯坦方面提供的立方星这样一个实验设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巴两国在航天领域的这个合作是由来已久，少说也有30年以上，而两国的其他的关系就更为密切，在经贸上两国是深度绑定的，在科技上其实两国的合作呢，那年头就更悠久，而且在政治上两国通过这么多年的不断的交往和合作，其实是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互信的地步，而这样的关系使得两国在载人航天领域走向深度合作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那比如说，巴方的航天员可能早就已经比较熟悉中国的科研的一些管理方式、运作的方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吸纳巴方的航天员来加入到中国的空间站工程中，它是有基础的。所以，可想而知，在国际合作的航天员的这种外籍航天员的遴选中，巴方航天员有着一定的天然的优势。
1: 就像您所说啊，巴基斯坦跟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基础其实是非常的深厚的。那么这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在中国的空间站，他是一个载荷专家，具体会承担哪些任务，又会有哪些挑战吗？
0: 载荷专家呢，应该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轨道在空间站环境中的一个实验工程师，或者说科学总管家，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职责。过去我们的载人航天呢，更多的是由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来负责。那么航天员他们的主业本身是飞行，实际上是对于飞船的姿态的控制，情况的监管。从事科研实际上是人家的副业，如果从人家本专业来讲是副业，但是随着中国载人工程达到一定的成熟度之后呢，我们要求在轨道呢实现一个专业分工。那么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更多的是关注飞行，包括轨道的这个空间站的对接，整个飞行状态的监控、安全状态的掌控，而载荷专家就管理空间站上所有的实验设备。负责实验设备的操作、数据的采集、数据的下传，包括舱外实验设备的这种安放、回收，这些都是他的事儿。那这里面也包括空间站相关的科学器材，包括机械臂的操作。所以载荷专家的活儿还是很多的，因为空间站主要的角色是一个空间实验室，但是八方的载荷专家应该更多的是从事部分。科学仪器的使用，这样呢，能够让他的工作负荷呢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也能够适应他在轨工作的这种短周期的节奏。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安排的。载荷专家一方面是在轨负责科学设备，另外一方面还要跟地面的科研团队进行一个交流互动。过去由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跟他们交流呢也是可以的，但现在我们有更专业的科学人士跟地面的科学团队直接进行互动，效率会更高。
1: 您刚刚说到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呢是短周期的工作，他为什么不能长期驻留在中国的空间站呢？
0: 中国的航天员呢，一般都是6个月驻留。那么八方的航天员呢，我想可能有这样一些考虑，就是首先呢是工作内容是不是有这么多，就是比如说在轨的，中巴合作的一些重要的科学实验是不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另外一个，由于这些航天员还没有首次上天嘛，首次进入到空间站这样一个微重力环境中去，没有经历过长时间工作这样一个充分准备，也没有这样的实践性的体验，所以短周期是比较安全可靠的。如果未来随着工作的需要，其实可以在地面训练和实践体验的基础上，逐渐的加长在轨驻留时间。我们国内的航天员实际上也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短驻留到中期驻留，然后再不断拉长时间。对八方来讲，这也是其实考虑到合作伙伴现实情况的一个稳妥的安排。其实我们看一下中国载人航天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得出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是按步骤稳妥有序的推进，这么多年实际上路线早就规划好的，只不过从来没动摇过，一直走到今天。另外一个是近几年我们能看到的新趋势，就是开放合作。中国的航天工程虽然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它同时也属于全世界，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正在逐步的变为现实。
1: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始终是中国航天发展的一个初心使命。好，非常感谢王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颁授友谊勋章。美伊谈判取得进展，特朗普重申不会让伊朗获得核武。而伊朗外交部表示，美伊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吴契奇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2份联合声明。
1: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吴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吴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季奇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应习近平邀请，武契奇国事访问中国5天。25号，习近平与武契奇会晤，并发表两国持续推进建构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两份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

0: 报道。
1: 习近平25号的晚上还在人民大会堂为武契旗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致辞赞扬武契旗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尊重。

0: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
1: 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5号下午与陪同武契奇来华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玛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参观学院舞蹈博物馆，了解中国舞蹈的发展历史，观摩中国舞芭蕾舞的教学情况，也欣赏学子们的剧目实践展示，并与师生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作用，希望两国的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 塔玛拉表示愿意积极推动两国文化、艺术领域交流，为深化两国友好贡献力量。其他国际消息方面，美伊谈判进程传出积极信号。美国媒体报道，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 95%。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而早前他表示是不会签署让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将与卡塔尔的高官为结束战事磋商。而这次访问是围绕结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所展开的外交进程的一部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称，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此前，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伊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 95%， 双方在伊朗和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但这名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
3: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 limit of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 There'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2: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日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 他指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重点已转向发动经济战。伊朗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由伊朗议长卡迪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央行行长也前往卡塔尔访问。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并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会有所回应。巴加埃表示，目前双方依然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交换信息，已经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而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目前各方重点依然是推进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另外，巴加埃表示，伊朗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框架，是为了应对美国军事行动和潜在安全威胁。他强调，伊朗。 向相关船只收取的航行服务费，而非通行费。巴加埃还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和谈判进程中发挥建设性和积极作用。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两国的外交人员磋商局势发展。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2026非洲日庆祝活动在北京举行。深圳文博会第一次设立 APEC 专区。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5号下午冒雨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几位中方官员，还有巴基斯坦的多位内阁部长和高级官员陪同、夏巴兹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现场奏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歌，庄严肃穆。夏巴兹在23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此前他是先到浙江省参访。巴基斯坦作为美伊停战核心调解国，在巴方高层连日来频繁访问伊朗后，美伊双方释放出长达几个月以来最接近达成协议的重磅讯号。有巴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推动美伊持久停火的重大外交斡旋正进入极度关键的冲刺阶段。
3: 为推动美伊实现持久停火，连日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频繁访问德黑兰，核心目的就是代表调解方在美伊双方存在分歧的停火草案之间进行对表，促成框架落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推动和平对话和持久的外交解决方案。
4: Pakistan's effort for peace, dialogue, and lasting solution to the ongoing standoff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Gulf region continued this week.
3: 作为在巴基斯坦国家决策中拥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军方首脑，穆尼尔的多次到访被国际社会视为巴方全面加大担保和斡旋力度的象征。他重点与伊朗军政高层就确保海上安全通道、停火期间的防务红线等实质安全议题进行了深度沟通。
4: The two sides reaffirmed their shared commitment to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s the only viable path to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日再度公开表态，巴方正以最大的诚意推动和平进程，并已做好准备在短期内再次主持和举办新一轮的美伊面对面或间接高层谈判，以敲定最终文本，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网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总统普京25号与巴林国王哈马德通电话，双方为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双方都强调必须尽快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战事，同时兼顾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另外，双方重申愿意进一步深化两国的经贸、金融、投资和人文领域合作。美国的 Axios 新闻网站24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多个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对于此一报道，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暂时都没有做出回应。
5: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指，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希望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或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穆斯林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报道称，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以至于在特朗普表达期待后，电话另一头陷入沉默。为化解尴尬，特朗普只得开玩笑地询问对方是否仍在电话旁。报道称， 特朗普在通话中还表示，他将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进相关安排，并希望内塔尼亚胡今后加入这些穆斯林国家的群聊。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而在23号的通话国家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非洲日庆祝活动25号晚上在北京举行，活动主题聚焦团结、融合与发展。中方表示，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双方将在政治互信、市场开放、产业合作、全球治理各领域继续合作。非洲驻华使团则表示，中非伙伴关系会继续加强，推动建构更紧密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6: 多国非洲驻华使节、非盟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出席当天活动。中方在致辞中表示，支持非洲国家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也反对在非洲制造对抗与冲突。中方同时表示，高度赞赏非洲国家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未来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同非方坚定相互支持。
7: 那么面对这么一种乱局呢，我们共同的责任就是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公平正义，促进我们的共同发展。中方呢对此感同身受，那在能源、农业、卫生、和安等领域向有需要的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非洲提升发展韧性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6: 中非合作今年进入更具体的政策落地阶段，中方表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相关成果已有超过90%取得积极进展。中国连续17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正式生效，并通过升级绿色通道，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在政治互信、市场开放和发展合作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非洲驻华使团团长、喀麦隆驻华大使姆帕纳在致辞中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支持非中关系发展。
8: 请允许我代表非洲人民和非洲使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始终以友谊、尊重、多方面的支持与团结精神继续推动非洲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坚信中非伙伴关系将继续加强，焕发新生并繁荣发展，以构建更加紧密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6: 非盟方面在致辞中表示，非洲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正在上升，非盟成为20国集团正式成员，是参与全球经济决策的重要一步。对中非双方而言，今年的非洲日不只是文化交流场合，也反映出双方在政治互信、贸易准入、产业链建设和全球治理改革上的合作需求。凤凰卫视中文台刘家浩北京报道。
2: 而第22届的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年第一次设立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经济体展区，展示各国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并在展期内举办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大会预热。
9: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展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

0: 会充满期待。
1: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33rd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 is to build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0: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球文旅经贸合作交流会，近5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2: 所以呢，各个经济体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向大家呈现，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一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像美国的夏威夷州的文化，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夏威夷州的旅游局，他们也来这里，然后向我们展示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夏威夷的一些旅游的相关情况。对，大家一起共同去探讨基于文旅、经贸交流等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来不断地去借这个 APEC 的东风去促进经济体之间然后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0: 本届文博会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148家企业是线下参展。主办方表示，首次开设 APEC 专区也是希望为亚太文化合作交流打开新窗口。凤凰卫视罗云明、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引关注。
4: 狮子山精神，逆境自强，永不言弃。
3: 3上2下新模式，开启一年在轨驻留。
5: 航天员长期的驻留，身体心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突破。
3: 开启航天新征程，奔赴华夏登月夙愿。凤凰聚焦神舟23号再探苍穹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神舟23号成功发射，航天员们在天宫完成了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的太空会师，全家福里多了一张地道的香港人面孔，全港沸腾。神舟23的里程碑式突破不止于此，2030年前中国要达成载人登月，神舟23在技术上展现出哪些耀眼进步，还要完成哪些关键的实验。
1: 2026年5月24日夜，巴丹吉林沙漠腹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度迎来历史性一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启程，飞赴天宫。当晚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万众瞩目中，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身着航天服依次走出。航天服上神舟23号任务标识格外醒目。
2: 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黎佳莹。
4: 说
2: 是。
1: 承担航天员出征转运任务的红旗车队，车牌上万无一失、圆满成功八个字，既彰显了航天人对任务必胜的信念，也凝聚着对神舟23号乘组满满的祝福。夜幕下，发射塔架的灯光照亮了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船舰组合体于5月16日运转至发射区，在完成了各项技术检查、联合测试、演练等环节后，如今它静静地矗立在发射区，箭头直指夜空，等待着飞天时刻。三名航天员已进入返回舱，等待飞船发射。随着发射塔架回转平台缓缓打开，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出征。
2: 10、9、8、7、6、5、4、

0: 5月23日上午9时，距神舟23号载人火箭发射不到40个小时，本次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就任务相关情况做了介绍。
1: 任务主要的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

0: 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
1: 发布会上，张静波正式官宣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客专家。三人中，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于中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上午11点，在发射中心问天阁，三位航天员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上，一朵飘逸绽放的紫荆花图案被外界解读为将有香港航天员参与此次任务。而本次官宣印证了外界的猜测，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成为中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
2: 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客专家。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逆境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
1: 黎嘉莹，祖籍广东顺德，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她拥有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加入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同时她是3个孩子的母亲。据媒体报道，她当年看到杨利伟出征太空的新闻时激动不已，从此对探索宇宙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 刘洋、王亚平、王浩泽在太空中展现出的中国女性独特风采，更让黎嘉莹逐梦太空的决心愈发坚定。2022年，中国启动第4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面向港澳地区开放名额。40岁的黎嘉莹决定放手一搏。其实她的先天条件并不占优，航天员身高最低标准为160厘米，她仅高出约1厘米。
2: 平时他还晕车晕船，但黎嘉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是闯过了层层严苛的选拔。航天员背负着都是很多艰辛在里面，选拔的时候就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
3: 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一个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4: 黎嘉莹的这种亲善啊，另外就是对人的这个包容啊，还有这个照顾体贴啊，都非常的能够感觉得到。但是她细心中呢，又有坚韧，对吧？又有这个敢于这个挑战自己，挑战一些困难。我给她打分，应该就是身心状态良好。
1: 具备了这个执行任务的这个能力和条件，应该可以打100分。2024年入选后，为了训练，黎嘉莹全家从香港搬到了北京，孩子们平日上学，节假日去故宫、长城等景点参观游玩，而她却一直埋头训练，鲜有时间陪伴他们。
2: 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小。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 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因为，国家好，整体。

0: 你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挺支持的。
1: 2024年八月入队后，李佳莹先后完成了八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凭借过硬的专业实力、超强的意志力和永不言弃的韧劲，他正式入选神舟23号飞行乘组。有媒体分析，这不仅是属于黎佳莹个人的高光时刻，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享民族荣光的生动见证。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冲破云霄，那是中国航天蹒跚起步的第一程。当时飞船里就搭载着一面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2003年，刚刚完成神舟五号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杨利伟访问香港，他在裴桥中学亲手栽下一棵橡树，如今当年的幼苗早已枝繁叶茂，挺立参天。2022年7月22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了带着我的梦想上天宫活动的第一封航天员太空回信。神舟14号乘组的陈东在中国空间站内拆阅并回复了香港裴桥中学学生陈曼玲的来信，耐心解答了同学们关于航天星空的种种疑问。
2: 陈曼玲同学，也许有可能下次我们一起执行飞天任务，不要让我等太久哟。
1: 2023年7月24日，习近平主席专门给裴桥中学的学生们回信，肯定大家心系祖国、逐梦航天的热情，勉励香港青年厚植家国情怀，主动投身国家建设。这封回信不仅温暖了香港学子，更让全港市民深刻感受到国家始终牵挂着香港青年的成长，始终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搭建广阔平台。在本次酒泉发射中心，包括裴桥中学等学校的多名香港中学生也来到现场观摩神舟23号的发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多次表示，非常珍惜国家给予香港参与航天工程的宝贵机遇，全力支持香港科研力量与青年人才对接国家航天项目，积极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让香港的创新力量成为国家深空探索的重要助力。在5月23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出征之际，李家超发表声明，
3: 香港專家得以參與國家航天任務，我哋都與有榮焉，振奮無比。我祝願神舟23號任務圓滿成功，續寫中國航天輝煌篇章。
1: 5月24日晚，李家超在社交網站發文，對神舟23號載人飛船發射圓滿成功表示熱烈祝賀，並向各乘組成員，包括來自香港特區首名載荷專家黎佳莹博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祝福。多年来，香港用实打实的科研成果持续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多所高校的科研团队深耕航天相关技术研发，多项自主研发的设备成功应用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此次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香港特区代表团参加出征仪式，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

0: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5 4 3 2 1，点火。
2: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有一项备受外界关注的任务，将安排一名航天员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实验。中国对在轨驻留的探索始于2003年神舟5号首次载人飞行，彼时天宫空间站尚未建成，杨利伟乘坐飞船绕地球飞行14圈，在轨驻留21小时23分钟。2005年10月12日，神舟6号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在太空驻留5天，首次实现多人多天飞行。2012年6月16日，秦海鹏、刘旺、刘洋搭乘神舟9号飞向太空，首次完成手控交会对接，进驻天宫1号，在轨驻留13天。2016年11月18日，神舟11号成功返回，秦海鹏、陈东在轨工作生活33天，实现了中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日，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达成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创新高，历经6个月太空飞行，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2025年，神舟20号乘组陈东、陈中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了在轨驻留时间。截至目前，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的最长纪录。而本次神舟23号宣布的1年期在轨驻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即将踏上全新的征程。
3: 一个人上去1年，那么它的意义就大了。我们的航天员看，他从心理上，他能不能承受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么狭小的一个环境下，能够在这么一个微重力条件下，他长期的工作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他的骨丢失到底能会？1年丢失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要进行研究。第三呢，就是1年以后你下来了，你对重力再恢复，你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现象，这些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突破的。未来比如去月球，作为一个工程的技术的储备，你对这种东西必须得有把握。所以这次我们做这个实验，它有多层含义。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中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早期载人飞行中，航天员并没有这样细致的分工，但随着空间站体量越来越大，在轨实验日益庞杂，航天员难以招架。于是2020年，中国启动第3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在原有的航天驾驶员之外，首次增设了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这一次，朱杨柱作为飞行工程师，负责空间站的运行管理、设备维护与平台照料。张志远身为航天驾驶员，掌控飞船的操纵与安全。而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则专心操作和管理科学试验。从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到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与新技术，共计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都将在他手中逐一展开。
3: 工程初期，我们要解决人能不能上去的问题，人能不能在那上面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选择

0: 航天驾驶员，这些呢都是从飞行员里面选出来的。但是随着工程的成熟，是要进行科学试验的。这个时候，那飞行员出身的那些航天员做起来就不一定得心应手了。航天飞行工程师，他有这些技术沉淀，他去干这些活他就比较容易。另外一个，我上去还要干更高级更深的那些科学试验，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载荷专家组成一个各方面都有的一个乘组，共同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来实现我们的空间站的正常运转。
1: 为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神舟23号任务启用了一项名为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策略。简单来说，一枚火箭升空执行任务之际，另一枚火箭已在地面整装待命，随时准备紧急升空。2025年底，神舟20号飞船在返航前突现舷窗裂纹，任务团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安排航天员换乘神舟21号返回地球，同时紧急发射了早已待命的神舟22号飞船。短短20天内，应急物资补给与后续任务悉数完成，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首次应急发射行动。
2: 发一备一的，那就意味着一枚火箭运送航天员升空以后，另外一枚运载火箭跟相应的载人飞船都已经制造就位。航天员在天上在在轨驻留工作期间，它毕竟是一个拥有很多潜在风险的环境，比如说会遭遇微流星的撞击，可能飞船的一些关键系统会发生故障，或者航天员的身体也有可能会因为某种状况发生异常，那这种时候可能都需要一艘载人飞船由运载火箭去把航天员接运回来，或者说紧急运送任务。另外，现在的航天员乘组是半年轮换一次，需要轮换的时候，这枚火箭马上可以转入任务状态，同时另外一枚火箭完成制造进入值班状态。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能够在这么多年里始终平稳可靠的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承载着航天员飞向星辰大海，其背后则隐藏着更为深远的目标。在此次任务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明确表示，中国天宫空间站正从人才储备、技术验证、系统协同三个维度全力支撑一个宏大的愿景，在2030年之前让中国人首次踏上月球表面。
3: 未来2年，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验证，将全面提升其技术成熟度与任务可靠性，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基础。此外，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还可为未来月球科研开发和深空探测等任务提供更多更大空间在轨平台服务作用。
0: 我们要把眼光放在登月上，我们的空间站驻留时间向世人在宣告，我们在慢慢的增加递进，换句话讲，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1: 据悉，美国主导的运行了20多年的国际空间站将在2030年正式退役，全球的目光正逐渐转向一个全新的格局，以中国天宫空间站为核心的轨道前哨。有分析认为，一旦国际空间站退出历史舞台，天宫很可能会成为近地轨道上唯一的人类常驻基地，到那时，中国空间站将向全世界敞开合作的大门。
0: 中国以一己之力就把这个空间站建起来了，当下我们实实在在已经在给国外的航天员在培训了，这个意思代表着我们的空间站是开放的，我们的空间站是在和平利用的，从某种上讲也是预示着我们是欢迎世界各个国家，你们的科技人员、你们的航天员是可以跟中国合作的，我们也是持欢迎态度的，进一步的能够彰显中国航天科技的包容性。
2: 我们在空间站上其实遴选了很多国家的 实验项目来加入我们的实验体系，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空间站正在为全球提供一个空间实验科学研究的场所，为很多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参与空间科研的机会。
1: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5月25日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迎接远道而来的同伴。中国空间站迎来了航天史上的第8次太空会师。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在完成既定的在轨轮换与各项任务后，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将告别空间站，重返地球。
4: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1: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二十三号，这并非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是27年间每一位仰望星空的航天人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当一段段的回忆掠过，当那些声音再次响起，星辰大海从未如此真切。苍穹之上，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不是终点，而是下一个更深远的起点。
5: 神舟二十三号不仅是一次常规的航天员乘组轮换，它的多项突破已经是全球航天技术的天花板级别。而中国载人航天还在为常态化运营继续寻求更多的技术突破。这次发射还为接纳国际宇航员做出准备，让各方看到中国不仅自身在引领创新，更在搭建国际合作的创新枢纽。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习近平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希望双方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0: 美伊举报已就解冻伊朗金融资产达成谅解，还包括延长停火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条款。
1: 特朗普强制要求中东多国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建交，而沙特与巴基斯坦对此反应冷淡。
0: 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通报俄军将打击基辅乌军相关目标，建议美方安排人员撤离。
1: 内地中东部遭遇到强降雨天气，而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北等多地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好，我是小颖。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一则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2: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胡锡奇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胡锡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胡锡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胡锡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胡锡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也与胡锡奇发表了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0: 习近平发表致辞，赞扬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
1: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的下午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3: 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
1: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3: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5号下午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玛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参观学院舞蹈博物馆，了解中国舞蹈发展历史，观摩中国舞、芭蕾舞等教学情况，欣赏学生们的剧目实践展示，并且同师生们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塔玛拉表示，愿积极推动两国文化艺术等领域交流，为深化塞中友好贡献力量。
2: 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下令恢复国际互联网的接入，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

0: 来，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是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的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会谈聚焦中巴关系以及近期伊朗局势。
3: 王毅首先与穆尼尔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王毅表示，穆尼尔刚结束伊朗之行，为推动美以一站式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重要努力，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旋方，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并指出，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穆尼尔在介绍斡旋最新进展时表示，相关协议已接近达成，巴方愿继续全力推动，也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双方还就中巴关系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中巴铁杆友谊坚如磐石，巴基斯坦军队长期是中巴友好的中流砥柱。穆尼尔则表示，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巴军方将继续推动巴中命运共同体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杨希及洪英火北京报道。
4: 伊朗媒体25号报道称，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及当地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当天传出了多声的爆炸声。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就称，在城市东部传出爆炸声之后，阿巴斯港的情况仍然受控，没有必要担心。而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
2: 而根据福克斯新闻援引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美国军队是在伊朗的南部进行自卫性的打击，而美军打击就包括导弹发射场在内的目标以及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
4: 另外，伊朗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卡塔尔的斡旋已经促成与美国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达成谅解。由于在这个对伊朗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美伊之间很可能会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
2: 有多家媒体之前就报道，美国与伊朗正在草拟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将会包括延长停火60天，而两国将会在达成协议大约30天之后就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另外一方面，特朗普发文说，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是在另外一个地点可以接受的地方来销毁。
5: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证实，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进行磋商。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面重点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解除冻结资产事宜。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核计划相关措辞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的争议阻碍了最终达成协议。不过，各方仍抱有乐观态度，认为这些分歧将在不久后得到解决。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的现身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的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报道还称，4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将延长60天，双方计划在这2个月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这份协议还有待伊朗领导层包括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需要一定时间。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关于延长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大致相同。另外，报道也提到，伊朗将重申永不发展核武的承诺，并同意将浓缩铀库存交由一个双方均赞成的机制处理。沙特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则补充说，协议规定美国承诺放松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允许伊朗出售和出口石油，提供特定的制裁豁免，分阶段考虑放松制裁措施，具体情况取决于伊朗对其承诺的落实。 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否认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同意将高浓缩油运出境外的报道，称相关消息是心理战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25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伊已就停火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大部分议题达成了共识，但签署协议的日期尚未确定。
2: 他同时就强调，目前的14条文本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6: 在记者会上，巴加埃表示，大部分议题已经达成共识，但不能说签署协议的日期近在眼前。
7: در زمینه بخش زیادی از موضوعات مورد گفتگو ما به یک جمع‌بندی رسیدیم امر درستی است اما اینکه بگیم که این به معنای این هست که امضای یک توافق قریب الوقوع است کسی نمیتواند چنین ادعایی بکند
6: 巴加埃强调谅解备忘录共有14条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7: در صورت نهایی شد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ظرف 60 روز در رابطه با برخی از جزئیا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لازم هست و در مورد برخی دیگر از موضوعاتی که در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روشن شده گفتگو بشه قاعدتا یکی از موضوعاتی که در این 60 روز در موردش بحث خواهد شد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هسته ایست من بارها تاکید کردم که در این مرحله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 ای صحبت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14 بند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خاتمه جنگ
6: 巴加埃还感谢中国在停火谈判中一直发挥着建设性和有益的作用并表示与中国的沟通会继续进行下去
7: مدتی قبل رئیس جمهور چین طرح 4 ماده‌ای رو ارائه کردند برای برقراری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خب طرح ارزشمندی بود همیشه مد نظر ما بوده در جریان سفر آقای دکتر عراقچی به پکن هم موضوع همکاری های ایران و چین به ویژه با تمرکز بر اعاده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خلیج فارس و تنگه هرمز مورد بررسی قرار گرفت لذا چین همیشه در این روند نقش بسیار سازنده و مفیدی داشته و این تماس ها قطعا ادامه پیدا خواهد کرد.
6: 方卫视郑凯李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4: 美国与伊朗针对和平协议的磋商持续当中，法新社25号对伊朗民众采访显示，在伊朗的民间，尽管不希望战争持续，但是民众对达成和平协议并不抱有太高的期望。
8: 在德黑兰街头，有民众明确表示，基于当下的现实考量，美国和伊朗不会达成协议。
9: خب به نظر من که توافق نمیشه نه، چون خواسته هر دو طرف خیلی از همدیگه دوره و اگر بخوان توافق کنن یعنی از اساس این لشکرکشی و جنگ و این همه هزینه بیفایده بوده و هژمونی آمریکا هم زیر سوال میره.هیچ کدوم از اهدافی که به خاطرش این اقدام خیلی بزرگ و بی سابقه صورت گرفته محقق نمی‌شود.
8: 也有人相信，即使双方真的停火，也只是美国的权宜之计，只能维持一时，并认为美国之后一定会重新发动攻击。
10: ما بزرگان سران همه را از دست دادیم، اینا نمیان کلان توافق کنند و نمیکنند. اگه شاید یک درصد آمریکا به خاطر جام جهانی که پیش رو داره 60 روز تعطیل کنه باز ادامه میده این 100%
8: 有民众在采访中表达了对于和平的渴望希望能够生活在稳定的环境中
11: ببین دوست ندارم جنگ بشه از این جهت که خب به مردم آسیب میرسه خونه های مردم خراب میشه مردم زندگی هاشون از دست میدن عزیزاشون از دست میدن ولی دوستم ندارم خب کسی به ما زور بگه چون بالاخره خاکمونه ایران من دوست دارم ولی هم دوست یعنی دوست دارم یه حالت استیبل باشه یه حالت همه چی آروم باشه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持续的进行之际，伊朗据报已经开始恢复弹道导弹的生产，也使用了新型防空手段击落敌方的隐身无人机。而另外，根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
12: 伊朗通信部官员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正式下达恢复互联网的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根据网络观察机构的数据，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爆发后，大多数伊朗人已经87天无法上网，只有少数公民能够使用昂贵且先进的虚拟专用网络 VPN 来绕过限制。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爆料说，伊方此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20神箭手防御体系，在波斯湾上空成功实施拦截。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利用残存的零件临时搭建的地下设施和部分恢复的生产线，重启了弹道导弹和发射装置的生产。以色列国防官员目前评估认为，伊朗可以在数月内重建其无人机能力，并在大约一年内甚至更快的时间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量。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伤势仍然引人关注。伊朗媒体25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的话报道，穆杰塔巴此前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并于3月1号出院。报道说，穆杰塔巴遇袭后被送往医院，坚持完成了当天的斋戒，于当天凌晨出院，并被转送至指定地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作为美伊停战核心调解国，在巴方高层连日来频繁访问伊朗之后，美伊双方释放出了长达数月以来最接近达成协议的重磅讯号。
2: 现在有巴方的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推动美伊持久停火的重大外交斡旋正在进入极度关键的冲刺阶段。
13: 为推动美伊实现持久停火，连日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频繁访问德黑兰，核心目的就是代表调解方在美伊双方存在分歧的停火草案之间进行对表，促成框架落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推动和平对话和持久的外交解决方案。
14: Pakistan's effort for peace, dialogue, and lasting solution to the ongoing standoff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Gulf region continued this week.
13: 作为在巴基斯坦国家决策中拥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军方首脑，穆尼尔的多次到访被国际社会视为巴方全面加大担保和斡旋力度的象征。他重点与伊朗军政高层就确保海上安全通道、停火期间的防务红线等实质安全议题进行了深度沟通。
14: The two sides reaffirmed their shared commitment to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s the only viable path to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1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日再度公开表态，巴方正以最大的诚意推动和平进程，并已做好准备在短期内再次主持和举办新一轮的美伊面对面或间接高层谈判，以敲定最终文本，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网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证实，他已经强制要求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承认以色列。而伊朗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也应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
2: 那对此，沙特表示，只有当巴勒斯坦建国出现了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才会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而巴基斯坦方面说，两件事不能够捆绑在一起。
15: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为努力拼合这个非常复杂的拼图，他已强制要求多个相关国家至少应同时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表示，应该先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立即签署，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跟进。特朗普列出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他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已正式承认以色列，但并非亚伯拉罕协议成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报道，沙特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可逆转之路出现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他试图利用与伊朗的停战外交来更广泛地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关联，也不可能被强加关联。巴基斯坦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的晚间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经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就声称，以色列与真主党正在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了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是不会放松军事压力。他说，真主党正在通过无人机，尤其是网络赋能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方组建专项团队来应对这一威胁。当前需要做的是加强打击频度和力度，以色列将会对其予以决定性的打击。内塔尼亚胡就声称，过去的8天之内，真主党向以方发射了超过1000架的无人机和700多枚火箭弹。
2: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周一将会同巴林国王哈马德通电话，双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必须要尽快的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战事，同时兼顾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而另外一方面，双方重申愿进一步的深化两国的经贸、金融、投资和人文领域的交流。
4: 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消息称，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了俄军开始对基辅的军事乌军目标实施系统性的打击。而美国国务院也证实双方进行电话会谈。俄外交部声明就指出，根据总统普京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境内的平民和民用目标发动的恐怖袭击，俄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的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拉夫罗夫提醒卢比奥要注意俄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其外交人员及其他的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电话时对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安克雷奇峰会上所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两人还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以及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
2: 马上我要看到内地中东部地区26号起降雨，而主雨带将会逐步的南压，待会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习近平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希望双方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0: 美英举报已经就解冻伊朗金融资产达成谅解，还包括延长停火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条款。
1: 川普强制要求中东多国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建交，而沙特与巴基斯坦对此反应冷淡。
0: 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通报俄军将打击基辅乌军相关目标，建议美方安排人员撤离。
1: 内地中东部地区遭遇到强降雨天气，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北等多地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们要跟进到有亲历了这山西刘神玉煤矿爆炸事故的矿工，对我们的记者透露，事故发生之后，企业曾经组织没下井的其他矿工下井救援，但是却没有告知他们发生爆炸。而第一批下矿救援的工人只佩戴了安全帽跟手套就下井救援，很多人感到十分后怕。
2: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矿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前，工人分早中晚三班轮换下井。事发时，当天的中班工人正在井下作业。当天负责早班的员工告诉我们说，矿场公司在事故发生后集合了早班矿工，立即下井救援，但没告知他们矿井发生了瓦斯爆炸，这令他们感到后怕。
3: 刚开始不知道下面啥情况，只是让我们集合，集合完了之后换完工作服，然后领着我们有领导我们一块下井。下到井底，我们一看，下边出事了。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差点就崩溃了。你早说下救援，我估计好一半的工友不愿意下去。那什么瓦斯啊，那谁敢下去啊？顺着一直顺着进风，然后当时我们也感觉到不对。你如果是你检查或者停工也好，啥也停工，你突然一下停工，肯定是一下出事。完了让我们下去救援，我们下去20-30个人。工人我们的警肯定要为自身的安全考虑嘛，肯定是前面走一波人，隔一段距离，我们后边再走一段，万一前面事情不对，我们赶紧就撤了。
2: 他表示，遇难者大多是同乡，下矿救援时心里情绪沉重，但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下井救援时大家只戴了安全帽和口罩，也并没有携带自救吸氧气。
3: 没有设备，啥设备都没有。有啥设备？我们一个工人能有啥设备？戴个安全帽，戴个口罩嘛，那啥的别的啥也有啥设备啊？我们也不知道下去救援呢，哪知道有啥设备啊？当时我心里两腿发软，我的心崩溃了，我就赶紧去，我们就赶紧去找嘛，就熟人，那时候熟人，我们肯定要确认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老乡，我们出事在那里面没有？如果在那，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肯定把我们的老乡熟人，我们肯定要想办法弄出来，看有没有救。如果有救的话，能救过来更好；不能救过来，如果是救不过来，确认死亡的话，我们肯定尽我们最大努力。毕竟我们老乡一场，从小长到大的，我们肯定想办法让他出警，平安的出来。
2: 员工表示，自己并不是企业的员工，而是工程分包转包的煤矿工人。事故发生时正是发薪日，他担心自己日后难以收到上两个月的薪水。他也说，在刘神玉煤矿工作期间，从没有收到过定位卡。平日有政府部门检查煤矿时，矿里的隐藏巷道也难以被人察觉。
3: 他那个黑面图纸上没有的，你们上面看图纸上没有的。每次政府来领导检查，下面就是派人把那面全部封闭起来。然后坐上就下去，根本不是井下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全部密闭起来，政府检查完了走了之后又打开。
2: 山西省在24号表示，将会深挖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并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等依法严肃问责。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深，山西沁源报道。
0: 山西沁源在发生特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决定对全省煤矿领域展开安全风险的彻查整治。
1: 有学者表示，执行层面的系统性失败是导致这一次悲剧的最大原因。
4: 山西沁源矿难追溯到上一次同类级别事故已经是2009年的黑龙江鹤岗。17年间，内地的煤矿安全风险指数有所控制，但这次事故发生在一家按照现代化标准建设、背靠大型民营集团的煤矿，引发社会关注。 学者指出，当前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制度缺失，而在于执行环节的严重扭曲。
5: 监管体系，包括评价体系，包括信息法规体系，全部在执行中出了问题，偏离了很大一个。因为我们看到这次事故的资料，

0: 地面的操作作业，还是尤其是矿井里面的作业，什么什么暗面呀，什么什么带那卡不是没带的，这些还有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都离现在的所有的体系都差得非常远。可见表面上的这个著名的民营企业，表面上的这个执行啊，表面上的一整套的这个完善的制度，全部在这个执行中间啊，扭曲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1: 学者认为，针对无证下矿、图纸造假、设施失效等违法违规盲区，必须要改变罚单了事的局面，确保惩罚具有实质性惩戒作用。未来的改革方向要打破高产能必然牺牲安全的恶性循环。他表示，下一步要针对煤矿，特别是巷道的安全设施展开全面的复查，同时高瓦斯风险的煤矿必须引入智能化管理，来杜绝监管的死角。凤凰卫视陈文旭、童虎、雨丹，山西清远县报道。
2: 内地中东部遭遇强降雨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5号组织多部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的发展态势，并且指出25号是本轮强降雨的最强时段，26号起主雨带将会逐步的南压。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富春江上游、金华、衢州等地降水大量汇入位于浙江桐庐的富春江水库。截至25号16点，水库入库流量已达到4600立方米每秒，水位持续上涨。25号17点30分起，富春江水库开闸泄洪，预计本次泄洪过程将持续2到3天，后续将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和水库水位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流量和闸门开启数量。重庆近日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小河流涨水明显。截至到25号16点，重庆丰都县117座水库蓄水量已达63.1%。丰都县水利部门提前安排5座水库淤泄腾库，暂无水库河流水位超警超保。在重庆荣昌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上涨。截至24号23点，赖溪河河流水位达到311.8米，超警戒水位线1.3米，紧逼保证水位低0.8米。25号上午10点，赖溪河水位慢慢下降到303.63米。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盯汛情动态，并做好随时开展群众应急转移的准备工作。在湖北孝感，安陆市25号凌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一直持续到当天中午前后。其中雷公镇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373.8毫米，整个安陆市累计降雨量超过370毫米，城市出现内涝。湖北消防救援已紧急派出1000多名消防战士前往各个地方开展救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第22届的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年也首次设立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经济体展区，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还有地域美食等内容，并且在展期内会举办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大会来预热。
5: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展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会充满期待。
6: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so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is to build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 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5: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球文旅经贸合作交流会，近5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7: 所以呢，各个经济体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向大家呈现。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一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像美国的夏威夷州的文化，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夏威夷州的旅游局，他们也来这里，然后向我们展示美国非常有名。

0: 陈玄哲报道。美国退出世卫，经费缺口骤现，全球公共卫生格局遭遇挑战。香港民间组织共享基金日前首登世卫舞台，输出中国方案。而香港的民间力量如何填补全球卫生援助的缺口？我们也独家专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来听听他的分享。
1: 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格局遭遇挑战，卫生治理资金紧缺成为普遍困境。面对这一棘手难题，中方持续向世卫输入资金与项目助力。香港共享基金会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举办登革热专题边会，探讨应对重媒传染疾病的中国方案。这也是香港非政府组织首次在世卫大会独立举办官方边会。
2: 期间，凤凰卫视独家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他认为，具备国际化属性与完备民间组织体系的香港，正能在此担当起独特且关键的桥梁作用。我们有这个用物理手段防控邓二爷的这个新的一个做法，也应该算是体现中国智慧的一个中国方案，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因为“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啊，它的精神就是共商共建共享，所以呢，我们就过来，这边会这个平台上，我们商量，下一步怎么做，在全球范围内啊，怎么把这个工作呢扩大来做，在防控邓禹业这个问题上，用单位成本比较低的这个物理手段这个做法是很切合。 现在的实际情况的，这些国家呢，有一些欠发达国家呢，他们也可以自己负担。
1: 依托自身区位与体系优势，香港民间公益力量正持续向外输出防疫实战经验。梁振英也呼吁更多香港本地公益团队参与国际人道援助，让香港特色资源与中国公共卫生经验汇集世界各地民众。
2: 香港的这个功能。 它的作用呢是比较特殊的，在一国两制这个安排底下呢，香港出行比较方便，在香港呢有很长的以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卫生、教育、老人、青少年服务方方面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很愿意呢在外面持续继续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1: 全球卫生治理站在十字路口，但梁振英和共享基金的经验表明，香港的民间平台可以通过技术以及民生为纽带，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健康公平。凤凰卫视纪思清、张汉琪在日内瓦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国加州故障化学品储罐爆炸威胁已经排除，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塞内加尔总统法耶25号任命现年60岁、经济学家出身的阿米努洛为新任总理。
1: 阿米努洛在获得任命之后发表讲话，他说：“这塞内加尔当前面临公共财政的困难、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局势紧张，以及地区安全环境的恶化等挑战。
0: 政府将会围绕塞内加尔2050愿景，推进各项公共政策，继续落实这一国家的转型议程。”
1: 再看到是每一年的五月的最后一个周一，也就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当天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出席纪念活动，也提起近期美军的行动，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25号遵循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传统，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以总统身份向无名战士墓献花圈。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以及多名其他政府部门官员一同出席了仪式。在当天的致辞中，特朗普除了向阵亡将士的家属致敬，还提到了美军近期的军事行动。
3: In two wars recently, we've lost a total of 13 service members in Venezuela, which was a complete and total victory where.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Venezuela government right now. We took that over in one day. We lost no one. In Operation Epic Fury, we lost 13 wonderful souls, wonderful special people. These incredible men and women gave their lives to ensure that the world's number one state sponsor of terro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Oh, and they won't. They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sure you know that.
2: 在一面巨幅美国国旗下，一名美军中士吹响熄灯号，标志着逝者长眠，向阵亡军人致敬。当天在华盛顿街头，全美各地的军乐队及行进乐队齐聚展开游行，包括代表各军种部队、退伍军人团体和民间的乐团沿途列队行进。这项游行每年都会举办，是美国全国纪念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多项活动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的官员25号表示，当地此前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经排除，但也同时指出危机还没有解除，周边区域的疏散令仍然有效。
4: 25日航拍画面显示，在位于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的储罐泄漏事故现场，消防人员仍在持续进行喷洒作业。奥兰治县消防局代理局长麦戈文表示，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排除，但危机还没有解除。
5: We are happy to report that the threat of a bloody is now off the table. That threat has been eliminated. We want to be clear that the evacuation zones are still in play. Please abide by those evacuation zones.
4: 据当地消防部门介绍，事件迎来转机，应急人员现场确认储罐上的一道裂缝正在帮助释放内部压力。此外，储罐内部温度稳定下降，从100华氏度，也就是37.78摄氏度，降低到93华氏度，也就是摄氏33.89度。据悉，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用于制造塑料的甲基丙烯酸甲酯以液态形式储存，易燃且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接触后可能引发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这一故障储罐自21日被发现泄漏迹象之后持续升温，并不断积聚压力，存在大规模泄漏或爆炸风险，导致周边约50000居民紧急撤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中东局势动荡之际，沙特阿拉伯也迎来一年一度的伊斯兰教朝觐季，有大批的穆斯林25号前往圣城麦加以东的阿拉法特山，正式的开启朝觐活动。画面你看到，在米纳度过朝圣的第一天之后，数千名身穿白袍的朝觐者在25号抵达阿拉法特山，他们当中有人乘坐巴士抵达，也有人是顶着48摄氏度的高温徒步前往。朝觐者将会在26号在阿拉法特山展开为期一天的祷告，并且在当天晚间的时候会前往米纳与阿拉法特山之间的穆茨达里法赫，而继续接下来的朝圣行动。沙特当局22号也表示，已经有超过150万名的朝圣者从国外抵达沙特，而沙特的防空部队已经加强对圣城领空的保护，应对空中威胁。 之前有沙特的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会在五月底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会谈。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同武契奇共同发表中塞联合声明，一会儿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习近平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希望双方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0: 美伊举报已就解冻伊朗金融资产达成谅解，还包括燃烧点火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条款。
2: 特朗普强制要求中东多国。